0: 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3: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现在是早上的8: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每天早上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静心。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中考的孩子啊，正在陆续的走入考场。你像知足常乐说，欣姐周六好，在禹城呢已经打卡567天了，说今天啊阴天，气温还挺舒服的，今天啊是中考的第一天哟。德州也是啊，今天中考第一天，说祝我的女儿和所有的中考生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一举高中，愿孩子们都能如愿以偿的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中考加油。真的啊，我们要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今天所有中考的孩子们。特别巧啊，就是今天啊，我们频道，就我们交通频道，就有3组家庭的孩子，4个孩子要步入这个中考的考场了。要祝福我们这些孩子们啊。像今天济南也是这个中考，还有哦，东营今天也是中考啊。说光和红木家具来了，说东营西城啊，大晴天儿，早上温度还挺舒服的。今天中考，祝孩子们3年耕耘，今朝绽放，考试顺利，中考加油！听一路畅通，持续打卡585天。欢迎知足常乐。然后知足常乐呢发了一条信息，说这个视频号没有声音呢，哦，抓紧时间让我们的这个技术部老师啊看一下，谢谢知足常乐的反馈，我们马上看一下啊。好的，应该是调整好了。好的，我就是我也来了，说欣姐周末愉快，在周村打卡331天，天气多云，早上气温呢有点回升，听一路畅通，过美好的周末。好，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为我们今天中考的孩子加加油，送上最美好的祝福。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最近一段时间，你看我们高考孩子刚考完了，这个面临的就是挑选志愿的一个情况了，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呢，我们呢推出了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今天、明天和后天邀请到的高考升学规划导师上线，为您的志愿填报提供公益支持。另外呢，6月16号是齐鲁工业大学上线，17号山东政法学院上线，18号山东理工大学上线，19号鲁东大学上线，20号兰州大学，21号山东建筑大学上线直播。大家呢可以密切关注每天晚上18点我们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直播。咨询热线呢大家一定记好了，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咨询热线啊。直播间的2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晚上的6点到7点是我们的高考进行时节目。大家有问题或者呢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您都可以跟我们的老师来进行互动的。这2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你看我们交广帮忙用这个热线，旅游节目用这个热线，汽车节目用这个热线，法律节目用这个热线，我们的高考进行时仍然用我们的这个热线。所以说呢，这是我们交通广播啊跟咱们听众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沟通的唯一的2条热线啊。好，知足常乐反馈了，说欣姐现在能听到声音了，谢谢知足常乐的反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发来这个美好的祝福，为我们的中考生加加油啊，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好，接下来一首旗开得胜送给我们今天中考的孩子。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务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搭建桥梁，
1: 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3: 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暑假带孩子去哪玩？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 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
1: 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3: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4: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06，8292-7070。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 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改扩建工程施工，接交警通知， G22青兰高速红石崖银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25长深高速沂水北站长春方向出入口 临时关闭， 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1813微青高速阳郡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6: 京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 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

0: 好，北京时间的8:2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静心。刚才呢收到瞌睡兔的消息了，说早上好，已经坚持打卡102天了，我要进群，已经发了这个微信号了啊。是瞌睡兔呢，是一天一天的这样打卡成功的，今天已经102天了，打卡签到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微信号呢已经记下来了，这个过一会儿呢，看看雷哥有时间的时候把瞌睡兔邀请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啊，非常的有爱。欢迎周村的朋友打卡1201天了，天道酬勤也来了，说静心姐早上好，我在枣庄向各位问好了，说感谢一路畅通的陪伴，又是美好的一天，这么近那么远也来了，说打卡已经67天了。老顽童说已经坚持打卡706天，德州凌晨啊，今天有点阴天，道路畅通，说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陪伴家人过个美好的周末。同时呢，咱们今天啊有很多孩子要这个参加今天的中考了啊，咱们的中考考生们今天加油，咱们呢都能够这个金榜题名啊，发挥超常。另外呢，就是在中高考期间呢，中国石油啊，全省1000多座加油站全面开通了送考生加油绿色通道，优先呢保障赶考的车辆快捷加油。在全省150多座加油站，为考生家长免费提供橙丝带。那么有需要的车友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加油”，直接回复“加油”就可以查看站点的信息了。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中国石油的30元汽车电子代金券啊，送给各位。怎么来获得这个30元的汽油电子代金券呢？就是发送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平台上，同时就是有机会来获得这30元的汽油电子代金券一张，是发送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平台上。好，大家呢如果今天还想为我们的孩子加加油啊，这想送出美好的祝福，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咱们再来说说省内方面的消息，为了进一步加强公交地铁的接驳，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济南公交呢就全新打造专属接驳服务品牌小微博啊，以快速接驳、无缝衔接、便捷高效为核心服务理念，推出精细化、便民化的短途接驳公交线路。真的在济南的大街小巷啊，你会看到很多这种红色的啊中型的公交巴士，真的很方便啊，就是因为有一些小街小巷啊，它不太方便通那种大公交，然后这种的中型公交呢，这种的小微博呢就发挥了它的力量了啊。而且呢这个小微博啊，它建立了一个0531的特色体系。刚开始我一看0531，这不是济南的区号吗？但是呢它不是。是一个什么样呢？零啊是指公交和地铁站点零距离的接驳，五呢是指高峰5分钟左右密集发班，候车呢不需要等很久的时间，三呢是指辐射地铁站周边3公里范围，一呢是指努力解决家门口出行最后100米的公交出行。日前，一场跨越60公里的双湖之约在济南大明湖畔上演了，全程双湖联袂共赢，大明湖雪野湖联动推介会在大明湖景区自然广场举行，两湖联动呢，正是从活动层面的热热闹闹走向制度层面的扎扎实实。活动现场，雪野星河小程序全程双湖板块全新上线，游客呢动动手指就能获取两湖景区的信息，还有线路的推荐以及优惠活动。而且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嘉宾啊还参观了莱芜文旅展区，像雪野鱼头汤、特色姜茶、黑蒜这些地标美食都是免费品鉴的，游客呢也是沉浸式的赏湖景、品美食、赏非遗。 济南火车站北站房启用并与地铁二号线实线连通之后，这北广场地下的商业气息也开始渐渐的浓郁起来。记者呢在现场看到啊，地下通道还有站厅周边呢，都已经有多家的连锁品牌的餐饮店还有超市开门营业，涵盖了快餐、面食、饮品这些多种的品类。同时24小时的便利店、零食连锁店也开始开门纳客，方便旅客随时咱们呢来购买旅途所需，为过往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消费选择。据了解呢，从济南火车站北站房启用并与地铁二号线实现无缝衔接以来，这个北广场的地下区域的客流量啊正在稳步的增长。初夏时节，榴莲飘香，很多朋友喜欢吃榴莲啊，喜欢的是真喜欢。那么来自泰国的榴莲搭乘着航班飞抵青岛胶东国际机场，短短24小时内就可以到达百姓的餐桌了。从海外的枝头到百姓的餐桌，从快速通道到品质保障，这份树上熟的鲜甜呢，得益于全链条一站式生鲜快速通关的保障体系。而且呢，青岛也是成为北方最大的榴莲进口空港口岸。6月12号，世界杯揭幕战在墨西哥城这个打响了。据预测呢，本届世界杯啊，这座球场将会迎来全球约150万的国际游客，峰值客流呢会超过8万人次。与同时呢，对于球场和所在

0: 城市的交通来说，都将面临一场大考。而在世界杯期间啊，聊城元素，几十台的中通双圆无轨电车将为墨西哥打造一条贯穿城市南北的黄金接驳走廊，成为世界杯上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好，一会儿呢再和大家啊来说说这个天气的情况。中国气象局呢是启动了重大的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另外呢，像济南也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啊，最高气温呢将会超过37度，桑拿天将会同期上线。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呢，我们来说说醉驾三轮摩托车，济南一男子多项违法，最终呢是被查获了。另外，国内方面呢，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开设了设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工信部表示，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达到了64.8亿次。好，接下来继续一首歌《相信自己无极限》，送给我们今天中考的孩子。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刚才呢，我们的宣传片花已经把我们的欧洲旅游啊给大家介绍了。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给大家准备的旅行线路啊，真的每条都特别的火爆。因为这个周五的时候，我就听我们旅游部的英荣啊在给咱们听众回复，因为有报名欧洲游说的，姐姐啊，你快点吧，我们8月12号早就封团了，还有8月9号也就一点儿了。还有那个新疆北疆三湖，我们那个行程也是报的特别特别的火爆，就有一些已经是报不上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回复旅游来给我们这个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行程，马上做决定啊。因为确实到了6、7月份呢，就是很多朋友啊都会抓紧时间，你看看高考的孩子结束了，中考的孩子也马上结束了，暑假也快到来了，大家都开始纷纷的又开始有这个出行的计划了。那么也跟我们的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安排了几条线路呢。现在啊，我们出的有这个欧洲四国游，第二条线路呢是北疆三湖，第三条线路呢是我们这个江西的行程，还有一条线路呢是我们的四川亲子研学的线路。真的是每一条线路都非常非常的火爆，所以说呢，您喜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先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这个欧洲四国游啊，欧洲四国游呢，8月12号早就已经封团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8月9号，可能也就是几个名额了吧。所以说呢，也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这次呢，这个欧洲四国呢，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啊，这只是大概的跟您说一下。其实我们还有深入的一些小小的景点啊，而且呢，就是我在听英荣打电话的时候，他说的，我们不是走马观花啊，因为你看咱们去一趟欧洲，可能就大多数人吧，咱们去一趟，你这辈子可能再去第二趟的机会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说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有一个深度的游览，反正是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大家放心就可以了。 我们这次呢是这个四国一个深度的12天的游览，所以呢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出发，包括像这个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瑞士雪朗峰，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说乘这个船夜游塞纳河，在新天鹅堡寻找童话的踪迹，还有去意大利，在许愿池可以投下对未来的期盼，还有很多很多啊，没办法给大家一一介绍了。这样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新疆就不用多说了吧，啊，直接说一下我们出发的时间。我们新疆三湖的出发时间，一个是7月12号，一个是7月19号，这两班反正报的都特别的火爆，其中有一个团好像都马上要封团了哈。所以说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新疆三湖呢双飞，我们是8日游。哪三湖呢？咱们可以去看看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的雅丹，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能少。你看我也去过啊，但是我那趟行程就没有这个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这次呢，我们朋友可以去到啊。另外我们到了当地啊，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航空座椅，咱们是能坐能躺，充电口呢随时随充，长途呢咱们也不会太累，住的呢全是当地精选的4钻酒店，休息好了才有体力玩，吃的呢也非常地道啊，什么新疆的拉条子、大盘鸡、和睦土火锅，还有特色抓饭，还有专属的红酒晚宴。名额呢非常的紧张，想带着咱们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孩子去新疆圆梦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另外呢，我们这个新疆啊，我们这个江西呢是7月份出发啊，7月28号一个团期，8月4号一个团期，都是6天5晚的行程。这次我们江西呢给大家安排的叫做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主打就是一个省心啊。你看咱们含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票，不用折腾转车，济南出发直达，真正一站式的服务，全程呢是纯玩零购物，绝不给您添堵，毕竟呢这是给车友定制的一个专属团期。这好几条线路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或者您记一下这个手机号，这也是我们的微信号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了解详细的4条的行程路线了。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刚才呢，有朋友问到我们这个英伦之旅啊，这个英伦之旅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好多朋友都已经听乱了，到底咱们有几条线路啊？我们除了刚才我们畅游天下呢，有四条这个旅游线路之外呢，这次呢，我们是主持人杨洋发起的啊，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我们呢是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也是开启招募了，7月24号出发。7月24号出发，陪您呢奔赴英伦三岛，来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因为从去年啊，这个汽车天下的主持人杨洋呢就带大家去过了，我们去年去的欧洲，然后今年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英伦之旅啊。这一次呢，咱们呢给大家定制的都是高端定制的一个英伦行，就是藏着对您所有啊，就是您对英国的一个所有的期待。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哈，比如说我们将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来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另外呢，乘泰晤士河游船，还有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再就是呢，我们会乘坐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咱们呢也寻觅一下水怪传说的踪迹。我们还会走进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啊，沉浸式的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另外呢，我们在伦敦街头的 City Walk， 老外呢会带着孩子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的交流环境，也是感受一下英伦人文和酷潮魅力。杨洋也跟大家郑重承诺了，说我们会重视啊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上1晚的特色酒店。另外呢，这个美食方面大家放心就可以了，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电话是18560121011。
2: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
4: 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 一路畅通正在为您直播，我们先来说一下天气的情况啊。看到呢，预计呢今天下午到明天啊，我省的中东部地区呢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出现，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8到10级。这个15号鲁西北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出现，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同时呢，这个高温的天气啊，你看明天和后天中西部地区呢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需要防范强对流和高温天气对麦收啊以及中考的这些不利的影响。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我们来说说这位司机哈，近日呢是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历城区大队在济南二环东路附近开展酒醉驾的专项行动整治的时候，有一辆呢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啊沿着二环东路北向南行驶，当行驶到查处点附近的时候啊，停在路边，这个驾驶人呢就开始接打电话，民警上前询问啊，说你喝酒了吗？驾驶人呢否认，但是通过初步的筛查，该驾驶人董某啊涉嫌酒驾。当民警询问你喝了多少酒啊，他又改口说，哎呀，我只喝了一瓶啤酒。其实这个喝没喝酒，就算不是交警啊，就咱普通人哈、啊，也都能猜得八九不离十啊。这样呢，随后呢民警啊对他进行酒精呼气检测，结果呢是每100毫升141毫克，那么涉嫌的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经过询问呢，董某呢他是这个晚上哈、啊、当天晚上啊是7点半左右，在七里铺小区呢附近自己喝了2杯扎啤，喝到晚上9点左右呢就开着他的三轮车回家，行驶到二环东路查处点的时候被执勤民警查获了。民警查询得知呢，董某啊他只有 C1 驾驶证，属于准驾车型不符，而且呢他驾驶的三轮摩托车没有按规定检验，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好，国内方面再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了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的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那么从今年6月起就会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近年来呢，家庭出行啊，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了。咱们带着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家长呢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呢能够更优惠一点，更方便一些。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的出行需求，国铁集团呢就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寄次票的服务。从前天开始啊，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客的寄次票，并享受儿童的优惠票政策。随着高考的落幕，毕业旅行迎来了预订高峰。最新的数据显示，说毕业旅行的关键词的搜索热度啊，较此前半个月环比上涨55%。

0: 毕业旅拍搜索热度呢环比上涨36%。高考的后一周，也就是6月11号到17号，20岁以下的用户订单量占比环比明显提升，体验型深度游成为毕业生出行的主流偏好。那么今年毕业旅行 TOP10 热门城市榜单显示，上海、成都、北京位列前三，昆明、重庆紧随其后，一线及西南城市整体热度突出，三亚、乌鲁木齐等长线目的地同样表现抢眼。作为西南文旅核心城市，成都呢是凭借着美食、休闲氛围还有特色文旅资源，成为毕业生考后出行的一个热门选择。大家如果没想好去哪玩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啊！给大家安排的线路非常的多，直接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很多条这个详细的线路您就可以查看到了。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有朋友又问到我们这个福山大樱桃了啊，好吃的樱桃六月中旬差不多就要下市了。那如果大家呢还想吃到正宗的烟台福山的大樱桃，抓紧时间了。因为呢我们这次呢山东交通广播啊是深入到福山张各庄的核心果园产地直采啊。为什么这里的大樱桃好吃呢？因为福山呢地处北纬37度，一个黄金的种植带，它是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樱桃呢自然积淀糖分。果农呢也是坚持原生态种植，不催熟不膨大，精选了都是那种美枣的品种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已经品尝过了，给大家品尝过了，果肉呢就是那种脆实的饱满的，一口爆汁儿，很甜，就是那种清甜当中夹杂着一点点的果酸，清爽，非常的解下燥。想喜欢吃这个樱桃的朋友，或者呢哎准备呢作为一个伴手礼啊，这个送礼待客啊，都非常非常的体面啊。咱们的工人呢也是严控新鲜度，每天凌晨5点带着露水人工采摘的，人工呢筛选8克以上的精品大枣，剔除了小果啊坏果啊，精选完之后呢就是冷链装箱，顺丰全程保鲜直发，然后售后呢全面兜底，您签收3小时内如果有坏果子，搭配快递面单拍照，坏果按颗理赔。怎么下单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樱桃，直接回复樱桃就可以下单了。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啊，因为没有中间商的加价，所以呢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最大的福利，3斤158元，5斤218元，家庭囤货10斤只需要398元，你自吃解馋或者是送礼待客都非常非常的体面。喜欢吃樱桃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樱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新鲜的樱桃冷链送货上门。另外呢端午节快到了啊，这个端午临仲夏，安康最珍贵。过节呢送礼品啊，咱们呢不要只选粽子。这个呢可以啊送一份温润健康的食品，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这个海参的口感很好，包装也很好，就是非常的体面又实用，老少皆宜，是端午一个走心的佳节好礼啊。我们知道海参优质的蛋白嘛哈，适合全家人的日常滋养。我们这个是即食款的深海的刺身。

专属福利原价$499，现在我们的端午特惠$299，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元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下单呢还在叠加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都是顺丰冷链包邮啊。想买这个高品质即食海参的朋友，端午滋补啊，送礼囤货呀，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想买樱桃的直接回复樱桃，想买海参的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了。就是让我们啊这个有一份健康，其实呢咱们不管是给自己啊，还是这个送亲朋好友啊，送健康都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希望大家平时都身体健健康康的啊。今天啊是中考，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今天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好，一首《仰望》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3: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3: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3: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3: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3: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1: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 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早上的9:05，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会跟大家一路相伴，这也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一份陪伴。今天呢到周末了哈，今天周六，但是呢好多学校门口挺热闹的，为什么呀？因为今天中考，为期3天的中考，周六周日周一，哎，就这么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方言大挑战也跟中考呢是有点小小的关系哈。你如果现在呢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获得中石油30元的加油券的话呢，欢迎你也用家乡话说出这一句哈。今天中考，考文跟唱游天下出去玩，发到哪儿呢？发到 SDTV1011。 不对啊，你是先要加上这个微信，先加山东电视1011这个微信，然后啊再发到群里，我们的小管家呢会把你拉到你的专属群里哈，非常简单，就在你的手机，哎，打开微信之后呢，右上角开始添加朋友，就可以加我们了。已经收到了一些听友的反馈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今天哎，咱们山东话各个地方的说法还是很有意思，很不一样的。当然呢今天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哈。今天呢是我们飞重庆的第2天了，哦不对，重庆是第3天，然后新疆是第2天了。所以呢看到我们听友的群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哈，大家都在热闹的讨论着那儿有多少度，我看见只有20多度。那说到天气呢，今天的气温啊会比昨天稍微的低那么一点点，那也真是低一点点哈。好多地方呢也是接近33度啊34度啊这样的一个气温，还是有点热的哈。希望现在在中考的小孩子们哈不要太紧张。在节目中欢迎跟我随时互动，当然呢你也可以像我们这边啊瞌睡兔仙气飘飘的小芊芊一样哈，直接在微信上跟我们互动留言。那微信呢您就搜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呢有一个地儿是发私信，哎，就给我们发私信，我在后台呢就能看到了。我们呢是有一个直播平台，实时的可以看到大家的消息。你也可以呢发送旅游两个字，发送之后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真的想哎，中考结束之后跟我们出去玩，这选择可真是太多了哈。就拿孩子来说吧，您就可以选择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四川，一块儿去江西安徽。去四川当然要看看大熊猫哈，去成都，去绵阳，去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的故乡，还可以去到两弹之星两弹城科技城去看一看哈。那里呢有钱学森啊邓稼先啊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奋斗过的地方。对了，还有都江堰。一说到都江堰，我怎么突然想起来的是某一天在都江堰的时候早上吃蹄花的这个经历啊，太好吃了哈。就是四川好吃的东西它都是属于那种在一些街头巷尾的，你就随便找，但是呢就真的每一口都让你感觉蛮惊艳。那个蹄花是完全不辣的，不辣的，不辣的。我是不能吃辣，所以呢到了四川也好，到了重庆也好，有一些辣味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重，您一说就开始流口水了。跟我们出去呢，每次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吃好玩的哈。你就比如说基本的一个保证，就是每次我们的餐标都是50块每人。你想想10人一桌的话500块钱，在普通的地方我们就都是那种婚宴级别的了吧。当然呢说到这个宴席哈，我们很多时候呢还会给大家准备红酒晚宴，哎，那也是感觉上非常棒的吧。好了好了，先来听一听我们这个方言大挑战大家说的怎么样哈。先听到的是来自鲁恩大家庭，哎，他的名字挺有意思，他叫鲁 C 在鲁恩。
1: 接了中考，考完了给边唱游天下出去玩了啊。
0: 怎么样，这感觉是不是听到了家乡味儿啊？我听到的第一个就是进门，进门中考。你说要是跟其他的地方的小伙伴一说，他就在问进哪个门才能中考啊。再来听一个我们鲁 M 大家庭的反馈。
2: 明天中考，考完跟畅游天下出去玩。
0: 你看今天，哎，这位女士哈，我们的这个徐慧芳女士，她就是今天了哈。再来看看我们鲁艺大家庭这位散粉罐儿，他怎么说的？
3: 今门考高中，考完给能畅游天下出去玩。
0: 哎，真的，我也忽然想起来了，我们那时候不叫中考，也不叫高考，就是考高中、考大学，对不对？忽然一下就有点，这叫什么？记忆闪回了是吗？就是一下就回到了自己考的那段时间那个情景。再来听听这位，
4: 你们中考考完跟畅游天下出去玩玩。
0: 也是哈，这是我的老乡哈，鲁沟大家庭的瞌睡兔。再来听听鲁 Q 大家庭发来的，
5: 今门中考考完跟着游天下出去耍呀。
0: 哦，跟着游天下出去耍，跟着畅游天下，大哥。我们这位鲁 C 在鲁 N 说自己在收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了，是不是蛮有趣的？哎，我觉得我们就每天这么互动，在收音机里能听到自己的声音，还能跟着我们畅游天下一块儿出去玩一玩哈。哎，鲁 B 大家庭有两位参与挑战的小伙伴，先来听一听大海的，这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
6: 今天中考考完跟畅游天下去出去玩。
0: 哎，确实有股海蛎子味儿哈，你这个挺正宗的大海。再来听听刘元鲁，这也是曾经中过我们中石油30块钱加油券的一位听友了。
7: 今天中考考完畅游天下出去玩。
0: 你就不跟吗？考完畅游天下出去玩，哎，看来是要考考我们。我们呢几乎是天天带着大家出去玩哈，怎么说呢，其实在济南也好，在我们山东也好，有好多地方呢是特别好玩的，但是呢我们觉得旅游好多时候都是从一个人玩腻了的地方到别人住惯了的地方，所以呢是带着大家玩点新鲜的，也就是会给大家安排很多不一样的行程。就比如说最近我们的行程安排里面就有去欧洲，欧洲呢是德法意瑞四个国家，这个行程呢我也带着我的爸爸妈妈走过哈，走完一圈之后你就会感觉真的哈，就是很多原来都是听说在书上的地儿就走到了。你知道我印象蛮深的是奥地利。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戴着这个耳坠就是当时在那儿买的，就是很多女生都喜欢哔哩哔哩闪闪亮亮的水晶。知道是哪个著名品牌了是吗？它的审美还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哎，我来说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看了一个像小雪花一样的东西啊，觉得特别闪特别漂亮，然后呢我就很想把它挂在我的车里，那个语言也没有特别的通，他听说我要挂车里之后呢，他就一顿比划跟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挂车里一刹车的时候这个东西会碰到我的脑门然后就流血了。最后我也没买，但是呢这份经历哈、啊、就这么被记录下来了，现在想起来的时候还是感觉挺友好也挺有意思的哈。印象全程加入我们了，也欢迎这几位好伙伴哈，金达莱还有文青之朗还有我们的这个巨石，想要参与节目那就加我们的微信吧，SDTV1011 SDTV1011， 山东电视，哎，四个字母代表的就是这个哈，1011是我们在好多地方的调频，记好了吗？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眉致远，笃行天下。
1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9: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8: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9: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8: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9: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8: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8: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0: 在瑞士
8: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0: 在德国
8: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0: 在意大利
8: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0: 还有
8: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8: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8: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9: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儿。
12: 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

0: 早上的9点21分，这里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今天是周末哈，但是日子还是蛮特别的。6月13号有什么特别呢？6月13号呢是中考的那么一个时间，也就是要考高中了哈。昨天我们在办公室里聊了聊，今年我们办公室有3位同事4个孩子考中考，为什么？因为小姐家哈是一对双胞胎。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专属的挑战呢也跟我们的这个考试啊有点关系哈，想要赢得我们30块的中石油加油卡，那你就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哈，先加这微信 SDTV1011 SDTV1011，很好记的哈，就是山东电视，然后1011是我们的调频，4个字母4个数字，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然后呢添加好友，加上之后呢，我们会把大家拉到自己的专属城市群里面，在这个专属城市群里哈，就可以参与这个挑战了。刚才听到了好多不同地方哈，比如说鲁恩啊、鲁 M 啊、鲁沟啊，好多地方的这个留言。还有听友跟我们说听到自己的声音了，还录下来了，我觉得都可以发个朋友圈是吧，挺有意思的。那不但呢是可以在节目里听到声音，其实呢还是可以跟我们进行一番互动的哈，就是你可以在随时随地啊给我们发消息哈，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也可以，你点那个私信给我们发消息，那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就可以随时看得到。那如果想在节目之外联系到我们的话呢，还真得是通过这个 SDTV1011 SDTV1011 才可以哈。因为就是节目之外的话，我们就没法在直播间里看到这个了，只能呢是在这个群里啊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这位小伙伴说 ，FM97.6 现在是你们了，原来的东营区广播成什么了？那我也不知道呀，我只能知道现在是我们了。哎，刚才呢还看到一位听友给我们留言了，哎，我还说这个棒哈，哎，找到他了，是来自鲁 G 大家庭的一位听友韩卫，我们听听他怎么挑战的。
1: 这边中考考完给你闯天下出去玩，
0: 哎，挺有意思，他这个畅游天下说的一快了之后就变成了闯天下，跟着我们一块去闯天下，这感觉挺有江湖侠气。哈，又有听友问了，问我们这次英国的行程啊，这次英国的行程呢我先来说一说哈，真的是很高端，杨洋带队带着大家出去玩。那我们这次呢也是继他上一次带着大家去到了欧洲之后的一个行程哈，去年去欧洲，今年去英国。那这次的英国之旅呢是会带着大家呢游12天，而且呢在这个价格上呢也是非常的香，因为是完全没有购物的，是36,800元。我们来看一下会去到哪儿呢，也算是把这个英国彻彻底底的吃透了哈，就在这一个地儿，你看那个地图上就像个小兔子一样是吧，会带着孩子们去到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还会呢去尼斯湖、尼斯湖水怪它的这个故事哈，还会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来倾诉求学的故事，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少能够做得到的哈，直接到学校里面去了，28人的精品小团，并且呢是国航直飞。哎，有没有跟我一样就特别想去看一看哈利波特的，这次还真去哈，去到哈利波特的制片厂。你要是想跟着杨洋出去玩，可以打这个专享电话18560121011 18560121011，还有就是你可以直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英国两个字，看到专属的英国的这个行程的情况。我们去欧洲，哎，问到刚才德州的这位小伙伴呢，他就说太远了， 说是远，但是这种决定哈，真的是可以让你大概能记一辈子的这个行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好像带我爸妈出去玩就去了一个欧洲，他们现在呢就会感觉国外就是欧洲的那个样子。这也没错哈，因为我妈还想去韩国，结果呢就其他去过的小伙伴说别去了，跟咱一个县似的。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哈，这只是个人观点，但是去到欧洲之后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哈。你就比如说想要带着孩子放暑假来一趟欧洲长线游，那我们这次安排的德法意瑞四个国家，并且呢还会经过一些国家哈，你就会感觉基本上欧洲的情况你就了解个差不多了。不是那种什么欧洲十一国游，它没有那么打卡式的那么玩，而是呢每个地方都还是非常深入的去玩。当然呢也会捎带脚路过哪儿呢也会跟大家去说一说哈。我们的两个团呢是8月8号、8月12号发团，国航北京直飞，所以呢整个行程也是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舒适的。你去查一查机票价格哈，大概就是暑期的时候像国航直飞的这个欧洲大概是多少钱，15000到20000之间。所以我们整体的价格控在26999元每个人，还是很合适很合理的。跟大家分别梳理一下哈，你就比如说去到法国会去卢浮宫，会去凡尔赛宫，还会漫步塞纳河，还会坐塞纳河游船。我来说说我当时去卢浮宫的经历哈，我上大学的时候学过美术，那当时呢就是看到了很多在我们课本上看到的一些雕塑，我们画素描的一些雕塑就是照进现实了，包括自由女神，包括断臂维纳斯，包括大卫，包括很多很多曾经画过的头像，都在那儿看到了原版或者正版，那种感觉还是很震撼的哈。那我们在卢浮宫呢也给大家安排了讲解，并且呢你想去看蒙娜丽莎的时候呢你要排队，这个时候呢就给大家自由活动的这个时间了，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人哈，就挤在一个小玻璃盒子的那个地方去看那个画。整个的这个蒙娜丽莎的画其实还蛮小的，所以你想看的话还真的是得往前挤一下。凡尔赛宫更是华丽的不得了，我现在拿出我爸我妈在凡尔赛宫的拍照，他们还是觉得太漂亮了，就是那个镜厅啊，那种水晶灯啊，你就会想象得到当时欧洲王室在这里举行舞会，举行宴会，然后穿着那种大裙撑的那个情景。镜厅呢，当时的镜子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奢侈品，你去了之后看到他们用了那么那么多，你会感慨真的太有钱了。当然品味也很好哈，漫步塞纳河游船的时候你也会看到两边的这个建筑带给你的一份小小的震撼，就比如说巴黎圣母院，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被烧了还看不到，那现在你去就不一样了，它刚刚是修复了，而且呢那个修复的过程你就会感叹怎么能那么久，那不像我们在中国哈，中国建设的速度也是世界瞩目的。这是法国，我们还会去瑞士，去瑞士就不得不提滑雪了，我们会登上瑞士的雪朗峰，那一路经过你也会感受到特别的漂亮，很不一样啊。好了，想加入我们，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那就加这个微信吧， SDTV1011， SDTV1011。 现在听到的这个是咖喱咖喱哈，就是说的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都有咖喱的味道。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6: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6: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6: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6: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6: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6: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6: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7: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0: 安全吗？
7: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0: 吃住怎么样？
7: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0: 学得到东西吗？
7: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0: 孩子会无聊吗？
7: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0: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8: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 就在我们刚刚休息的时候啊，看到我们重庆群里的小伙伴说今天的气温呢只有21到26度左右。哎，我真的是好羡慕啊，这个气温济南已经没太有了，一大早就已经有27、28度的这个气温了，甚至呢一会儿就能够升到30度哈，到中午的时候太阳一照基本上就在35度附近了。刚才呢新疆的群里也在说呢，说今天赛里木湖可能稍微有点下雨，大家记得带件外套。我们主持人英荣还说，想一想自己到底是要风度还是要温度，看自己的选择。确实哈，每次去新疆拍照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出片，一定要带颜色鲜艳的衣服。为什么？就是那边的颜色就是直逼你眼睛的那种。刚才呢还看到我们曾经去过新疆的小伙伴给我们留言说咱们那次挺完美的。确实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呢刚好也是赛里木湖呢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它呢就是很吃天气的那么一个存在。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天气特别好的时候会看到的颜色啊特别特别的漂亮，但如果天气啊非常的灰暗，就像前两天济南下雨的时候啊，就是那个乌云笼罩的那个情况，那肯定那个湖面的颜色也没有太好看嘛，对吧。这位叫做龚延瑞的小伙伴哈，他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畅游天下跟着我们出去玩的这个今天的挑战哈，今天中考考完跟畅游天下出去玩。哎，我说你稍微的啊把前边啊有点乱的那个声音再去掉再来一次我们在节目里播，他说不用了。拒绝了我。没事儿哈，大家高兴就好。今天我们的挑战呢还是可以继续来玩的哈，跟畅游天下出去玩。哎，今天中考考完跟畅游天下出去玩，发到哪个群呢？是你的城市专属群哈，先加这个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开之后呢加好友 SDTV1011， 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全新的微信号哈，之前的那个微信号呢全加满了，所以呢就换了新的，换了新的也换了新玩法，那就是把大家呢拉到16D是各自专属的群。咱们山东的这个号码牌歌不是特别的火吗，鲁 A 济南车，鲁 B 青岛的，那拉到各自的群里之后呢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方言大挑战了，有机会获得中石油30元的加油券一张。说到这个大挑战哈，我们不是说的是今天中考吗，这个今天这个词儿在山东各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说法，有说叫进门的，有说叫金门的，不管是进门还是金门，都祝我们的考生们今天顺顺利利，顺风顺水，好运常伴。刚才呢跟大家介绍到欧洲的时候呢，就有听友跟我们说不一般，买买买。去到欧洲确实会有这样的情景哈，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好多了。为什么？就是那时候我们好像这个物流上没有那么的好哈，现在就好多了。但是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你就比如说我去到那个某某某水晶它的这个总部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太梦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整栋楼都是他们家的。好像女生也是会喜欢这种哔哩哔哩的哈，当然那个时候是流行水晶，现在好像咱们像河南的这个培育钻应该是比水晶的那个成色要好很多，价格也被打下来了，是不是可以再送一轮。我们畅游天下的听友也不一般哈，上次去的时候呢在欧洲到一个湖的地方呢是有游艇可以带大家去坐一坐游艇的，年轻人呢都是喜欢，这时候呢我们就担心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的叔叔阿姨是不是觉得游艇太晃啊，就跟他说啊是没事儿，这还是挺稳的可以一块儿坐，就有一个叔叔就一直不坐，然后问他为什么，他说家里有。一下就酸了哈。 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确确实实呢是我们很多出去一块玩的听友哈，家庭条件特别的好。那位大叔我还有印象是去到那边看各种的摩托，不是我们那种两个轮的那种摩托啊，现在年轻人都是玩那种两个轮的摩托。他说呢他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里面专门去停他收集的摩托车，全都是三轮的，这是挺特别的对吗？所以呢还真的我们就跳上了那欧洲人不知道是谁的摩托车哈，然后就给他拍照，他还是挺开心的。对了，每次跟着我们出去一块玩的时候哈，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全陪都特别会拍照，真的是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惊喜。刚才我们不是说欧洲吗，就有听友跟我们说真的是想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哈，这个决定不算小，因为去欧洲哪怕我们已经把价格给大家安排到最低了，就是提前去控票，提前去把这个住的地方给大家安排好，能够拿到一个暑期里的最低价26,999元，但是呢我觉得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呢是一个蛮大的决定。当时的时候呢我是带着我爸我妈我们三个人一块去的欧洲，也是会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次行程，但也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心疼的行程。那钱虽然是摆在那儿，但是呢我们是把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让你觉得物超所值。就拿我们这次德法意瑞四国的出境游来讲哈，听上去是德法意瑞，其实呢是重点玩这四个地方，还会去经过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地方。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哈，去卖水晶的那个地方，就相当于是额外的去到了那儿。这次欧洲呢是两个团，8月8号、8月12号发团，而且呢是统一往北京去乘坐这个北京直飞的航班，所以呢也是减少了路上的这份劳顿。有一些转机的，我曾经遇到过哈，去欧洲转机，告诉你在机场要待10个小时，你虽然看上去好像是过去了12天，但是这个中间耽误，这么一耽误，你这个身体也不是特别舒服，并且呢也会让你的这个行程哈感觉上很漫长。刚才其实跟大家介绍过法国了，法国呢是一个非常深度的游，那去到瑞士你会又感觉不一样了，整个瑞士的风光真的是太美了。你比如说去法国我们可能会看一些人文，文艺复兴时候的美术作品啊，还有他们的宫殿啊，还有他们的这些花园啊，还有去路上走一走看一看那个大帅哥大美女，真的他们的衣品超好的，这是我的感受，非常真切的感受。对，还有就是去到意大利的时候，你会感觉意大利的小伙子他们好像真的是服美役，特别帅。在瑞士最期待的就是看雪山，那我们这次呢是包含了上雪山的这个应该是叫什么缆车哈，它的缆车跟我们平时坐的缆车还真不太一样，因为很多当地人会坐着这个缆车去滑雪，他们是允许雪具上的，所以它的缆车呢比我们的要大一些。坐上去的时候呢，你首先看到的是草地，然后呢你会听到牛铃声响，慢慢慢慢的你就会穿越云层，穿越云层之后看到的全都是岩石那种粗粝的那种美感，再往上走皑皑白雪，这时候雪朗峰就在你的眼前了。在雪山上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餐，而且呢你从那个地方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到这个雪山走出来跟你去到国内的这个丽江的这个雪山呢是不太一样的哈，咱这儿的雪呢基本上就是踩一踩就没有了，哪怕去到西藏的时候哈，那个雪基本上也就是最多有个5-6公分啊，10公分就算很大的雪了，尤其是人又多呢，就是踩的又多，有时候到雪山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有点脏。我反正去玉龙雪山的时候呢是会感觉你要专门去找人少的地方拍出来才漂亮，不然的话呢就灰秃秃的，原因就是太多人。
6: 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7: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7: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0: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7: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4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幺五六零六四零幺。

0: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1: 早上的9点50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听到我们的行程了哈，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太丰富了，也是暑期到了一个孩子们出去玩的一个旺季了。你比如说可以跟我们去英国，可以去新疆，去新疆呢六月份是去到伊犁，那到七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去到新疆的三湖，还有去到江西安徽的亲子游，还有去到四川成都绵阳的亲子游，这个呢都是可以直接把孩子扔给我们哈，孩子才自己参加的行程。当然呢，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参与节目的话也可以哈，我们的方言大挑战今天说的就是，今天中考完我要跟畅游天下出去玩儿。来听一听我们来自鲁沟大家庭的一位新朋友的挑战哈，来听一听祈福怎么说。
2: 今天中考考完跟畅游天下出去玩。
1: 哎，这个呢是都算不上是太普哈，这是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了。接着就有法官出来了，干净安静冷静平静肃然起敬，他说家乡话。怎么说呢，就是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要想了解我们的详细行程的话呢，也可以像刚刚给我们发消息的这位听友一样，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发送旅游两个字，发旅游你就可以看见我们最近安排的这些所有的行程了。刚才跟大家说到这个瑞士哈，再来说一说德国。哎，我都觉得德国的这个记忆呢就跟吃有关系了。我们都知道啤酒他们那儿自己都酿哈，我真在那儿喝到了一款比较特别的啤酒，味道很特别，黄油啤酒。有人说会是波兰的，但我真的是在德国喝到的。重头戏呢就是我们去到的天鹅堡，会去到新天鹅堡，也会去到高天鹅堡，所以你看给大家安排的还是非常的丰盛的，包括慕尼黑市政厅，感受一下难得的风情。意大利是我们这条线路可以说是景点最密集的地方了，网红村、五渔村，它的那种颜色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在那儿拍照很好看。再有一个拍照的地方呢，就是比萨斜塔，可以拍一张非常标志性的那个推塔的那个。还有呢，我们会去到水城威尼斯，也给大家安排了贡多拉游船的体验。那这跟在法国去坐那个塞纳河游船就不一样了，塞纳河游船非常非常的大，整个的呢一条船是可以坐上百人的，但是这个贡多拉游船呢就是几个人几个人，有一个人给你撑船，然后来穿小巷。你有时候看到那个水的宽度大概也就2米左右哈，贡多拉游船呢都是瘦瘦长长的黑色的，上面还有金色的一些装饰，它做的呢就很像跑车，价格当时我们的导游也跟我们说啊，就像跑车一样。那在水城威尼斯呢，你可以看到圣马可广场，很多电影都是在这儿拍的，还有圣马可大教堂，还有呢去佛罗伦萨还会去到圣百花大教堂，当然呢罗马的斗兽场、君士坦丁堡、凯旋门、古罗马的废墟，整个的这个古罗马的历史景观也会带大家全部都看得到。想要跟我们一块出去玩，方法非常简单，有很多种哈，你可以加微信 SDTV1011， 山东电视1011 SDTV1011， 还可以呢直接打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 还有就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回复旅游你就可以收到推送消息哈，可以跟我们一块出去玩。

那最近我们还有一个主持人杨洋带队去到英国的行程，主持人杨洋带队呢主打一个比较高端的这个行程了哈，整个的这个行程的安排呢是给大家把英国彻彻底底的玩透了哈，整体上呢是36800元，带着大家12天的游欧洲。 整个行程呢也是细节拉满，非常安心的一次行程，那陪着大家呢会走一走英伦的三岛，像温莎城堡啊、爱丁堡城堡啊，还有苏格兰的历史啊、王室的浪漫，每个孩子心头都会萦绕的世界谜题巨石阵也带大家去，还会乘泰晤士游船让你读懂游动的英伦文明，还会打卡到哈利波特的制片厂， 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的梦想。神秘的尼斯湖，水怪的故事也会带大家走到。你看带孩子去的话呢，还有牛津、剑桥、名校的游览，听学子讲述一下求学的故事，也沉浸式的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学习的梦想和成长的动力。 报名尊享的专线呢是18560121 1011，18560121 1011。

说到最近哈，其实中考高考呢，我们都会非常非常的这个关注。 我们2026年的高考进行时， 我们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现在也已经开通了。最近给大家请到的这个嘉宾不得了啊，都是我们非常棒的省内的一些名校。你比如说请到的山大的，还有山财的，很多名校的这个招办主任都会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最新的一手的这个消息哈。你就像今天晚上13号到15号给大家邀请的是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来特别推荐一下我们最近给大家安利的来自烟台福山的大樱桃。 这个樱桃不一般呀，它不但呢是来自于烟台我们的这个樱桃主产区，而且呢是来自福山，而且呢是来自福山的张阁庄非常核心的这个果园哈，给大家选的这个樱桃的品种呢是梅枣，个头非常大，我们都是人工筛选的，每一颗果子都是8克以上的精品大果，8克你可能没概念哈，就大概跟一块钱硬币似的，这是不是有概念了？ 梅枣的这个品种哈非常适合在烟台种，而且呢也是方便去运输的，它是整个脆甜的那种果，在我们电台的这个特惠价格呢是3斤158元，5斤218元，家庭同货10斤398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樱桃，新鲜的樱桃冷链送货，顺丰给你送货上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
1: 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 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 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 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旅行精华超级多， 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 28人精品小团， 国航直飞北京出发， 全国联运免费送， 推一罚10，纯玩无购物， 全程连锁4星酒店， 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 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 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01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腹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威海、烟台 FM 94.4，临沂。

0: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0: 聊城 FM 100.9，
1: 淄博 潍坊 FM 106，
0: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0: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加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奥迪 Q5L 车主苏苏。最近开车最喜欢听的歌是 You Are Beautiful。 我一般开车听歌的时间会是在下班的路上，打开车窗，外面的太阳正在缓缓的落下，听这首歌会给人一种微凉的感觉。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0: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1: 周末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7:42，欢迎各位在周六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一个小时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今天是6月13号，今天是中考的日子，对吧？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70后啊、80后啊，家里有考生啊，因为从年龄上来看，差不多是应该送孩子们去参加中考的时候了。当然也有可能很多二宝或者是三宝的年长一点点的啊，70后的朋友们可能今天家里也会有中考，所以还是要首先祝福所有今天去参加考试的考生们啊，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现在感觉中考好像比高考有的时候还要重要，因为它直接联系到你的孩子到底要上一个什么样的高中，那是接下来的3年将会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环境来完成自己3年高考的拼搏，是吧？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有途经学校啊，或者说在路上有遇到系成丝带的我们的考生的车辆的话，也主动为他们让行，尽量吧，社会每个人都贡献一份力量，为大家营造一个很好的考试学习的环境。常庆说油价太高了，油车不好卖了。现在不光光是油车不好卖吧，你要这句话说出来的话，很多卖新能源车的经销商伙伴们应该会感慨，我们新能源车也不好卖啊，是有这种感受哈。今年的整个车市来看的话，好像都处在一个厂家非常的积极和主动推陈出新，但是对于买家而言可能正在观望的一个局势。不知道正在开车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准备买车换车的朋友是否有同感，待会儿我和大家来分享一篇小文章啊，很有意思。我们先来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欢迎一下烟雨江南、孙二哥、来永军、回忆如风、长庆、老某某，老某某是谁？后面的字隐藏了哈。还有小米、海阔天空、可乐爸爸，这样大家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呢，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1011排行榜阿拉伯数字的1011排行榜，可以找到我们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我们也会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和我们的广大网友见面哈。另外呢，此刻在线呢，我们来看看还有我们的官播，也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山东交通广播，都可以看到我们。欢迎一下暴走锦鲤、米令辉、新建同学、半盏清茶、张某某、正本清源、知足常乐、彩虹在线，还有扑朔迷离啊，长城老爷。好了，不再一一点名了。长青说，为什么不宣传宣传中考呢？就是因为大家刚宣传完高考，可能有点累啊。其实也不是，不管是宣传和不宣传，我觉得这都是人生的一段经历。也可能中考之后你还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来有3年的时间让自己去拼搏，那你高考可能就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18岁你其实是从少年青年这样的一个过渡的时期了，成人了，是吧？所以它的意义可能还不太一样的感觉。来，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早上刚看到的一篇文章，大概是什么哈？说普通人怎么感知汽车还是卖不动？我觉得他写的特别的真实。这位作者呢说，朋友说汽车降价了，要去看车。他说我摇了摇头，不感兴趣。看着某些汽车的价格从10几万降价到了几万块钱，我老公也建议再买一辆小型电车，方便我上班。但是这些理由都没有打动我，因为对我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攒钱，而不是进行大额消费。哪怕一辆车只需要很低的价格，但是也是一笔大支出，钱花出去了就没了，还不如放在口袋里啊！这是这位作者的观点哈。 当然可能还会有人有另外一种观点，就是钱只有花出去了才是自己享受到了，当他趴在银行的账户上，趴在你家里的时候，其实他啥也不是，只是一串数字。不知道你是赞同哪一个观点的啊？我们接着来说说现在的年轻人呢，早也不需要靠一辆车来撑面子了。在过去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时候，谁家里有车那真是了不得，如今年轻人正在试图跳出车贷房贷传宗接代三座大山，说汽车作为代步工具买个差不多就行了，如果不买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啊，打车很方便，对不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以前说有孩子最好是有车出行比较方便，真生了孩子，他说除了回老家需要一个车，其他的时间坐公交车呀，打车呀，坐地铁或者骑动电动车呀都很方便。可是再加上她老公呢买的是油车，油价上涨的时候加油需要花费很多钱，综合这些因素，买车给她的感觉就是一笔很大的支出，所以作者说暂时不考虑换车或者是买新车了。她说不过我逛街的时候呢，看见商场里摆着展示的车，现在的车型都好有型啊，尤其是蔚来、理想、小米的车好炫酷啊。他说我要是有钱我也想买个好车享受享受啊。所以大家现在有没有买车或者是换车的计划？如果最近刚好在为挑选某一款车型、换某一款车型而在犹豫不决，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上午的时间呢直接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留言到我们的平台上，请我们待会儿要上线的嘉宾老师帮您来分析分析，帮您拿拿主意。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更直接的方式当然就是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是礼拜六，是我们的汽车排行榜一周榜单揭榜的时刻。本周我们的汽车排行榜非常的应景哈，邀请大家共同要排出的这份榜单呢，叫做车市啊，国内车市上半年的文理科状元。你看这又是高考又是中考的，我们也要找一找这个文理科考试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说这个现在这个考试也好或者说作文也好，对于很多的理解啊都非常的直观。比如说在今年的高模考当中，语文的考试的全国的一卷呢，就是借助了词语之变来映射成长，折射时代。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你对今年国内上半年车市的一个整体印象的话，你会选到哪个关键词呢？如果车圈也分文理科，你觉得车圈的文科生典型的代表那个状元是谁？理科生典型的代表那个状元又是谁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直接把他的名字敲出来，我们待会儿来看看经过一周听众投票之后我们目前暂时的一个排位情况。
2: 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0: 32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 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啊！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周末好，各位，10:19，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汽车排行榜。各位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号里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都可以啊。刚才给大家有介绍说，本周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评一评车圈上半年的文理科生。虽然车市整体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繁荣，不是那么的景气，是吧？大家现在都持币观望当中，但是在今年上半年呢，依然会有车圈的很多车型表现出了可圈可点的一些优势所在。那么经过我们的主推嘉宾的推荐和听众网友一周的投票之后呢，目前在车市上半年的文理科状元的评选当中，我们来看看暂时排在第一位的理科生状元是坦克500黑武士哦，然后暂时排在第二位的是小米苏7文科状元，排在第三位的是魏牌 V9X 文科状元，暂时排在第四位的是理想 L9 文科状元，排在第五位的是方程豹爆8闪充版理科状元，排在第六位的是腾势 Z9， 第七位是腾势 N9， 第八位是问界M9， 第九位是蔚来 ES9。 大家有没有通过我们今天的上榜的车型看出点什么门道，或者是听出来什么呀？大家都知道，进入到新能源时代之后，车市现在都是以九字辈作为自己的旗舰车型的一个代表，对吗？然后我看了一下所有的状元车型，除了坦克500，它也就是没个900。如果哪天出了坦克900，估计上榜的就是坦克900了啊。还有一个小米苏7，它现在没有苏9，等了有苏9了，估计就是苏9了。下面清一色的都是九字辈的，魏牌 V9、理想 L9、腾势 Z9、腾势 N9、问界 M9、蔚来 ES9。天哪，这状元看来只能是从这种旗舰车型当中去选择了吗？接下来我会为大家邀请到5位评审团的老师上线，来看看我们的评审团老师怎么来看今年上半年车市当中的文理科状元表现比较不错的这些车型的一个终端的市场情况。首先来给大家邀请到的第一位上线投票嘉宾呢，是汽车售后服务专家陈安庆老师。周末好，陈老师。
1: 好，沪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有没有觉得车圈是真的可以按照文理科来划分车型特点的？
1: 嗯，是的，确实是可以按照文理科来给他们划分。
0: 所以在你心目当中，车圈文科生是有什么样的特点的？理科生有什么特点的？你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呢？
1: 嗯，我觉得文科的话要有这种富含自己独特的家族化的设计美学，再有呢能够去打造一个豪华的这种氛围，营造豪华的氛围，再有呢要有自己的这种品牌的文化，就一提到什么文化服务啊，首先想到这个品牌，这是文科生的一个标准。
0: 理科生的话
1: 我认为要有自己的这种核心的技术
0: 哦，
1: 而且呢要有这种全站的自研能力，再有就是整个的配套设施又要完善，比方说售后服务体系啊，或者这种充换电的网络呀，我觉得这要配套设施要完善。
0: 所以今年上半年您心目当中的文理科状元是谁呢？不一定是在我们榜单上的啊，就是你心目当中的这个文理科状元姓氏名谁？
1: 其实也关注了很多哈，包括自己的这种凯拉克品牌也去关注了。但是呢，无奈哈，整个今年上半年来说呢，这种九字辈的车型，尤其是旗舰 SUV， 竞争太激烈了。我的文理科呢，可能是同一台车，我选的是蔚来的 ES9。
0: 蔚来的 ES9 这个车我看一下哦，蔚来的 ES9 还好，它好像就是文理科，就是又有人把它放到文科，有人把它放到理科，那看来这是一个综合型的选手啊。您来说说。
1: 对，我觉得首先品牌定位的话很精确哈，就是主打我们的国产的高端哈，再有整个的蔚来的服务呢是非常好的哈，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所有的车主也可以理解为他们的销售顾问，品牌的忠诚度这些车主是比较高的。再一个呢，整个车呢更像是什么呢，一个移动的家或者是一个伙伴。比方说里边 Nomi 啊，给你的情绪价值是拉满的啊。第二个的话，我认为车辆本身的技术啊，包括它用料呀，也都非常不错。再有呢，就是现在主打的一些线控底盘的技术也用上了，包括呢48伏主动悬架，对不对？第三个呢，就是它可以去换电，我认为呢是没有这种续航的这种焦虑的。再有呢，就电池的衰减焦虑，如果能换电的话啊，基本上也是不用我们去担心的啊。从上述三点吧，我可能会推荐蔚来的 ES9。
0: 所以当各大品牌都在自己的九字辈，也就是说旗舰车型上去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包括技术方面的更新，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品牌价值的更新的时候，你综合来看还是觉得未来的 ES9 这款车型其实是在九字辈的目前的新能源车当中您个人还比较推荐的是吗？
1: 对，是的。
0: 嗯，所以您投票的话也会投给目前在我们榜单上暂时垫底的未来的 ES9 吗？
1: 对，是的，投给他。
0: 好的好的，谢谢陈老师今天给我们投出的第一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出的是本周第二位上线投票嘉宾，汽车爱好者，目前呢也是我们的汽车培训讲师哈，孟祥淼老师。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参与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大家孩子们都在考试，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线上啊文理科状元，车圈的文理科状元，如果让大家评选的话，你会来做出如何怎样样的选择呢？接下来有请出的是孟祥淼啊，周末好，祥淼。
2: 嗯，好。
0: 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哈，有点突然。那个，你觉得在我们的汽车圈里是可以按文理科来划分车型特点的吗？
2: 嗯，可以。
0: 嗯，所以在你心目当中，文科生和理科生在车圈的评判标准有什么不一样吗？你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2: 嗯，首先我觉得文科它更多的是强调这个品牌的调性啊，包括一些用户体验啊，包括这个车内氛围的一些营造。然后理科的话就是像比较传统了啊，死磕技术，然后各种这个专利比较多。
0: 嗯，所以你看每一位老师基本上给我们的答案都差不多，对吧？你们刚才都已经听到了。嗯，那在今年上半年，今年祥淼的工作也做了一些这个调整哈，也再次回归到了车圈当中。嗯，不是一个旁观者爱好者的身份在面对了啊，也是一个从业者。从今年上半年你心目当中的这个文理科状元来看的话，谁是比较有典型代表性的？你心目当中的文科状元是谁，理科状元又是谁呢？
2: 我觉得不是说具体某一个车，就两个品牌吧。
0: 嗯，
2: 文科的话我觉得吉利啊，包括这个
0: 是
2: 大吉利啊。
0: 嗯，
2: 它包括像银河呀，极客领克。
0: 嗯
2: 啊，甚至包括这个 smart 和沃尔沃。
0: 嗯，
2: 其实我觉得都能算划归到它那个集团。
0: 嗯嗯，
2: 你看吉利它做的就是这个品牌的话，从普通品牌一直到高端，一直到比较这个新兴的一些品牌。
0: 嗯，
2: 包括呢，其实它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技术在的。
0: 嗯，
2: 但是你看它每一个品牌都有自己的调调。
0: 嗯，
2: 然后呢，整个车的话，挑不出什么明显的这种短板。
0: 嗯，
2: 就是让人感觉这个用起来比较舒服。
0: 嗯，
2: 如果说不是对于技术特别特别这个，较真的话，
0: 嗯，
2: 其实吉利它的一些东西的话是完全可以满足我们正常使用的。
0: 嗯。
2: 那理科的话我觉得代表就比较多了，像比亚迪啊，长城、奇瑞这些品牌其实都是以技术为代表的，都有自己看家的一个本领。
0: 嗯，
2: 就比较难选。
0: 嗯，所以其实还挺典型的。你比如说当一个汽车品牌在每次发布会的时候，你就看他发布会就好了，他有很多故事可以给你讲。那个会讲故事的人，他的一般就是文科生啊。那个一上来之后，啪，大数据给你列出来了。我们这一个月多少卖多少台？我这零百加速是多少？我的底盘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全部可以用到数字来给你去表述。技术给你晾在那里的时候，可能大概率你会把它定位成一个理科生啊。所以在今年上半年，文理科您用了两个品牌来做代表，肯定其中呢也会有比较典型的这个车型哈。在今年整个车坛上半年的众多车型当中，文科生表现最优秀的那个代表和理科生表现最优秀的代表是吉利和这个刚才您说的比亚迪或长城当中的各自的其中一款代表吗？你来给大家说说。
2: 其实榜单上文科理科我都选了长城的车。
0: 哦，坦克五百。
2: 对，坦克五百和那个魏
0: 牌
2: 的 V9X。
0: 哦，真是哈。简单来说说坦克五百其实并不是一款新的车型了，然后，也是在市场上，尤其是在越野的行业当这个细分市场当中哈，一直有自己的很高的这个优势度。然后今年上半年表现不错吗？还有这个 V9X 啊，我们请小淼简单来说说。
2: 首先我说这个 V9X， 这个魏建军魏总他亲自去代言这个车嘛。
0: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车，我们一直都很期待啊，因为各个品牌都在发布自己九系的这个旗舰 SUV。
0: 嗯
2: 一直在很期待他给出的这个答卷，我觉着作为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满意的。
0: 嗯，
2: 因为这个车它表现得非常均衡。
0: 嗯，
2: 啊，不管是从外观设计还是尺寸，
0: 嗯，
2: 包括它的这种动力系统和这个内饰的这个氛围营造，
0: 嗯，
2: 我觉着都能满足我对一个旗舰 SUV 的这种一种预期和期待吧。
0: 嗯，
2: 我觉得挺好啊，确实是值得去考虑这个车。
0: 嗯，
2: 然后
0: 坦克五百
2: 啊，坦克五百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理科男的话，他可能对这种比较硬派的会更中意一些吧。然后榜单上，其实现在这个 SUV 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硬派的可以带我们去玩、去穿越、去越野的，其实不太多，数来数去还是这几个车型。
0: 嗯，
2: 那我觉着五百是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
0: 所以，小妙也觉得，如果在当下大家想选择一台豪华的，然后技术也好，或者说整个的做工也好，包括整个带给大家的这种情绪的满足也好，都比较在理儿上的一款车型，九字辈的车型，你觉得还是各大品牌当中的一个看家的车型是吧？九字，
2: 对，是的
0: 啊。好，谢谢小妙今天给我们投出的第二份投票是吧？大家都已经听到了，我们半点回来之后看看其他嘉宾老师的选择。
3: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4: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5: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6: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5: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6: 这么危险啊。
7: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8: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10:34，各位周末好，欢迎回到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周末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各位就我们的排行榜本周排出的榜单啊，邀请大家最后做一个投票的这个。应该叫定格是吧，看看到底经过一周的听众和网友的投票之后，大家对于今年上半年车市的文理科状元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加入汽车排行榜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啊，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时间段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视频号里搜索1011排行榜就可以了，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播当中看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这档节目。有关挑车选车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留言可以收到，同时呢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好朋友们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你了。马上暑假就要来临了，今天是中考日，高考中考结束，期末考试应该也是马上就要到来的一个节奏。那么在假期结束之后呢，很多朋友们肯定都要带孩子们除了学习也要去看看世界是吧，想去哪儿安排好了没有呢？山东交通广播的旅行项目正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最近给大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线路。如果远一点的地方，我们有欧洲四国游，这次呢要邀请大家去到的是德法意瑞，12天的时间，邀请大家去到塞纳河，去到威尼斯啊，然后去看到天鹅堡，去看一看瑞士的五渔村，尽览地中海的斑斓色彩。另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些海外比较欧洲有特色的餐，比如说红酒炖牛肉啊，然后山顶特色餐啊等等。当然更多的其实在国外的话你吃到的都是中餐啊，因为中国人可能会更习惯于中餐的这个味蕾，但是偶尔呢来调剂一下也是不错的。这个我们在项目安排上都已经给大家考虑到了，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欧洲的话，这站行程你可以重点考虑一下，价格是26999，26999啊一位。6月15号报名就要结单了，因为他要牵扯办签证，所以你如果想带孩子去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这站可以考虑，3000块钱定金就可以锁位。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个夏天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奔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还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同时呢还会有我们的境外管家，让大家的海外之旅能够一站式的体验到和在国内一样贴心美好的这种服务。然后你不想去到太远的地方，国内的话也给大家安排的丰富多彩哈，比如说新疆啊，在暑假的时候很多朋友没去过，肯定要安排一个对不对。这次呢要带领大家去到的是北疆，重点去看一看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和睦的晨雾，五彩斑斓的落日，世界魔鬼城的雅丹地貌，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能少。那这次呢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航空座椅能坐能躺，充电口随时都可以充电，长途也不累。因为在新疆这个地方的话，它从 A 点到 B 点整个的路上的时间会比较长哈，如果你选择的交通工具不是很舒适的话，说实话是挺累的。那这次呢都给大家贴心的安排到了，出团日期7月12号7月19号两班，价格是79887988块钱每位，原价呢是9899，名额非常的紧张了，这个报名也马上要截止了，7月12号7月19号两队出发。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去我们的祖国大好河山啊，赶紧去感受一下，把课本上的知识然后在你实际的行走的过程当中全部网络到。其他的在整个暑期期间还给大家安排了四川的亲子游，这个就是看大熊猫啊，都江堰啊，然后还可以去漫步青莲古镇啊，让课本里的诗词在实景当中活起来，探访两难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的精神。在都江堰呢你来解码千年水利智慧，所以这条线路基本上就完全是以研学为主了，孩子比较小的或者说刚好是在小学阶段的去这里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还有大熊猫是吧。然后还可以去到小众一点的一个旅游地，叫做江西。江西这个地方非常的有这种
特色，比如说丹霞地貌啊，然后大八戒你去齐云山，然后包括道教名山，这是一个啊，徽州的鱼灯，再包括像打铁花啊，烟花秀，可能在那个盛一个竹筏，在徽州的水乡田园间，竹竿一点，水波一圈，你家孩子坐在这个竹船上啊，脚丫这个沾点水，那种感觉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中国水墨画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看这几站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欧洲、四川、北疆、江西，总有一站能适合你。那江西这一站呢，报名电话同样是156-0640-1011，两期可选，七月28号、8月2号，这是一对；7月28号到8月2号，这是第一对；8月4号到8月9号，这是第二对，都是6天5晚，价格呢是4999块钱一位，14岁以内的小朋友4599，大家可以酌情选择。想要去看世界，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下周端午节就要到了，端午节走亲访友的礼物有没有选择好呢？山东交通广播很贴心的为大家挑选了大连的即食海参，省心滋补，全家安康。端午节呢临近仲夏，安康是最珍贵的，过节送礼品不必只选粽子，一份温润健康的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非常的体面，同时呢又很健康，是端午佳节走心的佳节好礼。海参富含优质蛋白，适合全家人日常滋养。很多人想吃海参，但是苦于干海参这玩意儿咋泡啊，是不是？那现在呢就不用你这么费劲了，我们这次呢给大家选择的是即食海参，完美解决痛点，让普通人也能够轻松实现滋补自由。很多比较讲究的人会说，哎呀，你们这个即食海参它营养都大打折扣了。不会啊，因为在这次选择的海参当中呢，首先它是长海县的深海刺参，另外呢就是在配料表里除了海参就是纯净水，其他的啥都没有，没有添加剂，原汁原味锁住深海营养，整个身体呢也是非常饱满的，肉质紧实， Q 弹劲道，口感和营养双双在线，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简单加热就可以食用，端午佳节包括加餐，日常的早晚餐啊都非常的合适。家里有老人，孕妇，包括这个学习压力比较大的这个我们的中高考学生们哈，都可以安心食用。过节走亲访友，孝敬长辈，送海参就是送健康。价格给大家说一下，原价1斤499，端午节的特享了一个特惠价啊，299，1495块钱可以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亲友共享，性价比拉满。下单呢还多送您10块钱的专属的优惠券，折上再享优惠，全程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冷链保存就是可以新鲜直达，所以现在呢你就可以直接下定了。怎么买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海参，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42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后呢，接下来要有请出的和我们一起探讨汽车问题的嘉宾老师是来自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元老师。周末好，车老师。
2: 周末好，主持人，大家上午好。
1: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让你来形容一下今年上半年国内车市给你留下的印象的话，你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现场小作文一下。
2: 一个字，赞。
1: 叫什么？
2: 赞叹的赞
1: 是吗？
2: 对。
1: 好，然后这是一个关键词。那你觉得车圈如果按照文理科来划分的话，是一个靠谱的事情吗？你觉得能用文理科来划分我们国内车市的这个情况吗？
2: 其实没那么严格，就是说文科生有文科生特点，理科生有理科生特点。但是呢，如果严格的分文理，那也一个汽车呢，它总是要要求一个平衡，要讲求一个文理兼备。所以说呢，我们严格的给它划分呢，虽然有点那个差强人意，但是呢，我觉得也可以的，也不是不可以，可以的。
1: 所以文科生在车圈里的特点是什么？理科生在车圈里的特点又是什么？你是如何来给他们做一个划分的标准的呢？
2: 文科生呢，更讲究感情，更讲究人文，更讲究这个融合的方式来向你说，我这个车更能够提高情绪价值，更能够给你除了科技之外的呢，一些享受，一些这个各方面的，贴合你的心理，贴合你的情绪的东西呢更多一些。但是理科的这个生呢，我觉得我就给你分析我的技术黑科技啊，咔咔咔的一二三四五的黑科技，然后你爱买不买。
1: 所以在你心目当中，今年说实话，今年上半年国内的车圈啊，虽然看起来风生水起的新车也很多，但实际从销量啊，然后包括消费者的终端的这种愿望和热情上来讲，并不是那么的和新车的速度成正比。那你心目当中今年国内车圈上半年的文科生状元是谁，理科生状元是谁呢？在这一小节的中差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看看车老师心目当中的答案是什么。大家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也可以参与本周汽车排行榜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我们一会儿回来。
3: 带孩子去哪玩？
4: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3: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

0: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10:47回来之后呢，我们来问问车老师哈，您选出来了吗？这个车圈的文理科状元上半年的。
1: 啊，我选出来了。文科呢，我选蔚来 ES9， 也是在榜单上面。那么理科呢，我就选这个腾势 Z9。
0: 一台是蔚来的 ES9， 这是今天第二位嘉宾老师为他投票了啊。还有一位呢是腾势的 Z9，还是 N9。
1: Z9
0: 哈，请车老师来简单说说您的这个投票理由。
1: 因为蔚来呢，ES9 我想起来都是文科的，状元，咱们文科这个杰出代表呢，是因为呢，就说其实呢，蔚来呢一直是从车主这方面下手，来先打车主，再来打车。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从来到高端的这些车主呢，情绪价值的照顾啊，然后呢。还同时呢，对于这个他们的感受啊，对于这个消费群体，就是对于这些客户群体的打造，作为一个重头戏，他从来没有忽略这块。可以说这块他们做的最好。比如说，他打通了一个车主生态，比如说你是做这个，你是做餐具的，我是做座椅的，我是做电视的，我是做计算机的，他把这些人的全部打通，然后呢，打造成一个客户集市，然后呢你。那个他每个发布会之前呢，都是有一个在大广场上面有一个仪式，然后呢车主呢可以在上面自由选择你的产品，那么让客户之间呢互相交流，让客户之间呢互相交易，同时呢对客户之外的客户来开放，所以它构成这么一个生态，这既照顾到了这个客户的情绪价值，同时呢又打造了一个很好的商业人文的一个生态，这是在车主的文化建设这一块。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文科生呢，就妥妥的，就是说我除了照顾你的车的各个方面，除了照顾你的配置和你的科技水平之外，我还要照顾你的这个之外的东西，更多的还要照顾你的品牌价值，更多的照顾你的客户的舒适度，客户的满意度，客户的属性，归属感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他是文科代表。
0: 其实挺典型的，就是今天因为好几位嘉宾老师都提到了蔚来的 ES9 啊，它可能在技术方面，包括在参数方面也不弱，车老师。但是你去回想一下，当我们去提及蔚来的很多车型，不管是它的 ES7、ES8 和 ES9 的时候，其实你更多想到的是它的车主关怀，或者说你会想到它在这个产品的设计美学呀，包括它的舒适啊、人文关怀啊、品牌调性啊、服务体验方面的这些感觉，包括它自己会有一个 APP 啊，很多蔚来的车主你们都在它的那个 APP 上面用积分可以兑换很多吃喝玩乐，而且他们的品质都还不错，所以你看它打造的是一种非常全面的文化的生活的场景，而这些其实可能就是在车圈当中一个文科生很好的一个表现。所以从这个维度上讲，到了 ES9 它的旗舰车型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更加在这个品牌当中天花板一点的一个级别，包括从这种颜值和气场啊，座舱的这种舒适性啊以及它的品牌和服务人文体验等等，包括它给到你的一些周边的这些服务，都会让车主感觉还是非常的有这种尊贵感的。那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对于很多比较在乎这种体验感的车友而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所以文科状元啊，车老师投票给了蔚来的 ES9， 理科状元啊，那可能就更注重的就是参数了，你记住它的时候不是记住了它的这种什么客户体验啊、生活感受啊，你记住就是零百加速多少，或者说我有什么这个过弯啊，这个转弯半径啊是多少，这个包括我去纽北刷两圈啊，就是记住的可能是这些。所以腾势 Z9 在你看来是一台什么样的车型？
1: 那我觉得呢，其实呢它的主打就是一个核心的技术优势啊，比如说E3 整车智能控制技术平台，
0: 记住这个了啊！
1: 然后呢，在整个控制驾控方面呢，它牢牢的处于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技术的霸主地位。那么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这是最新展出的这个它的一个比较牛的黑科技啊。那么别人呢充电还要等半个小时，哎，等半个小时，然后都打起来了，为了抢充电桩。它这个呢，哎，几分钟就几分钟，9分钟啊，充到97%，然后5分钟就充到70%，然后呢，那个零下30度呢，也只是需要12分钟，一会儿就搞定了，所以说呢，这个就非常好，而且呢，电池呢相对安全性也比较高，这个就是云辇 A 和空气智能那个空气的设施控制系统，别人呢就是一个简单的空气悬挂就 OK 了，它不是，它是一个液压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智能的啊，云辇智能空气一个设施控制系统，所以我在操控、补能和安全方面都进行了很多很多的突破，所以我觉得呢， 你一看到他呢，你就想到了这个是一个技术的代表。当然了，他的3万多的技术人员日夜在那研发，人家也不是说在那吃干饭的，也是确实是通过技术来拿人，通过技术呢来服天下，通过技术呢来占市场。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特斯拉9咱们一提他，就基本上就看到了一个技术的代表。当然了，他人文方面做的也不错，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妥妥的是一个理科生的状元。
0: 好的，谢谢车老师今天给我们投出的这个两票哈，文科给到的是未来的 ES9， 理科给到的是腾势 Z9， 谢谢您车老师，再见了。接下来我们有请出的是本周的第四位上线投票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刘江涛老师。周末好，大刘老师。大刘老师是否在线？大家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也可以参与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你好，大刘老师。大刘老师在线吗？导播老师再来帮我们连线一下哈。本周呢，汽车排行榜邀请大家共同排出的这份榜单，我们来盘一盘车市上半年啊，车圈当中文科理科生表现最突出的那个选手。准备买车和换车的朋友，上榜的车型你都可以去参考到。即便是你想买9字头系列的，其实也还是有的选的。就像我上周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要买车，问我说，理想的智能驾驶和鸿蒙的智能驾驶到底谁会更靠谱一些啊？你看大家还是有自己的一些选择在里面的。那到底你看重的是情绪感的这种满足呢，还是技术控，你觉得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心里会更踏实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出的是本周第四位上线投票嘉宾，山东省首席汽车技师赵林老师，和大刘老师来换一下哈。我们先来有请赵林老师上线。赵老师你好。
2: 后面好，大家好。
0: 哎呀，这两天中高考啊，从上周开始，你家有考生吗？我都没对上号。
2: 没有，还好没赶上，但是也很多。
0: 还好，这个作为这个家长一下就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哈。那没关系，咱就可以非常轻松自在的翘着二郎腿来评一评今年车圈上半年的文理科的状元了，没有压力了，这完全就是自己的一种感受哈。您觉得今年上半年车圈当中的文科状元和理科状元都是谁呢？可以不在我们榜单上啊，你挑出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都得是九字辈的吗？一台燃油车都没有，全是这个新能源车哈。就是今年上半年，文理科状元燃油车就像那个销量排行一样，已经在前十里 top 二十里边都不一定你也见到他们的影子了啊，就这种感受啊。
2: 是，我倒觉得还是这个从车圈里头分这个文理啊，有很多的维度，或者说很难分，你说会，尤其是你说他在成立一个本身的能成为一个状元状的观点啊，这个
0: 得卖得好，
2: 我觉得对，我觉得应该说，如果说是文科的观点啊，就是咱只是我倒觉得套到车里边来讲，从某个角度来说，那种以新能源就是新势力吧，新势力造车的，可能就是能说会道，是吧？或者说能够让这个什么呀，哎，表达出来，让消费者觉得哎呦，一看说到我心里去，一看让这个觉得哎呦，我挺认可，就是这种观点，这是第一个，这理科呢，可能更多什么呀？在那真正理工男，他更多的是不太去说话，不太去研究，但是不太去表达，但是他实际在做了一些东西呢，更符合实际车本身或者车的这个本身的一些东西，可能更从消费者他使用的一些角度出发，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文理的点，
0: 所以
2: 第二呢，就是文理区别，我觉得可能就是文科的可能更多有时候咱可能理解说它设计的软件什么东西，理科可能更偏于机械，偏于这个硬件的东西，我觉得也从这两个维度来说吧，应该是，
0: 所以如果请你来投票的话，已经上榜的车型当中，你的两票会投给谁呢？文科、理科各选一位。
2: 文科我选的是这个问界 M 九，
0: 问界 M 九，
2: 北京车展不做了一些新款的一些调教，对，在这个，应该说是这个智能驾驶啊，以及这个还是感知系统，尤其是今年的这个新的一些感知系统，我觉得在提升，应该说它的这种智驾的5.0系统啊，包括城市 NOA 各个系统啊，包括一些在底盘软件啊，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智能底盘方面嘛，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它确实还是做了一些新的调教，这些呢应该可能就是所谓的行业表达，就是我们的方向就在这方面，几个座就几个域嘛，是吧？底盘域、智能驾控域啊、座舱域啊， 啊，这几个方面呢，我觉得一直在引领的这个所谓的口号性的东西还是比较多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这在这方面的变化，虽然可能大家现阶段新款的大家可能接触少啊，还是老款多一些嘛，对吧？但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这个表达性还是说体现出了一个文科的特点来。
0: 啊，说实话，赵林老师能把票投给问界 M9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啊。因为我感觉好像日常找到赵林老师去反映自己汽车问题的车主也不在少数啊，接收到的问界的不管是七八九啊来找你反映问题的。
2: 最近这两天还有呢，这样
0: 对，
2: 有这个类似问题。
0: 对，因为从我们节目的后台接收到的很多的大家反映的问题来看，今天这个是

0: 他表达的这个想象的观点非常好，就我给你表达出一种向往来，我给你表达出一种逻辑来，但他这个逻辑到了实际车主使用可能有这个有偏差，对，所以他就不适合，他就不是一个理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了。
1: 那这是我们文科状元啊，选了问界 M9， 你们都可以参考啊，买车的时候可以看看，都是九字辈的。然后理科呢，理科这一票投给谁呢？
0: 理科我选的是那个坦克500。
1: 坦克500这个倒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这个人就是在越野圈里边做的还是比较兢兢业业的啊，针对自己的一些比较擅长的部分呢，有了更多的这个输出，黑武士版的哈。这个我们不再多说了，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詹林老师今天给我们的投票。最后大刘老师，这个我觉得你把票告诉我吧，导播老师，我没时间再进线了。好吧，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大刘老师电话一直没接起来是吧？ Z9 腾势 Z9 然后未来的 ES9。 哎，那经过这个投票之后，我们的这个票数可能会有了一些排位上的变化哈，可能不是那么快能够出结果的，因为今天每个老师都是投了两个，第一名应该还是坦克五百的黑武士版，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了，但是第二名我觉得有可能是魏牌的 V9X 了，然后第三名应该也会有一些变化。更多详情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关注1011排行榜的视频号，更多信息我们在视频里见了，谢谢各位。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4: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
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想买摩托车，
10: 想卖摩托车，
9: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启程。
1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2: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奇遇好时光，我是武红。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有请到的资深摩友严老师，会和各位一起介绍一下刚刚结束的2026年山东省卡丁车联赛，在淄博站呢举行了非常的圆满，而这项赛事也得到了众多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而这次比赛也创新凸现了几个特点，一是绝对高水平的专业赛事，还有呢就是裁判员人才培育的一个双向并行。一提卡丁车，第一想法会是什么样的关键词，或者是在你脑海当中会浮现

0: 什么样的画面呢？是不是 F1 特别激烈的那种卡丁车的比赛，或者是像我一样哈，就是记得有一些运动赛场上那种卡丁车赛道当中有一些小朋友都可以去玩的卡丁车呢？不管如何，今天呢，我们让专业的严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说说看啊，在山东目前呢进行了以赛带兵、以赛育才、以赛促规的办赛的目标，可以说这项活动意义深远。让我们首先来有请一下严学明老师。严老师好。
1: 哎，吴恒老师你好。
0: 非常欢迎严老师跟我们大家来聊聊啊。严老师，很多人对于卡丁车哈，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作为你来说，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一点小小的科普哈？正规的卡丁车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做一个科普？
1: 哎，好嘞。因为首先卡丁车在大多数人的心里的预期啊，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游乐园的那种碰碰车，
0: 太是了。对、
1: 啊、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卡丁车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好，在过去的十年呢，我们山东省内也建设了很多卡丁车厂，
0: 嗯，
1: 然后有很多娱乐的卡丁车啊，被大家慢慢的所体验啊，所能接触和了解，
0: 嗯，
1: 但其实卡丁车运动呢，你严格意义上来算啊，卡丁车运动是逐步从高端下沉下来的，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啊，真实的专业卡丁车，相信您在现场也看到了，那个它是轮子。是打开的，我们可以把它统称为开轮式赛车。那么开轮式赛车其实真正的这一分类里面就包含了卡丁车和方程式赛车。
0: 嗯，啊，这个就专业了。
1: 啊，对的。那么卡丁车其实在目前现有的分类里面，从上往下数的话，应该是分为了竞技两冲程，就比如说对应了我们这一次山东省卡丁车联赛的竞技杯。
0: 嗯，
1: 它针对的很多就是一些偏专业的，有自己完整的车队和机械师后勤体系的这样的一种竞技形式，这个是可以往就是专业运动员的方向去做的，包括像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包括上周刚拿到 F3 冠军的深圳的谢永林，以及咱们淄博人，对吧，老家淄博，现在在上海的周冠宇也是咱们山东老乡，他们也都是从卡丁车运动，专业的卡丁车运动就这一项里面逐步的脱颖而出，大概他们从5岁啊开始接触啊，5到7岁，从7岁开始比赛，比到大概12岁左右啊，有些成绩很好的小朋友就去到了欧洲或者日本的赛场，然后逐步通过国际汽联的一个晋升体系，一步一步的 F4 F3 F2 F1， 然后慢慢的走向了这样的更高端的
0: 国际舞台。嗯，
1: 对的。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我们第二个就是耐力杯。耐力杯呢，它对应的车辆呢是属于比较偏中间的，它使用的这个车辆的这个车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车的底盘，
0: 嗯，
1: 它属于用的竞技的车架，但是它使用的是娱乐的发动机，
0: 嗯，
1: 或者说偏娱乐一些的发动机，也对应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6小时耐力赛嘛。这个很多的受众群体有相对专业的卡丁车手，也有一些刚刚入门期待学习的专业项的车手，那更多的呢其实是我们广罗大众中的这些卡丁车的资深爱好者，他的竞技性也很强，然后参赛成本也很低，然后紧接着就是他能体验到的这个完整的竞赛形式其实和专业赛车是完全一致的。
0: 我想问一下啊，打断啊，
1: 嗯
0: 嗯，待会儿可能会请你介绍详细的赛制，就是你刚才说这个耐力赛，顾名思义，你比如说我们知道马拉松，对吧，半马是多少里程，全马是多少里程，那这个耐力赛你刚才提了一个时间叫6小时，我在想哈，这6小时这要怎么比，是比如说咱们说的哈，人歇马不歇，就是车子一直在跑，换人吗，接力吗？
1: 啊，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在这项比赛里面是人歇马也歇。
0: 哦，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车队是由4到6位车手组成的，
0: 嗯，
1: 那么我们每个车队有一辆赛车，大家是要轮番的进站换棒，我们叫换棒，就是换人，
0: 嗯，
1: 就像我们跑接力赛一样，
0: 嗯嗯，
1: 对。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对每位车手的驾驶时长和每位车手全场比赛的最低驾驶时长都有明确的要求，所以车队经理要在里面去像做数学题一样结合现场的情况去算，比如说这一棒派谁上场，那么下一轮又该谁上场，那么我们可能厉害一点的车手，我们要跑的时间是多长，那么我们可能成绩没有那么优秀的车手，应该怎么把时间缩短，怎么把优势尽可能让给那些跑得比较快的车手，那就是车队经理需要做的整个车队技术面的权衡问题。
0: 这不就是田忌赛马吗？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而且另外一点是为了保障这个 赛制的公平性，我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只要您的车进来，您就必须再换一台组委会提供的赛车，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抢到一部分的赛车，因为赛车是这样子的，所有的机械结构的东西不可能做到完全程度的性能完全一致。
0: 嗯，
1: 那么总会有快一些的和慢一些的。
0: 嗯嗯，
1: 对，所以说就相当于我刚才跟您说的，人马都会停，是为了保障更多的公平和更多的可玩性。
0: 嗯，
1: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比赛还是很有意思的，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
0: 有机会来体验啊。对
1: 对，去德州大家来感受一下。
0: 是呢，刚才说到了这个哈，其实相对来讲呢，它就有点，第一，竞技的是很专业的，那么半竞技一点的耐力杯，这里面也会，因为你刚才说了门槛也有的，它至少是个资深的车手，或者说就是卡丁车的资深爱好者，是吧？另外再有一个就是大众能不能我体验一下，我作为一个小白，哎，我想说有机会我可以去观摩，这是一方面啊，大家都是敞开了门都可以来看，但另外一方面要想上赛道去体验一下，其实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咱这次叫做娱乐杯，对吧？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那么娱乐杯我们使用的其实就是大家日常在一些户外卡丁车场大概花上60到100块门票能买到的这些娱乐，就能体验到的这些娱乐卡丁车。
0: 对，
1: 但是我们给它做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赛制。其实卡丁车运动，它不是说我一定要开多么贵的车、多么好的车才算比赛，因为卡丁车本身就是纯机械结构。哪怕我们开娱乐车，只要在组织方它的正规公平的情况下，大家都可以花可能几百块钱，就可以体验到一轮完整的赛车运动的比赛。
0: 这性价比老高了，朋友们，你想想看啊，你看啊，咱们作为正规的啊，这个比赛它其实不光是在国内，它在国际赛场上都是相当相当厉害的，这个大家肯定是有耳闻，对吧？为什么说我们卡丁车是 F1 的摇篮，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进阶向上的通道的，我相信喜欢车的朋友多多少少都能接触到它哈，了解到一点点，哪怕我们没有机会亲自去过赛场，亲自去过哪怕这个类似的游乐场见识过卡丁车，估计也有一些概念啊。它的门槛其实比那些运动要低很多了。咱举个例子，之前的时候在济南全速，咱说那个摩托车的比赛，因为它也分那个你小朋友也是可以的，上次我在节目里直播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武红，这么小的孩子就是可以去比赛了吗？他走的是专业那个路径，他不是走的交警叔叔说的上路那个路径，上路骑摩托这个孩子是肯定年龄不够的，但是他专业作为一个比赛，就跟你让小朋友小的时候去体验一下，你说咱这个学点象棋吧，对吧？中国人嘛，学让孩子学个象棋吧，对吧？学个什么兵棋吧，就类似的那种，你都是可以从很小的年纪开始体验的，对吧？或者是说你觉得希望锻炼一下他的身体素质，来让他去练习一下跳绳、跑步、跆拳道等等等等，甚至是上点难度的击剑，对吧？等等啊，这些你想想看，他是不是相对来讲卡丁车真的比那个摩托车至少要稍微容易那么一点点，因为至少那种摩托车他要掌握平衡，他真的是要训练的，但是卡丁车至少说句最简单的话，严老师，他可不会倒啊，对吧？你至少坐上去，他你别速度快到转弯的时候那种哈，就是你至少坐上去，那个摩托车是你坐上去你不会平衡你都骑不了啊，对吧？这个不存在，所以我觉得它的这种体验性更强。在这儿呢，跟大家一起说一下，作为今年来说哈，我觉得我们山东其实呢，在从我们省体育局的有关领导非常的重视，另外呢，再有就是山东省骑摩联，我觉得这个骑鲁英雄会也是很多年了，但是今年这个公路赛也是第一年这么正经的特别规整的赛制，说实话其实对山东来说是不易的。在这儿我也可以给大家卖个关子哈，是这几年以来我们才能看到卡丁车有一些这种娱乐性质的，对吧？这种才能我们在全省都能见得到了，但是像之前其实有很多时长里面我们其实是很难接触到它的影子的。在山东我们常说一句话哈，搁以前几乎跟南方比我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比赛场地，这是真的、啊、这是真话，好多年啊我们连个像样的比赛场地都没有，但是我们却培养出了，或者是说我们却给全国输送贡献了全国冠军，甚至是在亚洲国际赛场上等等 一些很强的面对，像这种日韩的选手啊，或者是像一些欧美的选手等等，其实都还是拿过不错的一些成绩的。我们稍后呢也会跟大家继续来聊，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今天互动开放啊，非常非常的简单。来，您怎么认为卡丁车？就是在您心目当中，您对卡丁车有印象吗？如果有印象，来，您对卡丁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官？都可以随便做几句点评都可以，我们只要参与到今天的节目。杨老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小红包哈，不多，但是是一份心意，来自于中石油的30元加油的代金券，跟各位做一下特别简单的互动。今天我们请到杨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是2026刚结束的山东省卡丁车联赛淄博站，非常棒的一场比赛啊！卡丁车，来，朋友们，您对它有什么样的印象？在您的认知里头，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或者是什么样的运动都可以，随便点评啊，随便认知都可以。或者你说我没接触卡丁车也行，都可以哈，开放式的，只要参与互动就有30元中国石油的礼券。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想买摩托车，
8: 想卖摩托车，
0: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9: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这里是奇遇好时光。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卡丁车。在咱们山东啊，2026山东省卡丁车联赛淄博站呢是刚刚落下了帷幕，这里面真的是有非常多有意思的有趣的人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卡丁车的魅力。很多车友可能会对卡丁车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没关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特别专业的严老师，和大家一起来 卡丁车各种各样的问题，您只要有感兴趣的随便问。今天但凡是参与互动的老师们都可以获得中石油提供的30元的加油代金券。大家呢只要是跟卡丁车有关您想问的，比如说我没接触过卡丁车，那卡丁车是啥呀？或者是说卡丁车我原来呢在这个娱乐场所，就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周边的有一些城市是见识过玩过的，您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玩过的体验，没玩过或者是觉得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小朋友可以怎么样参与啊，在哪里可以接触到啊等等哈。不管什么样的关心的问题或者是互动的感想，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咱这个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 F1 大家都可能听说过有耳闻对不对？来，卡丁车就是 F1 的摇篮。我这么说对于有一些没见过卡丁车的朋友是不是会做更一点点的打底儿的认知了呢？所以您怎么认知卡丁车随便参与互动啊，都可以直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可以留言。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是资深的卡丁车的老师严学明老师呢，在卡丁车方面在全省是非常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次整个的比赛其实是严老师来主导的。我们接下来请严老师回复一下网友提的问题啊。果然就有听众很关心说，请问老师，青少年的话卡丁车最小年龄可以多少岁呢？
10: 哎，武红老师好。然后那么目前其实在按全球的就国际汽联卡丁车委员会的这个标准的话，卡丁车的最低年龄可以直接到了5岁，但是目前在国内通用的训练年龄一般是7到11岁，也就是说7岁是一个入门门槛。这个我指的是专业卡丁车运动，如果是娱乐卡丁车运动嘛，目前业内有一个普遍规范是年龄不低于14周岁才能去接触娱乐车，因为娱乐车很少有做出来针对于儿童专用的这样一种。
9: 我能理解，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小朋友小，身高啊坐姿啊是吧哈，他其实现在我们在娱乐场所就是你那个供大家体验用的是吧，卡丁车那个赛道那个车很少有专门会配备针对小朋友这个身高的体重的对吧。
10: 是的是的。
9: 但是如果说你想让小朋友接触，其实咱山东现在是有的哈，啊是有的，是可以的。我觉得对，如果你家小朋友小的时候，男孩子尤其是哈，从那个玩具上你就能分别出来绝对是男孩子，他只要但凡是看到跟车模型有关的，可能很多小男孩对吧都会觉得这个必须拿回家啊。还有很多见过这个卡丁车的对不对，那种比如说从这个动画片里啊，或者说是从一些这个其他的视频当中啊能够看到的，诶他喜欢，他如果要问说这什么车，这个车可以怎么玩等等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小朋友他真是天生喜欢，如果是喜欢真的可以让家长朋友有机会的话带着他们去体验一下。咱德州是7月多少号？咱德州
10: 德州是7月11号到12号。
9: 哎，我觉得就是这个时间里头正好孩子要放暑假了对吧，7月份基本上都放暑假了，在德州哈，如果大家到时候是有想玩的，我们提前节目里给大家开放名额，杨老师我现在就给你要名额行吗，你给我把那个观众观赛区给我留一留。
10: 我们
9: 山东交通广播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大家喜欢的话，随时可以发送机车两个字入群，直接可以跟我说先预留门票啊，没问题，我带着大家去现场。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各位可以直接回复机车两个字儿，但凡是喜欢卡丁车想去现场看的，我现在呢就给杨老师先要名额。我们
10: 好的吴老师，
9: 我们刚才还有车友直接在微信当中说哈，说那个卡丁车是真没玩过，但是呢记得当时有一个风靡一时叫跑跑卡丁车的网游，当时他自己玩游戏的时候给起了个网名叫疯狂的小猫，这估计是青岛姑娘吧是吧，我们青岛姑娘都是，哎，青岛话我确实不太会说哈，就是猫都形容特别漂亮的姑娘是吧。来吧，咱们来看看刚才还有车友问到的问题。机车里头哈，刚才我看卢老师发信息了，没问题，回复机车两个字都可以入群。你说我挺想带着孩子去见识见识，我觉得读书行路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在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渠道看见过了解过卡丁车，咱还没有见识过呢，来就在咱山东的家门口就有这么顶尖的赛事，这次比赛全国确实非常难得啊！卡丁车联赛下个月在7月份会在德州，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这六个字儿，在微信的小加号里您可以来添加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新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添加成功之后，在菜单栏里对话框，你跟家里人跟朋友怎么聊天，你就可以怎么跟我发信息。今天呢，但凡是参与节目互动，都可以获得由中石油送出的30元的加油代金券。大家呢可以来聊聊，今天咱主要话题就是卡丁车。杨老师呢，刚才跟大家说到这个卡丁车之后啊，我接下来咱得说说卡丁车故事了，因为比赛它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一群很专业的人，至少在我觉得三个尤其是竞技杯上，它要体现出它的专业竞技性来。这里面有没有不错的一些故事，或者现场有些选手可圈可点的一些表现，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0: 哎，好的。那么竞技杯其实实话实说啊，就是我们山东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
9: 嗯，
10: 然后这一次比赛竞技杯，你比如我正常做的其他全国型的国家级赛事的时候，我们一般在不同的组别都会有大概20到32人来进行竞赛，但这一次呢，实话实讲，就是来的人比较少，我们整个竞技杯目前只有8位车手参赛，并且我为了安全的起见，以及就是说我们没有摸清楚山东各俱乐部的情况，我们今年甚至没有开放这个是儿童组和青少年组的报名。
9: 哦，嗯，就这个是卡了年龄，卡了限制了是吧？嗯，
10: 对的，因为不同的这个组别使用的车辆发动机也都不一样。
9: 嗯嗯，
10: 对。然后这边有几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比如这场的全场冠军王家维，Daniel， 然后他，我好像是在2022年左右，在我做另外一场国家级赛事的时候就见过他了，而且他的成绩很不错，但是我一直没有他的微信，那时候他还小，他可能那时候还在青少年组，然后这一次比赛之前呢，他加了，通过人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哦，我说你不是北京车队吗？你不是跟着北京的那个 Seven Ring 那个车队做教练吗？我说你为什么要来这儿呢？然后他说我老家是山东的，我奶奶在淄博，我回来比赛顺便呢就去要去看看我奶奶
9: 啊。山东人孝顺，真的就是但凡是回家那必须得去见长辈啊。嗯，
10: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其实我们给这一次的竞技杯，如果说是在车手层面上，
9: 嗯，
10: 那个我们可能还有进步的空间，但是我们省联赛这一次我们配备的赛事官员这个角度，就是组织方的这些最顶层的决策和架构上，我们的仲裁主席和我们的赛事总监分别都是从上海和这个河南省邀请过来的资深前辈了，尤其是我们赛事总监也在 F1 中国和 FE 中国的这个执行团队里。
9: 嗯，那真是到顶了，就是在配置上确实确实是顶配了，国内水平
10: 的
9: 顶配了。嗯，
10: 对。而我们的仲裁主席呢，就是我仲裁，我们怎么说，就是他像法院一样，就是比如说车手对判罚不满意，或者说别人侵犯了他的权益，那么就需要有仲裁主席协仲裁团来对他的这个具体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重新的审视和判罚。而我们这一位仲裁主席已经70岁了，他是从港京拉力赛开始，应该是中国最早年龄最大的一位卡丁车专业教官，也他也是培养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是专业的卡丁车运动员。
9: 致敬啊，我觉得他真的是桃李满天下的那种啊，是吧？有机会呀，欢迎他能够来我们山东台一起来做客。我觉得其实这项运动很多可能真的是没太

0: 生活当中见识过，是真的。很多很多我们收音机旁的车友朋友们，包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视频号的网友们，可能大家真的很难得在生活当中有机会去见识啊，可能就是不经意的新闻里刷到过，对吧？或者说是在一些这个视频里看过一些片段，但到底这个卡丁车是怎么样的回事儿？我非常非常希望大家啊，就不要把它觉得这个门槛真的是高高在上。你刚才听见严老师说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举那个例子，你觉得他一直是北京的，对吧？但没想到居然老家山东的，所以我刚才说了一句话，这个真的到现在目前为止硬件条件也很难跟南方比啊，从专业的赛场这种硬件条件来比的话，但是我们山东真的一直在向祖国输送人才。在这儿是不是也跟我们大家说说看，这个比赛当中除了这个发挥还不错的，我就特别想知道哈，你看我八卦的心来了，那个娱乐组既然是开放全社会的开放，我就想说娱乐组有没有真的让你觉得还不错的事儿啊？
1: 娱乐组我觉得有三个事儿是特别记忆犹新的。那么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F4 嘛，
0: 啊，
1: 其实中国像韩寒他们以前跑场地赛的时候还有一个比赛叫 CTCC， 就是中国场地汽车职业联赛，
0: 是的。
1: 那么其实我们娱乐组居然有一个在 CTCC 和 F4 都拿过冠军的车手来报名，而这个人对，而这个人你可能都认识。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想买摩托车，
2: 想卖摩托车，
1: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3: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4: 韩颖，各位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奇遇好时光，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奇遇好时光在每期的这个板块时段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全省有名的或者是资深的摩友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自己结缘跟机车有关的故事。今天呢，来聊的是一个赛制当中非常独特的卡丁车。很多朋友是不是一听卡丁车，脑海当中会浮现一些特别激烈的那种比赛的画面，或者有些朋友就有点懵了，说啥？这是个什么车？没关系啊，真的是非常好的机会里面，我们在全山东来讲能够接触到这么顶级的卡丁车的比赛赛制，说实话也就是今年才刚刚开始，所以它任重道远。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卡丁车联赛当中资深的负责人严老师，一会儿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比赛的乐趣。不过在分享比赛乐趣之前，跟大家说一下互动。我发现了今天很多车友其实对卡丁车并不熟，我做一个小小的基础调研好吗？今天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中石油提供的30元的加油代金券。各位，您只需要告诉一下我，卡丁车您曾经听说过吗？或者是您曾经见到过新闻报道，或者是说在刷视频的时候，刚才有车友说玩游戏的时候啊，有个叫什么跑跑卡丁车网游的，接触过听说过，没关系，如果接触过卡丁车有，您就告诉我有，打一个有字儿哈。如果没有，您就给我打一个没有。卡丁车，卡丁车接触过吗？有，您就打个有；没有，您就可以打个没有。今天参与互动的话，我都会在后台直接送给大家30元的中石油代金券。来，刚才问我最小卡丁车参赛年龄的这位朋友，疯狂的小妈说那个自己小的时候接触过那卡丁车类似的网游的那位牛帆同学，直接可以给我发一下私信，发一下私信你的手机号和联系方式，记得一定是把手机号告诉我就行哈。放心，你发过来就我能看见，不要担心啊，这个不会泄露的，我只是说回头把那个奖券让中石油给你兑奖兑过去。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车友呢，刚才听到了我们的这个片花里面说到了江西亲子，哎呀，太适合了！我自己真的这两天的时候跟我们旅游的同事在聊，我都觉得说暑假期间这些线路都是精挑细选，特别适合带孩子们长见识的。江西这个刚大家听见了是吧？第一个呢是去安徽和江西两个省呢，咱们是主打联动的，这次咱们是高铁往返，不用抢票，不用折腾着倒腾啊。这个行程其实非常的精华，从黄山，然后再去接着大家去齐云山。齐云山是哪儿呢？是江南的第一仙山，它首先是一个丹霞地貌，就非常的有特点，同时它还是我们的道教名山。另外真正亮起来的时候是晚上，这里呢徽州的鱼灯给大家，包括非遗的打铁花，真正在烟花秀炸开的那一刻，我相信你家的孩子只要去绝对就会哇塞，绝对会，因为这些平时是在家不容易看得到的。接下来就会带着大家去徽州的水乡，在田园里坐着小竹筏子，脚丫谁不爱玩水啊？尤其是夏天，哪个小朋友小时候不爱玩水，对不对？这个时候就让孩子亲水是绝对非常棒的一绝啊。另外咱们这次江西安排的是景德镇，带着大家呢亲手去景德镇感受一下千年的瓷器之都。来，甭管是回头娃给你捏了个喝水的杯子，还是最简单的做了个小什么小碗儿那种的，甭管啥都是孩子亲手做的，对不对？特别的有意义。我们会带着大家动手做手工， 再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婺源。婺源的话呢，在这个古村落，真的能让孩子里，我觉得咱们最最最最向往的童年的快乐，不就是可以没有作业，撒欢了玩，跟土地做朋友。你知道当孩子们在这个古村落里脚踩在那个石板路上的时候，旁边都是郁郁葱葱，那些绿植啊，或者旁边的庄稼呀，哎呀，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治愈了。跟大自然接触的能量都是满的，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暑假没有涨价，没有啊，没有涨钱。七月底到八月初和八月初有两个团，都是六天五晚，大家根据自己的行程都可以直接报名。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当然了，还有最近的七月份咱们就马上出发的新疆的北疆三湖，不仅能看到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另外加上和睦的仙儿，和睦早晨起来啊，真的是童话里醒过来的村子那种感觉。世界魔鬼城、雅丹地貌，还有包括北疆最大的古湖乌伦古湖，一个都不少。咱坐的车特棒，是那种超级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谁也别跟谁挤，一个人一个座，绝对的 VIP， 是你的高铁票的头等舱，非常好哈、啊。行程当中绝对选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而且呢还有一个特别棒的美食。哎呀，我都要流口水了，新疆的美食朋友们太值了。你哪怕是就是小朋友有一点点在家里面可能平时不太吃羊肉，我告诉你到了新疆

0: 红柳之川的羊肉串，它一点点都没有膻味，只剩下了肉香，大口的吃肉太香了。还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像什么大盘鸡呀、抓饭呀，包括特色的红酒晚宴都安排好了。同样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了解详细行程，就是拨打电话156-0640-1011。当然了，最新的一个出国是来自于欧洲四国，这里面呢既有德法意瑞啊，这里面呢有很多值得看的，一是绝对要看看这个艺术的盛唐，去凡尔赛宫，再有去看看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去瑞士的雪朗峰之巅，做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意大利怎么能少了威尼斯呢，对吧，一定让大家坐正宗的这个贡多拉的船，还有就是我觉得特别棒的威尼斯那个许愿池，所有人到那儿甭管，咱上那儿咱也许个愿去，对吧，一起给孩子们许个成长的愿望。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出国更要讲究吃的好住的好，所以特色的山顶的特色餐呀，包括呢还有像这个资深的当地的红酒炖牛肉啊，法餐啊，法国不就是红酒特出名吗，一定让尝尝大家最道地的红酒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同样回复旅游，有人问我说武红别介呀，我这个可能不知道，这个出国第一次是个白本儿，包括我这个可能娃娃觉得语言也不是特别好哈，咱也不怎么利索，外语没关系，这些我们通通带着大家，有专门一对一的这种服务，帮着大家从办签证开始就开始贴身服务，你只需要跟我们出去玩，剩下的都不用管哈。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就可以了解详情啦。今天呢我们互动跟大家聊的是卡丁车，所以朋友们呢在这儿有一个有奖互动啊，只要大家来参与互动都可以来领取到中石油的30元的代金券。您来告诉一下我，接触过卡丁车吗？甭管是您从新闻里刷到过，还是包括呢像有些车友，哎，咱那个给娃曾经在，你比如说济南市有卡丁车赛场的啊，带着孩子呢去玩过，花个60块钱的门票咱玩过，还有一些车友你说真的没有，现实当中也挺想见一见的，有就跟我发送有，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有就发送有，如果没有您就直接发送没有，咱做一个替严老师做一个小小的市场调研啊。严老师，我们有车友还是发没有的多。
1: 哎，好的，武红老师。
0: 所以我觉得更应该给大家说说这个比赛有意思的点了。
1: 在开始之前，我刚才因为您刚才提到了邀请咱们的这个是家长带着孩子去玩，然后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我刚才跟组委会说了一声，我们会提供10张 VIP 证，到时候可以去到所有的在安保障安全、符合赛事管理条例的情况下，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赛车和这个运动员。
0: 半点的空，就这短短的几分钟，严老师就去悄悄做了一件好人好事儿，立刻去给组委会申请，给咱山东交通广播单独批了10个 VIP 的证，朋友们，这个真的是在比赛当中相当难得，我拿记者证我也不见得有这待遇，咱这么着行吗？我此时此刻给大家开放，朋友们 VIP 的证想要的就打一个想要两个字直接回复，我看能有多少。今天我们把这个 VIP 可以给大家先提前送一送啊，就是在7月份会在德州继续下一站的非常棒的山东省卡丁车联赛的德州站。刚才说到了，这里面有很多可看的点。你想带着娃娃们，咱们7月就已经放暑假了是吧？我想让孩子长长见识，尤其是此刻有没有德州的朋友？这么好就在家门口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来，有没有朋友想要超级 VIP 证的，直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给我打俩字儿想要。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也是一样，直接打俩字儿想要。我提前给大家预留一下这个名额啊，非常难得的机会。来吧，此刻得给严老师加鸡腿儿，严老师这鸡腿儿我给你包了，你说吧。
1: 好嘞好嘞，那下一站就等着吴老师的鸡腿了。
0: 来也绝对的好，非常感谢啊，这也是我们一个双向奔赴，就是我们努力，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在山东这个地界上，我们这么高水平的卡丁车联赛，说实话山东也是第一次吧。
1: 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山东省卡丁车联赛办过一个赛季，但那个时候还都是娱乐组的这个情况，因为当时的赛车场很少。
0: 嗯，所以我们也提质升级了，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事儿。嗯，那我
1: 八年之后，我们又重新开始做了这个事情，就是我就把我在广东，因为我日常在深圳嘛，
0: 嗯，
1: 把我们在广东做这个国家赛的团队一部分老师带过来，然后重新依照这个中国汽摩联还有国际汽联的一些规范，然后重新做了一套相对专业的赛事规则体系。
0: 必须还是得回家乡呀，对吧？我们山东。

0: 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怎么样跟在这儿啊，都还是想说我们能不能为山东做些我们自己的贡献，哪怕是很微小的贡献。所以待会儿的时候咱卖个关子，你把你这个知道的山东籍的这个特别棒的车手也可以跟我们大家这个说一说哈。那么接下来就请你揭秘了，刚才你说到了专业的在汽车领域当中的赛车手，拿过冠军的，哎，这次在卡丁车的娱乐组，对不起，成绩也不是排前的，非常有趣啊。那另外两件有意思的事呢？
1: 我觉得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赛车运动很高端嘛，很怎么样，其实针对于这个业余爱好者的赛车运动，在中国的价格在全世界都算是很便宜的了，因为我们中国会有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体制上的这个优势，就是我们一旦什么东西规模化了，然后价格就会打得很低。所以说呢，这一次在娱乐杯的比赛里面，有一位香港的朋友，他在青岛工作，带着小孩过来，然后想参加娱乐组的比赛，但是他年纪不够，他12岁多，但是赛会呢这边给他打了特殊的申请，确保他的驾驶能力是 OK 的，因为他日常也在练车。然后第二呢，就是不光驾驶能力是 OK 的，这个小朋友的身高和体重都符合了我们的标准，然后我们就赛会特批让他参加了这个娱乐杯的比赛。然后那么娱乐杯比赛在结束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就他其实家长在上面是很紧张很紧张的。
0: 稍等哈，稍等。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5: 想买摩托车，
6: 想卖摩托车，
5: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嗨，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新老朋友们好，尤其是向新朋友问好，我是武红，欢迎这个时间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当中做客。今天的奇遇好时光，我们一起来一块了解一下刚刚结束的2026年山东省卡丁车联赛淄博站是圆满落下了帷幕，我们一起期待德州站在7月份精彩绽放。这次呢，应该说特别专业高水准的比赛，这些年在山东也是非常少见了。很多朋友呢，对于卡丁车可能很少有机会接触。刚刚呢，我们特别感谢严老师，他就趁着稍微中插宣传的那点空，马上给组委会申请了超级 VIP 10个名额。我其实拿着记者证也很难享受到这么好的待遇啊，给我们专门交通广播给开放了。如果7月份你觉得娃娃们放假了，尤其是德州的车友朋友们，你想让孩子长长见识，他是世界 F1 的摇篮，能够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向上输送的通道，可以说读书和行路其实非常的重要。这就相当于让孩子，哦，你原来在电视里面看到专业的画面直播转播，咱现在也能够自己家门口看见这么棒的比赛了，说不定就给孩子种下一颗坚韧的种子，让孩子说原来体育竞技是这个样子的。尤其是有一些小朋友觉得自己写作文有一点这那的啊，但是我觉得让家长亲眼感受一道真的是特别不一样。开放了专门10个 VIP 的名额，朋友们想要的，尤其是德州的朋友、济南的朋友，咱离得近，泰安的周边聊城的，我觉得只要车程1个多小时，刷就可以过去的啊，都欢迎大家呢可以抢一抢这10个 VIP 的机会，还有一点点名额啊。想要的朋友直接打想要，刚才我看到有备注给我打想要的了是吧，打想要的朋友直接跟我备注一下，来，我给你专门把这个名额先来预留好，7月份的时候呢，咱们一块儿去找严老师。严老师刚才跟大家说了，在这次淄博站比赛当中，娱乐组也就是普罗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有几个有意思的亮点啊。说到了有一个12岁的小朋友，但是现在娃娃们确实呢，这个条件好，咱这个从小可能身高啊、体重啊就长得特别壮实，是吧？个儿都特别的高，所以他打特殊的一个参赛，完赛他开心吗？杨老师，
1: 他还好，他很累，但他父亲超级激动，而且这一次除了他之外还有很多未成年的家长，大概有5、6位，然后在赛后呢坐下来跟我聊，说我想让我的孩子接触专业卡丁车运动啊，我也很按照实情跟他们说，我说可能你想像周冠宇那样去培养，这个年纪已经晚了，因为那个要5、6岁。但家长们其实在听我说完，其实卡丁车运动对于这个包括所有的赛车运动，对于这个孩子的意志力、专注力、体能和沟通能力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之后也都是毅然决然的就说，那我要去找一个家里周边专业的场地，然后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车队，我就要让我孩子在这个运动中得到个人的提升和锻炼，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价值了。
0: 太棒了，这句话你要知道，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啊，可能都有自己的殷殷期盼，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希望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站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能托举到他们什么程度，那是我们的本事，对吧？但是我们肯定愿意尽力托举。这位就找你的这些家长们，这几位家长们，我觉得其实都是思想特别开明的。我其实不求他说哦，一定可以能拿到冠军，是吧？啊，拿到冠军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我们希望他这个锻炼的是小朋友特别希望从小能够培养的品质。你要知道，咱现在有些娃娃呀，是吧？那一句话说不得。你可知道的，严老师，那一句话说了之后，可能那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对吧？就是怎么能够让孩子锻炼一下胆儿啊？咱们不能这么脆弱呀，是吧？就是能不能锻炼一下耐心啊，孩子，别这么急躁。在赛场当中，一次输了不可怕，输有什么呀？咱可以再来啊，接着再来，你敢不敢？你可不可以把这件事变成你的爱好，然后你愿意坚持下去，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敢不敢？来，这些比赛卡丁车其实是普通老百姓可以接触到的顶级的所谓赛事向上通道，很容易的一个门槛了。我还是那句话哈，不是故意跟摩托车比哈，摩托车的小朋友他其实是比这个我觉得门槛要高的，卡丁车他其实门槛比那个要低的，是吧？要低一点，我觉得
1: 其实吧，我个人有一个这个建议，就是其实2轮和4轮都还可以，因为4轮它的车辆大多数是租赁性质的，
0: 对，
1: 其实它整体的入门花费很便宜，而卡丁车在山东省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就是租不了，只能自己买车。但是严老师那边呢，就上次您采访的那位，他们云集赛车在山东 搭建了一个完整的两轮可以租赁的体制。那么这样来说的话，其实在山东省内来看，两轮的入门其实比四轮的入门成本还要低一些，可能几千块钱就可以去感受一次完整的小朋友的培训。
6: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都在努力，就专业的人现在其实都在努力，而且愿意回家了，这些可都是冠军啊，都是山东培养出来的，现在愿意回，就是又回家了，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他们积攒到一定的能力的时候才回馈家乡。所以我觉得咱说句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吧，杨老师，这就是你们这群人的责任与担当了。我觉得在比赛当中以赛代练，提高竞技水平的同时，还要肩负着我们普罗大众的一个普及推广，怎么能够向祖国来贡献我们山东力量？
1: 这个不敢当，吴老师。其实，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些情怀以外，更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北方的赛车体系做得不够完善，对我们而言其实也是一种机会嘛，这个很实在的讲。
6: 确实是，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齐鲁大地上蓬勃生长。真的，因为这项运动作为山东人来说，喜欢车的男士可真的大有人在。刚才我们光说小朋友了，来我们这个超龄的，这个可能都好几十个月的大朋友能不能去？上次他们特别逗，上他们发了一个信，说我70个月的大朋友我都招的。哎，我说行，360个月的大朋友我也招。
1: 是的，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我刚才想跟您说的第三个趣事，因为我们为了比赛的安全，在赛前做了一次二级的裁判员培训，这里面就有一位很年长的大哥，然后我们都不清楚的，就不知道从哪儿社会报名进到培训班，然后结束之后就跟我说，哎呀，我从年轻我就喜欢赛车，我也没这个机会，现在呢我也没什么事儿了，可能也是退休了，那我就从裁判员这个角度，我去更多的去感受和了解赛车运动，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并且有很多朋友说啊，我现在成年了，我可能只有一个周末或者一个这个个别的假期啊，能去感想去体验深度的体验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接受这个我们山东省汽摩联主办的这个裁判员培训，然后不光来到之后有更多的了解，经过实习期之后才有钱拿，也算是一个小补贴。
6: 你看这多开心是吧？又圆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梦，对吧？还同时还能这个身份不同，感受更不同，这多好呀！我一直说，我说人家有爷爷80多岁了，不都还骑着摩托车一起环岛游吗？你记着吗？当时有带着自己媳妇儿，然后有带着媳妇儿照片的，我觉得这是多棒的事情啊，多励志呀，朋友们，真的，我觉得太值得了。甭管您是什么年龄、什么性别，只要热爱，就是最最最最好的。所以，杨老师收对吗？我们都收。
1: 是的，
6: 非常棒。
1: 我们欢迎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大朋友。然后都来到赛车运动这边来进行更多的感受和体验，因为中国无论是像赛车还是像马术等其他的一些所谓的高端运动，现在其实价格很便宜，我们一是欢迎大家更多的来去参与，当然我们也更希望的是，我们不只是参与，哪怕您只是观赛，您只是了解，我们也特别特别希望说，我们中国赛车的比赛不要只有 F1 的时候和王一博在掺着机器的时候还有这样的那么多的观众，而其他的比赛其实单就观众来说稀稀拉拉的，运动员心里也是不舒服的。而在欧洲，我们是以前去欧洲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他们那边，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纽博格林24小时耐力赛的时候，他们后场整个的比赛区、观众区后面是一个大的狂欢的 party， 喜欢车的人都会几百公里的从欧洲各个国家驱车赶来，大家做成一次偏文化的聚会，我觉得这样才是更有意义的价值。
6: 会的，我们一定会。我觉得杨老师，这也是我们这辈人，我觉得可能的历史使命，我们一定会的，因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经历。现在我觉得至少在山东啊，我可以说，因为我对我们山东的交通广播的听众还是比较了解的，很多人都非常有热忱有热情。现在就在咱家门口，7月份马上在德州，朋友们想要 VIP 名额的继续可以回复想要两个字儿啊，非常非常感谢。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不能请杨老师咱们这个详细的说了，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场德州的时候继续跟我们分享好吗，杨老师？谢谢，
1: 谢谢我们老师，谢谢，
6: 非常感谢。
0: 就在此刻我们种下一个美梦，种下一个种子，七月份的时候就会有很好的一些收获了。再等一个月啊，我们看看德州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但实际上时光也会给我们惊喜，比如随着非常丰富的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光照足、温差大，我们烟台的福山、张各庄核心大果园的大樱

当天最新鲜的给大家发送，冷链物流，顺丰直达，所以大家放心，我还给你一个保证，你签收之内3个小时有任何你觉得不满意的坏果什么之类的，我告诉你，我全赔，我给你包底儿。你说你还有什么负担吗？没有。最近家里面想吃水果的，尤其是有孕妈妈的朋友，绝对可以回复樱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樱桃一起下单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樱桃两个字一起下单吧。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有大礼盒的包装，有10斤的哈，自己吃呢有3斤装的，还有送礼可以用的，分一分囤货的10斤装都有。记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樱桃就可以带回家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4: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5: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5: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4: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0: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6: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5: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道栏目啊，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6: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7: 你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玉霞。
5: 欢迎您梁教授。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哈，您再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也特别想问一问您，今天准备给大家伙儿分享哪方面的知识呢？
7: 今天吧，我想和大伙儿来聊一聊老年同志的这个难言之隐。那么有这个情况的老年朋友特别多。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的人群越多啊，可以说呢给工作呢造成了困扰，同时呢也会把这个生活啊搞得一团糟。
5: 是，那我来猜一猜，这个难言之隐的疾病到底是什么啊？刚才梁教授您提到了这个疾病哈比较广泛，说明大多数人啊都在遭受他的困扰。
7: 是，
5: 那由于呢他让患者难以启齿，无法和他人诉说疾病其中的痛苦，我们就可以推测，这可能是一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疾病。
7: 对，
5: 同时呢他还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暗示着这个发作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这些线索让我来盲猜一下的话，这个疾病是不是和泌尿系统有

0: 关呢，杨教授？
1: 嗯，猜的没错啊。
0: 嗯，
1: 今天吧，我就和大伙儿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泌尿系统一种很常见的啊这么一个疾病，也是被咱们大家呢就是经常说的这个难言之隐，不好意思是我没法说、
0: 嗯、
1: 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说到这个尿频尿急哈，虽然说不像我们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脑中风啊、心梗这些老慢病会危及到生命啊，有这样的风险，但是也确实让很多的老同志坐卧不安呀、啊、非常的痛苦啊。
1: 是，
0: 所以今天梁教授一定要给我们大家伙儿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病到底该怎么解决，找到这个病的病根儿。
1: 嗯，看呢，我们有句这个俗话讲，人过五十三，裤裆长不干。其实呢，说的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像很多老年同志啊，可能我这么一讲啊，大伙儿特别有这种体会。比如说呢，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呢打笑，或者说呢提一下这个重物。然后也有的朋友说，哪怕我就抱一下我们家小孙子，就是只要稍微的这么一用力，然后这个尿液自己就出来了。
0: 嗯，
1: 很多朋友我这么一说就有这种体会的。
0: 对，
1: 咱们说呢可能冬天还好一点，最起码穿的厚，但是到了夏天这个就很麻烦的。像很多女同志呢，因为这个盆底肌松弛，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漏尿，很尴尬。
0: 嗯
1: 嗯，老年朋友就讲了，哎呀，要不就是怕别人闻到这一股尿骚味儿，要不呢就怕这个裤子漏尿了，然后让别人发现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其实他年龄不大，就50多岁，一个男同志，光候诊的时候呢，他就跑了7趟厕所，然后等排到他这个号的时候呢，人也没进来，跑厕所去了，而是等到下一个患者进来的时候，他才跑过来。啊，我们一了解就是这个尿频尿急。他说我必须得上厕所，不去憋不住，马上就会尿到裤子里去的。然后他就讲，就是有一次他到银行去办事儿，就是等着这个排号的时候呢，这个空调一吹啊，他就特别想上厕所。结果这个银行的这个卫生间，嗯，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它不是对外开放的。
0: 嗯，
1: 他就忙得往外跑，到处的这个找厕所。他说我越着急越找不着，然后越着急吧，这个尿急的就特别严重，一不小心这个小便呢就顺着这个腿就下来了。
0: 哎呦，很尴尬，
1: 很尴尬，周围的人都看见了。哎呦，他说我这张老脸当时就没地方放了，哎呦，就恨不得就咱们说的有个地缝就钻进去了。而且他才50多岁，就已经和他这个老伴儿呢分房睡很多年了。
0: 嗯，
1: 他说我天天吧，就顾着上厕所了，别的其他的这个想法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像存在这种情况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其实跟大伙儿讲挺痛苦，而且也是比较自卑的。嗯，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大部分的老同志呢，虽然还没有说严重到达到了这个尿失控的这种地步，但是呢这个尿频尿急他也是很难受很痛苦。出门的第一件事儿呢，他考虑的更多的就是找厕所。
0: 嗯，
1: 而且不敢出远门。啊，比方说坐火车吧还可以，火车让咱们说有这个厕所，像公共汽车呀，包括像这种大巴车呀，根本就不敢坐。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吧，大伙儿可以遇到，比如说在公交车上，像有一些老年朋友，哎，这个公交车呢还没有到站的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突然的大喊，拍这个车门，着急马上要下车。
0: 嗯，
1: 那对于可能司机来讲，包括乘客来讲，哎，都会埋怨啊，说这个老年朋友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对吧？
0: 理解啊。
1: 嗯，但实际上他们更多的是因为实在憋不住这个尿了。
0: 哦，
1: 你不要说我等个1分钟2分钟，可能着急的时候10秒钟他都憋不住，很快他就会尿裤子的。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老年朋友跟我们讲，哎呀，说这个打一会儿麻将，或者说呢楼下玩一会儿扑克牌，包括呢跟这些老棋友下下象棋，说这个牌没有玩到一半就得跑好几趟厕所，所以有的时候大伙儿都不愿意带着他们去玩， 你想这个出门旅游啊，这个就更不要想了。
0: 嗯，所以不管这个大病小病哈，得了病真的很让人遭罪啊。刚刚您讲的这个，我也是能够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
1: 啊，其实这个呢，也就是我今天呢，重点我们要强调的这一个问题。
0: 嗯。
1: 多人他会认为说啊，尿频尿急，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
0: 就是自然而然的。
1: 自然而然的，
0: 嗯。
1: 那么也有的朋友会认为说，可能是着凉了，总拉拉尿；还有的朋友他会认为呢是上火了啊，比如说尿道炎，然后呢出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症状。大家伙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出现了这个症状，自行用药。比如说认为上火的，可能就吃点去火的药。觉得这是炎症的，可能就用点这个消炎方面的药，结果用完以后呢，这个效果就是好好坏坏，反反复复，其实反而它带来了更大的这个健康隐患。
0: 是的，
1: 我曾经呢有一个患者啊，就是老人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兵，就身体素质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就什么毛病都没有，结果呢也是前两年，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刚开始也不严重，后来它是一个进行性的一个加重，就最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了，他说白天吧得跑个十来趟厕所，
0: 嗯，
1: 说这个晚上就更多了，基本上不到一个小时一趟，说如果说哎呦这个天气不太好，气温比较低，那起夜的次数就更多了。
0: 嗯，
1: 他自己就认为说是老了，可能都这样，属于自然现象。那后来呢，他为了缓解这个症状啊，老人就想，那我注意保暖呗。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晚上，他说我晚上我从来我都不敢多喝水的，
0: 嗯，
1: 不敢喝。结果就是这个夜尿多的这个问题，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有效的一个缓解。
0: 嗯，
1: 自己睡不好，啊，没完没了的跑厕所，然后老伴呢也睡不好。后来这个老人就想，那不行，我买点这个消炎药吃一吃。哎，是不是就像大家说的，我有这个慢性的前列腺炎了。那么然后他到药房里买了这个消炎药。吃上了以后吧，就是多多少少比之前呢稍微缓解了一些。
0: 嗯。
1: 但结果呢，他还是这个反反复复很多年了。直到这个老人后来发现，就是他的小腿已经肿得很严重了。就尤其这个脚面子一按一个坑，然后他就觉察到有这个不对，赶忙到医院去检查。哎呦，这一检查不要紧，可能大伙儿想象不到老人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他被诊断为慢性的肾炎。
0: 哦，
1: 而且尿蛋白里边有三个加号，尿潜血也是三个加号。
0: 嗯，
1: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肾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个损伤。
0: 嗯，
1: 医生说如果你这个治疗的不及时，那么后期呢是很容易导致像肾功能不全、尿毒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0: 哎呦，梁教授，怎么会一个普通的尿急、尿频竟然会引发肾脏的损伤，造成这个肾炎的结果呢？
1: 嗯，因为实际上他们是属于一个系统的一个病。
0: 嗯，
1: 啊，逐步加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临床当中呢，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刚开始他出现的就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没有太重视，然后后期导致肾病的这个发生的。
0: 哦，
1: 啊，当然同样我们讲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那么大伙儿要记住，就是有几类人群，就是你一旦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症状，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和注意的。
0: 嗯，
1: 那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说你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就告诉你了，你的肾脏已经开始受到损伤了。
0: 嗯。
1: 因为肾脏呢它是高血压的第一大靶器官。
0: 嗯。
1: 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长期吃降压药，它必然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脏。
0: 嗯。
1: 引起像肾小动脉的硬化。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突然出现了尿频尿急，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注意，不要盲目的用药，不要说我自己给自己看病，自己给自己买药。 这是不对的。
0: 嗯，
1: 而是你一定要先去医院里，我们做一个肾功的一个检查。
0: 是，
1: 或者说呢，你在出现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的同时，你突然发现这段时间我的血压居高不下了，就这个平时血压能下来，哎，这段时间这个血压已经居高不下，下不来了，很难控制了。那么也要考虑你肾脏出现了问题。
0: 嗯，
1: 因为这个肾损伤以后它会加重高血压。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高血压会加重肾病的一个发生。
0: 嗯，
1: 而反过来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呢，同时会加重高血压的一个居高不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问题。
0: 嗯嗯，
1: 那这是高血压的朋友。再有就是糖尿病的这部分朋友，如果说出现了尿频尿急，同时你像有的伴随有排尿的这个困难，这个他给你的一个提示就是可能你是尿路的感染，当然也可能你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出现。
0: 嗯，
1: 所以这个要引起大伙高度的一个重视啊，不要说我们盲目的乱用药。因为这个尿频尿急啊，它是很多的一些疾病早期的这个症状。你比方说有的患者他脑中风有后遗症了，包括你像有前列腺增生的啊，还有这个泌尿系统感染的，你包括像这个腰椎椎管狭窄的，包括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肾病的，那么它都会引发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
0: 哦，
1: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呢要注意科学的一个辨别呀。那可能我们收音机旁有一些患者朋友会说啊，说梁教授，那我自己我也不明白呀。
0: 嗯，
1: 我的这种尿频尿急的问题，它到底是属于哪种情况？我搞不清楚。
0: 是，
1: 这个没关系的，大家呢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帮助你来解决这个疑惑。
0: 嗯，
1: 当然主要是什么，能够给予你相应的治疗方法，咱们有解决方法，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快速的我们说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哈，其实这期节目之前，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有想到，尿频尿急看似不起眼的这个小症状也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这么大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说呢，也要提醒我们节目前的朋友，如果您也出现了尿频尿急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为您提供帮助。说到治病啊，其实我们都讲究一个根儿哈，
1: 对，
0: 就是一定要找到这个病根儿，
1: 嗯，
0: 才能好下手来治疗。那么导致尿频尿急的这个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跟肾虚有关系吗？梁教授，
1: 嗯，它是有必然的这个关系的，
0: 嗯。
1: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说最后我们导致了尿频尿急，说只要我们出现了这个症状，这个就代表你的肾气不固了。
0: 嗯，
1: 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气，它固摄尿液的这个能力减弱了，我固摄不住了。
0: 嗯，
1: 啊，我管不住了，这个尿它就跑出去了。
0: 嗯，
1: 那么我们更为通俗的吧，就是讲呢，其实这个肾气它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主管开关功能的，就是说你肾气不固了，相当于你这个开关呢松了，那么你这个膀胱它就失去这种制约了，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来正常的控制我们这个尿液的这个排泄了啊。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既然咱们说呢它是肾气不固导致的，那么咱们就要来固这个肾气。
0: 是的哈，也就是说这个尿频尿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肾啊。
1: 嗯，
0: 但是很多患者大把大把的吃药治疗，效果却并不是很明显，这个是为什么呢？嗯，梁教授，
1: 你像过去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出现这个症状的患者，你像他是依赖于比如说像消炎药，他觉得是一个炎症的问题，用消炎药来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那么消炎药它虽然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缓解症状，但是呢这个消炎药它是西药，如果我们用 中医的这个思维我们来分析，其实它属于

0: 寒凉的这种药性，反过来它会进一步损伤到你的这个肾脏的。
1: 哦，
0: 而中医讲呢，肾它是喜暖恶寒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寒凉它必然会伤及我们的肾气。
1: 嗯，
0: 那你想消炎药，它会进一步使你的肾脏更加寒冷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寒上加寒，所以它不可能说很有效的来解决你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
1: 嗯，
0: 就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反过来它是越治越重的。
1: 嗯，
0: 反过来是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这个负担的。
1: 嗯，
0: 那再有呢，我们说长期的使用或滥用这些消炎药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身体内部菌群的一个失调。
1: 哦，
0: 这样就会进一步削弱我们身体免疫防御机制，导致这个病情它进一步的一个恶化加重。
1: 嗯，
0: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说呢，应该如何来治疗呢？我们梁氏中医的一个经验呢，温肾暖肾实际上是一个关键。
1: 嗯，
0: 就是我们来用一些温补肾阳的这个药物，可以来化解你像消炎药带来的这个寒凉之气。
1: 嗯，
0: 这样我们说这个症状，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
1: 嗯，
0: 可能说到这儿，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说了，说梁教授啊，你看我过去呢，那我也用过很多补肾方面的药。
1: 嗯，
0: 但是呢，大家说我们用完以后效果并不好。说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大多数患者误以为说这个肾气不固，就是我们身体虚弱了。
1: 嗯。
0: 所以也他也是什么呢，就是一味的来追求这个补肾，但是忽略了你像补肾的药很多它都是属于这种热性药。
1: 哦，
0: 哎，就是它在补你肾脏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的同时呢，它同样会导致我们体内热量的一个过剩，从而引发上火。啊，其实用中医的话来讲叫虚不受补。就尤其你像有一些这种体质偏热的这个朋友，这不就是火上浇油了吗？
1: 嗯，
0: 所以你看有的朋友用完以后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哎呦血压高了，反而头晕了，反而哎呦流鼻血了，那就是这个情况。那么尿频尿急它的根源在哪儿？在肾。但是我们不能说你盲目的你去补肾，哎，因为这个肾虚肾气不固呢，它只是一个诱因。你像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讲，就是他们的这个肾呢，其实可能已经发展到了虚极而损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
1: 嗯，
0: 所以说单纯性的我们来去补虚呢，它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采取更为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
0: 就是一方面我们需要及时止损，防止我们这个肾脏进一步的一个损伤。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对肾脏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修复，就是我们说的得双管齐下，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呢恢复它的健康。它要好了，你尿频尿急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
1: 是的，哎呀，原来如此哈。所以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就是这个补肾哈，这其中的门道十分的深奥哈。如果说我们用的不当了，就会耽误我们的病情。所以大家看身边有梁教授这样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多好啊，既能够以中西医结合的专业知识来帮助大家少走弯路，避免踩雷区，又能帮助大家找到问题的根源，更有针对性的帮您调理。
0: 嗯，过奖了啊。其实呢，这个都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我们大夫干什么，咱们说呢，就是给大伙儿解决这些病患的。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1: 嗯，
0: 那今天呢，就是我给大伙儿呢带来一个方子，就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啊。
0: 它也是从补肾来入手，专门来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这个方子你像我们给很多的中老年患者朋友用过，总体来讲它效果非常的不错的。
1: 嗯，
0: 你像就前一段时间吧，啊，我就给这个一个患者就用过这个方子，他的尿频尿急得到了很大改善。那么这个患者

0: 朋友他就诊的时候呢，他是65岁，他是常年的这个尿频尿急已经导致了慢性的前列腺炎。他讲就白天吧，他也有尿意，反正一会儿去一趟卫生间，每次尿呢尿不多，淋漓不尽，然后这个裤子经常就是湿的。晚上呢，他讲这个起夜次数基本上得10多次，大伙儿想想晚上怎么睡觉，
1: 真是
0: 基本上没法睡觉了。
1: 对，
0: 然后是朋友推荐的就找到了我，然后我给他用了这个方法调理了一段时间，他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
1: 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健康栏目，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那是什么方子呢，梁教授？
0: 这个方子我们有一套成熟的用药方案，咱们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如果说啊，你也好，你的家里人也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拿好这个笔和本，把这个方子我们可以记下来。它区别于我们传统补肾药方的这个单一，因为它传统方法呢，它是或者是偏重于补肾阴，或者偏重于补肾阳，啊，结果就会导致你像患者经常上火，或者因为用药过于寒凉而损伤身体，阴阳双补的同时，就是它既不会说因为我们补阴过多而伤及阳气，那么也不会因为说补阳过多了而损耗阴血。
1: 嗯，
0: 哎，它不会带来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
1: 嗯，
0: 它真正做到了一个补而不峻，润而不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能让你实现一个阴阳的一个平衡。其实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我给你讲完以后可能你们就更明白了。
1: 嗯，好，
0: 就是我们中医说到的这个补肾啊，就相当于咱们平时做饭蒸一锅米饭一样。
1: 嗯，
0: 那你想，如果说这个水加多了，然后这个柴火不够，是不是我们米饭就得煮烂糊了，是吧？
1: 是。
0: 相反，如果说这个火太旺了，但是你的水不够，这个饭就会烧焦了。那我们只有加适当的水，就是这个水量是正好的，然后这个柴火呢它也是正好的，然后才可以把这个饭呢刚刚给它恰到好处的煮熟了，
1: 就刚刚好。
0: 哎，刚刚好，它既掌握好水的用量，也掌握好了火候的大小，所以它可以让我们肾脏呢得到恰到好处的滋养。
1: 嗯，
0: 就是刚刚好的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1: 嗯，
0: 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的来修复我们的肾脏，因为我在这个方子里边呢重用了种子类的药材，你像薏苡仁儿啊，像这个覆盆子，因为种子类的药材呢它是所有的中药药材当中补肾效果最好的。大家可以看，你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啊，它外形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蚕豆啊扁豆的这个种子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用种子类的药材来补肾呢，按照中医来讲，这个叫以形补形。再有呢，它与人一样，那么这个种子呢它也是秉受天地阴阳之气日月之精华而成的。
1: 嗯，
0: 这个种子的一个存在呢可以说是精华之所在，能量之所聚，而每一粒种子里边呢它都蕴含了无限的生机，就是它有很强的，就是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叫生发之力。
1: 嗯，
0: 哎，生发之力非常的强，那么这股力量呢可以让我们的肾脏呢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啊，同时呢它还能冲破重重的这个阻力。那么大伙儿想想，生发之力它要足了，就说明你的肾气强了。
1: 嗯，
0: 这开关它不就好了吗？人的膀胱该存尿的时候存住，该排的时候排出来，这叫收放有度。很多尿频尿急的患者用上这个调理思路后，可以从根本上调理身体。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种子类的药材在中医里一直被认为是补肾固肾的良药。我们常吃的五谷杂粮其实就是植物的种子，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种子类药材蕴含了植物生长所需的精华，所以补肾的效果比较突出。当肾气充足了，膀胱的固摄能力就会增强，该存尿的时候存得住，该排尿的时候排得畅。同时肾气足了，全身的精力和状态也会跟着稳定。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调理的效果和时间也会有差别，有的人见效快一些，有的人需要更长的时间，关键是要坚持调理，同时注意日常生活中的养护。
1: 那梁教授，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买好药材之后具体该怎么服用呢？
0: 咱们先说说怎么煎药。药材抓回来之后，第一步要先洗干净，去掉表面的灰尘和杂质，然后加水浸泡一段时间，让药材充分吸收水分，这样在煎煮的时候有效成分更容易吸出来。浸泡之后用大火烧开，再转中小火慢慢煎煮，煮到药液浓缩到合适的量就可以了。一般是一早一晚，饭后半小时左右各喝一次。煎好的药液可以分成两份，早晚各一份，喝的时候稍微温一下，不要太凉也不要太烫。这个煎药和服用的方法其实在很多中医典籍里都有记载，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经验。
1: 那这个调理思路大概需要坚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病情轻重也不同，所以需要的时间也会有差别。有的人可能一两个月就感觉比较稳定了，有的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关键是要坚持，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般建议以一个月左右为一个观察周期，看看身体的变化。那这个方子适合哪些人呢？梁教授，这个调理思路主要是针对因为肾气不固导致的尿频、尿急等问题。中医认为肾主水，思而变，肾气充足，膀胱的固摄能力就强，该存尿的时候存得住，该排尿的时候排得畅。如果肾气不足，膀胱就兜不住，就会出现憋不住尿，一有尿意就得赶紧跑厕所的情况。
1: 那除了尿频尿急，还有哪些情况也适合这个思路呢？
0: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很多和肾气不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参考这个思路，比如夜尿多、腰酸腿软、浑身没劲、怕冷等。但具体适不适合还是要看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能一概而论。建议大家在用之前先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看一看，把把脉，看看舌苔，让医生来判断。
1: 那这个方子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有几条需要提醒大家的。第一，煎药的时候尽量用砂锅或者不锈钢锅，不要用铁锅、铝锅，因为金属可能会和药材中的成分发生反应，影响效果。第二，药煎好之后如果当天喝不完，可以放在冰箱里冷藏，但不要放太久，最好一两天内喝完。第三，喝药期间饮食尽量清淡，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冰水、凉菜、生黄瓜等。第四，注意腰腹部的保暖，不要着凉。第五，尽量避免憋尿，有尿意就及时去厕所。
1: 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随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尿频尿急的相关知识，也了解到了这个尿频尿急哈，看似它不起眼哈，小症状，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也可能会带来大隐患。同时呢，刚刚梁教授也给我们大家伙一个方子，帮助大家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言之隐哈。好了，如果您也有尿频尿急相关方面的困惑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走进节目当中，让梁教授帮助您。 不要走开，我们一段片花之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573，蒙药广省D280125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56544，0531595456544，
1: 就您关心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进第一位我们线上的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医生你好。
0: 啊，你好。
3: 哎，梁医生啊，真心感谢您为我们老年人呢打造这个免费的问诊平台。
0: 嗯，
3: 你看，让我们有病能治，有方可用，能有您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大专家呀，亲自给我们看病问诊
0: 啊，
3: 我们的心里啊，可以说无比的踏实
0: 啊、哦，特别踏实啊。很多朋友跟我讲，梁大夫，我们就希望找个明白人，能说真话，能说实话，关键的时候给咱们能拿个主意，做这个主心骨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你说说看。
3: 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说起来话长，我高血压很多年了，平时吃的降压药，但血压还是不稳的，有时候早上起来量高压156，低压90多，有时候又低一些，反正就是忽高忽低的，心里没底，心脏也不太好。确诊过冠心病，犯病的时候心口窝这个地方像有人拿手攥着似的，闷得喘不上气，还带着左边肩膀和后背也跟着疼，全身冒冷汗，坐都坐不住。平时不犯病的时候胸口也老是闷闷，像压了块石头，走路走快了不行，上楼梯上到二楼就得停下来喘半天，说话也没力气，声音小了别人听不见，声音大了自己觉得累。还有高血脂查血的时候，大夫说我血稠，肩周炎也好几年了，胳膊抬不起来，晚上睡觉压得疼，尿频尿急，一晚上得挤3-4回厕所，觉儿都睡不好。
0: 您说的这些问题，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遇到，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这些慢性病，往往不是单独出现的，他们之间相互影响。那您现在最想咨询什么问题？
3: 我就想问问，我这一身的毛病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为什么心脏、血压、血脂、肩膀、小便这些问题都凑到一块儿了？我想弄明白这个道理。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从西医的角度来看，您说的这些症状，核心问题很可能出在血管和血液循环上。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本质都是血管的问题。血压高是因为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大，冠心病是因为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狭窄了，高血脂是血液里的脂肪太多了，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形成斑块，血管是全身的一处出问题，其他地方的血管也可能有问题。所以您觉得是不同部位的毛病，其实根源都在血管。从中医的角度看，您这个问题根源可能在肾。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肾主水，思二便，肾的功能正常，全身的水液代谢，骨骼健康，生殖功能才能正常。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肾还和人体的血液循环、血压调控有密切关系。中医有肾主纳气的说法，肾气足，呼吸才伸长，血液运行才有力，肾气不足，血液运行无力，就容易出现血瘀、痰湿、 堵在心脏就是冠心病，堵在血管壁就是高血压高血脂。
3: 那我这个肩周炎和尿频尿急也和肾有关系吗？
0: 有一定关系。中医讲肾主骨，肾气充足，骨骼和关节才能得到充分的滋养。肾气不足，骨骼关节失养，就容易出现退行性病变，肩周炎、腰腿疼痛这些问题就容易找上门。至于尿频尿急，更是和肾直接相关。中医讲肾司二便，肾气有固摄作用，能把尿液收住，肾气不足，固摄无力，就兜不住尿，一有尿意就得赶紧跑厕所，晚上起夜也多。所以您看，您这一身毛病，从中医来看，都可以归到肾的问题上。
3: 那为什么我以前看大夫，都是一个病一个病地看，心脏看心内科，血压看高血压科，肩膀看骨科，从来没人跟我说这些病是连着的。
0: 这就是分科治疗的一个特点。现代医学分科越来越细，每个科只管自己那一块，心脏的问题用心内科的办法，血压的问题用降压药，骨科的问题用骨科的办法。每个科的医生在自己的领域里都很专业，但病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各个系统是相互关联的。分科治疗的好处是专业，但有时候容易把人拆成一块一块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患者同时吃好几种药，看好几个科室，但总觉得治标不治本。
3: 梁教授，你说的是这么个道理，那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很严重？
0: 从您描述的来看，高血压伴有冠心病，心绞痛发作时还有左肩后背放射痛，这说明心脏的供血问题已经比较明显了。高血脂、尿频尿急、肩周炎这些也都是需要关注的信号。具体严重到什么程度，需要结合心电图、心脏彩超、血脂、血糖、肾功能这些检查结果来判断。单凭描述不能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症状说明您的身体已经发出了很多信号，需要认真对待了。
3: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首先，您现在吃的药，不管是降压药还是治心脏的药，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停，任何用药调整都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第二，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24小时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颈动脉超声、血脂血糖、肝肾功能等，把这些检查做完了，才能全面评估您目前的状况。第三，拿着检查结果找一位您信任的医生，让他帮您综合分析，不管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都要把完整的检查报告带上，让医生全面了解您的情况。
3: 好的，梁教授，我记下了，谢谢您。
0: 不客气。记住，身体发出的每个信号都值得重视，但也不要过度恐慌，有问题早检查，早弄清楚，心里就有底了。再见。
1: 好的，再见了，感谢您的参与，您的健康主心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啊，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我要给咱们的节目啊点一个赞。
0: 哎呦，感谢感谢啊。
4: 咱们老百姓啊，看个病啊太难了。
0: 是。
4: 去小医院看病吧，怕看不好。去大医院看病吧，又怕花钱多。
0: 对。
4: 结果呢，就把病给耽误了。但是咱们这个节目啊播出之后，我感觉太方便了。
0: 太方便了。
4: 找您看病啊也不用挂号。也不用排队， 也不用花钱呢，只要打个电话就能详细的给我们解答。
0: 嗯，
4: 所以呀、我要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
0: 哎呀，太感谢了啊！其实每次接到大家伙的这个电话，我也很高兴，很感动。那这位朋友啊，很有缘，咱们说呢，今天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新朋友。
0: 啊，新朋友。
4: 听了大概能有五天了吧。
0: 啊。
4: 哎，梁教授啊，我自己就是一身的慢性病啊。
0: 什么问题？
4: 我有类风湿。
0: 嗯。
4: 指个手指都肿了。
0: 啊。
4: 痛红痛红的。
0: 啊。
4: 医院给开的激素，我犹豫了不少日子，没敢吃啊。
0: 不敢吃。
4: 但是不吃啊，还疼得受不了。
0: 啊、
4: 晚上疼得睡不着觉，没办法的，我就吃上了。
0: 吃上了，我理解，因为大伙儿一说到激素，可能第一个考虑到的就是它严重的毒副反应，是吧？
4: 是。
0: 嗯。
4: 另外，我去年还得上了脑梗。我得脑梗之前呢，就经常头晕，走路啊像踩棉花一样。
0: 啊。
4: 也检查过，说我有颈动脉斑块。
0: 嗯。
4: 有供血不足，当时根本就没当回事
0: 儿。哦。
4: 吃点药就那么地儿了。
0: 嗯。
4: 后来我的左半边的胳膊就发麻了，经常走路啊腿没劲儿。哎呀。果不然呢，没两年和我老伴吵一架，上了点急火，一下子就脑梗了。
0: 脑梗了。
4: 左半边不好使了，这一身病啊给我折磨的。凡事啊左一样要买，右一样要买。
0: 嗯，
4: 上了一档又一档啊，档档不一样啊。
0: 老同志啊，我觉得你这个情况，哎呀，有点太可惜了。因为你这个脑梗的问题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不发生的。你想你在发病之前的第一个检查做了，第二个你先兆的症状其实是很典型的啊，说头晕呀，踩棉花呀，啊，包括我半边的这个胳膊腿的这种发麻发木，它很典型的脑梗塞发生的一个先兆症状。其实如果那个时候啊你找到我，基本上可能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发生这个脑血栓了。但是你那会儿也不懂，也没有太重视，本身你有类风湿，你这个关节就不太好，所以这两个病合在一起，它对你生活的影响就更大了。那你刚才讲说也没少吃药，但是没效果，其实说到底还是药这块用的不对。
4: 是啊，杨教授。哎，我有好几个问题呀、想问您呐，您帮我指导指导吧，谢谢啦、
0: 啊，没事儿，您一个一个说，慢慢说。既然找到我，肯定是尽全力来能帮助你的。啊，然后您说吧，什么问题？
4: 哎，梁教授啊，您说我类风湿是不是就得吃激素药啊？完事儿吧，我现在吃的是降压药。
0: 嗯。
4: 哎呀，但是我心率特别快，哎呀，您说呀，是不是我不适合吃这个药啊？
0: 嗯，
4: 完事吧，我晚上睡觉还不好，半夜总醒。
0: 嗯，
4: 这是不是跟那个吃激素药有关系啊？
0: 就这些问题是吧？
4: 对。
0: 啊、哦，首先啊，你这个降压药是地平类的药跟普利类的药联合来降压的。我们血压可以稳定在理想的范围，非常对的啊，没错的。然后你刚才讲说，哎呦，我这个稳心颗粒我也用了，但是我这个心率还是不行，那你就不要再用那个，你没有效果。因为每个患者他对每一种用药他的敏感度不一样，所以你看有的，哎，他用这个效果就特别好，但是你不适合。然后类风湿这个问题，你刚才问到说，哎呦，我这个激素药担忧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目前这个激素药肯定你是暂时得用，红肿热痛这个症状都有，它是属于急性的大发作的这个时候有必要用，耽误了它手上它会留有残疾的，所以得用。但是我告诉你是暂时的，然后呢你再让家里人吧到药房里买一个药，你联合一下这个中成药，又方便又便宜，它也是从 补肝肾来入手，那么对你这个类风湿它是根本上的一个有效干预和控制的一个作用。同时可以通过中医的调理思路从根本上来治疗，还可以联合一个外用的方法，比如用一些祛风除湿、温经通络的中草药泡制药酒，局部外用在疼痛的关节部位，你关节哪个地方疼你局部外用就可以了。
4: 啊，就我呗。
0: 对对对，就这个啊。然后你睡觉这个问题吧，更多的要考虑就是比如说你心率快了，关节疼啊，他睡不着，影响到睡眠。如果我们的心率的问题和关节疼的问题解决了，也可能你就睡着了。如果说这些问题没有了，能睡着了，咱能不用药尽量就不用药，能少用药尽量就少用药。当然也有一种可能说，哎呦，那我还是我睡不着。咱们不是给大伙儿讲那个，讲到那个方子。这个按方抓药就可以了，这个不贵的。睡不着了咱们就抓那个，睡着了咱就不需要了，好吧？
4: 哎，好
0: 啊，就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能解决，你就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4: 哎，好
0: 好，说到这儿，再见。
4: 再见。
1: 健康专线您记好，
2: 0531-5954六五四四，0531-5954六五四四。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0: 喂，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0: 啊，
5: 哎，梁教授，我是你指导的患者，也是受益者。
0: 哦，
5: 哎，梁教授，我今天跟你打电话，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你。
0: 嗯
5: 啊，因为啥说呢？我现在能自由的生活，我不拖累孩子了。
0: 啊，
5: 这一切都是梁教授你的功劳啊！
0: 哦、
5: 哎，你真是我的恩人呐、啊！真的、
0: 哎，
5: 你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全家呀！梁教授。嗯，真谢谢你，
0: 老人家太客气了 啊！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实实在在的为大伙儿来解决病痛。受益了就好，能恢复了就好。
5: 梁教授啊，你就是恩人，真的是恩人呐、啊！
0: 不敢当，不敢当。
5: 梁教授啊，你不知道我的情况，哎呀，我那时候有病的时候是那是太难了，我糖尿病引发的中风。哎呀，有了这收音机，幸好听到梁教授你的节目了。我就感觉你的声音就像天籁一样啊，直接就说到我心坎里了。哎呀，我就寻思这是上天来救我的呀，也真是把我救了。
0: 好，
5: 梁教授啊，你说您免费开方问诊，哎呀，可关心我了。这我儿子就按照这方给我抓药啊，每个阶段解决什么病，应该用什么药，你都指导的明明白白的。哎呀，完事儿吧，我用了你这药以后，我这一身的病啊，好了起来了。
0: 好起来了，
5: 梁教授。
0: 这样说就是方方面面都受益了，是不是？现在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你说一说。
5: 哎呀，现在这身体状态、我做梦我都想不到能有这么好啊。
0: 用了一段时间，身体有了积极的变化。以前那些让家人操心的事情，现在慢慢不用那么担心了。自己和家人都觉得很高兴，心里也踏实多了。看到这样的变化，全家人的心情都跟着好了起来。这是个好事啊，老人家。太好了！
5: 哎呀，我一看有这么好的那个结果呀，有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激动了，激动了，我直拍桌子，我大声的喊呐、我都喊起来了。
0: 太高兴，太激动了， 你想啊，两年多，哎呦，心里积压了那么多的那种无奈呀、痛苦呀，甚至可以说是绝望，那么大的一些压力。
5: 哎呀，真是啊，那当时那个太难了、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呀、我真是看到了希望了啊、现在不用儿子陪我了 我自己就能照顾我自己了，
0: 完全能自理了，是不是啊？
5: 对，自理没问题了吧？
0: 好，
5: 我现在是自己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就能做点啥。
0: 好，
5: 哎呀，通过这场病啊，梁教授啊，我也想开了
0: 啊。
5: 人这辈子一有病倒下来，那说还有啥呀？所以说身体好了，我想吃点啥我就吃点啥，想干点啥我就干点啥，活的一定有，活着有质量，有尊严。
0: 对了，老同志说这个就说的太对了。我们说活，我们就得活得有质量，有尊严。但是你想，大前提是什么？你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不
5: 对？
0: 你的这个病严重不严重？是比较严重的
5: 啊。
0: 但咱们说不是不能治，而是只要你用对方法。那你前后用药这么多年，为什么以前没效果？因为以前还是你的方法不对。你想想，如果说当初没有听到节目，可能你现在还是原来那个样子，那么遭罪。
5: 对呗。
0: 或者说你听到节目了，你也好，孩子也好，都自暴自弃了。或者说也不再相信了、连个电话都不打了、我给你再好的方法你都不去用、你说哪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恢复啊？大伙儿有病一定要积极的治，只有治我们才有好的希望。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把这个方法用对了，它必然有好的恢复，好的一个效果啊。老头子，我都替你高兴，非常好啊。
5: 杨教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的健康是你给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杨教授，
0: 太客气了啊！现在的收获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健康也是你跟孩子共同努力的。当然以后吧，还要嘱咐你在哪儿呢？就是生活肯定还是要规律，饮食这块要科学合理，平时还要坚持这个锻炼，这方面还是要做得到的啊。
5: 梁教授啊，你真是好大夫，对每一个患者都那么好、不为赚钱也不为名利，什么都为患者想。梁教授啊，我有一句话送给你呢。
0: 那你说一说，洗耳恭听。
5: 就是但最美的好医生梁教授，你用无私的奉献和一道大爱守护着每一个生命。你的存在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礼物。
0: 哎呦，太感谢了。我也祝愿你呢健康长寿，开心快乐每一天。然后平时呢还是多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多学知识，同样咱们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病患，好吧？
5: 哎，好的好的。
0: 好。
5: 那梁教授啊，好人一生平安。
0: 好人一生平安。再见。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9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们这道栏目啊，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56544。0531595456544，
2: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4: 你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玉霞。
2: 欢迎您梁教授。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哈，您再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也特别想问一问您，今天准备给大家伙儿分享哪方面的知识呢？
4: 今天吧，我想和大伙儿来聊一聊老年同志的这个难言之隐。那么有这个情况的老年朋友特别多。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的人群越多啊，可以说呢给工作呢造成了困扰，同时呢也会把这个生活啊搞得一团糟。
2: 是，那我来猜一猜，这个难言之隐的疾病到底是什么啊？刚才梁教授您提到了这个疾病哈比较广泛，说明大多数人呀都在遭受他的困扰。
4: 是，
2: 那由于呢他让患者难以启齿，无法和他人诉说疾病其中的痛苦，我们就可以推测，哎，这可能是一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疾病。
4: 对，
2: 哎，同时呢他还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暗示着这个发作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这些线索让我来盲猜一下的话，哎，这个疾病是不是和泌尿系统有关呢？梁教授，
4: 猜的没错啊。
2: 今
4: 天吧，我就和大伙儿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泌尿系统一种很常见的啊这么一个疾病，也是被咱们大家呢就是经常说的这个难言之隐，不好意思说，没法说，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2: 说到这个尿频尿急哈，虽然说不像我们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脑中风啊、心梗这些老慢病会危及到生命啊，有这样的风险，但是也确实让很多的老同志坐卧不安呀、非常的痛苦啊。
4: 是，
2: 所以今天梁教授一定要给我们大家伙儿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病到底该怎么解决，找到这个病的病根儿。
4: 看呢，我们有句这个俗话讲，人过53 裤裆长不干，其实呢说的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
5: 嗯，
4: 像很多老年同志啊，可能我这么一讲啊，大伙儿特别有这种体会。比如说呢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呢打笑，或者说呢提一下这个重物，然后也有的朋友说哪怕我就抱一下我们家小孙子，就是只要稍微的这么一用力，然后这个尿液自己就出来了。
5: 嗯，
4: 很多朋友我这么一说就有这种体会的。
5: 对，
4: 咱们说呢可能冬天还好一点，最起码穿的厚，但到了夏天这个就很麻烦的。像很多女同志呢因为这个盆底肌松弛，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漏尿，很尴尬。
5: 嗯
4: 嗯，老年朋友就讲了，哎呀，要不就是怕别人闻到这一股尿骚味儿，要不呢就怕这个裤子漏尿了，然后让别人发现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其实他年龄不大，就50多岁，一个男同志，光候诊的时候呢，他就跑了7趟厕所，然后等排到他这个号的时候呢，人也没进来，跑厕所去了，而是等到下一个患者进来的时候，他才跑过来。啊，我们一了解就是这个尿频尿急。他说我必须得上厕所，不去憋不住，马上就会尿到裤子里去的。然后他就讲，就是有一次他到银行去办事儿，就是等着这个排号的时候呢，这个空调一吹啊，他就特别想上厕所。结果这个银行的这个卫生间，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它不是对外开放的。
5: 嗯，
4: 他就忙得往外跑，到处的这个找厕所。他说我越着急越找不着，然后越着急吧，这个尿急的就特别严重，一不小心这个小便呢就顺着这个腿就下来了。
5: 哎呦，很尴尬，
4: 很尴尬，周围的人都看见了。哎呦，他说我这张老脸当时就没地方放了，哎呦，就恨不得就咱们说的有个地缝就钻进去了。而且他才50多岁、
5: 哦、
4: 就已经和他这个老伴呢分房睡很多年了。
5: 嗯，
4: 他说我天天吧，就顾着上厕所了，别的其他的这个想法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像存在这种情况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其实跟大伙儿讲挺痛苦，而且也是比较自卑的。
5: 是的。
4: 那么还有大部分的老同志呢，虽然还没有说严重到达到了这个尿失控的这种地步，但是呢这个尿频尿急他也是很难受很痛苦。出门的第一件事呢，他考虑的更多的就是找厕所，
5: 嗯，
4: 而且不敢出远门。啊，比方说坐火车吧，还可以，火车让咱们说有这个厕所，像公共汽车呀，包括像这种大巴车呀，根本就不敢坐。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吧，大伙儿可以遇到，比如说在公交车上，像有一些老年朋友，哎，这个公交车呢还没有到站的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突然的大喊，拍这个车门，着急马上要下车。
5: 嗯，
4: 那对于可能司机来讲，包括乘客来讲，啊，都会埋怨啊，说这个老年朋友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对吧？
5: 理解啊。
4: 嗯，但实际上他们更多的是因为实在实在憋不住这个尿了。
5: 哦。
4: 你不要说我等个1分钟2分钟，可能着急的时候10秒钟他都憋不住，很快他就会尿裤子的。你像我们街人有很多老年朋友跟我们讲，哎呀，说这个打一会儿麻将，或者说呢楼下玩一会儿扑克牌，包括呢跟这些老棋友下下象棋，说这个牌没有玩到一半就得跑好几趟厕所，所以有的时候大伙儿都不愿意带着他们去玩。你想这个出门旅游啊，这个就更不要想了。
5: 嗯，所以不管这个大病小病哈，得了病真的很让人遭罪啊。刚刚您讲的这个我也是能够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
4: 啊。其实这个呢也就是我今天呢重点我们要强调的这一个问题。
5: 嗯，
4: 多人他会认为说啊，尿频尿急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
5: 就是自然而然的，
4: 自然而然的。
5: 嗯，
4: 那么也有的朋友会认为说可能是着凉了总拉拉尿，还有的朋友他会认为呢是上火了啊，比如说尿道炎，然后呢出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症状。大家伙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出现了这个症状自行用药，比如说认为上火的可能就吃点去火的药，觉得这是炎症的可能就用点这个消炎方面的药，结果用完以后呢 这个效果就是好好坏坏，反反复复。其实反而它带来了更大的这个健康隐患。
5: 是的。
4: 我曾经呢有一个患者啊，就是老人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兵，就身体素质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就什么毛病都没有。结果呢也是前两年，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
5: 嗯，
4: 刚开始也不严重，后来它是一个进行性的一个加重，就最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了，他说白天吧得跑个十来趟厕所。
5: 嗯，
4: 说这个晚上就更多了，基本上不到一个小时一趟。说如果说哎呦这个天气不太好，气温比较低，那起夜的次数就更多了。
5: 嗯，
4: 他自己就认为说是老了可能都这样，属于自然现象。那后来呢他为了缓解这个症状啊，老人就想那我注意保暖呗。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晚上，他说我晚上我从来我都不敢多喝水的。
5: 嗯，
4: 不敢喝。结果就是这个夜尿多的这个问题，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有效的一个缓解。
5: 嗯，
4: 自己睡不好啊，没完没了的跑厕所，然后老伴儿呢也睡不好。后来这个老人就想，那不行，我买点这个消炎药吃一吃。哎，是不是就像大家说的，我有这个慢性的前列腺炎了。那么然后他到药房里买了这个消炎药，吃上了以后吧，就是多多少少比之前呢稍微缓解了一些。
5: 嗯，
4: 但结果呢他还是这个反反复复很多年了。直到这个老人后来发现，就是他的小腿已经肿得很严重了，就尤其这个脚面子一按一个坑，然后他就觉察到，哎呦这个不对，赶忙到医院去检查。哎呦这一检查不要紧，可能大伙想象不到老人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他被诊断为慢性的肾炎。
5: 哦，
4: 而且尿蛋白里边有三个加号，尿潜血也是三个加号。
5: 嗯，
4: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肾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个损伤。
5: 嗯，
4: 医生说如果你这个治疗的不及时，那么后期呢是很容易导致像肾功能不全、尿毒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5: 哎呦，梁教授，怎么会一个普通的尿急、尿频竟然会引发肾脏的损伤，造成这个肾炎的结果呢？
4: 嗯，因为实际上他们是属于一个系统的一个病。
5: 嗯，
4: 啊，逐步加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临床当中呢，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刚开始他出现的就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没有太重视，然后后期导致肾病的这个发生的。
5: 哦，
4: 啊，当然同样我们讲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那么大伙儿要记住，就是有几类人群，就是你一旦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症状，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和注意的。
5: 嗯，
4: 那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说你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就告诉你了，你的肾脏已经开始受到损伤了。
5: 嗯，
4: 因为肾脏呢它是高血压的第一大靶器官。
5: 嗯，
4: 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长期吃降压药，它必然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脏。
5: 嗯，
4: 引起像肾小动脉的硬化。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突然出现了尿频尿急，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注意，不要盲目的用药，不要说我自己给自己看病，自己给自己买药，这是不对的。
5: 嗯，
4: 而是你一定要先去医院里，我们做一个肾功的一个检查。
5: 是，
4: 或者说呢，你在出现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的同时，你突然发现这段时间我的血压居高不下了，就这个平时血压能下来，哎，这段时间这个血压已经居高不下，下不来了，很难控制了，那么也要考虑你肾脏出现了问题。
5: 嗯，
4: 因为这个肾损伤以后它会加重高血压。
5: 嗯，
4: 就是我们说的高血压会加重肾病的一个发生。
5: 嗯，
4: 而反过来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呢，同时会加重高血压的一个居高不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问题。
5: 嗯嗯，
4: 那这是高血压的朋友。再有就是糖尿病的这部分朋友， 如果说出现了尿频尿急，同时你像有的伴随有排尿的这个困难，这个他给你的一个提示就是可能你是尿路的感染，当然也可能你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出现。
5: 嗯，
4: 所以这个要引起大伙高度的一个重视啊，不要说我们盲目的乱用药。因为这个尿频尿急啊，它是很多的一些疾病早期的这个症状。你比方说有的患者他脑中风有后遗症了，包括你像有前列腺增生的啊，还有这个泌尿系统感染的，你包括像这个腰椎椎管狭窄的，包括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肾病的，那么它都会引发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呢要注意科学的一个辨别啊。那可能我们收音机旁有一些患者朋友会说啊，说梁教授，那我自己我也不明白呀。
5: 嗯，
4: 我的这种尿频尿急的问题它到底是属于哪种情况，我搞不清楚。
5: 是。
4: 这个没关系的，大家呢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帮助你来解决这个疑惑。当然主要是什么，能够给予你相应的治疗方法，咱们有解决方法，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快速的我们说来解决这个问题。
5: 是的啊，其实这期节目之前，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有想到，尿频尿急看似不起眼的这个小症状也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这么大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说呢，也要提醒我们节目前的朋友，如果您也出现了尿频尿急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5: 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为您提供帮助。说到治病啊，其实我们都讲究一个根儿哈，
4: 对，
5: 就是一定要找到这个病根儿，才能好下手来治疗。那么导致尿频尿急的这个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跟肾虚有关系吗？梁教授。
4: 它是有必然的这个关系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说最后我们导致了尿频尿急，说只要我们出现了这个症状，这个就代表你的肾气不固了。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气它固摄尿液的这个能力减弱了，我固摄不住了，啊，我管不住了，这个尿它就跑出去了。那么我们更为通俗的吧，就是讲呢，其实这个肾气它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主管开关功能的，就是说你肾气不固了，相当于你这个开关呢松了，那么你这个膀胱它就失去这种制约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来正常的控制我们这个尿液的这个排泄了。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既然咱们说呢它是肾气不固导致的，那么咱们就要来固这个肾气。
5: 是的哈，也就是说这个尿频尿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肾啊。但是很多患者大把大把的吃药治疗，效果却并不是很明显，这个是为什么呢？梁教授，
4: 你像过去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出现这个症状的患者，你像他是依赖于比如说像消炎药，他觉得是一个炎症的问题，用消炎药来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那么消炎药它虽然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缓解症状，但是呢这个消炎药它是西药，如果我们用中医的这个思维我们来分析，其实它属于寒凉的这种药性，反过来它会进一步损伤到你的这个肾脏的。而中医讲呢，肾它是喜暖恶寒的，所以这个寒凉它必然会伤及我们的肾气。那你想消炎药它会进一步使你的肾脏更加寒冷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寒上加寒，所以它不可能说很有效的来解决你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就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反过来它是越治越重的，反过来是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这个负担的。那再有呢，我们说长期的使用或滥用这些消炎药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身体内部 菌群的一个失调。
5: 哦，
4: 这样就会进一步削弱我们身体免疫防御机制，导致这个病情它进一步的一个恶化加重。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说呢，应该如何来治疗呢？我们梁氏中医的一个经验呢，温肾暖肾实际上是一个关键。
5: 嗯，
4: 就是我们来用一些温补肾阳的这个药物，可以来化解你像消炎药带来的这个寒凉之气。
5: 嗯，
4: 这样我们说这个症状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
5: 嗯，
4: 可能说到这儿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说了，说梁教授啊，你看我过去呢，那我也用过很多补肾方面的药，
5: 嗯，
4: 但是呢大家说我们用完以后效果并不好。说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大多数患者误以为说这个肾气不固就是我们身体虚弱了。
5: 嗯，
4: 所以也他也是什么呢，就是一味的来追求这个补肾，但是忽略了你像补肾的药很多它都是属于这种热性药。
5: 哦，
4: 哎，就是他在补你肾脏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的同时呢，它同样会导致我们体内热量的一个过剩，从而引发上火。啊，其实用中医的话来讲叫虚不受补。就尤其你像有一些这种体质偏热的这个朋友，这不就是火上浇油了吗？
5: 嗯，
4: 所以你看有的朋友用完以后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哎呦血压高了，反而头晕了，反而哎呦流鼻血了，那就是这个情况。那么尿频尿急它的根源在哪儿？在肾。但是我们不能说你盲目的你去补肾，哎，因为这个肾虚肾气不固呢它只是一个诱因。你像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讲，就是他们的这个肾呢其实可能已经发展到了虚极而损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5: 嗯，
4: 所以说单纯性的我们来去补虚呢它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采取更为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5: 嗯，
4: 就是一方面我们需要及时止损，防止我们这个肾脏进一步的一个损伤。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对肾脏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修复，就是我们说的得双管齐下，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呢恢复它的健康。它要好了，你尿频尿急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
5: 是的，哎呀，原来如此哈。所以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就是这个补肾哈，这其中的门道十分的深奥哈。如果说我们用的不当了，就会耽误我们的病情。所以大家看身边有梁教授这样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多好啊，既能够以中西医结合的专业知识来帮助大家少走弯路，避免踩雷区，又能帮助大家找到问题的根源，更有针对性的帮你调理。
4: 过奖了啊。其实呢这个都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我们大夫干什么，咱们说呢就是给大伙儿解决这些病患的。
5: 对。
4: 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5: 嗯，
4: 那今天呢就是我给大伙儿呢带来一个方子就解决这个问题的。
5: 哦，
4: 它也是从补肾来入手，专门来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这个方子你像我们给很多的中老年患者朋友用过，总体来讲它效果非常的不错的。
5: 嗯，
4: 你像就前一段时间吧，啊，我就给这个一个患者就用过这个方子，他的尿频尿急得到了很大改善。那么这个患者朋友他就诊的时候呢，他是65岁，他是常年的这个尿频尿急已经导致了慢性的前列腺炎。他讲就是白天吧他也有尿意，反正一会儿去一趟卫生间，每次尿呢尿不多，淋漓不尽，然后这个裤子经常就是湿的，晚上呢他讲这个起夜次数基本上得10多次，大伙儿想想晚上怎么睡觉，
5: 真是
4: 基本上没法睡觉了。
5: 对，
4: 然后是朋友推荐的就找到了我，然后我给他用了这个方法调理了一段时间，他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
5: 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健康栏目，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0531-5954 6544-0531-5954-6544。
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那是什么方子呢，梁教授？
4: 这个方子，我们有一套成熟的用药方案。咱们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如果说啊，你也好，你的家里人也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拿好这个笔和本，把这个方子我们可以记下来。它区别于我们传统补肾药方的这个单一，因为它传统方法呢，它是或者是偏重于补肾阴，或者偏重于补肾阳，啊，结果就会导致你像患者经常上火，或者因为用药过于寒凉而损伤身体，阴阳双补的同时，就是它既不会说因为我们补阴过多而伤及阳气，那么也不会因为说补阳过多了而损耗阴血。
2: 嗯，
4: 哎，它不会带来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
2: 嗯，
4: 它真正做到了一个补而不峻、润而不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能让你实现一个阴阳的一个平衡。其实我给大伙举一个例子，这样我给你讲完以后，可能你们就更明白了。
2: 嗯，好，
4: 就是我们中医说到的这个补肾啊，就相当于咱们平时做饭蒸一锅米饭一样。
2: 嗯，
4: 那你想，如果说这个水加多了，然后这个柴火不够，是不是我们米饭就得煮烂糊了，是吧？
2: 是。
4: 相反，如果说这个火太旺了，但是你的水不够，这个饭就会烧焦了。那我们只有加适当的水，就是这个水量是正好的，然后这个柴火呢，它也是正好的，然后才可以把这个饭呢，刚刚给它恰到好处的煮熟了。
2: 就刚刚好。
4: 哎，刚刚好。它既掌握好水的用量，也掌握好了火候的大小，所以它可以让我们肾脏呢得到恰到好处的滋养，
2: 嗯，
4: 就是刚刚好的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2: 嗯，
4: 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的来修复我们的肾脏，因为我在这个方子里边呢重用了种子类的药材，你像薏苡仁儿。那像这个覆盆子，因为种子类的药材呢，它是所有的中药药材当中补肾效果最好的。大家可以看，你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啊，它外形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蚕豆啊、扁豆的这个种子一样。
2: 嗯，
4: 所以我们用种子类的药材来补肾呢，按照中医来讲，这个叫以形补形。再有呢，它与人一样，那么这个种子呢，它也是秉受天地阴阳之气、日月之精华而成的。
2: 嗯，
4: 这个种子的一个存在呢，可以说是精华之所在，能量之所聚，而每一粒种子里边呢，它都蕴含了无限的生机，就是它有很强的，就是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叫生发之力。
2: 嗯，
4: 哎，生发之力非常的强，那么这股力量呢，可以让我们的肾脏呢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啊。同时呢，它还能冲破重重的这个阻力。那么大伙儿想想，生发之力它要足了，就说明你的肾气强了。
2: 嗯，
4: 这开关它不就好了吗？人的膀胱该存尿的时候存住，该排的时候排出来。这叫收放有度，很多尿频尿急的患者用上这个调理思路后，可以从根本上调理身体。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种子类的药材在中医里一直被认为是补肾固肾的良药，我们常吃的五谷杂粮其实就是植物的种子，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种子类药材蕴含了植物生长所需的精华，所以补肾的效果比较突出，当肾气充足了，膀胱的固摄能力就会增强，该存尿的时候存得住，该排尿的时候排得畅，同时肾气足了，全身的精力和状态也会跟着稳定。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调理的效果和时间也会有差别，有的人见效快一些，有的人需要更长的时间，关键是要坚持调理，同时注意日常生活中的养护。
2: 那梁教授，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买好药材之后，具体该怎么服用呢？
4: 咱们先说说怎么煎药。药材抓回来之后，第一步要先洗干净，去掉表面的灰尘和杂质，然后加水浸泡一段时间，让药材充分吸收水分，这样在煎煮的时候，有效成分更容易吸出来。浸泡之后，用大火烧开，再转中小火慢慢煎煮，煮到药液浓缩到合适的量就可以了。一般是一早一晚，饭后半小时左右各喝一次。煎好的药液可以分成两份，早晚各一份。喝的时候稍微温一下，不要太凉，也不要太烫。这个煎药和服用的方法，其实在很多中医典籍里都有记载，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经验。
2: 那这个调理思路大概需要坚持多长时间呢？
4: 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病情轻重也不同，所以需要的时间也会有差别。有的人可能一两个月就感觉比较稳定了，有的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关键是要坚持，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般建议以一个月左右为一个观察周期，看看身体的变化。那这个方子适合哪些人呢？梁教授，这个调理思路主要是针对因为肾气不固导致的尿频、尿急等问题。中医认为肾主水，思而变，肾气充足，膀胱的固摄能力就强，该存尿的时候存得住，该排尿的时候排得畅。如果肾气不足，膀胱就兜不住，就会出现憋不住尿，一有尿意就得赶紧跑厕所的情况。
2: 那除了尿频尿急，还有哪些情况也适合这个思路呢？
4: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很多和肾气不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参考这个思路，比如夜尿多、腰酸腿软、浑身没劲、怕冷等。但具体适不适合，还是要看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能一概而论。建议大家在用之前，先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看一看，把把脉，看看舌苔，让医生来判断。
2: 那这个方子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4: 有几条需要提醒大家的。第一，煎药的时候尽量用砂锅或者不锈钢锅，不要用铁锅、铝锅，因为金属可能会和药材中的成分发生反应，影响效果。第二，药煎好之后，如果当天喝不完，可以放在冰箱里冷藏，但不要放太久，最好一两天内喝完。第三，喝药期间饮食尽量清淡，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冰水、凉菜、生黄瓜等。第四，注意腰腹部的保暖，不要着凉。第五，尽量避免憋尿，有尿意就及时去厕所。
2: 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随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尿频尿急的相关知识，也了解到了这个尿频尿急哈，看似它不起眼哈，小症状，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也可能会带来大隐患。同时呢，刚刚梁教授也给我们大家伙一个方子，帮助大家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言之隐哈。好了，如果您也有尿频尿急相关方面的困惑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走进节目当中，让梁教授帮助您。不要走开，我们一段片花之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就您关心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进第一位我们线上的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梁医生你好。
4: 啊，你好。
6: 哎，梁医生啊，真心感谢你为我们老年人呢打造这个免费的问诊平台。
4: 嗯，
6: 你看，让我们有病能治，有方可用，能有您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大专家呀，亲自给我们看病问诊
4: 啊，
6: 我们的心里啊，可以说无比的踏实
4: 啊、哦，特别踏实啊。很多朋友跟我讲，梁大夫，我们就希望找个明白人，能说真话，能说实话，关键的时候给咱们能拿个主意。做这个主心骨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你说说看。
6: 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说起来话长，我高血压很多年了，平时吃的降压药，但血压还是不稳的，有时候早上起来量高压156，低压90多，有时候又低一些，反正就是忽高忽低的，心里没底，心脏也不太好，确诊过冠心病，犯病的时候心口窝这个地方像有人拿手攥着似的，闷得喘不上气，还带着左边肩膀和后背也跟着疼，全身冒冷汗，坐都坐不住，平时不犯病的时候胸口也老是闷闷，像压了块石头，走路走快了不行，上楼梯上到二楼就得停下来喘半天，说话也没力气，声音小了别人听不见，声音大了自己觉得累。还有高血脂查血的时候，大夫说我血稠，肩周炎也好几年了，胳膊抬不起来，晚上睡觉压得疼，尿频尿急，一晚上得起3-4回厕所，觉儿都睡不好。
4: 您说的这些问题，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遇到，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这些慢性病，往往不是单独出现的，他们之间相互影响。那您现在最想咨询什么问题？
6: 我就想问问，我这一身的毛病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为什么心脏、血压、血脂、肩膀、小便这些问题都凑到一块儿了，我想弄明白这个道理。
4: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从西医的角度来看，您说的这些症状核心问题很可能出在血管和血液循环上，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本质都是血管的问题，血压高是因为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大，冠心病是因为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狭窄了，高血脂是血液里的脂肪太多了，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形成斑块，血管是全身的一处出问题，其他地方的血管也可能有问题，所以您觉得是不同部位的毛病，其实根源都在血管。从中医的角度看，您这个问题根源可能在肾，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肾主水，思二便，肾的功能正常，全身的水液代谢，骨骼健康，生殖功能才能正常。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肾还和人体的血液循环、血压调控有密切关系。中医有肾主纳气的说法，肾气足，呼吸才伸长，血液运行才有力，肾气不足，血液运行无力，就容易出现血瘀、痰湿，堵在心脏就是冠心病，堵在血管壁就是高血压、高血脂。
6: 那我这个肩周炎和尿频尿急也和肾有关系吗？
4: 有一定关系，中医讲肾主骨，肾气充足，骨骼和关节才能得到充分的滋养，肾气不足，骨骼关节失养，就容易出现退行性病变，肩周炎、腰腿疼痛这些问题就容易找上门。至于尿频尿急，更是和肾直接相关。中医讲肾司二便，肾气有固摄作用，能把尿液收住，肾气不足，固摄无力，就兜不住尿，一有尿意就得赶紧跑厕所，晚上起夜也多， 所以您看，您这一身毛病，从中医来看，都可以归到肾的问题上。
6: 那为什么我以前看大夫，都是一个病一个病地看，心脏看心内科，血压看高血压科，肩膀看骨科，从来没人跟我说这些病是连着的。
4: 这就是分科治疗的一个特点。现代医学分科越来越细，每个科只管自己那一块，心脏的问题用心内科的办法，血压的问题用降压药，骨科的问题用骨科的办法。每个科的医生在自己的领域里都很专业，但病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各个系统是相互关联的。分科治疗的好处是专业，但有时候容易把人拆成一块一块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患者同时吃好几种药，看好几个科室，但总觉得治标不治本。
6: 梁教授，你说的是这么个道理，那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很严重？
4: 从您描述的来看，高血压伴有冠心病，心绞痛发作时还有左肩后背放射痛，这说明心脏的供血问题已经比较明显了。高血脂、尿频尿急、肩周炎，这些也都是需要关注的信号。具体严重到什么程度，需要结合心电图、心脏彩超、血脂、血糖、肾功能这些检查结果来判断，单凭描述不能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症状说明您的身体已经发出了很多信号，需要认真对待了。
6: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4: 首先，您现在吃的药，不管是降压药还是治心脏的药，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停，任何用药调整都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第二，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24小时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颈动脉超声、血脂血糖、肝肾功能等，把这些检查做完了，才能全面评估您目前的状况。第三，拿着检查结果找一位您信任的医生，让他帮您综合分析，不管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都要把完整的检查报告带上，让医生全面了解您的情况。
6: 好的，梁教授，我记下了，谢谢您。
4: 不客气。记住，身体发出的每个信号都值得重视，但也不要过度恐慌，有问题早检查，早弄清楚，心里就有底了。再见。
2: 好的，再见了，感谢您的参与，您的健康主心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7: 梁教授啊，
4: 你
7: 好。
4: 你好，欢迎你。
7: 哎呀，梁教授啊，
4: 嗯，
7: 我要给咱们的节目啊点一个赞。
4: 哎呦，感谢感谢啊。
7: 咱们老百姓啊，看个病啊太难了。
4: 是。
7: 去小医院看病吧，怕看不好。
4: 嗯。
7: 去大医院看病吧，又怕花钱多。
4: 对。
7: 结果呢，就把病给耽误了。
4: 嗯，
7: 但是咱们这个节目啊播出之后，我感觉太方便了，
4: 太方便了。
7: 找您看病啊，也不用挂号，
4: 嗯，
7: 也不用排队，也不用花钱呢，只要打个电话就能详细的给我们解答。
4: 嗯，
7: 所以啊，我要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
4: 哎呀，太感谢了啊！其实每次接到大家伙的这个电话，我也很高兴很感动。那这位朋友啊很有缘，咱们说呢，今天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7: 我是新朋友。
4: 啊，新朋友。
7: 听了大概能有5天了吧。
4: 啊。
7: 哎，梁教授啊，我自己就是一身的慢性病啊。
4: 什么问题？
7: 我有类风湿。
4: 嗯。
7: 指个手指都肿了。
4: 啊。
7: 痛痛的。
4: 啊。
7: 医院给开的激素 我犹豫了不少日子，没敢吃啊。
4: 不敢吃。啊、
7: 嗯
4: 嗯，
7: 但是不吃啊，还疼得受不了。
4: 嗯、啊，
7: 晚上疼得睡不着觉，没办法了，我就吃上了。
4: 吃上了。我理解，因为大伙儿一说到激素，可能第一个考虑到的就是它严重的毒副反应，是吧？
7: 是。
4: 嗯。
7: 另外，我去年还得上了脑梗。我得脑梗之前呢，就经常头晕，走路啊像踩棉花一样。
4: 啊。
7: 也检查过，说我有颈动脉斑块。
4: 嗯。
7: 有供血不足，当时根本就没当回事儿。
4: 哦，
7: 吃点药就那么地儿了。
4: 嗯，
7: 后来我的左半边的胳膊就发麻了，哎，经常走路啊腿没劲儿。哎呀，果不然呢，没两年和我老伴吵一架，
4: 嗯，
7: 上了点急火，一下子就脑梗了。
4: 脑梗了。
7: 啊，
4: 嗯，
7: 左半边不好使了，这一身病啊给我折磨的。完事儿啊，左一样要买，右一样要买，
4: 嗯，
7: 上了一当又一当啊，当当不一样啊。
4: 老同志啊，我觉得你这个情况，哎呀，有点太可惜了，因为你这个脑梗的问题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不发生的。你想你在发病之前的第一个检查做了，第二个你先兆的症状其实是很典型的啊，说头晕呀，踩棉花呀。啊，包括我半边的这个胳膊腿的这种发麻发木，它很典型的脑梗塞发生的一个先兆症状。其实如果那个时候啊你找到我，基本上可能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发生这个脑血栓了。但是你那会儿也不懂，也没有太重视，本身你有类风湿，你这个关节就不太好，所以这两个病合在一起，它对你生活的影响就更大了。那你刚才讲说也没少吃药，但是没效果，其实说到底还是药这块用的不对。
7: 是啊，杨教授，哎，我有好几个问题呀、啊，想问您呢，您帮我指导指导吧，谢谢啦、嗯。
4: 啊，没事，您一个一个说，慢慢说。既然找到我，肯定是尽全力来能帮助你的。啊，然后您说吧，什么问题？
7: 哎，杨教授啊，您说我类风湿是不是就得吃激素药啊？完事儿吧，我现在吃的是降压药。
4: 嗯，
7: 哎呀，但是我心率特别快。哎呀，您说呀，是不是我不适合吃这个药啊？
4: 嗯。
7: 完事儿吧，我晚上睡觉还不好，半夜总醒。
4: 嗯。
7: 这是不是跟那个吃激素药有关系啊？
4: 就这些问题是吧？
7: 对。
4: 啊、哦。首先啊，你这个降压药是地平类的药跟普利类的药联合来降压的，我们血压可以稳定在理想的范围，非常对的啊，没错的。然后你刚才讲说，哎呦，我这个稳心颗粒我也用了，但是我这个心率还是不行，那你就不要再用那个，你没有效果。因为每个患者他对每一种用药他的敏感度不一样，所以你看有的，哎，他用这个效果就特别好，但是你不适合。然后类风湿这个问题，你刚才问到说，哎呦，我这个激素药担忧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目前这个激素药肯定你是暂时得用，红肿热痛这个症状都有，它是属于急性的大发作的这个时候有必要用，耽误了它手上它会留有残疾的，所以得用，但是我告诉你是暂时的。然后呢，你再让家里人吧到药房里买一个药，你联合一下这个中成药，又方便又便宜，它也是从补肝肾来入手，那么对你这个类风湿它是根本上的一个有效干预和控制的一个作用，同时可以通过中医的调理思路从根本上来治疗，还可以联合一个外用的方法，比如用一些祛风除湿温经通络的中草药泡制药酒，局部外用在疼痛的关节部位，你关节哪个地方疼，你局部外用就可以了。
7: 啊，就抹呗。
4: 对对对，就这个、
7: 嗯、
4: 啊。然后你睡觉这个问题吧，更多的要考虑就是，比如说你心率快了，关节疼啊，他睡不着，影响到睡眠。如果我们的心率的问题和关节疼的问题解决了，也可能你就睡着了。 如果说这些问题没有了，能睡着了，咱能不用药尽量就不用药，能少用药尽量就少用药。当然也有一种可能说，哎呦，那我还是我睡不着。咱们不是给大伙儿讲那个讲到那个方子
7: 啊，
4: 这个按方抓药就可以了，这个不贵的。
7: 啊，
4: 嗯，睡不着了咱们就抓那个，睡着了咱就不需要了，好吧？
7: 哎，好
4: 啊，就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能解决，你就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7: 哎，好
4: 好，说到这儿，再见。
7: 再见。
2: 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4: 喂，你好。
8: 哎，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4: 啊、你好。
8: 哎、啊、梁教授，我是你指导的患者，也是受益者。
4: 哦。
8: 哎，梁教授，我今天跟你打电话，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你。
4: 嗯
8: 啊，因为啥说呢，我现在能自由的生活，我不拖累孩子了、
4: 啊、
8: 这一切都是梁教授你的功劳啊、
4: 哦、
8: 哎，你真是我的恩人呐、啊、真的、
4: 哎、
8: 你不但救了我、哎、也救了我全家呀，梁教授，嗯，真谢谢你。
4: 老人家太客气了、
8: 哎、
4: 啊，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实实在在的为大伙儿来解决病痛。
8: 嗯、
4: 嗯，受益了就好，能恢复了就好。
8: 哎，梁教授啊，你就是恩人，真的是恩人呐、
4: 啊哦！不敢当，不敢当。
8: 梁教授啊，你不知道我的情况，
4: 啊、
8: 哎呀，我那时候有病的时候是那是太难了、啊，我糖尿病引发的中风。哎呀，有了这收音机，幸好听到梁教授你的节目了。
4: 啊，
8: 嗯。我就感觉你的声音就像天籁一样啊，直接就说到我心坎里了
4: 啊！
8: 哎呀，我就寻思这是上天来救我的了，也真是把我救了。
4: 好，
8: 梁教授啊，你说您免费开方问诊，哎呀，可关心我了。这我儿子就按照这方给我抓药啊，每个阶段解决什么病，应该用什么药，
4: 嗯，
8: 你都指导的明明白白的
4: 啊。
8: 嗯，哎呀，完事儿吧，我用了你这药以后，我这一身的病啊、嗯、吵了起来了。
4: 好起来了。
8: 梁教授，嗯、啊、
4: 这样说就是方方面面都受益了，是不是
8: 啊？
4: 嗯、
8: 啊、
4: 嗯、
8: 啊、
4: 现在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你说一说。
8: 哎呀，现在这身体状态、嗯、我做梦我都想不到能有这么好啊。
4: 嗯，用了一段时间身体有了积极的变化。以前那些让家人操心的事情现在慢慢不用那么担心了。自己和家人都觉得很高兴，心里也踏实多了，看到这样的变化，全家人的心情都跟着好了起来，这是个好事啊，老人家，太好了。
8: 哎呀，我一看有这么好的那个结果呀，有这么好的效果、
4: 嗯、
8: 我都激动了，激动了，我直拍桌子，我大声的喊呐、
4: 啊
8: 啊、我都喊起来了、
4: 啊、太高兴、嗯、太激动了。
8: 嗯、
4: 你想啊，两年多，哎呦，心里积压了那么多的那种无奈呀、痛苦呀，甚至可以说是绝望，那么大的一些压力。
8: 嗯，
4: 嗯
8: 哎呀，真是啊，那当时那个太难了、
4: 啊、
8: 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呀、
4: 啊，
8: 我真是看到了希望了、
4: 嗯、
8: 啊！现在不用儿子陪我了
4: 啊，
8: 我自己就能照顾我自己了，
4: 完全能自理了，是不是？
8: 嗯，对对对、
4: 嗯、
8: 自理没问题了吧。
4: 好，
8: 我现在是自己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就能做点啥、
4: 嗯、好，
8: 哎呀，通过这场病啊，梁教授啊，我也想开了
4: 啊。
8: 人这辈子一有病倒下来，那说还有啥呀？所以说身体好了，我想吃点啥我就吃点啥，想干点啥我就干点啥，活的一定有，活的有质量有尊严。
4: 对了，啊，老同志说这个就说的太对了。
8: 啊，
4: 我们说活，我们就得活得有质量、有尊严。
8: 啊，
4: 但是你想，大前提是什么？你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不
8: 对
4: ？
8: 对对对。
4: 你的这个病严重不严重？是比较严重的。
8: 啊。
4: 但咱们说不是不能治，而是只要你用对方法。

0: 那你前后用药这么多年，为什么以前没效果？因为以前还是你的方法不对。你想想，如果说当初没有听到节目，可能你现在还是原来那个样子，那么遭罪。
1: 对呗。
0: 或者说你听到节目了，你也好，孩子也好，都自暴自弃了，或者说也不再相信了，连个电话都不打了，我给你再好的方法你都不去用，你说哪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恢复啊？大伙儿有病一定要积极的治，只有治我们才有好的希望。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把这个方法用对了，它必然有好的恢复，好的一个效果啊。啊，老头子我都替你高兴，非常好啊。
1: 杨教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的健康是你给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杨教授，
0: 太客气了啊！现在的收获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健康也是你跟孩子共同努力的。当然以后吧，啊，还要嘱咐你在哪儿呢？就是生活肯定还是要规律，饮食这块要科学合理，平时还要坚持这个锻炼，这方面还是要做得到的啊。
1: 梁教授啊，你真是好大夫，对每一个患者都那么好，不为赚钱，也不为名利，什么都为患者想。
0: 嗯，
1: 梁教授啊，我有一句话送给您呐。
0: 啊，那你说一说，洗耳恭听。
1: 就是赞最美的好医生梁教授，你用无私的奉献和一道大爱守护着每一个生命。你的存在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礼物。
0: 哎呦，太感谢了。我也祝愿你呢健康长寿，开心快乐每一天。然后平时呢还是多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多学知识，同样咱们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病患，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那梁教授啊，好人一生平安。
0: 好人一生平安。再见。哎，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9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

0: 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如约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修理欢迎你。
5: 李问好，听众朋友们好。
4: 修理，此时此刻对考生们还有家长们，您有没有要表达的？
5: 考生们没有更多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多数考生他没有什么紧张，可能更焦虑是家长。孩子学成什么样他就会考什么样，作为家长没有必要过多的去焦虑，因为你的焦虑会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这种焦虑对孩子高考没有一丁点的积极的作用。所以就是最好的送考是什么啊，东西准备好了啊，去了好，考完了以后啊，出来了走吃饭去，这就是最好的送考。你不要过多的说你得注意啊，你要仔细啊，你要小心啊，你可认真啊，
4: 越说越坏，
5: 都是些有用的废话，实际上起到作用是相反的。
4: 你看这个，您没经历过高考吧？
5: 没经历过。
4: 这想当年我们修律是招飞，
5: 招飞走的，
4: 然后儿子是保送，
5: 对，都没参加过。
4: 但是您说的比较有道理，
5: 因为你一定要搞清楚，因为你每年都有高考，每一次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家长焦虑。今天刚看这个新闻，孩子刚进去，家长在外边休课了。我这种情况，你想想对孩子有什么帮助呢？出来以后知道这种情况，孩子除了焦虑，除了担心，有的时候还会自责。你看看，我没考好，对不起家长。孩子没考好，不是对不起家长，是对不起他自己。没有关系，你不可能把孩子的一生通过你这千年的你所谓的督促，就告诉把他一生给他定下一个这么高的目标，不现实。
4: 好，这番修律独特的提示给到大家哈。
5: 对，
4: 好嘞，这份这个放轻松的祝福我们给到大家之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节目正题哈。此时此刻我们节目开播着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我怎么今天此时此刻稍稍有那么点紧张了呢哈？这是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来吧，节目在直播的同时，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您看，这是我变脸比翻书还快，这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忠实听众哈，厉害了，修律，给您点赞呢。
5: 这个其实不能叫做经验或者教训，只是耳濡目染，每年高考可能都会想，我作为我来讲

0: 我的孩子也没参加高考，但是我在想着这事儿。他中考的时候我出差了，我不在家，到现在为止孩子他妈还说，你看孩子那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在一起啊。我说我在一起有什么用啊，一点帮助提供不了。那么孩子发考的时候我去送的，我能做的就是在考场周围给他订个酒店，上午考完了点好饭，吃完了赶快睡一觉，我只能做这个。到了主观考试的时候，现在都快成笑话了，考完了孩子给我打电话说你过来接我，我说你都考完谁也管你啊，我在外玩呢。这成了一个笑话，本身就是这样，这一切都是孩子自己的事儿。作为家长来讲，能够提供相应的方便我们就提供，提供不了我力所不能及也没关系，不可能说通过我家长进去我做了什么穿上什么旗开得胜的旗袍啊，我有什么拿着向日葵啊，心理安慰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更正确的认识，这些只是大家都是这样做，咱们也买个心理安慰这样做一下，但是内心里千万不要焦虑。
1: 所以总而言之，修律透视我们电波给到我们的各位考生和家长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制造焦虑，是吧？在宽松的这个氛围下打完这场人生的这个必考必胜哈。
0: 对，
1: 所以今天您看刚刚也说的，人家培养的这儿子也通过法考了，也是和父亲从事的一种职业哈，挺好的。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记好。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2026高考一场信息战即将打响哈，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在6月10号起，也就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志愿填报导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高考拼的我们说不是分数哈，还有信息与眼光。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或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公众号，只要是回复关键词高考两字加入栏目专属的信息群，那么最新资讯呢可以一手掌握。别忘了到时大家在固定的这个时间段里哈，晚上的这个6点到7点，到时候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导播示意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热线等候了，是吧？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哈，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1: 哎，怎么称呼您？
3: 我姓何。
1: 啊，何女士，请讲。
3: 哦，我想问一下，我不是因为这个胃癌做过手术吗？
0: 嗯。
3: 现在我们公司啊，要因为这个就人员优化，说是要给部分职工调整工作岗位。
0: 嗯。
3: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这种情况的话，被优化的就或者调着比我现在的岗位还累的情况下，我是不是有权利拒绝？
0: 绝对可以，有权利。
3: 啊、到时候我应该怎么说呢？
0: 调岗的话，首先调岗的话啊，如果你在他的劳动合同里确定你的工作岗位，
3: 啊，
0: 后来如果要调，和你的以前的工作岗位不一致，属于双方协商，并且协商，首先是、如果说哈，确实是工作需要。但是不能降低你的工作待遇，不能加重你的劳动
1: 强度。
0: 如果是这方面违反的话，你可以不同意调岗。像你这个是因病做过手术，这种情况下，你完全可以拒绝调岗，在原工作岗位。
3: 好的。何老师。
1: 好嘞，何女士，就这样哈，这是法律赋予您的底气，好吧？
3: 好的。
1: 好嘞，再见。事实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之下，作为用工单位还有我们的劳动者，最好是有效的去协商是最好的。
0: 刚才他讲了讲去的一个地方比现在还要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病人无论如何现在应该是在恢复期，
1: 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给他加重了这个劳动强度，对他的病的恢复是不利的。
1: 嗯，
0: 如果说你做公司这样你就想裁员，你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通过协商，哎，我少给你点补偿可否，让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除，而不应该通过这种变相的，其实就想赶他走，想赶他走吧， 又没有其他的合适理由，那么就编个理由给你到一个工作累收入还不见得涨，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自己提出来经济补偿就没了。现在好多用工单位是采取这种方式。为什么？如果说哈，这个人是完全这个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不良的这些影响，没有病没有灾，自己就是要这个裁员双方协商，或者说通过一些其他的不是特别合法但是经常常用的手段，我倒觉得有的时候为了公司这方面考虑，站在公司角度上还可以接受。而像这个刚才打电话的何女士本身是一个大病初愈，对这种情况下你采取这种手段的话的的确确有点说不过去。如果是不行的话就坚持，我就不跳岗。另外要记住啊，叫你跳岗你不去，每天我该上班上班，我该打卡打卡，不要因为这个最后变成因为你旷工跟你劳动关系。这个我想特意再嘱咐一下何女士，
1: 一定要留存好固化好这些证据，以便日后在维权的时候我们更有底气，是吧？
0: 对。
1: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无论是牵扯到各位在一些具体的交通事故的调解赔偿、法律诉讼、车辆保险、工伤认定，还有劳务纠纷以及民间借贷等方面的问题，这都是我们节目常说的一些话题，也是大家
0: 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
1: 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哈，一些矛盾点。所以我们的职业律师一定会给您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和途径的哈。稍后马上回来。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4: 来吧，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关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所产生的这种劳务纠纷或者劳动纠纷是吧，这个应该作为劳动者在利用法律途径维护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通过劳动仲裁，
5: 劳动对叫
4: 劳动争议，
5: 对，现在叫一般的叫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因为以前呢最开始就叫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人事争议不归他们管，
4: 是
5: 最后呢把这个人事争议也纳到了劳动争议仲裁的这样一个范围内，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首先要仲裁，我们要搞清楚啊，劳动争议的仲裁它和其他商事的仲裁是不同的概念。劳动争议仲裁什么，只要有劳动争议，因为劳动合同嘛，要劳动用工啊，因为工伤啊等等，首先要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完了以后你才可以走到法院诉讼，也就是对仲裁结果不服的，那么我要到法院起诉。我们到法院起诉不叫上诉啊，到法院起诉是一审，到基层法院，大部分到基层法院做一审，而其他商事仲裁呢是一裁终决，
4: 对，
5: 也就是裁了以后你没有特殊情况你是不能到法院起诉的。当然了，既然是通常情况下不允许，那么也就有这种特例。什么情况呢，就是确实枉法裁判了，枉法仲裁了，确实是说这个仲裁人员和对方有不正当的接触了，涉嫌的受贿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你是要到当地的中级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走诉讼程序。绝大多数仲裁就一裁仲裁终决完了以后啊，如果是对这个仲裁结果需要申请执行的话，也是到当地的中级法院申请执行。现在好多仲裁委员会也比较人性化了，如果是对裁决不服申请执行的话，有的地方就是仲裁委员会他可以协助你到中级法院去执行立案。当然了这不是一个必须的啊，但是确实遇到一些仲裁委员会已经开始协助这个申请人到法院申请执行去了。
4: 反正总之一句话，就是关于劳动争议这个事儿，直接起诉法院
5: 那是不行的，
4: 法院是不受理的。
5: 对，
4: 所以这是一个法定的一个前置条件哈，你必须走这个仲裁，是吧？
5: 啊，也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各种原因啊，比如说对方确确实实也没法过来，来应诉，或者案子还稍微有一点点仲裁委觉得也比较挠头，那么这种情况，另外你作为这个申请人或者劳动者，他又觉得越快越好，那怎么办呢？甚至仲裁委直接就下一个不予受理的一个决定，
4: 嗯，
5: 因为你没提交什么证据，所以我就不受理了。你拿着这个直接到法院也可以，说你首先要去程序上要走到仲裁委，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走完了以后再到法院来。所以我们也遇到过，当天到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去立案，立案当场就出了一个不予受理的决定书，让拿着这些材料直接到法院提交那个诉讼。那么这个呢，有的以前呢最快是我们拿纸质材料。直接就到了这个法院了，现在呢需要线上提交，比以前可能速度会稍微慢一点，所以说这一点呢，就是根据你个案的不同，确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提醒一下大家。
4: 嗯，也谢谢修律的这番提示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下午的第一档直播节目，可能大家打电话稍事每每都在半点之后集中哈，但是知道了这个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段之后呢，还是尽量的往前赶哈。来吧，下面的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这样一个事儿，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可能会遇到哈，遇到之后到底这个责任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的比例划分又是怎么样呢？最近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人民区法院是审理了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这个事儿是发生在超市里，
5: 嗯，
4: 认定超市对购物车管理不善，承担了一个主要责任，承担是比例80%，物业公司因未设立照明装置和警示标志，承担了20%的次要责任，车主来说是无责，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今年的这个1月份冬天嘛？
5: 嗯，
4: 当时卢某是驾车来超市购物，在这个超市前的停车场，正好在寻找车位的时候，哎，与一辆超市购物车是发生了碰撞。
5: 嗯，
4: 现场的这个监控呢，就还原了整个事实。事发的时候，这个购物车他自己处于滑行状态。
5: 嗯。
4: 车主呢避让不及，这个车辆当场就碰上了，所以后经核定呢，这个车辆维修费用达到了近万元，9900多。事故发生之后，超市工作人员也报警了，民警到达现场就出具了一个报警证明，记载由于停车场没有照明灯，加上冰雪天气，超市的购物小车在道路正中央滑行，停车场也没有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导致顾客的车辆受损。
5: 嗯，
4: 因各方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所以车主将超市还有停车场管理维护的物业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
5: 嗯，
4: 所以这个事儿肯定就是协商不成，没办法，我就该把能告的这个被告我都牵扯进来，是吧？
5: 对，
4: 哎，这个事儿我就想问问兄弟，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究竟在谁，维修费用谁来承担？
5: 不，其实最主要说就是我到你这个超市来消费以后，有没有义务保障我的财产人身安全？那么我们法律规定是有的，我到商场也好，到银行也好，包括影剧院也好，这些公共场合我去的话，你要保证我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4: 嗯，
5: 那么这个本案当中涉及到财产的安全，那么财产安全是不是我有没有错呢？那么就要看了，就是我驾车进入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不是你超市的，是你超市划的停车场。好，如果说我在过程当中我撞了别人的车，人家停在那的车我撞了，那是我的问题，因为到超市进停车场你也不能说进了大门以后我就没有责任了。而现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是你的小推车自己滑动撞了我的车，那么是根据现场这个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了，那可以感觉到作为鲁先生驾驶员是没有过错的。那么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要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这些相关的证据来分析，那么讲了也就是说他是躲闪不及，因为我正常的进来以后你突然过来了，我们知道在停车场里边我这个活动的余地本身是受限的，那么你撞了我了，好，这就是说超市首先我们要看是不是有责任，那么超市如果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他就也不需要承担责任。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小推车能否到停车场来，这是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小推车允不允许到停车场，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这个超市他都是愿意把小推车放到停车场嘛，你好卸自己的购买的物品嘛，允不允许，如果说不允许， 那么好，你是否进到了一个合理的物理隔离？你这小推车就推不出来，对吧？我整个栏杆，你小推车过不来。如果有这些，那么你超市不需要承担责任。没有，超市你肯定要承担责任，只是承担比例大小。那么作为这个物业呢，我们注意到这物业也给他判了相应的责任，是因为照明、警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超市的停车场，它可能有包括超市的保洁，它可能都是外包给了物业公司。那么你是否有照明？晚上的话没有照明，也是造成这个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嘛？因为认定是个次要责任了。那么我也觉得确实是个次要责任。就是说警示标志在本案当中是否是一个必要的时候，因为没有警示标志就要承担责任，我倒不见得是不是真的受影响。因为警示标志只是告诉你大家注意安全，它很难警示到时候要注意小推车。因为小推车你进到这个停车场以后，它是应该有专人给回收的。无论哪个超市，作为这个顾客来讲，我把东西放到我的车上以后，我就近放一个地方。有的时候你可以有个专门统一的，把这个小推车你都必须给放在哪个地方。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经常会干嘛，1块钱硬币，你完了以后你就推到它固定的收集小推车地方，把硬币退出来啊。以前是有这种方式，现在觉得到超市都不用了，因为可能感觉到这样的话可能给大家购物感觉不好。那为了你招揽你的生意，为了增加你的这个客流量，那么你把这个过程给去掉了，去掉了以后你自己责任就要更大，你就应该把车及时收回。如果你没收回，那么到底说这个收车是谁来收？如果是超市员工来收的话，这个责任这个板子打在超市员工身上。如果说我这块都给物业了，那物业人员应该来收车了，物业人员没来收，那么物业的责任。这本案当中呢并没过多的来说，但是我武断的推断是什么？是应当是超市他

0: 专门有人负责把这个在停车场的小推车及时的给它收集起来，再运回超市门口等着下一个顾客来用。那么这种情况你看，超市你自己的小推车到这以后你自己管理不善，结果造成了损失滑动，那么这个超市责任相对要大一些。而作为这个物业呢，灯光如果不好，这个作为晚上来讲的的确确会造成这种损害。这警示标志既然提到了，但是我并不认为没有警示标志是造成这次车损的一个原因，但是既然在这个判决当中也提到了，也只是告诉这个物业你把其他的警示标志啊，把一些提醒啊尽到位，避免那这个事可能和你是否有警示标志没关系，难免下次什么事情也可能又没有警示标志，也就是物业你该做的做完整了，做的扎实一些，那这种情况下你至少你可以免责。
1: 嗯，兄弟您陈述完了是吧？
0: 对，
1: 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得进去这番哈责任的明确划分。事实上我想提个什么醒呢，如果大家都对这个问题正视的话，哎，问题出了咱看看谁的责谁来承担。但是往往现在都什么呢，发生了事儿之后，包括我们上周五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超市一个事儿，我今天的这起案例就是对应的上周五的这个事儿、
0: 嗯、
1: 那个事儿先不说，先回归到这起案例当中。您看啊，超市会有一般通常情况之下会有一种辩解理由，什么呢，事故你发生地并非是在我的营业经营管理的区域，
0: 嗯，
1: 所以是在停车场范围内，没有安全保障义务，我不应该担责，我应该重视的是商场经营范围之内。那么作为物业呢，他有推脱的理由，车主并未向物业支付停车费用啊，物业没有义务给车主提供所谓的安全保障啊，所以车辆受损应该是超市购物车撞击所致，与物业管理无关。您看事故发生之后，所以说大家不正视，就像你所说大家心平气和都正视问题可以，那不正视问题我推给你，你推给我，
0: 最终的结果你还是要赔，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超市的没交停车费，为什么？因为我刚进门呢，我怎么交停车费呢？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刚开车进到停车场我如何交停车费，即便我走的时候没交停车费，第一个是因为我这车在你车里停车场受损了，我觉得我拒交，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可能到你这购物，我们现在好多商场都是这样，在只要你购物满多少钱，那么你就可以免停几个小时，甚至如果你是会员的话你可以免停多长时间，你在我这哪个酒店消费你可以免停多长时间，那么这些你作为抗辩来讲，当事人的抗辩这样说一说，作为这个法官可能也就一笑了之，如果作为一个代理律师这样说的话，
1: 最终他是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所以我们说非必要不诉讼，但是真正在说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辩解不了，那只能通过诉讼来解决。所以民法典也有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0: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法律护航，全程相伴。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邱典华律师哈。所以参与交通出行，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是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哈。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每年的这个马虎的考生总会有，今年您看看着看着又有睡过头的呀，还有就是这个跑错考场的呀，所以总是我们的交警能够紧急护考送考，最终结果还是有惊无险，没有影响的考试。
3: 绝大多数的都是有惊无险。也发生他一分钟没进考场的这些，我觉得紧张。第一个是不是家长过度的焦虑造成的？第二个是不是孩子一直他就是这种对这个高考真的无所谓？有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忘这个忘那个，过分焦虑过分的紧张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我的高中同学有一个就是就不想参加高考，这是一个事情，我就是不想着考，恨不得我赶快的感冒，我发烧，我可以错过高考，最终呢没有得偿所愿，还是参加高考了，但是考的成绩确实不好。那么这些呢，我就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析，如果想着避免这种事儿，提前想好了自己的孩子是一种什么状况，然后我们作为家长的背后给他助一把力，做一个适当的提醒，或者提前一天你把他这个考场把他的考试应该带的材料都给他准备好，那么这个可以。不要光去自己在焦虑，你这个题你再做一遍，你的什么改错的本错题本再翻一遍，明天就考了几天完再看一遍，有用啊？没有用。
2: 所以哈，我们说每次这个考试，尤其是这个对于高考来说，真的是这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次大考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个分数上，尤其是作为家长，更应该就像刚才修律的这番提示，应该教会孩子书本以外的东西，比如
3: 就是现在这高考的政策， 这种是真的需要家长们好好学一学招生的政策。这一点我就想，不光是今年这个参加高考的家长，参加高考家长现在来问，说实话有一点晚了。因为什么？应该提前了知道中国现在这个高考政策不停的在变，哪一种专业是一种招生什么状况，哪一些专业可能慢慢都没有了，哪一些学校呢可能有一些加分项，各种计划呀要提前了解提前掌握。就是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大学里边人家说这个好多人都不参加高考，都是什么参加这个各种什么奥数之类的比赛，那么现在可能有一些没有了，但是他肯定有一种选拔人才的机制。因为现在我知道有些从小学五六年级就有学校来招一批特别优秀的孩子，那种孩子就是不一定非参加高考，很多都不参加高考了。那么作为这个家长呢，多了解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2: 其实每年高考之后怎么去填报志愿啊，防止是吧，
3: 别花档
2: 啊，对对对，这个事儿呢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另外就是给大家提示的，从6月10号起，也就是周三吧，我每晚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将重磅上线，志愿填报导师做客直播间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考高考真的不光是分数，还有一些信息与眼光。所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可以大家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我们也会同步视频直播。就是所有您看围绕着高考这18年走过来之后，前期光是一个高考的志愿服务，包括后期的志愿填报，这都是一系列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完善的一个服务机制哈，所以大家不要错失了这些机会。
3: 争取自己考上的学校对得起自己考的那个分儿。
2: 对了，每个分儿都有每个分儿的这个价值，用好它是吧？
3: 对，
2: 来吧，导播示意，还有听众朋友在热线等候。烟台的宋先生哈，看看遇到这个担保合同的问题，来吧，宋先生。
4: 哎，你好，徐律师你好，导主持人好。
2: 哎，
3: 你好。
4: 我这边有个担保合同纠纷，简单跟你说一下，徐律师，你帮我出个主意。
3: 好，
4: 我是15年的时候啊，因为我呢当时在易苏宝干业务员，一个业务员，然后来那个以后他们过来投资的话，就是他跟那个易苏宝签了合同，签了10万块钱合同，然后呢那个这个人就说不太相信个易苏宝，做了一份担保，上面写了担保期限、担保金额，现在10年，2015年写担保期限10年，现在呢，就是因为现在易苏宝不是暴雷了吗？暴雷的话，现在起诉我，要求我承担担保责任。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担保责任用不用承担，徐律师啊？
3: 这就说了，你这担保期限到哪一年？到25年，对吧？
4: 25年，
3: 对呀，
2: 10年，
3: 完了以后超过半年了，那么你的担保期限就过了呀，超过6个月。
4: 你说到2025年了以后也超过6个月吗？
3: 不是，是这样，你担保期限满了以后。
4: 我上面担保期限写了2015年写的担保书，上面写了担保期限10年，
3: 是
2: 十年，不就2025年吗？
3: 不就2025年吗？
2: 今年不是2026年了吗？就是你这个担保期限到了之后6个月。
4: 但是他在2025年，就我是2015年10月份写的，他在2025年5月份就把我给起诉了。
3: 那这个没超过担保期限啊？
2: 那就是人家提早做什么了呀？
3: 超过他没超过担保期限。另外，当时你写的2015年的时候还是适用担保法，你写的不见得是连带责任或者是一般担保。那么这中间，因为我接触过，就是你说的这种案子，我接触过。他写的当时就是，如果说这个平台不给你钱了，我来给你钱，应该是有这样的描述。如果这样描述的话，我更倾向于这是个一般担保。如果是一般担保的话，那么他先找这个易苏宝。我不确定当时我那个平台是不是易苏宝，因为这个时候他平台实际上，他是良性退出的时候，还给部分钱，给的比较少，每年给个1%啊，2%的，每年好像还给返一点。我不知道你这样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他现在告你有点早。如果说确实已经暴雷，已经没有钱给了，如果说你这边认定是一般担保，但是确实是对方已经暴雷没钱给的话，他会把你按照这个连带担保，要你来偿还这个不足部分，就是没有返还的部分。因为他当时像这些平台，他都是前面是有给你返还利息的，返还这个收益的。
4: 对对对对对。
3: 那么就看有差额有多少。
4: 还有一个问题，徐律师，他那个，我从那个，因为我不太懂，我从处包上查的，他说的是主合同问题和什么担保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这个能认定这样认定吗？
3: 主合同无效，可以认定为担保也无效， 但是有的时候会讲了，无论主合同是否有效担保，不能免除你的担保责任，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
4: 明白了，是不是？行，
2: 宋
4: 先生，明白，谢谢宋先生。
2: 好嘞，宋先生，就这样，再见，再见。事实上，您看刚才这个话听一半，猛然就说到了十年没有，今年又转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按说这个就担保期限就过了，是吧？
3: 对。
2: 但是人家谁呀？大家法律意识都在提升，就在有效的期内，人家提前先起诉了。
3: 因为这个
2: 前过化了。
3: 前面我做过一个案，最终是给他出了主意，因为他当时的标的也比较小。但是我当时把这个担保就写的比较笼统，如果他不给钱了，如果平台不给了，那么我来给。实际上平台还确实一直在给钱，
2: 嗯，
3: 那后续我就没再过多的过问，因为只是做了一个咨询嘛，看看那个案子其实有的打。
2: 但现在说到一般担保和连带担保，民法典之后只要是不注明是连带担保，那一般通常意义上讲就按
3: 就是一般保证，对，这个担保方式，
2: 但之前可不是这样。
3: 担保方式一共两种嘛，
2: 对，
3: 连带的或者一般的。如果是在民法典之前不写，就是连带；民法典之后不写连带，就是一般。
2: 哎，明白这一点，大家知道了哈。但是这个期间的这个厉害程度，大家晓得吧？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
3: 应该
2: 知
3: 道，对，一般和连带是什么关系？
2: 所以通常情况之下不去做这个担保哈。
3: 担保有的时候
2: 有风险，
3: 这个宋先生是为了拉业务，可以理解，
2: 视情况而定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喇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直抒胸臆哈。再次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助考的成员当中，不光是有我们的爸爸妈妈，刚才这个修律也说了，这个举向日葵的，穿旗袍的，实际上每年都有这种仪式，代表的家长的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吧？
2: 我就说我不反对这个，但是我觉得，我实话讲，其实家长也知道没有用。
1: 哎，对不对？对，你知道成员当中还有陪伴的、学习的那些陪读生呢？谁呀、啊嗯？就是那些
2: 小宠物们
1: 、嗯。对，哎，你知道我看一个新闻特别好哈，那个狗狗的主人就对那个小狗说什么呢？这个咱院里有高考生啊，你不要发出声音哈、啊。
2: 嗯。
1: 原本这个想哼唧的这个狗狗。听完这番话之后，你知道怎么样了？
2: 真不叫了吗？
1: 直接静音模式。所以这个广大的网友也纷纷留言哈，哎，他听懂主人说的话，甚至还懂得高考的重要性，这狗狗太懂事了。
2: 现在小宠物确实很聪明了。
1: 聪明是吧？
2: 对。
1: 这个来来吧，说到这儿还有一个事儿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哈。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6点到7点，一为期一个小时哈。对于考完试的这个家长和考生们，也可以多多关注这个节目，也就是说利用好这个节目，在你填报志愿的时候给你起到一个助力的作用哈。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哈，都可以留在我们的直播间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是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说到这个环境资源案例，和我们百姓生活关联吗？秀玲，
2: 最开始的话是我们很少会关注，但是随着就是我们讲了这个环境越来越重要，现在各地都称什么叫自然资源和环境厅，好多中级法院甚至最高院。都成立了环境与资源保护厅，
1: 是，
2: 就是他这个厅是法庭的厅，就专门审理破坏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包括好多这个检察院也起到一个公益诉讼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2: 就是如果是破坏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话，作为检察机关，第一个对这个相关责任该追究刑事责任，追究刑事责任；第二个对相关的单位，如果是通过民诉讼要求相应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这个修复啊。恢复啊等等这种义务，如果说你不恢复不修复的话，你可能要出钱让别人来做这些工作。
1: 接下来我们看一起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件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的强光反照，把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极具代表性哈。这个事儿呢，是水女士早在2009年就购买了浙江宁波一小区的住房，这个房屋是位于8楼，是该栋楼层的楼顶顶层，这个客厅呢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栋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之后每天太阳升起，这个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家的客厅，尤其是夏天尤为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应该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每年的5月到8月，每天有4个小时反射阳光照过来，全部窗帘都要拉上，整个房间都是黑的。所以水女士呢也找到了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开发商对水女士的这个客厅窗户的贴膜做的这个处理，这个反光并没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所以水女士呢向法院提起了这个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是32万元。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点就是被告是否构成了侵权。
2: 对，这被告是否构成侵权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像有一些相邻权的太阳光不能照射到家里一天不满足2小时，那么我认为你遮挡了我的用光，这构成侵权。如果说你的噪音超过多少分贝， 哎，我认为你是给我造成了环境污染，你影响我的生活，那么可以。而这个反射的太阳光究竟该如何认定，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值，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1: 但是对人家造成的这种五月到八月三个月，每天都得拉上窗帘那四个小时，屋里嘛黑的屋里。
2: 对，因为这个
1: 那这不是侵害权吗？
2: 对，这种侵害权如何来认定它是侵权？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法院来审理案子啊，它必须有法律依据。
1: 嗯，
2: 那么像这个，如果说你的光照超过了多少，那么我认为你是或者超过多长时间，或者强度超过多少，现在确实没有。没有这个数值标准，那么作为这个，那么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实地去看一看，
1: 嗯，
2: 到底是对这个住户家是否有影响。就是我们普通人有的时候当很多时候没有绝对的标准的时候，它是一个通用标准，我们常人能不能忍受，如果常人确实是觉得受到影响了。
1: 所以说就像修律所说的，法律没有事无巨细到哪一条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那么超出了就构成了侵权，就要
2: 承担责任。
1: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最终是法院判决开发商要赔偿。那赔偿的话，建设好的这个楼宇了，难道为了这个一户的这个侵害，那整个楼宇我要更换这个墙体吗？那
2: 最终第一个哈，是否是确定就是这一户，也可能是楼下的也有，只是没起诉而已，嗯，啊。第二个，因为我们知道，按大的玻璃幕墙的都是很高的楼宇，因为你不能确定到底是哪几片对它受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太阳升
1: 是
2: 角度。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甚至这些玻璃幕墙有的可以打开的，有的可以关上的，各种原因会说，如果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说把整个的玻璃幕墙统统给它更换，社会的成本浪费太严重，整个这个社会资源浪费也太严重。
1: 那么如何化解这个纠纷，降低对这种原告光污染的这种侵害，法院最终是采取了一个什么？
2: 法院很简单，你换一个低通过度的玻璃，
1: 就是给这个住户，
2: 对，
1: 这个原告更换了这个玻璃，替代拆除主建筑物的，
2: 就替代拆除这个玻璃幕墙，
1: 嗯，
2: 但是这个换低透光度的玻璃的这个费用是由开发商来承担，
1: 嗯，
2: 那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双方应该说皆大欢喜了。
1: 所以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是赔偿水女士损失65,000，
2: 嗯，
1: 宣判之后呢，房产公司也不服，提出了上诉，但是对于宁波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这个原判，更换了玻璃是吧，然后又赔偿了相应的这个经济损失。
2: 对，
1: 这样来说就是大家您看现实生活当中面对出现的这个问题，它不是没有解决之道，也并不说是哎呀法律没有规定不予以立案，不是的。
2: 这就
1: 是
2: 说这个也需要看就是主审法官的这种主观能动性，
1: 哎，
2: 嗯，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是希望哈，每一个老百姓的这个诉求真的是一辈子有可能就是一次进法院，所以怎么样体现的这种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哈，
2: 嗯，
1: 我们相关的无论是我们的代理律师还有我们的主审法官，甚至包括我们的当事人在诉这个诉有的时候是吧，
2: 在这个诉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法律关系彻底搞清楚，
1: 彻底搞清楚。另外作为责任单位也好，出了事儿的相关的各级部门也好，应该是更多的正视问题的存在，寻求解决之道，而不是你推我我推你，对吧？
2: 因为推是推不掉的，
1: 修理说太到位，推不掉的，最终还是拿出解决方案哈，
2: 嗯，
1: 好了，时间到这儿，修理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对考生还要说的吗？
2: 考完了以后出去玩的时候，希望大家哈安全第一，其他的不过多的说了，
1: 太重要了，安全永远第一位哈。
2: 对，
1: 好了，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00-17:00，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

0: 珍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虎子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来吧，朋友们，周六傍晚的5: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您荣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今天不知道你们那儿的天气怎么样，据说强对流的天气呢已经是在路上了啊，所以说呢，大家在今天傍晚出行的时候呢，包括说明天早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来看好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同时呢，在今天啊，也是济南市中考的第一天，也希望所有的中考考生呢，能够继续稳住心态，出色发挥，勇敢前程，前程似锦啊。同时呢，也再次提醒一下，像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中考考生，包括说家长来说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因为在今天傍晚，特别是在接下来的可能几个小时之内呢，我们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啊，马上就要到我们这个省内了啊，所以说这个全省它的这个整体的状况不太一样啊，大家一定要这个，特别是明天一早啊，因为会持续到明天早上啊，所以说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注意出行安全。OK， 周六的傍晚，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维修保养、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随时随地的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直播间的两条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呢，此时此刻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积极互动啊。今天呢，这个关于维修保养啊，就是很多朋友的一些养护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集中的来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啊。当然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了天下之后呢，来这个给我们直接把这个情况啊说明一下，然后跟我们的工作微信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啊，也是可以来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每天下午的汽车节目的直播期间，汽车天下节目的直播期间啊，5点到6点钟拨打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个方式啊，最起码您的问题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然后呢进入到了排队模式当中啊。然后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天下，这个你会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嘛，对吧，进群是一种方式。然后另外呢，把您这个需要我们来帮助您需要维权的问题也是可以来直接发给工作微信的。抖音搜索杨洋侃车，这个是第三种方式啊，把您的这个信息呢编辑成一条微信，然后加上这个电话啊，直接发送到这个私信就可以了。一年365天，我们的维权行动呢依然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因为最近我们手头上的这个维权的线索比较多一些啊，就是大家呢如果说就是给我们已经留下了您的信息了，然后可以就是稍微的耐心再等待一下啊，因为我们排到您了，会跟您取得这个联系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青岛抚滨汽修的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程浩洋程老师。

0: 是，您好，陈老师。
1: 群星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哎，陈老师下午好啊。然后很多朋友在早早的不到五点钟就已经给您来打招呼了啊，像这个悟空啊，然后阿扎西啊，然后还有我就是我呀，等等吧，一些朋友还有什么紫蝶服饰啊，都是提前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来不一一跟大家打招呼，不一一点名了啊，跟大家来统一问个好吧。然后有朋友说这个今天是杨总吧，就你们每天上节目之前都在开盲盒是吗？不管是谁先打招呼是吧，老师好，嘉宾老师好，说的没问题，周末愉快，辛苦了啊。然后阿扎西说了，程老师连着两天上节目呀，辛苦了。昨天你来了吗程老师？
1: 昨天我没来，但是前天我来了
0: 啊。那就证明阿扎西没来。你少过了一天。来，我们来看到这个还有这个山高水长王新明啊，说主持人普通话语速大那么优秀，是说我太快了是吧？没办法，因为就是每天节目的内容非常的多，所以说只能提高语速来这个跟大家想输出更多的内容嘛，就是能更多的帮助到大家，给大家一点养护方面的知识啊。其实说到车辆的一个养护呀，包括说这个保养方面啊，很多朋友就特别容易盯着像这个机油啊、机滤啊、空滤啊等等各方面啊，但是很容易忽略一个。最容易让车辆抛锚，然后呢还最容易被这些什么修理厂啊等等这些养护机构呢容易被忽悠，但是呢好像又对于你整个用车呢又没有太多的存在感，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你车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想知道我想说啥吗程老师？
1: 肯定是电瓶了。
0: 哎，你看这专业的就是不一样是吧。其实电瓶啊，哎，很多朋友其实都听到过呀，包括说可能自己都亲身经历过，就是车可能在那儿停了一晚上或者停了那么一两天，然后呢结果想打火的时候第二天一早哎打不着了，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对于电瓶很多朋友呢也不太关心，你比如说像它的什么参数型号啊什么类别呀也分得不太清楚，就想着说啊我这个电瓶呢它只要能维持我的正常的一个车辆的用的一个状态呀，然后如果说要更换的话咱是不是得换个好的呀，换个贵的呀，这个是用的时间更久一些呀。其实一般来说啊程老师，咱们的电瓶啊有人说呢用个五年多啊，什么三年五年的没什么问题，然后还有的人啊他确确实实不到一年左右他的电瓶就坏了。所以说咱们电瓶正常的一个使用寿命大概是多久，可以跟我们来就是详细的说一说吗？
1: 其实如果说在正常的就是使用范围啊，在正常的使用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的电瓶基本上就是可以维持在三年到五年之间的这一个寿命。
0: 嗯，三年五年啊，但是那为什么有的人一年就坏了呢？
1: 啊，这个首先就是一个用车习惯。
0: 嗯。
1: 啊，其次就是你换的电瓶的这个质量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换的电瓶的这个型号是不是和你车匹配。
0: 嗯。这个信息量虽然程老师一共说了两句话，但是这个信息量蛮大的啊，咱先一个一个跟大家来捋一捋啊。三到五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是正常电瓶的使用的一个寿命的一个期限对吧？那么我们如果卡着三到五年的这个时间去换电瓶的话是可以的吗？就是说大概到了三年左右了，或者说一些情况就有没有几年必须要去把这个电瓶换掉这么一种说法呢？
1: 其实这个倒也是没有一个特别强制的时间，但是我的个人建议啊，在电瓶使用到两年以后，就经常检查啊，勤去检查一下，看一看它的这个寿命啊，它的这个电量啊怎么样啊，因为基本上就是两年以后啊，就是电瓶发生问题的一个高发期就开始了，
0: 就概率会更大了，然后就是它的这个状态也在慢慢缩减了。所以说对于电瓶方面啊，两年以后可以来经常检查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状态呀，它的寿命啊，它的还能不能给你正常的一个运行啊。其实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说必须要什么时候换对吗？只是它这个只要是坏了或者说衰减了不太能够满足你的一个正常用车了，这种时候就需要去换了。那当然也有朋友觉得说，哎呀，反正我的车呢也能够打得着啊，那没有什么影响，不用换了。其实这个想法是非常不对的啊。那么电瓶它其实在整个的一个使用过程当中，它并不是突然一下坏掉的，对吧？它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它可能会提前一个那么一段时间，一两个月的时间给你释放一下信号，然后呢就看你懂不懂你的电瓶了啊。其实我们能读懂这个信号吗，程老师？
1: 其实如果说你发现有发动车比较困难， 以前的时候你发动车比如说很清脆啊，这个很有劲儿，是吧？但如果说你一旦发现，哎，我发动车感觉有点闷啊，感觉有点没劲儿的这种感觉，就尽快去检查，不要拖。
0: 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你如果说对于很多男士来说，或者说很多老司机来说的话，可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你要对于一些新手朋友来说的话，可能什么叫比较闷啊？像这种情况呢，就是相当于就是打火，不如之前有劲儿了，打火无力了。像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是不是就是你说的比较闷？
1: 对，是的。你就其实，到这个时候你就比较明显的，其实是能感觉到了的已经。
0: 像这种情况下，你的电瓶就快出问题了啊。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能够就是也是他给我们的信号呢？
1: 其实别的带没有，就是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这个。其实在平常检查的时候啊，在平常保养的时候，其实就是没事的时候就让师傅给你量一量测一测，你做到心中有数。
0: 打火无力啊，以前可能就是说你马上啊，你打了火基本上就马上就能着了，然后现在你就会明显的觉得它速度变慢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给你释放了信号了，你得读懂它。然后有朋友留言说，这个我在 4S 店刚检查了没问题，然后扔在路上了，是电瓶的问题吗？来把你的这个故事完整的跟我们来说一说，方便吗？然后另外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电瓶到底该怎么选，说很多的保养机构电瓶分为好多的型号，这个也刚才程老师也说到了啊，就是刚才说了两句话，然后说了很多信息，有很多的型号，然后分了不同的价位，对吧？然后很多正常的朋友呢可能是确确实实不太容易看得懂。然后这个朋友留言说啊，师傅也跟我说想要用的时间长就得换个贵的，然后质量好的就能用长一些时间，我想着一分钱一分货，然后花了点钱图个耐用省心，结果高价换的所谓的高端好电瓶也就用了最多两年吧就彻底坏了，我是被坑了吗？这个可能还真不一定，就是程老师刚才说到的分好多型号好多价位，但是我们对于普通车主来说，这个适合自己的电瓶到底该怎么选呢？程老师先这个捋一捋你的思路啊，我们进段宣传回来之后呢，请程老师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维修养护的问题都是可以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 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5: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17点1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维修保养啊，包括说这个养护，包括说这个车辆维权方面的问题啊，今天都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此时此刻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节目当中呢是以热线优先的，所以说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来说的话，都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来让程老师帮您来诊断一下您的这个车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在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法呢啊，都是没有问题啊。那么当然如果说你不太方便来拨打电话，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呀，视频号的下方来留言啊，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来继续邀请程老师上线，我们把刚才没有说完的这个问题说完啊。人阿扎西说了，记错了，昨天我来了，程老师没来，你看。
1: 哎呀，我天天来啊。
0: 以后程老师就是天天我们给他连线备着，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就连他。明天还是程老师，只不过明天因为是重播节目嘛，所以明天你又能听到程老师的声音了啊。刚才就是给程老师说到了，就是我们说对于这个很多不同的型号、不同的这个价位啊，好多的这个电瓶，很多的普通的我们的车主不太会去做太多的研究啊。所以说我们普通车主到底怎么样去选一个适合自己车的一个电瓶呢？
1: 其实现在的车啊，就是基本上都是标配了这个自动启停了。现在其实用普通电瓶的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普通电瓶的车主呢，就是你就按照自己车的这个原车的这个容量去选择就行了啊。重点要说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自动启停啊，因为现在分两个大型号吧，一个是叫 ESB 的，一个是 AGM 的，大家应该是都知道。这个有很多的车主去换电瓶的时候，很多的师傅可能就会推荐他，哎，你换个 AGM 的吧，这个要比 ESB 的要好，要抗用。这个寿命也要长。但是很多换了以后呢，就是可能用个1年2年的，哎，都坏了。大家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这个换的这个质量不好啊，还是说我用车的习惯不好啊，这些。其实这两个型号的电瓶啊，就是大家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选。ESB 的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发动机机舱里边的，因为它比较耐高温嘛。但是 AGM 的呢，大多数都是装在这个后备箱或者说是座椅底下的这一种。AGM 的不耐高温。大家如果说在选的时候一定不要觉得，哎呦，我选个 AGM 的，就是它的这个启停能力强啊，容量也大，我觉得这个换一个省心，是吧？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啊，装在机舱里边的 AGM 的电瓶，它的寿命要远远小于 ESB 的。
0: 所以就是千万你不要说听到我们很多就特别是不是特别正规，也不能说不正规吧，就是你可能经常去的一些保养店里面啊，他会跟你说，因为他可能存在着想说给你推荐个价位高的呀，然后可能后续的话这个自己稍微多赚点，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你一定要去选择，就是你自己车辆，你如果实在拿不准，那你车每一辆车都有这个保养手册对吗，拿出来看一看你这个车到底符合哪一种的啊，这样的话会更保险一些啊。然后我看到刚才有朋友也是在后台问到了这个一个问题啊，说到了一条留言啊，我来看一下。这个与世无争说了，2019年11月份的朗逸现在已经第三块电池了，然后60的电瓶啊，第一块是原车，电瓶用了3年半。然后平时一直就是一般的开，电瓶里面断格了。第二块是今年春节坏的，也就是平时开，平时还是，平时还是不用 用充电器给电瓶充，还时不时的啊，用充电器给电瓶充充电，然后也不行了，然后用了三年。这块电瓶买的时候库存是一年多的，然后如果是新生产的，会不会用起来更久一些？
1: 按道理来说应该会，但是可能差别不会很大。
0: 因为电池这种寿命来说的话，它本身，也就是你放在那儿不用的话，它也会有就是不会有太多太多的损耗，对吧？
1: 对，
0: 嗯，
1: 会有损耗，但是不会太多。
0: 嗯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车上比如说装着行车记录仪啊，一直开着这个停车监控啊这一些的话，其实对电瓶的寿命影响还是挺大的。
0: 其实你像他刚才说的，你像之前的这个电池啊，然后他有什么时不时的给他充充电呀，然后就是感觉好像他这个电池并没有达到一个他就是能够预期的能够稍用的久一点的这种状态啊。其实他这个是不是跟他的用车环境有比较大的关系？比如说，平常可能说像这个相对来说短途会多一些呀。刚才陈老师也提到了一些，就是可能说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平常开车啊也会充电啊等等，这些充电不足啊等等，这些都会比较伤电池是吗？伤电瓶是吗？
1: 对，是的。首先来说，就是短途用车的话，对电瓶的伤害其实也是很大的啊。
0: 嗯、
1: 你跑个几公里啊，十来公里啊，
0: 嗯，
1: 你电瓶可能没等着充满电以后，哎，车就停下了。然后你在下一次再启动的时候，啊，它的这个耗电量还是挺大的。啊，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平常充电的时候，一个是你用的这个充电机，
0: 嗯。
1: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平常充电的这个电流的大小，
0: 嗯，
1: 啊，包括你充电的时间，对于电瓶的影响其实也还是很大的，
0: 嗯，所以尽量的少短途，然后也别长期的亏电，然后这样呢，对于电池来说会稍微好一些哈。
1: 对，
0: 嗯，好，这个问题解答到这儿。然后刚才对，说到了你像这个朗逸啊，它是不是也是有启停的呀？
1: 老款的是没有，现在新款的基本上都是标配了。
0: 那启停其实这个问题突然间想到了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说到这个自动启停的，其实大家争议还蛮大的。有的人会说这个自动启停啊，它是比较伤电池的，对吧？然后呢，就是必须要就是上车就把它关掉啊，关了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呢，另外还有朋友说它是原厂设计的一个功能啊，然后基本上也不会伤车，也不会伤电瓶。其实对于这个自动启停，到底我们该怎么用它？到底伤不伤电瓶呢？程老师，
1: 其实自动启停对于电瓶的伤害真的是挺大的啊！之前做过一个测试啊，同样就是用 EFB 的电瓶，同一款车，
0: 嗯，
1: 啊，在正常用车的情况下，如果说一直用启停的话，基本上这个电瓶的寿命就到两年左右啊。但是如果说不用启停的话，基本上就是能用到四年甚至五年左右。
0: 嗯，所以启停，那您的建议就是还是要把它开着。
1: 对，我的个人建议啊，就是启停的话能不用就不用。
0: 哦，能不用就不用，也就是上车把它关上。
1: 哎、对，因为这个说实话对于电瓶寿命的影响啊还是挺大的。
0: 嗯，好，然后来看到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是一个他虽然是个二手车，但是这个车辆的一个纠结上面啊，咱跟他来这个分析分析。阿文问到了说啊，想找辆二手车，是在福瑞斯，然后呢昂克赛拉，然后标致408这三辆车相比较的话，哪个更好一点？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好啊，你是更看重于哪个方面？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其实这三个车，我觉得首先第一来说的话，你能找到符合你标准，比如说你这个年限啊、公里数啊，你能找到类似的这个需求的车本身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然后你纠结的福瑞斯，然后408和昂克赛拉，其实如果说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你想找一个相对来说就是也便宜点的，然后一个代步车，然后后期呢，如果啊它相对有一些什么小的毛病呢，就是它的油耗会相对高一些，对，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可能说后期的这个小毛病啊、小问题也会相对多一些啊。那这种情况下呢，福瑞斯啊，可能是相对来说便宜的代步车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408呢，就是那种底盘质感很好，然后呢，当然法系车型它会有一个情怀的因素在里面。因为法系呢，就是市面上一直以来就可能说它是需要找有缘人的，所以408看你能不能有这个能够接受它的这种法系的这种设计啊等等各方面吧。然后昂克赛拉呢，这个是省心好开，相对来说保值率会比其他两个车型要更高一点。然后就是你如果去选择的话，三个车可能昂克赛拉会 相对要我更推荐一点吧。其实对于这三个车型来说，从那个您后期的一个养护的角度来说的话，程老师，您就是哪个车会更省心一些啊？包括说养护成本啊，是用车成本会就是性价比高一些呢？
1: 其实我的个人建议啊，首先首选的还是多考虑一下昂克赛拉吧。然后其次就是福睿斯。这个说实话，法系的浪漫，反正我是不是太懂？
0: 你是不懂。
1: 对。
0: 所以对，看你的，你说的这个好，不知道哪指的哪方面好，就是你也没有有没有侧重啊，或者其他各方面，然后你可以先考虑一下啊。然后如果说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也可以在每周三的节目当中啊来找到我们。那么在接下来啊，我们先来说一波我们关于英国游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后台当中，很多朋友呢是在回复英国，然后又有朋友问到了说英伦之约多少钱呀，然后电话是多少呀？这样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呢是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也是特别定制的，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的活动了啊。这一次我们是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然后招募呢已经是名额过半了，过大半了啊。所以说想要报名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然后呢，我们这个团只需要最多28个人，属于精品小团啊。英伦三岛加上苏格兰高地12天深度游，电话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大家现在你可以打这个电话，但是你现在打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因为接电话的人是我，所以你可以先打电话呢，然后我下节目之后看到了您的这个电话之后，我会跟您回过去的。所以如果想要咨询报名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来报名咨询啊。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也是给大家特别规划了一个是科学的环线啊，全程不走任何的回头路的，英格兰啊、威尔士啊、苏格兰这个精华一网打尽啊。电话是18560121011。7月24号正式启程啊，12天的一个行程。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呢，杨老师也是第一季的时候带着大家去这个德法伊瑞奥的5国13天，大家很多朋友当时都玩得非常的好，都不想回来啊，非常的尽兴。这一次呢，也是杨老师亲自的去把这个行程啊，去这个亲自制定的，然后包括说每一处的景点啊，我们去哪儿啊，行程当中的这个餐食住宿怎么安排啊，其实每一处都是我们精心的给大家敲定好了的，就是把想最好的东西，让大家花最好的钱，让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啊。所以说这一次的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我们去英国，名额所剩不多了。如果说想要来报名的朋友，18560121011，18560121011。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段宣传，马上回来。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4: 17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来准时跟大家来见面啊。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我们这个车辆在养护方面啊，包括说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在维权保养方面的维权方面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啊，也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直接来拨打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那么与此同时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啊，都是可以来这个看到您的信息的啊。有朋友的留言我们稍后来解答一下，还是要统一继续回复一下刚才的英国的这个油的一些问题啊。有朋友在后台留言了英伦，辛苦您来回复英国啊。回复英国之后呢，可以查看我们的这个大概的一个行程的一个详情啊。那么在这个行程当中呢，刚才也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是亲子团吗？不，我们可以是带着孩子去，或者说你单独孩子大一些了，比如说你今年中考完啊、高考完想给孩子单独报名的，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大一点的孩子你可以让他自己去，我们也可以给你带啊，带着孩子啊，保证怎么带走的怎么给你带回来。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你是就是想要说夫妻俩人啊，包括说你想一家三口四口的带着孩子一块去玩，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报名的有老两口，有小两口，然后也有单独的孩子，就是高考完了的单独的孩子啊，然后也有就是闺蜜之间结伴而行的。所以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主打的是跟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因为在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都是杨洋老师的粉丝，在第一季当中很多朋友想报名但是没有来得及报上，因为名额没有的非常快了。现在我们 们的名额在这一季当中啊，第二季英国游当中的名额也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18560121011来报名咨询，18560121011啊，有任何的关于这个行程当中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啊，包括说你对于这个行程想要了解的问题啊，在稍后啊统一来帮助各位进行一个解答都是没有问题啊，但是你先把电话打过来，我能有你的信息然后联系到您啊，这样在节目之后我会给您来回电话的啊。这个呢是我们为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专属的粉丝，包括是亲子家庭量身定制的专属的旅行啊，我们只要28个人，现在即将满团了，然后马上到端午节差不多回来之后呢，我们也要停止报名，就是如果说没有报满的话，我们会在这个时间差不多截止报名了，因为我们要办理签证啊等等走一些手续啊，这些程序来说的话要预留好时间啊，所以说大家啊，如果说想跟着我们杨洋老师一起出发去英国的朋友，7月24号正式启程，12天沉浸式的英国之旅的美好旅程啊，都是可以来报名咨询18560121011。还有朋友呢问到了说这个樱桃还能买吗？是的，樱桃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直接来回复樱桃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啊，出行半年左右每位送到手头，初夏时节的这个时令的鲜果，烟台福山的大樱桃呢也是正式上新了，咱们山东交通广播深入到福山的张各庄的核心果园产地，这个直采的源头好货啊，给大家直接送到家里啊。福山呢是地处北纬的37度的黄金种植带，然后山海气候、沙质土壤，包括说光照非常的充足，温差也是非常的大的。樱桃呢是自然积淀的糖分，包括说果农也是坚持了原生态的种植，不催熟不膨大，精选优质的这个梅枣的品种啊，大家都吃过梅枣啊，真的非常好吃，果实呢非常的脆实，非常的饱满，而且吃了之后啊，你放嘴里之后，这个樱桃真的是一口爆汁啊，特别的好吃，推荐大家真的去买，然后这个清甜夹杂着果酸啊，清爽解下燥啊。果品呢是严格控制了这个新鲜程度，每天凌晨的5点带露水人工采摘，包括说人工筛选8克以上的这个精品的大果，剔除了这个小果坏果，精选了之后呢，给大家立马冷链装箱啊，全程是顺丰保鲜直发的。然后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樱桃就可以来下单了。3斤是158块钱，5斤是218块钱，家庭的囤货装10斤的话，只需要398，你就是各家分一分是吧，奶奶家姥姥家是吧，自己家里留一点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自吃解馋，然后送礼待客呢都非常的体面，喜欢吃樱桃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樱桃就可以来下单了，这个冷链直接送货上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邀请出程老师上线啊。 Hello 程老师。
5: 哎，徐岩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4: 来，陈老师看到有一塌糊涂问到了一个问题啊，有自动驻车和一键启动的车辆，停车的时候先推到空档，拉手刹再熄火，请问在 D 档的情况下直接推到 P 档再熄火行吗？
5: 可以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4: 就不会对车造成有任何的影响。
5: 对，没有什么影响，就是你在就是踩着刹车，然后挂到 P 档以后拉上手刹，然后再熄火就可以了。
4: 正确的这么流程，这个朋友一看就是用车特别仔细啊，这种细节都是非常的，就是希望车能够用的更久一些啊。阿姐问到了是2021年3月份的荣放双擎，然后前两天休息的时候呢没有动车，然后今天早上不能启动了，然后呢搭电启动，这个就是我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啥，就是你停了2天之后早上打不着火了。你看，请教一下，如果换这个电瓶的话，是原车的还是其他品牌的比较好？
5: 其实电瓶这个东西没有，其实没有原车这一说啊。
4: 它就是原车自带的那个品牌的电瓶。
5: 哎，对，就是原车的电瓶也是，比如说什么风帆呀、骆驼呀，包括这个瓦尔塔这些，就是代工生产的，它只不过就是打上了丰田的标而已。其实我的个人建议啊，就是你如果说确实是对于这个品牌纠结的话啊，就是不相信其他品牌的话，首先你可以去4S店换啊，这个是肯定是配套的。再一个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你车上现在的原车的这个电瓶是哪一个品牌给代工生产的啊，你可以继续再去选择这一个品牌一样的容量的就可以。
4: 其实像荣放它是属于哪一种型号，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它是没有 EFB 这个启停的这个电瓶是吧？
5: 双擎的应该是没有，
4: 没有，
5: 就是普通的。 对
4: 对，所以说就是你对应一下它相应的这个参数啊，然后这个容量啊、品牌啊、然后尺寸啊等等各方面吧，就是你综合对比一下。然后如果说你觉得没有太多的问题，你继续用原厂品牌呗，就是你原来车上这个品牌的吧，对吧？这个会更加的，会相对更就是更适合它一些，对吧？更保险一点。
5: 对，
4: 嗯，
5: 对。
4: 哎，来，继续来看到大家，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啊，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今天集中来解决关于车辆的这个维修保养啊，包括说维权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可以来直接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进来。那么在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然后有朋友在这个视频号下方来回复了英国，这个辛苦您啊，移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公众号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公众号下方来回复英国，可以来收到我们的这个英国游的一个大概的行程啊。当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来拨打电话的话也没问题啊，18560121011 18560121011啊。来看到有这个香椿树问到了，说原 plus 小电瓶突然间断电，这个是通病吗？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这样换完之后还是会出问题。程老师，您遇到的这个原 plus 的这个电瓶的问题多吗？这个是通病吗？在你平常的这个工作当中，
5: 我遇到的说实话不多。这个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啊，这个车可能换完小电瓶以后应该是需要匹配的，我记得是。
4: 也就是说它出现问题是咋的，没有匹配好吗？还是其他的？
5: 有可能。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些车啊，它的电瓶负极都有一个电流传感器。就是具体的情况我个人建议啊，因为比亚迪牵扯到很多的一些什么高压护锁啊，一些乱七八糟一些东西，个人建议能去4S店解决，最好还是去4S店看一下。
4: 嗯，去4S店检查什么呢？电压、线路等等这些问题，
5: 包括电瓶本身。这些都去检查一下。
4: 好，先去检查一下4S店会比较靠谱一些啊，就是你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你朋友的那个就是换完出问题是不是没有匹配好啊等等，这方面都是可以结伴儿吧，你俩一块儿去看一看啊。然后呢，今天问到说到电瓶了，很多朋友还有这个电瓶的问题啊。匆匆那年也是问到了，说22款荣放风尚版，然后到今年呢是三年半了，然后前两天去保养的时候 4S 店说我的电池有一点亏电，但是还是能用的。4S 店报价带启停的电池960块钱，我觉得有点贵了。看了看蓄电池的牌子，天津杰士的。哎，你这个就是刚才程老师说的，你是自己解决想是吧？然后他说我突发奇想，在网上有旗舰店嘛，就把车的图片发给了店家，然后店家直接把适合的电池的链接发给我了，并且说可以安排师傅上门安装。有三个问题，咱一个一个来啊。如果直接在网上下单让师傅上门装，是不是就可以了？这样的操作是否可行啊？可行吧？
5: 那个没什么问题啊。
4: 对呀，你旗舰店嘛，对吧？旗舰店，然后你只要匹配好你的电池的这个牌子，然后容量，对吧？刚才说到的什么技术参数等等各方面的，尺寸都符合就可以了。然后师傅上门装，这不是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了吗？没有操作没有问题啊。另外第二个问题，网上旗舰店的电池的质量怎么样？靠谱吗？这个你一定要找到就是真正的旗舰店呀，是吧，程老师？
5: 对，这个如果说确实是官方的旗舰店的话，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电瓶这个基本上都是带质保的。
4: 这个你第一点是确定它是官方的旗舰店，就是你这个东西别搞错了就可以啊。然后呢，第三个问题，说自己更换了电池，装上之后车子会不会报故障码？你不都专业的师傅给你装了吗？
5: 对啊，再一个正常来说的话是不会。
4: 这个反正就是它需要匹配一下嘛，也它需要嘛，就这个容放。
5: 其实这个丰田的车系啊，大多数都是不用匹配的。
4: 就直接。专业师傅给他装好了就可以了，是吧？
5: 对，是
4: 的。一般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担心的这三个问题都不是问题，就是你要确定好它是旗舰店，你的电池是这种正规的，然后是就是正常的这个电池的这个情况就可以啊。好，先聊到这儿吧。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一个用车方面啊、养护方面啊、维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进段宣传，马上回来。
3: 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7: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6: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7: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6: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7: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8: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7: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8: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7: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9: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17: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今天来集中帮助各位来解决关于车辆的一个养护啊，包括说维修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集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持续为各位来开通。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也是欢迎各位来进行继续留言啊，有朋友们的留言先稍微的耐心等一下啊，先说几个正事儿。高考结束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家长啊都在为这个填报志愿所烦恼啊，所烦忧。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非常的重要啊。山东交通广播呢，来关注一下这个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啊。每晚的6点到7点钟，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呢，也是在这个火热的直播当中啊。像6月13号到15号呢，我们也是邀请出高考升学规划师的导师上线啊，为您填报志愿提供公益方面的支持。6月16号，齐鲁工业大学。17号是山东政法大学，18号呢山东理工大学，19号是鲁东大学，20号是兰州大学，21号是山东建筑大学上线直播。所以说啊，大家特别是今年的高考考生，包括家长们，可以密切的来关注一下每晚的18点钟到19点钟的专业指南针啊视频直播啊。然后呢，咨询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啊，能够给您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建议啊。那么我们这个还是有一个朋友的这个留言，也是也先来回复完吧。我们线上的朋友先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刚才呢，我们这个有朋友问到了，说英国的这个电话咨询电话是多少啊？咨询的电话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这个是跟主持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我们这次去英国啊。咨询电话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这个您可以现在来拨打这个电话啊，稍后呢也会给大家来回过去的啊。来，接听一下我们刚才线上的刘先生啊。你好刘先生。
10: 哎，你好。
4: 哎，不好意思久等了。是有什么问题？
10: 哦，我想咨询一下，我那个车呀是那个2021年的迈腾汽车，大众迈腾。
4: 嗯，
10: 现在去4S店保养，它我已经过了10万公里嘛，大约在12万多。
4: 嗯，
10: 再过10万公里的时候，他就让我换那个正时链条。
4: 嗯，
10: 他说不换有那个拉缸的危险。
4: 嗯
10: 嗯，但是我看到那个大众他自己的，他自己说的是终身免维护。
4: 嗯
10: 嗯，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处理。
4: 来，陈老师专业角度来解答一下。
11: 嗯，您是哪一代发动机？2代 EA88 还是3代 EA88？
10: 2021年的，应该是3代吧。
11: 3代的话，基本上是不用换的。
10: 哦，但 4S 店从9万多、8、9万的时候，他说你就可以换了。
11: 嗯，再一个，这个东西是需要看数据流的。
10: 哦，需要检查是吧？
11: 对，这个是需要看那个曲轴相位的一个百分比。
4: 那
11: 如果说是。如果说是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大众奥迪都有一个规范啊，大众是正负三，奥迪是正负五，
10: 哦，
11: 这个需要你读数据流然后再去看。
10: 哦，但是他们的意思就是直接给换，也不用看了，过了你到了9万
11: 这样的，
4: 你可以要求他给你读取一下数据流吗？
11: 对，
10: 哦，行，
4: 你要求他给你读取一下数据流之后，然后看看有没有陈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到达他这个极限。
11: 嗯，
10: 行，那我明白了。
11: 嗯，如果说4S店不给读的话，其实我的个人建议啊，你最好去外边找一个修理厂，啊，你告诉他，我想看一下我正时链条的数据啊，就是9个3组数据流，你让他看一下，就是现在是一个什么
10: 标准。数据它是就从那个，那个电脑上
11: 就
10: 可以看。
11: 对对对。
10: 就是从他那个，就是他那个检查的那个电脑上就可以看，是吧？
11: 哎，对，你告诉他就行了。你告诉他，你说我想看一下我现在正时链条的一个数据，看一下怎么样。
4: 像他这个车的话，数据流的在哪个范围内是可以不用在那个什么，或者是超过了哪个数据的这个范围，他要去换了。
11: 嗯，你就让他读一下93组的数据流啊，看一下有一个曲轴相位啊，就是在正负3%以内，就没有问题。
10: 曲轴相位正负3%是吧？
11: 对，正负3%就没有问题。
10: 哦，因为他从来没给我说数据，就是说换，因为我有2家4S店保养。
4: 嗯，
10: 他们都说是要换。
4: 嗯，
11: 这个需要看数据流去判断啊。
4: 嗯，
11: 没，就如果说是这个数据不到的话，就说实话没有必要。
10: 嗯
4: 嗯，
10: 行行，
4: 好，先去读一读这个数据流看一看。
10: 好的好的。
4: 嗯，
10: 谢谢啊。
4: 没关系，如果后续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再来找到我们。
10: 嗯，
4: 好不好？
10: 好的，谢谢。
4: 嗯，好，来，不用客气啊。好，
10: 嗯，
4: 好，您的问题解答到这儿，刘先生，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吗？
10: 嗯，没有了，谢谢。
4: 嗯，好的好的，不用客气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关于汽车的车辆的用车呀，包括说养护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00-8292-7007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陈老师来继续稍事休息一下啊，跟大家再来说一下，端午送礼呢，就是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说送粽子，对吧？但是不只是送粽子啊，在端午的时候呢，临近仲夏，安康最珍贵啊，所以说大连的及时的海参，省心滋补全家安康。那么一份温润健康的大连长海鲜的及时海参呢，体面实用，老少咸宜，也是端午非常走心的一个佳节好礼了。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富含优质蛋白的，适合全家人的日常滋补。很多人想吃海参呢，但是海参就是要泡发呀，非常的繁琐，费时费力啊。这款海参呢，完美解决了痛点，让普通人也能轻松实现滋补自由。精选长海鲜的这个深海的刺身，纯净的海域孕育生，这个生长的周期啊，也是非常的充足的，营养非常的饱满。配料呢，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原汁原味锁住深海的营养。这个身体啊，非常的饱满厚实，肉质非常的紧实 ，Q 弹筋道，口感与营养双双在线啊。而且它是即食的一个海参嘛，因为。这个即使你直接开点就能吃，不需要泡发，然后简单的加热也可以食用啊。端午的家宴啊，做个加餐啊，日常的早餐都非常的合适，老人啊，全家人都是可以安心的吃的啊。过节的时候呢，走亲访友，孝敬长辈，包括说这个送海参啊，就是来送一份健康，送一份安康寓意也是非常的好。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海参啊，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原价是499块钱一斤，现在299块钱一斤啊。然后1495，然后是5斤送一斤，到手总共是6斤的，家庭囤货是非常的划算。然后2380块钱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亲友共享，性价比是拉满的。下单呢还能叠加10块钱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券，折上再享优惠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海参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端午滋补送礼囤货啊，不用等，直接给大家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啊，锁住新鲜和营养。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海参就可以来下单了。 了。另外呢，我们畅游天下节目也是有多条宝藏线路是在火热的招募过程当中啊，很多的都不是普通的观光团，是高品质的小团啊，让大家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在这个行程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 来报名咨询啊，查看这个详情的话可以来回复旅游。在畅游天下的这个行程当中呢，有一个欧洲的四国啊，然后在大家行程当中啊，在这个夏天去卢浮宫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然后在瑞士的雪浪峰之巅做一回007的电影的主角。8月9号和8月14号两班连发啊，北京直飞，国航往返啊，这个也是深度的一个游玩啊。大家如果说想跟着去欧洲的啊朋友，可以去来拨打156-0640-1011。那么与此同时，国内的行程当中呢，像四川的亲子游啊，然后包括说像北疆的三湖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江西的行程呢，也都是在这个火热的招募过程当中啊。想带着孩子去，比如说像绵阳、成都的深度研学呀，然后包括说近距离的接触国宝大熊猫呀，感受自然之美呀，等等这些呢，就去了解一下亲子的四川亲子的这个行程。然后呢，想去新疆的朋友啊，这次呢把攻略也给大家做好了，去疆域三湖嘛，双飞八日游，把新疆最美的风景直接都给大家安排好，打包给你了。然后赛里木湖的蓝呀，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雅丹，北疆最大的这个乌伦古湖啊，一个都不能少。江西的行程呢，也是最近很多朋友在咨询的啊。7月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主打一个省心高铁往返，不用抢票，也不用转车，济南出发直达，然后一站式服务。然后大家呢，像这个行程当中的景点啊，黄山啊，然后齐云山啊，然后等等的这一些，都是可以给大家来安排好的，大家放心的跟着我们一起走就可以了啊。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报名咨询，156-0640-1011啊。那么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再来解决一个，抓紧时间吧，最后一位朋友的一个留言的问题了啊。来看到这个阿扎西还是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再请教程老师一个问题，然后08款的君越6档的 AT， 然后现在一是水温高了一点，二是油耗比以前高了，节气门火花塞不用考虑，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考虑一下？来，程老师简单给他分析一下。
11: 这两个应该是有连带关系的。因为美系车尤其是老君威啊，老君越，他们这个水温基本上都是在108度左右，这个风扇才转。我有一个方案啊，就是额外改出一套风扇控制啊，基本上就是在95度左右。就风扇就能转啊，把水温使劲往下降一降，它的这个油耗也有可能会往下降。
4: 好，那就是这几个方面吧。检查一下先，是不是？
11: 对。
4: 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程老师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后面还有我们自己的活动，就不多跟您聊了，非常感谢程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好嘞，拜拜。
4: 好，拜拜啊。那么也有朋友在后台刚才问到了，说在这一次的英国游当中啊，是杨洋带队吗？对，是杨洋亲自带队的。我们是杨洋老师加上我们在这个英国资深了十几年的一个当地的一个，也不是当地吧，就是从我们国内的一个导游跟着一起去的，带大家这次行程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也能有更好的一个体验啊。是7月24号出发，12天的沉浸式的一个旅程，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第一季很多朋友没有报上名，现在第二季的这个名额啊，马上也就要满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报名咨询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记一个电话吧。我们节目之后呢，来有详细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进行一个咨询解答，185-6012-1011 啊。所有的英国游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有很多朋友问到了说，带着孩子去的话，有哪一些特色景点啊？有之前问到的很多的，像这个牛津剑桥的本校学子的一个实地的导览啊，包括说大英博物馆入内2小时的经济啊，这个都是在市面上的很多的普通的英国团是没有的，我们给大家特意安排上了。所以说不论说你想这个小两口去啊，包括说这个给爸妈报名啊，还是说你们家孩子比较大一些了，中考高考完了，想让他自己去，或者父母跟着孩子去开开眼界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好的，今天的汽车节天下节目就是这样了，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来发送天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高考进行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

0: 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04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我是您的朋友刘双。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晚间的6点到7点直播，会邀请到各高校的招办负责人，还有我们的升学规划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志愿填报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家长所关心的事儿。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以及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网友朋友在直播间留言或者是提问。另外呢，直播间为您开设了两部咨询热线，0531-8292-6060和8292-7070，已经为您开通了。都说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的确如此。从我们考完试之后到出分，大概从现在开始有不到2个周的时间了。那对于家长和我们的考生朋友来说，这一段时间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站的窗口。我觉得在此时段，像政策的解读以及院校的筛选和专业的匹配和位次的这些预估等等，每一步都会影响到我们后期录取的这个结果。所以今天晚间6点到7点，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志愿规划资深的规划师贺广贺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哈，会从四个方面帮大家来理清我们考后到底该做什么，怎么选，怎么报。都说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而这份选择权虽然在您手中，但是我们还建议您听听我们的专业的帮助和指导。好，下面呢，请贺老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好吗？
5: 广大听众朋友，然后广大考生，广大家长，大家晚上好，我是高考规划贺老师。
4: 贺老师啊，今天会在线来帮助大家解决难题哈。考生和家长朋友，虽然说咱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分数，也没有办法来评估这个位次，但是呢，对于孩子历来他报考的志愿，比如说已经有自己心仪的学校了，或者对某些专业比较感兴趣，我觉得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来选，学校和专业以及城市我们怎么来排序，这些专业的问题我们都给交给专业的人来办哈。首先呢，要和大家来共享一些信息啊，就是我省的模拟志愿填报进行当中，时间呢是从6月13号今天开始到14号开通了志愿填报的辅助系统，15到16号呢会开通志愿填报系统。那么首先我们就请贺老师作为专业人士给我们解析一下，就这套系统辅助我们要做什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也给大家来讲讲好吗？
5: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咱们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在官网上也公布了，咱们6月13号的早上9点，然后到6月14号的晚上9点是咱们的志愿填报辅助系统。那么15号到16号是模拟志愿填报系统。那这两个系统或者说这个时间段，对于咱们所有的26届的高考考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有2点作用，第一个就是所有的广大高考考生去熟悉后续咱们正式填报志愿的这个系统填报流程。二的话，去验证咱们之前的登录密码，然后短信密码，然后自己设置的这种个人密码是否正确，然后如果说是有出入的，可以去及时的去召回或者重置。那很多家长可能这时候有疑问了，哎，何老师，那我这个期间没有进行辅助，或者说我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对后续志愿填报有没有影响呢？
4: 对，
5: 何老师这里边给个结论，如果说没有进行所谓的模拟志愿填报，其实不影响后续的正常的正式填报。但在这里还是建议所有的广大考生去

0: 去走一遍流程，做到一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 是，毕竟系统如何来使用，里面这个咱们来怎么做选择，以及包括这个辅助系统，还是给到大家一些提前演练的机会的哈。一定要把握13号，然后呢开始的这个阶段啊，非常重要。你看，我知道贺老师其实这两天也在参加各种的活动哈，包括面对很多的家长。你接到家长传递来的信息，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0: 其实的话，目前这个阶段的话，主要围绕在这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高考之后，那对于家长和考生应该去做什么？
1: 做什么？
0: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一个词，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信息战。
1: 对，
0: 就是很多家长和考生现在还停留，尤其很多考生可能10号考完，还停留在这种所谓的放松，或者说还在休息阶段。当然说是适当的放松是没问题的。那么家长也好，或者考生也好，其实要在出分之前做的工作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首先就是信息的获取。那这个信息的获取，现在咱们是互联网时代，对吧？信息的获取途径是非常多的。但贺老师其实衷心的建议，那如果说咱们山东省的考生后续想了解一些政策性的，包括说志愿填报录取的进程，其实是以咱们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这个官方这个媒体是为主的。那无论是咱们的网页端，还是说山东咱们教育考试院的这种公众号，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教育部的阳光工程平台，就阳光高考网，那它可以针对性的去解答，或者说去解决家长的哪些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很多家长刚才主任说到了，有一些目标院校了，对吧？那目标院校的话，后续的话我填报有哪些注意事项，然后的话我校区在哪儿，我是什么的办学层次的，那么可以通过阳光高考网左侧有一个院校招生章程这个专栏进行详尽的了解，那这是一个。那么除此之外，还可以针对性的去查找我目标院校，有一个网站叫做本科招生网。
1: 对，
0: 很多家长可能知道有学校官网，但其实官网覆盖的内容也好，或者包含内容是非常多的。
1: 不够精准。
0: 对，那么对于咱们高考报志愿，或者说咱们本科阶段来讲的话，其实重点关注的就是咱们每个大学都有它的本科招生
1: 网。
0: 那换过来，可能研究生他有研究生的招生网。那对于咱阶段来讲的话，家长一定要去关注。好比说我想报山大的前两天前期的咱们密码科学，对吧，报咱们山大的计算机呀，或者说数学，那你就可以搜山东大学本科招生网，然后你可以去看学院专业建设，然后看他的培养方案，这是两点途径。那还是提醒大家，无论是通过什么途径，因为现在信息获取是非常多的，
1: 信息泛滥，
0: 还是以官方为主。
1: 是，
0: 那么不要轻信这种网络上的这种噱头也好，或者说这种小道消息。
1: 对，你看，我们都说在这个阶段，其实家长比较茫然，信息太多了，
0: 对，
1: 是吧？四面八方传递来的，还有小道消息，还有亲朋好友传递来的信息，就哪些信息到底准不准确，然后是不是对的？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要这个擦亮眼睛。那比较这个信得过而且靠谱的几种方式，刚才我们的贺老师也给大家分享了，就是几个官方的网站以及渠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从上面来获取到你可能想了解到的一些信息。作为我们每年哈这个高考的，我们今年是第三年的高考进行时了，我也留意到其实逐年啊在这个阶段也会发生很多变化，特别是在互联网上。你看去年高考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很多的自媒体从网上基本上你给他一个分，然后立马就给你生成了96个志愿，很多家长呢也会在线去问去咨询。我就想问一下，这靠谱吗？
0: 刘老师说的这个啊，其实的话是一个趋势，就是现在不管是 AI 时代也好，或者互联网时代，其实的话所谓的靠谱它要辩证去看。在我看来，志愿填报啊，或者说咱们的志愿规划，其实是一个个性化的问题，它并不能是统一而论。那么通过分数给你生成所谓的志愿系统，那我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推演，
1: 对，
0: 并没有针对性的解决。那这里边主持人说到的，那如果说从我个人角度，或者说我家长怎么去给孩子准备这个志愿呢，其实有几种方式。那咱们刚才说到的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其实在右上侧各位家长去搜索投档位次，就可以搁索到咱们至少啊2020年新高考之后每一年的各个批次的官方投档位次。那么在我看来，如果说家长想去了解志愿，至少要参考3年的，对吧？你不要参照某一年的，因为某一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波动和不确定性。
1: 是的，
0: 可能哎，这个专业的话往年是600分，那今年可能突然降到580，那你要参考一年可能没有代表性，那你要至少看2年或3年。那家长可以通过官方下载这个投档位次去进行一个参照，然后再根据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包括说咱们考生的兴趣倾向， 然后去衡量去定位，而不是说通过现在全部交给所谓的这种 AI， 因为还是任何的 AI 也好，目前咱们只当说当下的目前 AI 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它并不能完全取代咱们自己的这种判断也好，或者自己的决定也好，在我看来是。
1: 所以你首先要保证的是我们信息获取的正规，然后呢拿到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个梳理。
0: 对，
1: 其实我们知道每年咱们作为升学规划专家包括志愿填报是大量的时间是用在了信息的整理和梳理当中。
0: 对的，就是信息的整理包括说针对性的然后个性化的，这个花费的时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千人千面，每个家庭每个考生他的选择是不同的，同样可能600分，有的考生家长可能选择去一个所谓的985的分校区中外合作，那有些考生家长可能选择一个中上的211的王牌专业，那有些可能他就会选择我上一个所谓的这种强势优势院校的王牌专业。
1: 对，
0: 所以说这里边就是属于这种针对化的个性化的然后选择不同。
1: 真得是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家庭背景环境家长以及包括我们所未来发展的一个眼光，这个是要综合来考量哈。所以呢如果今天晚间听节目的各位考生和家长有一些疑问哈，或者特别是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虽然是我们分数没出为此还不掌握，但是呢也可以来进行咨询了解更多的咱们这个信息差哈，这点非常重要。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高考进行时，那么13号到15号这一期间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高考升学规划导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提供这些专业的信息疏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531-8292-6060和8292-7070，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高考，可以扫二维码进入栏目的专属微信群，这样每天的直播预告包括我们的专家会在线来给大家解答问题的。
2: 32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3: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2: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5: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4: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4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5: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

0: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高考进行时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直播，为您开通两部咨询热线，0531-8296-0和8292-7070。节目的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和专业指南针这两个视频号同步网络端的直播。各位网友呢，进入我们直播间可以直接提问，在线留言。同时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回复高考这两个字，可以扫二维码进入栏目专属的微信群。我们每天的直播预告还有包括我们的专家咨询在线解答都可以来通过群内进行互动和交流。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会连续三天邀请到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导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解析志愿填报当中的那些难题。今天呢，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贺老师来到了节目当中做客。那我看到我们的网友端啊，也这个平台当中有网友已经留言了，我们请贺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啊。有位叫零度的朋友说啊，老师，我想问问孩子的位次呢是4万名次的文科，能不能推荐一下学校？
1: 4万名，咱山东省文科位次来讲的话，就看他针对于哪些省内还是省外。如果说对于省内来讲的话，其实的话选择还是比较多的，像咱们的济南大学，然后山东师范大学，包括说山东财经大学的部分专业，其实是都可以涉猎的。但这里边其实很多家长可能都会停留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哎，贺老师，我这个位次能选哪些大学？其实这里边要涉及到你在这个大学能选哪些专业。
0: 嗯，
1: 那举个例子，刚才我说了，那4万名这个文科位次，我在济南大学。
2: 也可以去读，但你可能上山东师范大学，我去读它的王牌的汉语言，可能相对来说难度大。但你要上青岛大学，可能部分的这种英语方向，你可能也能涉及得到，因为整体来讲的话，按照往年来讲，可能我4万名这个位次在500多分，那我580多分来讲的话，我身材可能王牌专业，会计财务可能难度大一点。但相对来说，我要是走它的整体的，像金融啊、审计啊，可能是没问题的。那山师的汉语言可能相对来说压力可能也是比较大的，但不能说是100%还是有希望的。所以说，如果说针对于省内的院校，那给你的建议就是可以重点关注山师、山财、清大。那如果说，哎，我想跨省，然后我也想选择一些所谓的这种211的，那也可以去关注所谓的大连海事啊、太原理工啊，这些都是您的一个目标院校范围。
0: 对，所以知道了位次之后，其实要综合考量的东西很多，不是单纯选一个学校，而是要针对专业的问题 气啊，可能还是不错的。但如果说是辽宁科技、河北科技，对吧？那啊，然后广东科技，那可能就不知道，哎，我辽宁科技的王牌专业是什么？这里边所以说还是给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提个建议，就是咱们的志愿填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拿分数选学校，
1: 对，
0: 而是一个纵向立体的。你要了解我想读的这个专业，在这个学校整体的含金量也好、认可度也好，包括说我分数的性价比能否达到最大化。那么通俗来讲，那咱们这个分数，刚才这位考生来讲的话，其实举个例子，我想读法学，
1: 嗯，
0: 那法学来讲的话，在咱山东省内，咱们不说咱们五院四系，也不是说咱九八五，那除了咱们的九八五可能比较好的头部的烟台大学，
1: 嗯，
0: 对吧？还有青岛大学，可能的话我四万往上，或者说我再往上一点，五百九左右，我能涉及到，那这里边就有一个取舍，那我是否四万名去一个二幺幺院校？还是说四万名我去燕大读法学，
1: 嗯，
0: 那这里边就是这位家长，那么听众朋友的话，其实的话，归根结底，您看你自己的归身的定位是什么？
1: 对，
0: 是想保住一个院校层次，还是说的我想保住一个孩子的优势专业，还是王牌专业？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嗯，
1: 这个零度这位家长也说到了汉语言和法学，看来也是。也是盯了这两个专业比较久了。
0: 嗯，对。那汉语言和法学来讲的话，贺老师就建议，就像省内如果说比较稳妥的，像山师是问题是不大的。
1: 嗯，
0: 然后的话，法学来讲的话，可以尝试尝试像清大的、燕大的整体。嗯，
1: 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冲文保中这个阶段是怎么个梯度？
0: 冲文保其实主持人也好，或者说这位家长朋友问的也好，其实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嗯，
0: 很多现代的互联网也好，或者说很多博主也好，可能会给家长灌输冲一共九十六个志愿，冲多少稳多少保多少。
1: 是。
0: 那其实贺老师在这里其实可能要颠覆一个大家所熟知的这种梯度的概念。那在我看来，咱们报志愿确实要有所谓的冲文保电。 那贺老师说的就是四个字，
1: 嗯，
0: 那么四个词，四句话吧。那么冲上不后悔，
1: 嗯，
0: 那么稳妥不浪费，那保住保得住底气，然后垫底不吃亏。那么分别解释一下吧。
1: 嗯，好。
0: 那么冲上不后悔，就是因为在报志愿过程中，家长我考了580分，就像这位家长，我考了40000名，嗯，那我想尝试尝试30000名的，或者说我甚至再想尝试一些30000以上的20000名
1: 的，拔高，
0: 对，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但是你在这个冲的阶段，一定不要出现自己纠结或者说是忐忑的志愿，
1: 嗯，
0: 因为只要你在96个志愿放了，就一定会有录取机会的。咱们举个极端例子，即使咱们40000名你填了清华北大，
1: 嗯，
0: 对吧，他也有一丝机会，因为你填到这个系统里了。所以说在冲的志愿里千万不要放自己纠结的，
1: 嗯。
0: 那么稳妥不浪费是什么呢？就是稳妥其实是咱们所有考生和家长就应该重点关注的。那么这个分数段相对来说的话是咱们录取概率最高的，也是最大的，所以说家长应该把精力放在这儿。拿这位家长来讲，我40000名，你重点应该去考察去看的就是往年40000名及45000名这个位次区间呢，其实是你重点去关注的。那么保住保得住底气啊，很多每年系统关闭之后，7月7号咱们系统关闭了，然后录取结果出来之前，网络上就会疯狂传一种声音，某些专业疯狂涨分，某些大学疯狂涨分，
1: 嗯，
0: 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家长就坐不住了，
1: 坐不住了，对，
0: 因为他觉得我自己保底保太保守了，怕孩子滑档。所以说保底是保得住这个底气，就是网络上也好，或者说现实真的涨分了，那你也相信我这个保底也能给孩子保得住，就是涨个10分20分我也有学校，
1: 嗯。
0: 那么垫底不吃亏什么呢？垫底其实对于志愿方案来讲的话，在贺老师的从业十几年的过程中，其实很少家长的志愿是走到稳妥和垫底的。垫底的话就是不吃亏，就是垫底的志愿方案一定不是咱们目标想去的，但是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的。就像我一直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咱们开车每个人都要系安全带，这个系安全带谁都不希望出事故，
1: 对，
0: 但是是一旦出问题的时候，这个安全带就可能就是保命的。所以说垫底是这个保得住这个底气，然后不浪费，嗯。所以说正常我需要有多少个充分保垫呢？那其实很简单，如果说你能稳得住，那你前面96个志愿你充60个它都没问题。但如果说正常情况下来讲的话，贺老师给的建议就是你充不要充20条以上，一般我们来讲的话充个10几条20几条，稳妥的放个20-30条30-40条，然后保底和垫底的再放个30-40条，这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那从分数区间来讲的话，举个例子，我是600分的考生，
1: 嗯，
0: 那上充15下保20其实是一个合理的区间，那这个范围其实是足够大的了。那当然说有部分家长说，贺老师那我能不能充20充30了，当然这个东西它没有固定的，也没有说限制的，就完全取决于家长和考生自己的意向，但是归根结底自己意向或者说概率最大的还是在你目标范围位次，这个是你的重点关注的，也是目标范围或者说将来把握性最大的。所以说刚才家长说充分保垫我怎么拉梯度，如果说你了解了这个底层逻辑，其实你就不执念于这个具体的数量，
1: 嗯，
0: 只要你能保得住，只要你能稳得住，那其实充多少稳多少保多少其实和具体填报的数量是没有绝对关系的。
1: 是，我觉得作为家长的确很难啊，
0: 嗯，
1: 就是见证了孩子寒窗苦读的那么长的时间，是吧，也希望在填报志愿这最后一锤子的下去的时候能够帮孩子这是稳又准，
0: 嗯，
1: 是吧，能够选中。所以说这里面呢多少是会有一点贪心，就可能想要的东西会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完全能够体会，
0: 嗯，
1: 就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的一点，很不容易，
0: 嗯。
1: 这个在我们直播期间，如果大家还有一些疑问啊，特别针对孩子的志愿填报方面有一些疑问，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来解决或选择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有请到贺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难题。热线电话呢，为您开通0531-8292-6060和8292-7070，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高考，可以扫二维码进入栏目专属的微信群。你看我们在网络端也有不少的网友呢，这个也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每年志愿填报都会存在着一个选择性的难题，就是城市、学校和专业，
0: 对的，
1: 就我们怎么来选，怎么来排序的这个问题。
0: 对的，其实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志愿填报咱们所熟说的3要素，
1: 嗯，
0: 院校、城市、地理位置。那其实这里边的话还有一个4要素，就是咱们25号之后的分数，
1: 嗯。
0: 那么这四个结合起来，其实在历年咱们山东也好，其他的省份也好，三者 能结合起来都占了，其实在分数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比较难的，在我看来640分以上，你可能既能选一个好城市，又能选个好院校，又能选个好专业。
1: 是的。
0: 但其实640以下，640以上毕竟是人比较少，那么大部分的家长可能都要在这三者所谓的舍其二舍其一。那这里边其实贺老师给各位考生和家长一个建议，因为高考之前的黄金这两周，其实家长和考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要所谓达成战略统一。因为现在分数是未知的，
1: 对，
0: 但有些工作是可以提前确定的，就是刚才家长和主持人问到的，那城市、院校和专业我怎么去选。那假设如果说我按照往期的期末也好模考也好我是正常发挥，那我是以院校为主，那我就以院校为主。那如果说发挥好了，我是否是提升我的城市层次，还是说提升我的专业层次，所以说这是高考在我认为高考出分前就完全可以确定下来的。那这里边谁重要呢？它理论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这几年网络上也好，或者说很多老师也好，城市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确实一个城市对于一个考生也好，或者对一个所在的院校也好，可能加持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就拿咱们所熟知的北上广深这些所谓的超一线一线城市来讲，他们所在城市这些学校分数基本上都会比常规的院校要高个10分20分。假设山东大学在山东，好比说我上个数学我可能需要650，但如果说山东大学它在北京，它可能就需要660、670。
1: 对，
0: 那多出这10分和20分是怎么多出来呢？其实就是这个城市的加持。那么所以说城市这几年很多家长的选择倾向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其实是近两年趋势是比较明显的，专业的横调。因为这几年不管是从国家的战略导向也好，或者说从咱们整体的就业倾向也好的话，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其实越来越认识到专业的重要性。那在我选择城市也好，选择院校的同时，那我选择一个就业，或者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打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此刻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高考进行时节目，每天晚间的6点到7点，欢迎大家准时锁定，特别是今年的参加了高考的考生和家长，我觉得不容错过的节目，因为每天呢，我们会邀请到各个高校招办的负责人，还有我们高考志愿填报和升学规划导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解惑答疑。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高考啊，不光是看分数，这个信息与眼光同样重要。
3: 对的，
2: 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就特别邀请到了贺广老师来到了节目当中哈。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放马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来回复高考这两个字，可以扫码入群。那么现在呢，我们网络端的直播山东交通广播视频号和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同步提供网络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会给大家来进行及时的回复的。刚才呢，我们也是纠结于这个城市院校和专业这三个问题，对吧？刚才贺老师又补充了还有分数的问题，这个位次，这四者呢结合起来，我觉得才能够让我们的家长有一个系统的考量，就是到底做何选择哈。我们看有不少的网友呢还在提问，我们来回答几个问题吧。因为今天一定要早睡说啊，山东大学强基计划密码与科学专业怎么样？这个前天山大我们密码科学工程学院的院长刚来上直播哈，这个专业还用说吗？
3: 是
2: 太强了，
3: 对，只能咱们不能说是王牌中的王牌，在山大来讲的话是有绝对的权威性的。
2: 是的，
3: 而且的话今年也是首次招生，相对来说的话，不管是报考热度还是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2: 对，
3: 那同样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2: 非常激烈。
3: 所以说是在我看来是非常值得报考和值得关注的。
2: 这个的话，我觉得也得孩子比较喜欢这个才行。
3: 对的，因为不管是密码科学还是说山大的王牌的数学，它其实都是对孩子考生的要求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2: 是的，
3: 无论是整体的数学啊，或者说理科逻辑思维的学习能力，包括说后续的整体深造。或者说这种科研的这种精神其实要求都是比较高的。
2: 好，继续来回复祝福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是女生，文科，不想当老师，有必要报提前批吗？
3: 这个祝福这个家长问的其实也是有代表性的，因为对于女孩来讲，或者说文科生可能选择专业的角面或者说宽度可能没有那么多，但这里边其实涉及到两个问题。这个祝福这位听众他说提前批，那他肯定关注提前批有一个类型叫做公费生，
2: 对，
3: 那公费生里边包含了咱们教育部的部属公费师范生，还有咱们省属公费师范生。那这里边可以给先给出结论啊，如果说不想当老师，那提前批的 公费生是可以不用报的。
2: 嗯，
3: 但提前批其实除了所谓的公费师范生，那么还有其他的途径，就像有一些小语种专业，
2: 嗯，
3: 包括说咱们的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等，对吧？它其实还有军警校、公安等等。那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成绩和意向，看看提前批除了公费生系列有没有适合孩子或者说咱们感兴趣的院校和专业。那如果说衡量筛选完之后都没有，其实提前批这个批次是可以不用填的。那这就引申出其实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提前批咱们山东的普通考生还除了提前批之外，其实还有所谓的常规批，就是咱们所熟知的96个志愿。
2: 嗯，
3: 那稍后贺老师也可以去给大家去详细说一说提前批也好常规批也好，对于咱们普通类考生有哪些的升学路径和升学选择。
2: 是的，这点很重要，稍后会给大家来详解哈。
3: 嗯，
2: 再来看看这位我爱我家的朋友问到，21万位次的话理科充文保各多少呢？贺老师给讲一下吧。
3: 如果说从21万位次来讲的话，按照去年这个分数段来讲的话，可能落位在480左右。
2: 嗯，
3: 那其实这个分数段的话，在我看来，理科哈，就是你相对来说还是按照刚才何老师说的，你上冲15，或者说你冲到20，选一些线物化的专业，然后保底来讲的话，尽量去多保。为什么呢？两点原因。
2: 嗯，
3: 一，这个分数段的人数是比较集中的，
2: 嗯，
3: 也比较扎堆儿，那相对来说竞争激烈程度就比较高。所以说的话，不要按照以往的刚才何老师说的，哎，向下保20分，可能保个几万位次就稳妥了。那能多保就多保。在我看来，报志愿。它不能有出现这种赌的性质，或者说有这种冒险的意识。
2: 嗯，是的。
3: 首先第一点就是稳为主，对吧？在稳的基础上，咱们排除掉所谓的风险点，然后再去找所谓的机会点。那在何老师这沟通的过程中，其实很多家长他其实是把重心偏移了。很多家长在报志愿过程中，他其实把重心放在了去找所谓的机会点。
2: 嗯，
3: 就像这个心情是非常理解的。
2: 我能捡漏是吧？
3: 哎，对，我想捡个漏。哎，我考500分，我去个550的；我考500，我想去个600的。这种心情，何老师是非常理解的。
2: 嗯，
3: 但是报志愿的很核心的一个重点还是先稳住，
2: 嗯，
3: 然后没有风险，然后在这基础上咱们再去找所谓的机会点。
2: 嗯，
3: 而不是说一直去奔着机会点，然后有很多的风险。这是顾此失彼的，在我看来是。
2: 是的，
3: 嗯嗯。
2: 好，我们网络直播还有辽宁的考生想问，说辽宁考多少分能进山大的数学强基？
3: 那目前2026年咱们山大强基的入围线还没有划定，
2: 嗯，
3: 按照往年来讲都是25号公出分之后会划定。
2: 嗯，
3: 那按照辽宁的整体情况来讲的话，如果说是数学，这个孩子问的是数学，对吧？
2: 嗯。
3: 那在划线也要在620分以上。
2: 嗯，
3: 那么咱们这位考生，辽宁的考生可以去重点关注关注。
2: 好。
3: 那如果说能入围，那在我看来的话。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2: 是的。不负韶华说啊，老师，山东男孩物化生学的日语专科段报志愿，以就业为导向，能报哪些专业？体检报告视力为4.多，没有色盲色弱
3: 啊。那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就是专科批次。
2: 嗯，
3: 其实的话，目前其实从23年之后，咱们专科院校的，尤其有一些这种比较有优势的、有底蕴的专科院校的就业情况，其实要不能说比所有本科院校好，就是专科的就业倾向或者就业率其实是比较好的。
2: 是
3: 因为专科和本科从这里边来讲的话，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专科培养的叫做应用技术型人才。
2: 嗯，
3: 本科培养的叫做什么理论型人才。
2: 对，
3: 所以说专科是以实践为主的。那这位考生和家长，那么他说我想去关注专科，那其实贺老师男孩我有几点方向。
2: 嗯，
3: 第一个就是像轮机啊，然后轨道交通啊，然后还有一些机电呢，这些方面其实是就业倾向或者说就业选择是比较多的。那其实很多家长一听，哎，这些专业是不是比较辛苦啊，或者说是不是比较累，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些专业，一，它是有核心的技术要求的。
2: 嗯，
3: 二的话相对来说的话也是要求有一定的积累和底蕴的。
2: 对，
3: 那它就能很好的抵消掉。咱们很多家长都说，贺老师，你看现在人工智能这么发达，那有些专业是不是就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2: 嗯，
3: 所以说的话，人工智能最容易取代的或者说取缔的，其实是标准化的、流程化的一些工作内容，对吧？但是如果说需要有技术性的或者说有经验性的，它其实取代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像刚才何老师说的，男生我专科阶段我想报一些好就业的，其实可以从刚才何老师说的轨道也好啊，然后机电也好啊，
2: 选择一下。
3: 对，可以选择一下。
2: 嗯，好。新言说啊，老师，提前批志愿可以报几个？
3: 提前批今年咱们山东省2025年实行了一个新的改革，原来的提前批只能报1所院校。
2: 嗯，
3: 然后最多6个专业加服从调剂。那从25年之后，山东进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革，就是把提前批分为了 AB 两类。那么 A 类只能选一个学校，那 A 类大概有哪些院校呢？ A 类的院校类型一般集中在 军警校，
2: 嗯，
3: 然后的话公费就是综合评价的院校，基本上集中在这个。也就是说，我想报军校，我只能选一个；我想报警校，也只能选一个。那么有些家长是参加了综合评价，那么我过了山东大学也好，或者说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好，那也只能选一个，最多选六个专业加浮动调剂。那其实 A 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就一个学校六个专业加浮动调剂。但 A 类里边，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点，其实不是选学校，各位考生家长，是这个服从调剂你是否要选。
2: 对，
3: 很多家长其实在提前批这个服从调剂这个里边每年都吃过很多的亏，或者说所谓踩过很多的坑。贺老师这里边再特意强调一下，这里边的服从调剂不是说你填的六个专业进行调剂，而是说你填的这个六个专业你都不符合，还有其他的专业进行调剂。所以说一个结论，如果说提前批 A 类的考生和家长，你选择了服从调剂，是默认接受这个学校在提前批招生的所有专业。
2: 服从调剂。
3: 对，是服从调剂。但如果说有些家长可能我报提前批，假设我报人民公安大学，我就想学一个侦查学，其他的专业我可能不感兴趣，那你只需要填一个侦查学，后边选上是否服从调剂在系统里选上否。那也就是说你分数符合，只被山东中国人民大学的侦查学录取。如果说你分数符合人民公安大学但不符合侦查学，提档之后会退档。那退档之后不影响咱们后续96个志愿的录取。
2: 对，
3: 所以说这里边大家一定要注意强调调剂这个事儿。那这是 A 类。那么变革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增加了 B 类。那 B 类的话实行的是60个的专业加院校的平行志愿，大家可以粗略理解为和咱们96个志愿是同样的，就是我可以最多选60条。那么假设刚才这位有一位文科生，对吧，我想选公费师范生，那我就可以从华东师范、东北师大、北师大的公费师范生一直选到咱们的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可以最多选60个，那么60条志愿。那今年这是25年，那么26年又有一个小小的变革。26年咱们山东省把原来的专科提前批定向执照师官，哎，纳入到了咱们提前批的 B 类，然后包括说把原来的 A 类轮机、航海这些专业也放到了咱们提前批 B 类，然后有一个特殊说明，报考提前批 B 类的考生，在轮机、航海、然后执照士官和飞行技术及其他这四类里，只能选一类。也就是说你不能混报，即我既报公费师范生，我又报所谓的飞行技术，又报轮机、航海。所以说的话，家长在选择提前批的时候，一定要分好 A 类还是 B 类。A 类记住一个学校，重点在服从调剂这里。那么 B 类是四个大类别里你选择一个，然后最多选择60条专业加院校的这种平行方式。
2: 好，何老师讲解的又专业又细致哈，我想家长一定听明白了哈。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利用今天直播的时间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专业梳理哈。有位李晨光这位朋友没有提到是哪儿的考生，如果是咱们山东是物化生，15000位次，军校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建议？
3: 其实军校来讲的话，有两个重要的考核点。那军校首先看孩子的体检要求，那么很多家长包括说在上午沟通过程中，很多孩子可能视力是不符合要求的，那视力不符合要求，其实军校要求是在91入学之前，如果说有一些这种矫正手术的要求是180天，也就是说今年的3月1号是最后的一个期限。那如果说这个考生家长，哎，我视力各方面体检都是没问题的，那我军校其实的话两个方向，因为25年军队的院校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叫取消了所谓的指挥类和非指挥类。原来25年之前，咱们军校是分为两大类，一个叫做指挥类，一个叫非指挥类。可以通俗理解为指挥类，咱们简单理解成将来的话在战场上去指挥的。那非指挥类的话，可能更偏向于技术工种，对吧？我进行这种电子干扰啊，学计算机等等的。那25年取消之后，其实是把所有的军兵种的话是整体去改革，然后也进行了取消，包括说又新建了很多这种军队院校。那如果说孩子这个15000这个位次，其实选择的途径还比较多的。那如果说咱们目标是所谓的有着军中清华、国防科大，也可以重点去考虑。那么也可以考虑咱们的信息支援战略，这个也是这几年，尤其去年是热度非常高的一个院校。
2: 好，稍后的节目会继续请贺老师为大家来解答。
4: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5: 看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4: 在瑞士
5: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4: 在德国
5: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4: 在意大利
5: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4: 还有
5: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4: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4: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5: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0: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此刻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高考进行时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了。每天晚间的六点到七点记得锁定我们会邀请到各高校的招办负责人，还有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导师做客直播间。如果针对于今年志愿填报和高考升学方面大家有拿不准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间开设的两部热线来直接咨询， 03-1826-0620和82970，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高考，可以扫二维码进入栏目专属的微信群。 今天我们直播间特别邀请到了贺广贺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啊，刚才也是给到大家一些非常专业和细致的解答。我看不少的家长啊非常的这个关心自己孩子有关志愿填报，比如有位朋友问到了说，您刚才提到的
1: A类和B类是能同时报的吗？这里边是不能同时报的。好，还有位家长呢是可能打算瞅准了这个山大的强基哈，也想问一下一般他考试的话都会考哪些内容？其实的话大家如果说关注山大强基或者说申请了山大强基，大家可以通过山东 本科山东大学本科招生网去他的强基专栏会有他具体的培养方案，然后如果说这个家长是关注山大数学，其实他校测他数学的题的难度其实要高于大于这个高考的，那他要轻于这种所谓的奥赛， 所以说的话它题的难易程度啊还是相对说要难一些的。那这个阶段考生可以重点去关注关注这个数学的一些这种大的这种题型，或者说关注高中奥赛这个方向的，那也可以针对性的去刚才说的在他的本科招生网上看一下他整体的培养方案要求，包括说其实强基的整体后续流程的话，今天陆续各个高校山大也可以开始确认了，这里边提醒家长一定不要忘了确认这个环节。
0: 对，很重要啊，确认交费然后呢考试。另外同时在这要提醒大家，
1: 如果说你报了两所院校，它时间是冲突，你只能选一个。对，强基的话咱们目前只能报一所，但是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确认然后回传这个所谓的承诺书这个环节，因为每年都会有很多考生家长去忽略了这一点，然后发现再去想确认的时候已经去过了这个时间段了。
0: 你看很多朋友都点评说咱们贺老师非常的专业，还有咱们的粉丝不负韶华也说感谢山东交广的高考进行时家长学到了很多，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在高考
1: 这个阶段，就是其实是家长最无助，然后呢，又特别无序的一个状态，是阶段，
0: 也是比较焦虑的一个阶段，对，很焦虑。咱们也都希望孩子能够不仅考好，还能报好，是吧？这点很重要。但是要明白，其实报好的背后是需要有大量的信息和知识的储备。
1: 像贺老师呢，因为从业多年，干了十多年了吧？
0: 我是16年入高考规划这个行业，到今年的话，应该是整11年的学生。是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给孩子们提供非常权威的或者是专业的这种指导，是因为背后我们有大量数据的一个这个掌握，这点是很重要。其实大量的 工作都下在了我们的幕后了。对，时间精力，对，
1: 储备也好，准备也好，
0: 这点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继续我们进行的节目啊。你看刚才有不少的家长提到了比如强基啊，还有综合评价，你会发现这两年其实家长也学到了不少，也都明白了，其实除了我们的一些常规批之外呢，考生其实升学的路径越来越多元化了。
1: 对，
0: 比如说这个提前批当中我们投报的这个综合评价，这两年非常的火。
1: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回答之前我正好有一个家长祝福也说，提前 提前批什么时候公布？那么计划其实的话，提前批的计划也好，或者说咱们常规的96个志愿计划也好的话，广大考生和家长大概在6月20号之后会拿到咱们常说的这个大绿本。那个时候就能看到咱们某哪个学校招生招多少人。那么刚才主持人说到，那我提前批有很多综合评价也好，或者强基也好，那何老师就针对性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那对于综合评价招生，很多家长来讲，在我看来，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点。在我正式96个志愿之前，我多一次机会。
0: 那么这个贺老师说的是机会，那这个机会我可以用可以不用，对吧？将来我高考考得好了，我这个可以放弃。是，
1: 那如果说我正好我能用得上，那可能有一个所谓的常说的低分高就的机会。那这里边还有一个刚才很多家长问的，强基，强基在我看来它不叫机会，因为很多家长都在跟我沟通过程中，贺老师 值不值得报强基，或者强基到底值不值得报？其实这个问题最核心的就是要看孩子和你们对孩子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因为强基是20年国家提出的一个非常有战略意义的，是一个红头文件，是为国家储备什么 战略性人才的。
0: 对，
1: 所以说的话，想报强基，在我看来一个核心要点就是你是否做好了长期的基础学科的科研工作，而不是说以就业为导向的。因此报强基的考生，或者说咱们有一些可能高一高二的家长，那么一定要看是否有科研的。那除了东平和强基，那对于咱常规批来讲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升学途径。那贺老师举个例子，咱们山东省24年在山东大学试行了一个咱们叫做文物定向生的，那么实行每年不超过60人培养，然后按照300人的计划，可能今年是第3年，它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升学途径。它是占用咱96个志愿，是山东大学，然后专业全是考古学，它的优势类似于公费师范生，不掏学费，两免一补，然后每年国家有10000的补助，对吧？然后毕业之后你要下到这种县市去做基础的文物工作，但是给的这种是属于事业编的编制，然后不少于5年。所以说很多考生和家长，如果说像文科生的，然后也感兴趣考古，然后也有志于在地方做文物工作的，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是
1: 啊，除此之外，像咱们的中外合作院校，然后的话分校区，然后还有一些很多家长我看有问地方专项的，包括说咱们济南的考生和青岛的考生，济南咱们有面向济南的走读计划，那么青岛大学有面向青岛的招生计划。所以说这都是在咱们常规96个志愿里的升学途径。那么家长在梳理过程中，其实也可以通过后续6月20号之后拿到咱们那个大绿本，根据目录针对性的了解，针对性的去选择。
0: 好，来看一下网友会说啊，今天确认怎么没让缴费呢？这个是不是指的综评？
1: 强基，
0: 强基的，
1: 强基的话是没有这个缴费环节的，只有确认这个环节。它不像综评，
0: 综评是有缴费的。
1: 综评的话有确认缴费、下载准考证之类的。
0: 是的。
1: 那强基现在只是让你回传确认这个申请表。但强基每所高校的形式还略有不同。你看山大它是确认，然后等着高考之后看看入围。那么像咱们说的，像北航也好，或者说浙大也好，或者厦大也好，它可能已经结束了它的校测。根据校测，然后再划定你的入围。所以说强基经过从2020年到咱们今年，可能经过这6-7年，它的变革也好或者调整也好，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行优化。
0: 好，有位朋友叫易达康问到哈工微综评面试，请老师能指导一下吗？
1: 如果说这个啊，可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
0: 是能说清楚。
1: 但是贺老师就给一个建议，就是面试这个环节，就是展现自我，然后把孩子最大的优势展示出来即可。
0: 让孩子充满自信的就可以了哈。好，不负韶华又问到说，麻烦老师啊，能不能讲这个志愿填报家长需要提前准备什么，最好有个1、2、3的顺序哈，帮他捋一捋啊。
1: 好嘞，那如果说报志愿填报，第一点，那贺老师就建议就是首先对孩子要有一个定位了解。那这个定位了解其实包含括弧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孩子的成绩定位。
0: 对，
1: 孩子平时，那很多家长说成绩没出，但你可以根据孩子考后的整体反馈，然后结合他所谓的一二模和期末高中3年的成绩有个初步定位。然后括弧二，那你要了解孩子喜好和优势，也就是说他想学什么专业，他喜欢感兴趣什么专业，这是首先。那么第二，了解了定位之后，那咱们就要有范围。那刚才贺老师说了，那这个范围咱们可以通过山东省招生考试院了解近3年的投档数据，根据孩子这个定位把这个范围确定出来，这是第二步。那第三步，那其实也是比较关键的，在这个范围里进行一个所谓的2倍量或3倍量的一个选择。什么叫2倍量或3倍量？正常咱们填96个志愿，对吧？那你这个阶段可以说的，我选一个所谓的200、300，有一个大概的范围，然后进行一个初步的选择。这样将来高考出分之后，如果说在正常的预估范围内，你就不至于手忙脚乱没有方向了，因为在孩子这个范围里我进行一个针对化的选择就可以了。
0: 好，看感觉咱们家长啊也是说到这个，老师现在没出分感觉特别的紧张啊。
1: 其实紧张我觉得是人之常情。
0: 对，
1: 就是对于咱们家长也好考生也好，紧张其实是很正常的。包括说何老师从业10多年，其实每年在6月25号下午的时候也是非常紧张忐忑的。
0: 对，
1: 就也都希望孩子们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0: 是的。
1: 但是就是紧张归紧张，咱们的注意力其实就像说刚才主持人也说的，咱们这个阶段把注意力放在所谓的准备工作上，然后将来出分之后才不至于手忙脚乱。还有一点，其实对于高考来讲的话，咱们都希望超常发挥，但是只要孩子尽心了，努力了，对吧？ 就是最好的结果。
0: 嗯，好，时间的关系啊，真的是今天我们原本也准备了好多的话题想和贺老师来交流，给大家一些帮助和指导的，但是看家长非常踊跃，提了不少的问题就这还没问完呢。不过呢不要紧，欢迎大家继续来密切的锁定收听我们的高考进行时，也建议大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直接回复一下高考，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微信群，贺老师也在群里面会就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解答哈。所以呢我们线上一个小时是比较有限的，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吧，我觉得有些家长呢可能也顾虑比较多，就是我们现在给孩子选择了一个专业院校，那么在他毕业的那一年或者甚至于十年之后，他的所选专业是不是还足够扛打，就在 AI 时代也是家长非常顾虑的一个问题，能简单给大家来分析分析说说这事儿吗？
1: 哎，其实主持人问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属于 AI 盛行时代。
0: 对，
1: 那可能其实的话，贺老师其实从一个很纵深的角度跟大家去聊，那可能在七几年八几年，那么大家去报志愿或者说那个时候高考的考生最火的专业是什么呢？是农林牧副，对吧，我学个采矿学个土木，那么随着时代的变革，随着咱们社会的进步，可能在2008年左右咱们加入世贸也好，那一阶段2008年到2018年这个阶段最火的又是什么专业呢？又变成了经济金融，对吧，全民经济金融。那么从了2019年之后，陆续的近几年最火热的状态又变成了所谓的计算机人工智能。所以说现在 AI 时代，原来叫互联网加，现在叫 AI 加。
0: 对，
1: 那贺老师其实给大家一个建议，无论是 AI 加还是互联网加，这里边没有绝对的所谓的安全专业，但就像贺老师刚才给一个专科的家长的建议，就是后续其实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有一个很核心的标准，就是这个专业的取代性和可替代性强不强。也就是说你学的这个专业有没有核心的这种竞争优势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只是一个流程化的或者简单化的，那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或者随着这种社会的进步，可能被取代或者取缔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说它是有核心的技能，然后需要这种所谓的，这个其实不仅局限于所谓的理工科方向，因为很多家长还很焦虑，贺老师我是文科，是不是文科今后的出路就很窄了？其实不是的，其实国家提出的四新，不管是四新建设，不管是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那这里边还有个新文科，其实都是结合着当下 AI 也好或者说互联网也好，是结合交叉去走的。
0: 对，好的，非常感谢贺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和介绍了这么多哈。那么预告一下，明天晚间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顾兆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记得准时在6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

0: 四次。
1: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最专业的牙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好，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0: 你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玉霞。
1: 欢迎您，梁教授。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哈，您再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也特别想问一问，您今天准备给大家伙儿分享哪方面的知识呢？
0: 今天吧，我想和大伙儿来聊一聊老年同志的这个难言之隐。那么有这个情况的老年朋友特别多。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的人群越多啊，可以说呢，给工作呢造成了困扰，同时呢，也会把这个生活啊搞得一团糟。
1: 是，那我来猜一猜，这个难言之隐的疾病到底是什么啊？刚才梁教授您提到了这个疾病哈、比较广泛，说明大多数人呀、都在遭受他的困扰。
0: 是。
1: 那由于呢，他让患者难以启齿，无法和他人诉说疾病其中的痛苦，我们就可以推测，这可能是一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疾病。
0: 对。
1: 同时呢，他还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暗示着这个发作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这些线索让我来盲猜一下的话，这个疾病是不是和泌尿系统有关呢，梁教授？
0: 猜的没错啊。
1: 今
0: 天吧，我就和大伙儿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泌尿系统一种很常见的啊这么一个疾病，也是被咱们大家呢就是经常说的这个难言之隐，不好意思说，没法说，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说到这个尿频尿急哈，虽然说不像我们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脑中风啊、心梗这些老慢病会危及到生命啊，有这样的风险，但是也确实让很多的老同志坐卧不安呀、非常的痛苦啊。
0: 是。
1: 所以今天梁教授一定要给我们大家伙儿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病到底该怎么解决，找到这个病的病根儿。
0: 看到我们有句这个俗话讲，人过53裤裆长不干，其实呢说的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像很多老年同志啊，可能我这么一讲啊，大伙儿特别有这种体会，比如说呢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呢打笑，或者说呢提一下这个重物，然后也有的朋友说，哪怕我就抱一下我们家小孙子，就是只要稍微的这么一用力，然后这个尿液自己就出来了。很多朋友我这么一说就有这种体会的。
1: 对。
0: 咱们说呢，可能冬天还好一点，最起码穿的厚，但是到了夏天这个就很麻烦的。像很多女同志呢，因为这个盆底肌松弛，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漏尿，很尴尬。老年朋友就讲了，哎呀，要不就是怕别人闻到这一股尿骚味儿，要不呢就怕这个裤子漏尿了，然后让别人发现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其实他年龄不大，就50多岁，一个男同志，光候诊的时候呢，他就跑了7趟厕所，然后等排到他这个号的时候呢，人也没进来，跑厕所去了，而是等到下一个患者进来的时候，他才跑过来。我们一了解就是这个尿频尿急，他说我必须得上厕所，不去憋不住，马上就会尿到裤子里去的。然后他就讲，就是有一次他到银行去办事儿，就是等着这个排号的时候呢，这个空调一吹啊，他就特别想上厕所。结果这个银行的这个卫生间，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它不是对外开放的。他就忙得往外跑，到处的这个找厕所。他说我越着急越找不着，然后越着急吧，这个尿急的就特别严重，一不小心这个小便呢就顺着这个腿就下来了。
1: 哎呦，很尴尬。
0: 很尴尬，周围的人都看见了。哎呦，他说我这张老脸当时就没地方放了，哎呦，就恨不得就咱们说的有个地缝就钻进去了。而且他才50多岁、就已经和他这个老伴儿呢分房睡很多年了。他说我天天吧，就顾着上厕所了。别的其他的这个想法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像存在这种情况的这个中老年朋友。

0: 其实跟大伙儿讲挺痛苦，而且也是比较自卑的。嗯，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大部分的老同志呢，虽然还没有说严重到达到了这个尿失控的这种地步，但是呢，这个尿频尿急他也是很难受很痛苦。出门的第一件事儿呢，他考虑的更多的就是找厕所。
1: 嗯，
0: 而且不敢出远门。哎呀，比方说坐火车吧还可以，火车上咱们说有这个厕所，像公共汽车呀，包括像这种大巴车呀，根本就不敢坐。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吧，大伙儿可以遇到，比如说在公交车上，像有一些老年朋友，哎，这个公交车呢还没有到站的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突然的大喊，拍这个车门，着急马上要下车。
1: 嗯，
0: 那对于可能司机来讲，包括乘客来讲，哎，都会埋怨啊，说这个老年朋友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对吧？
1: 理解啊。
0: 嗯，但实际上他们更多的是因为实在实在憋不住这个尿了。
1: 哦，
0: 你不要说我等个一分钟两分钟，可能着急的时候十秒钟他都憋不住，很快他就会尿裤子的。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老年朋友跟我们讲，哎呀，说这个打一会儿麻将，或者说呢楼下玩一会儿扑克牌，包括呢跟这些老棋友下下象棋，说这个牌没有玩到一半就得跑好几趟厕所，所以有的时候大伙儿都不愿意带着他们去玩。你想这个出门旅游啊，这个就更不要想了。
1: 嗯，所以不管这个大病小病哈，得了病真的很让人遭罪啊。刚刚您讲的这个我也是能够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
0: 啊。其实这个呢也就是我今天呢重点我们要强调的这一个问题。
1: 嗯，
0: 多人他会认为说啊，尿频尿急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就是自然而然的，
0: 自然而然的。
1: 嗯，
0: 那么也有的朋友会认为说可能是着凉了总拉拉尿，还有的朋友他会认为呢是上火了啊，比如说尿道炎，然后呢出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症状。大家伙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出现了这个症状自行用药，比如说认为上火的可能就吃点去火的药，觉得这是炎症的可能就用点这个消炎方面的药，结果用完以后呢这个效果就是好好坏坏反反复复，其实反而它带来了更大的这个健康隐患。
1: 是的，
0: 我曾经呢有一个患者啊，就是老人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兵，就身体素质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就什么毛病都没有，结果呢也是前两年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刚开始也不严重，后来它是一个进行性的一个加重，就最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了，他说白天吧得跑个十来趟厕所。
1: 嗯，
0: 说这个晚上就更多了，基本上不到一个小时一趟。说如果说哎呦这个天气不太好，气温比较低，那起夜的次数就更多了。
1: 嗯，
0: 他自己就认为说是老了可能都这样，属于自然现象。那后来呢他为了缓解这个症状啊，老人就想那我注意保暖呗，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晚上，他说我晚上我从来我都不敢多喝水的。
1: 嗯，
0: 不敢喝，结果就是这个夜尿多的这个问题，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有效的一个缓解。
1: 嗯，
0: 自己睡不好啊，没完没了的跑厕所，然后老伴呢也睡不好。后来这个老人就想那不行，我买点这个消炎药吃一吃，哎，是不是就像大家说的我有这个慢性的前列腺炎了。那么然后他到药房里买了这个消炎药，吃上了以后吧，就是多多少少比之前呢稍微缓解了一些。
1: 嗯，
0: 但结果呢他还是这个反反复复很多年了，直到这个老人后来发现就是他的小腿已经肿得很严重了，就尤其这个脚面子一按一个坑，然后他就觉察到有这个不对，赶忙到医院去检查。哎呦，这一检查不要紧，可能大伙儿想象不到老人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他被诊断为慢性的肾炎。
1: 哦，
0: 而且尿蛋白里边有三个加号，尿潜血也是三个加号。
1: 嗯，
0: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肾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个损伤。
1: 嗯，
0: 医生说如果你这个治疗的不及时，那么后期呢是很容易导致像肾功能不全、尿毒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1: 哎呦，梁教授，怎么会一个普通的尿急、尿频竟然会引发肾脏的损伤，造成这个肾炎的结果呢？
0: 嗯，因为实际上他们是属于一个系统的一个病，
1: 嗯，
0: 啊，逐步加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临床当中呢，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刚开始他出现的就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没有太重视，然后后期导致肾病的这个发生的。
1: 哦，
0: 啊，当然同样我们讲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那么大伙儿要记住，就是有几类人群，就是你一旦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症状，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和注意的。
1: 嗯，
0: 那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说你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就告诉你了，你的肾脏已经开始受到损伤了。
1: 嗯，
0: 因为肾脏呢它是高血压的第一大靶器官。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长期吃降压药，它必然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脏，
1: 嗯，
0: 引起像肾小动脉的硬化。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突然出现了尿频尿急，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注意，不要盲目的用药，不要说我自己给自己看病，自己给自己买药，这是不对的。
1: 嗯，
0: 而是你一定要先去医院里，我们做一个肾功的一个检查。
1: 是，
0: 或者说呢，你在出现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的同时，你突然发现这段时间我的血压居高不下了，就这个平时血压能下来，哎，这段时间这个血压已经居高不下，下不来了，很难控制了，那么也要考虑你肾脏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肾损伤以后它会加重高血压，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高血压会加重肾病的一个发生。
1: 嗯，
0: 而反过来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呢，同时会加重高血压的一个居高不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问题。
1: 嗯嗯，
0: 那这是高血压的朋友。再有就是糖尿病的这部分朋友，如果说出现了尿频尿急，同时你像有的伴随有排尿的这个困难，这个他给你的一个提示就是可能你是尿路的感染，当然也可能你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出现。
1: 嗯，
0: 所以这个要引起大伙儿高度的一个重视啊，不要说我们盲目的乱用药。
1: 嗯
0: 嗯，因为这个尿频尿急啊，它是很多的一些疾病早期的这个症状。你比方说有的患者他脑中风有后遗症了，包括你像有前列腺增生的啊，还有这个泌尿系统感染的，你包括像这个腰椎椎管狭窄的，包括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肾病的，那么它都会引发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
1: 哦，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呢要注意科学的一个辨别啊。那可能我们收音机旁有一些患者朋友会说啊，说梁教授，那我自己我也不明白呀。
1: 嗯，
0: 我的这种尿频尿急的问题，它到底是属于哪种情况？我搞不清楚。
1: 是，
0: 这个没关系的，大家呢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帮助你来解决这个疑惑。
1: 嗯，
0: 当然主要是什么，能够给予你相应的治疗方法，咱们有解决方法，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快速的我们说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啊，其实这期节目之前，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有想到，尿频尿急看似不起眼的这个小症状，也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这么大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说呢，也要提醒我们节目前的朋友，如果您也出现了尿频尿急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为您提供帮助。说到治病啊，其实我们都讲究一个根儿哈，
0: 对，
1: 就是一定要找到这个病根儿，
0: 嗯，
1: 才能好下手来治疗。那么导致尿频尿急的这个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跟肾虚有关系吗？梁教授，
0: 嗯，它是有必然的这个关系的。
1: 嗯，
0: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说最后我们导致了尿频尿急，说只要我们出现了这个症状，这个就代表你的肾气不固了。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气它固摄尿液的这个能力减弱了，我固摄不住了。
1: 嗯，
0: 啊，我管不住了，这个尿它就跑出去了。
1: 嗯，
0: 那么我们更为通俗的吧，就是讲呢，其实这个肾气它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主管开关功能的，就是说你肾气不固了，相当于你这个开关呢松了，那么你这个膀胱它就失去这种制约了，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来正常的控制我们这个尿液的这个排泄了。啊，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既然咱们说呢它是肾气不固导致的，那么咱们就要来固这个肾气。
1: 是的哈，也就是说这个尿频尿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肾啊。但是很多患者大把大把的吃药治疗，效果却并不是很明显，这个是为什么呢？梁教授，
0: 你像过去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出现这个症状的患者，你像他是依赖于比如说像消炎药，他觉得是一个炎症的问题，用消炎药来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那么消炎药它虽然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缓解症状，但是呢这个消炎药它是西药，如果我们用中医的这个思维我们来分析，其实它属于寒凉的这种药性，反过来它会进一步损伤到你的这个肾脏的。
1: 哦，
0: 而中医讲呢，肾它是喜暖恶寒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寒凉它必然会伤及我们的肾气。
1: 嗯，
0: 那你想消炎药它会进一步使你的肾脏更加寒冷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寒上加寒，所以它不可能说很有效的来解决你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
1: 嗯，
0: 就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反过来它是越治越重的。
1: 嗯，
0: 反过来是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这个负担的。
1: 嗯，
0: 那再有呢，我们说长期的使用或滥用这些消炎药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身体内部菌群的一个失调。
1: 哦，
0: 这样就会进一步削弱我们身体免疫防御机制，导致这个病情它进一步的一个恶化加重。
1: 嗯嗯，
0: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说呢应该如何来治疗呢？我们梁氏中医的一个经验呢，温肾暖肾实际上是一个关键。
1: 嗯，
0: 就是我们来用一些温补肾阳的这个药物，可以来化解你像消炎药带来的这个寒凉之气。
1: 嗯，
0: 这样我们说这个症状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
1: 嗯，
0: 可能说到这儿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说了，说梁教授啊，你看我过去呢，那我也用过很多补肾方面的药，
1: 嗯，
0: 但是呢大家说我们用完以后效果并不好。说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大多数患者误以为说这个肾气不固就是我们身体虚弱了。
1: 嗯，
0: 所以也他也是什么呢，就是一味的来追求这个补肾，但是忽略了你像补肾的药很多它都是属于这种热性药。
1: 哦，
0: 哎，就是它在补你肾脏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的同时呢，它同样会导致我们体内热量的一个过剩，从而引发上火。啊，其实用中医的话来讲叫虚不受补。就尤其你像有一些这种体质偏热的这个朋友，这不就是火上浇油了吗？
1: 嗯，
0: 所以你看有的朋友用完以后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哎呦血压高了，反而头晕了，反而哎呦流鼻血了，那就是这个情况。那么尿频尿急它的根源在哪儿？在肾。但是我们不能说你盲目的你去补肾，哎，因为这个肾虚肾气不固呢它只是一个诱因。你像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讲，就是他们的这个肾呢其实可能已经发展到了虚极而损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
1: 嗯，
0: 所以说单纯性的我们来去补虚呢它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采取更为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
0: 就是一方面我们需要及时止损，防止我们这个肾脏进一步的一个损伤。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对肾脏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修复，就是我们说的得双管齐下，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呢恢复它的健康。它要好了，你尿频尿急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
1: 是的，哎呀，原来如此哈。所以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就是这个补肾哈，这其中的门道十分的深奥哈。如果说我们用的不当了，就会耽误我们的病情。所以大家看身边有梁教授这样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多好啊，既能够以中西医结合的专业知识来帮助大家少走弯路，避免踩雷区，又能帮助大家找到问题的根源，更有针对性的帮你调理。
0: 过奖了啊。其实呢，这个都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我们大夫干什么，咱们说呢，就是给大伙解决这些病患的。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1: 嗯，
0: 那今天呢，就是我给大伙儿呢带来一个方子，就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啊。
0: 它也是从补肾来入手，专门来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这个方子你像我们给很多的中老年患者朋友用过，总体来讲它效果非常的不错的。
1: 嗯，
0: 你像就前一段时间吧。啊，我就给这个一个患者就用过这个方子，他的尿频尿急得到了很大改善。那么这个患者朋友他就诊的时候呢，他是65岁，他是常年的这个尿频尿急已经导致了慢性的前列腺炎。他讲就白天吧，他也有尿意，反正一会儿去一趟卫生间，每次尿呢尿不多，淋漓不尽，然后这个裤子经常就是湿的。晚上呢，他讲这个起夜次数基本上得10多次，大伙儿想想晚上怎么睡觉，
1: 真是
0: 基本上没法睡觉了。
1: 对，
0: 然后是朋友推荐的就找到了我，然后我给他用了这个方法调理了一段时间，他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
1: 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健康栏目，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那是什么方子呢，梁教授？
0: 这个方子我们有一套成熟的用药方案，咱们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如果说啊，你也好，你的家里人也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拿好这个笔和本，把这个方子我们可以记下来，它区别于我们传统补肾药方的这个单一，因为它传统方法呢，它是或者是偏重于补肾阴，或者偏重于补肾阳，那结果就会导致你像患者经常上火，或者因为用药过于寒凉而损伤身体，阴阳双补的同时，就是它既不会说因为我们补阴过多而伤及阳气，那么也不会因为说补阳过多了而损耗阴血。
1: 嗯，
0: 哎，它不会带来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
1: 嗯，
0: 它真正做到了一个补而不峻，润而不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能让你实现一个阴阳的一个平衡。其实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我给你讲完以后可能你们就更明白了。
1: 嗯，好，
0: 就是我们中医说到的这个补肾啊，就相当于咱们平时做饭蒸一锅米饭一样。
1: 嗯，
0: 那你想，如果说这个水加多了，然后这个柴火不够，是不是我们米饭就得煮烂糊了，是吧？
1: 是。
0: 相反，如果说这个火太旺了，但是你的水不够，这个饭就会烧焦了。那我们只有加适当的水，就是这个水量是正好的，然后这个柴火呢它也是正好的，然后才可以把这个饭呢刚刚给它恰到好处的煮熟了，
1: 就刚刚好。
0: 哎，刚刚好，它既掌握好水的用量，也掌握好了火候的大小，所以它可以让我们肾脏呢得到恰到好处的滋养。
1: 嗯，
0: 就是刚刚好的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1: 嗯，
0: 而且呢 还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的来修复我们的肾脏。因为我在这个方子里边呢，重用了种子类的药材，你像薏苡仁儿，啊，像这个覆盆子。因为种子类的药材呢，它是所有的中药药材当中补肾效果最好的。大家可以看，你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啊，它外形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蚕豆啊、扁豆的这个种子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用种子类的药材来补肾呢，按照中医来讲，这个叫以形补形。再有呢，它与人一样，那么这个种子呢，它也是秉受天地阴阳之气、日月之精华而成的。
1: 嗯，
0: 这个种子的一个存在呢，可以说是精华之所在，能量之所聚。而每一粒种子里边呢，它都蕴含了无限的生机，就是它有很强的，就是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叫生发之力。
1: 嗯，
0: 哎，生发之力非常的强。那么这股力量呢，可以让我们的肾脏呢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啊。同时呢，它还能冲破重重的这个阻力。那么大伙儿想想，生发之力它要足了，就说明你的肾气强了。
1: 嗯，
0: 这开关它不就好了吗？人的膀胱该存尿的时候存住，该排的时候排出来，这叫收放有度。很多尿频尿急的患者用上这个调理思路后，可以从根本上调理身体。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种子类的药材在中医里一直被认为是补肾固肾的良药。我们常吃的五谷杂粮其实就是植物的种子，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种子类药材蕴含了植物生长所需的精华，所以补肾的效果比较突出。当肾气充足了，膀胱的固摄能力就会增强，该存尿的时候存得住，该排尿的时候排得畅。同时肾气足了，全身的精力和状态也会跟着稳定。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调理的效果和时间也会有差别，有的人见效快一些，有的人需要更长的时间。关键是要坚持调理，同时注意日常生活中的养护。
1: 那梁教授，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买好药材之后具体该怎么服用呢？
0: 咱们先说说怎么煎药。药材抓回来之后，第一步要先洗干净，去掉表面的灰尘和杂质，然后加水浸泡一段时间，让药材充分吸收水分，这样在煎煮的时候有效成分更容易吸出来。浸泡之后用大火烧开，再转中小火慢慢煎煮，煮到药液浓缩到合适的量就可以了。一般是一早一晚，饭后半小时左右各喝一次。煎好的药液可以分成两份，早晚各一份，喝的时候稍微温一下，不要太凉也不要太烫。这个煎药和服用的方法其实在很多中医典籍里都有记载，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经验。
1: 那这个调理思路大概需要坚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病情轻重也不同，所以需要的时间也会有差别。有的人可能一两个月就感觉比较稳定了，有的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关键是要坚持，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般建议以一个月左右为一个观察周期，看看身体的变化。那这个方子适合哪些人呢？梁教授，这个调理思路主要是针对因为肾气不固导致的尿频尿急等问题。中医认为肾主水，思而变，肾气充足，膀胱的固摄能力就强，该存尿的时候存得住，该排尿的时候排得畅。如果肾气不足，膀胱就兜不住，就会出现憋不住尿，一有尿意就得赶紧跑厕所的情况。
1: 那除了尿频尿急，还有哪些情况也适合这个思路呢？
0: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很多和肾气不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参考这个思路。比如夜尿多、腰酸腿软、浑身没劲、怕冷等。但具体适不适合还是要看个人的体质和病情，不能一概而论。 建议大家在用之前先找专业的中医师当面看一看，把把脉，看看舌苔，让医生来判断。
1: 那这个方子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有几条需要提醒大家的。第一，煎药的时候尽量用砂锅或者不锈钢锅，不要用铁锅、铝锅，因为金属可能会和药材中的成分发生反应，影响效果。第二，药煎好之后，如果当天喝不完，可以放在冰箱里冷藏，但不要放太久，最好一两天内喝完。第三，喝药期间，饮食尽量清淡，少吃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冰水、凉菜、生黄瓜等。第四，注意腰腹部的保暖，不要着凉。第五，尽量避免憋尿，有尿意就及时去厕所。
1: 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随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尿频尿急的相关知识，也了解到了这个尿频尿急哈，看似它不起眼哈，小症状，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也可能会带来大隐患。同时呢，刚刚梁教授也给我们大家伙一个方子，帮助大家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言之隐哈。好了，如果您也有尿频尿急相关方面的困惑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走进节目当中，让梁教授帮助您。不要走开，我们一段片花之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就您关心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进第一位我们线上的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医生你好。
0: 啊，你好。
3: 哎，梁医生啊，真心感谢你为我们老年人呢打造这个免费的问诊平台。
0: 嗯，
3: 你看，让我们有病能治，有方可用，能有您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大专家呀，亲自给我们看病问诊
0: 啊，
3: 我们的心里啊，可以说无比的踏实
0: 啊、哦，特别踏实啊。很多朋友跟我讲，梁大夫，我们就希望找个明白人，能说真话，能说实话，关键的时候给咱们能拿个主意。做这个主心骨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你说说看。
3: 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说起来话长，我高血压很多年了，平时吃的降压药，但血压还是不稳的，有时候早上起来量高压156，低压90多，有时候又低一些，反正就是忽高忽低的，心里没底，心脏也不太好，确诊过冠心病，犯病的时候心口窝这个地方像有人拿手攥着似的，闷得喘不上气，还带着左边肩膀和后背也跟着疼，全身冒冷汗，坐都坐不住，平时不犯病的时候胸口也老是闷闷，像压了块石头，走路走快了不行，上楼梯上到二楼就得停下来喘半天，说话也没力气，声音小了别人听不见，声音大了自己觉得累。还有高血脂查血的时候，大夫说我血稠，肩周炎也好几年了，胳膊抬不起来，晚上睡觉压得疼，尿频尿急，一晚上得起3-4回厕所，觉儿都睡不好。
0: 您说的这些问题，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遇到，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这些慢性病。 往往不是单独出现的，他们之间相互影响。那您现在最想咨询什么问题？
3: 我就想问问，我这一身的毛病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为什么心脏、血压、血脂、肩膀、小便这些问题都凑到一块儿了？我想弄明白这个道理。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从西医的角度来看，您说的这些症状，核心问题很可能出在血管和血液循环上。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本质都是血管的问题。血压高是因为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大，冠心病是因为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狭窄了，高血脂是血液里的脂肪太多了，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形成斑块。血管是全身的一处出问题，其他地方的血管也可能有问题。所以您觉得是不同部位的毛病，其实根源都在血管。从中医的角度看，您这个问题根源可能在肾。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肾主水，思二便，肾的功能正常，全身的水液代谢，骨骼健康，生殖功能才能正常。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肾还和人体的血液循环、血压调控有密切关系。中医有肾主纳气的说法，肾气足，呼吸才伸长，血液运行才有力。肾气不足，血液运行无力，就容易出现血瘀、痰湿，堵在心脏就是冠心病，堵在血管壁就是高血压、高血脂。
3: 那我这个肩周炎和尿频尿急也和肾有关系吗？
0: 有一定关系。中医讲肾主骨，肾气充足，骨骼和关节才能得到充分的滋养。肾气不足，骨骼关节失养，就容易出现退行性病变，肩周炎、腰腿疼痛这些问题就容易找上门。至于尿频尿急，更是和肾直接相关。中医讲肾思二便，肾气有固摄作用，能把尿液收住，肾气不足，固摄无力，就兜不住尿，一有尿意就得赶紧跑厕所，晚上起夜也多。所以您看，您这一身毛病从中医来看都可以归到肾的问题上。
3: 那为什么我以前看大夫都是一个病一个病地看，心脏看心内科，血压看高血压科，肩膀看骨科，从来没人跟我说这些病是连着的。
0: 这就是分科治疗的一个特点。现代医学分科越来越细，每个科只管自己那一块，心脏的问题用心内科的办法，血压的问题用降压药，骨科的问题用骨科的办法。每个科的医生在自己的领域里都很专业，但病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各个系统是相互关联的。分科治疗的好处是专业，但有时候容易把人拆成一块一块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患者同时吃好几种药，看好几个科室，但总觉得治标不治本。
3: 梁教授，你说的是这么个道理，那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很严重？
0: 从您描述的来看，高血压伴有冠心病，心绞痛发作时还有左肩后背放射痛，这说明心脏的供血问题已经比较明显了。高血脂、尿频尿急、肩周炎这些也都是需要关注的信号。具体严重到什么程度，需要结合心电图、心脏彩超、血脂、血糖、肾功能这些检查结果来判断。单凭描述不能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症状说明您的身体已经发出了很多信号，需要认真对待了。
3: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首先，您现在吃的药，不管是降压药还是治心脏的药，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停，任何用药调整都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第二，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24小时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颈动脉超声、血脂血糖、肝肾功能等，把这些检查做完了，才能全面评估您目前的状况。第三，拿着检查结果，找一位您信任的医生 让他帮您综合分析。不管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都要把完整的检查报告带上，让医生全面了解您的情况。
3: 好的，梁教授，我记下了，谢谢您。
0: 不客气。记住，身体发出的每个信号都值得重视，但也不要过度恐慌，有问题早检查，早弄清楚，心里就有底了。再见。
1: 好的，再见了，感谢您的参与，您的健康主心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啊，您
0: 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
0: 嗯，
4: 我要给咱们的节目啊点一个赞。
0: 哎呦，感谢感谢啊。
4: 咱们老百姓啊，看个病啊太难了。
0: 是。
4: 去小医院看病吧，怕看不好。
0: 嗯。
4: 去大医院看病吧，又怕花钱多。
0: 对。
4: 结果呢，就把病给耽误了。
0: 嗯。
4: 但是咱们这个节目啊，播出之后，我感觉太方便了。
0: 太方便了。
4: 找您看病啊，也不用挂号。
0: 嗯。
4: 也不用排队，也不用花钱呢，只要打个电话就能详细的给我们解答。
0: 嗯。
4: 所以呀，我要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
0: 哎呀，太感谢了啊。其实每次接到大家伙的这个电话，我也很高兴很感动。那这位朋友啊，很有缘，咱们说呢，今天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新朋友。
0: 啊，新朋友。
4: 听了大概能有5天了吧。
0: 啊。
4: 哎，梁教授啊，我自己就是一身的慢性病啊。
0: 什么问题？
4: 我有类风湿。
0: 嗯。
4: 指个手指都肿了。
0: 啊。
4: 痛痛的。
0: 啊。
4: 医院给开的激素，我犹豫了不少日子，没敢吃啊。
0: 不敢吃。啊。
4: 嗯。
0: 嗯。
4: 但是不吃啊，还疼得受不了。
0: 嗯。啊。
4: 晚上疼得睡不着觉，没办法吧。我就吃上了。
0: 吃上了，我理解。
4: 嗯，
0: 因为大伙儿一说到激素，可能第一个考虑到的就是它严重的毒副反应，是吧？
4: 是。
0: 嗯。
4: 另外我去年还得上了脑梗。我得脑梗之前呢，就经常头晕，走路啊像踩棉花一样。
0: 啊。
4: 也检查过，说我有颈动脉斑块。
0: 嗯。
4: 有供血不足。当时根本就没当回事
0: 儿，哦，
4: 吃点药就那么地儿了。
0: 嗯，
4: 后来我的左半边的胳膊就发麻了，哎，经常走路啊，腿没劲儿。哎呀，果不然呢，没2年和我老伴吵一架，
0: 啊，
4: 上了点急火，一下子就脑梗了。
0: 脑梗了。
4: 啊。
0: 嗯。
4: 左半边不好使了。这一身病啊，给我折磨的，凡事啊，左一样要买，右一样要买，
0: 嗯，
4: 上了一当又一当啊，当当不一样啊。
0: 老同志啊，我觉得你这个情况，哎呀，有点太可惜了，因为你这个脑梗的问题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不发生的。你想你在发病之前的第一个检查做了，第二个你先兆的症状其实是很典型的。啊，说头晕呀，踩棉花呀，啊，包括我半边的这个胳膊腿的这种发麻发木，它很典型的脑梗塞发生的一个先兆症状。其实如果那个时候啊，你找到我，基本上可能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发生这个脑血栓了。但是你那会儿也不懂，也没有太重视，本身你有类风湿，你这个关节就不太好，所以这两个病合在一起，它对你生活的影响就更大了。那你刚才讲说也没少吃药，但是没效果，其实说到底还是药这块用的不对。
4: 是啊，杨教授，哎，我有好几个问题呀，啊，想问您呢，您帮我指导指导吧，谢谢啦。
0: 啊， 没事儿，您一个一个说，慢慢说。既然找到我，肯定是尽全力来能帮助你的。那然后您说吧，什么问题？
4: 哎，梁教授啊，你说我类风湿是不是就得吃激素药啊？完事儿吧，我现在吃的是降压药。
0: 嗯。
4: 哎呀，但是我心率特别快。哎呀，您说呀，是不是我不适合吃这个药啊？
0: 嗯。
4: 完事儿吧，我晚上睡觉还不好，半夜总醒。
0: 嗯。
4: 这是不是跟那个吃激素药有关系啊？
0: 就这些问题是吧？
4: 对
0: 啊、哦，首先啊，你这个降压药是地平类的药跟普利类的药联合来降压的，我们血压可以稳定在理想的范围，非常对的啊，没错的。然后你刚才讲说，哎呦，我这个稳心颗粒我也用了，但是我这个心率还是不行，那你就不要再用那个，你没有效果，因为每个患者他对每一种用药他的敏感度不一样，所以你看有的，哎，他用这个效果就特别好。但是你不适合，
4: 哎，
0: 然后类风湿这个问题，你刚才问到说，哎呦，我这个激素药担忧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目前这个激素药肯定你是暂时得用，红肿热痛这个症状都有，它是属于急性的大发作的这个时候有必要用，耽误了他手上他会留有残疾的，所以得用。但是我告诉你是暂时的，然后呢，你再让家里人吧到药房里买一个药，你联合一下。这个中成药又方便又便宜，它也是从补肝肾来入手，那么对你这个类风湿它是根本上的一个有效干预和控制的一个作用，同时可以通过中医的调理思路从根本上来治疗，还可以联合一个外用的方法，比如用一些祛风除湿温经通络的中草药泡制药酒，局部外用在疼痛的关节部位，你关节哪个地方疼，你局部外用就可以了。
4: 啊，就抹呗。
0: 对对对，就这个、
4: 嗯、
0: 啊。然后你睡觉这个问题吧，更多的要考虑就是，比如说你心率快了，关节疼啊，它睡不着，影响到睡眠。如果我们的心率的问题和关节疼的问题解决了，也可能你就睡着了。如果说这些问题没有了，能睡着了，咱能不用药尽量就不用药，能少用药尽量就少用药。当然也有一种可能说，哎呦，那我还是我睡不着。咱们不是给大伙儿讲那个，讲到那个方子
4: 啊，
0: 这个按方抓药就可以了，这个不贵的。
4: 嗯、
0: 啊、嗯，睡不着了咱们就抓那个，睡着了咱就不需要了，好吧？
4: 哎，好
0: 啊，就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能解决，你就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4: 哎，好
0: 好，说到这儿，再见，
4: 再见。
1: 健康专线您记好：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0: 喂，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0: 啊、你好。
5: 啊，哎，梁教授，我是你指导的患者，也是受益者。
0: 哦。
5: 哎，梁教授，我今天跟你打电话，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你。
0: 嗯。
5: 啊，因为啥说呢，我现在能自由的生活，我不拖累孩子了、
0: 啊、
5: 这一切都是梁教授你的功劳啊、
0: 哦、
5: 哎，你真是我的恩人呐、啊、真的、
0: 哎、
5: 你不但救了我、哎、也救了我全家呀，梁教授、嗯、真谢谢你。
0: 老人家太客气了、
5: 哎、啊，
0: 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实实在在的为大伙儿来解决病痛。
5: 嗯
0: 嗯，受益了就好，能恢复了就好。
5: 梁教授啊，你就是恩人，真的是恩人呐、
0: 啊！不敢当，不敢当。
5: 梁教授啊，你不知道我的情况，哎呀，我那时候有病的时候是那是太难了，我糖尿病引发的中风。哎呀，有了这收音机，幸好听到梁教授你的节目了。我就感觉你的声音就像天籁一样啊，直接就说到我心坎里了。哎呀，我就寻思这是上天来救我的了。也真是把我救了。
0: 好，
5: 梁教授啊，你说您免费开方问诊，哎呀，可关心我了。这我儿子就按照这方给我抓药啊，每个阶段解决什么病，应该用什么药，
0: 嗯，
5: 你都指导的明明白白的
0: 啊。
5: 哎呀，完事儿吧，我用了你这药以后，我这一身的病啊，好了起来了，
0: 起来了，
5: 梁教授，
0: 这样说就是方方面面都受益了，是不是？现在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你说一说。
5: 哎呀，现在这身体状态，我做梦我都想不到能有这么好啊！
0: 用了一段时间，身体有了积极的变化，以前那些让家人操心的事情，现在慢慢不用那么担心了，自己和家人都觉得很高兴，心里也踏实多了。看到这样的变化，全家人的心情都跟着好了起来，这是个好事啊，老人家，太好了。
5: 哎呀，我一看有这么好的那个结果呀，有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激动了，激动了，我直拍桌子，我大声的喊呐、我都喊起来了。
0: 太高兴，太激动了。
5: 嗯、
0: 你想啊，两年多，哎呦，心里积压了那么多的那种无奈呀、痛苦呀，甚至可以说是绝望，那么大的一些压力。
5: 哎呀，真是啊，那当时那个太难了、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呀，我真是看到了希望了、现在不用儿子陪我了 我自己就能照顾我自己了，
0: 完全能自理了，是不是？
5: 对对对，自理没问题了吧？
0: 好，
5: 我现在是自己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就能做点啥。
0: 好，
5: 哎呀，通过这场病啊，梁教授啊，我也想开了
0: 啊。
5: 人这辈子一有病倒下来，那说还有啥呀？所以说身体好了，我想吃点啥我就吃点啥，想干点啥我就干点啥，活的一定有，活的有质量，有尊严。
0: 对了啊，老头子说这个就说的太对了 我们说活我们就得活得有质量有尊严、但是你想大前提是什么，你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不
5: 对,
0: 对,
5: 对, 对, 对，
0: 你的这个病严重不严重是比较严重的、但咱们说不是不能治，而是只要你用对方法，那你前后用药这么多年，为什么以前没效果？因为以前还是你的方法不对。你想想，如果说当初没有听到节目，可能你现在还是原来那个样子，那么遭罪。
5: 对呗。
0: 或者说你听到节目了，你也好，孩子也好，都自暴自弃了，或者说也不再相信了，连个电话都不打了。我给你再好的方法，你都不去用，你说哪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恢复啊？大伙儿有病一定要积极的治，只有治我们才有好的希望。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把这个方法用对了，它必然有好的恢复，好的一个效果啊。老头子，我都替你高兴，非常好啊。
5: 杨教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的健康是你给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杨教授，
0: 太客气了啊！现在的收获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健康也是你跟孩子共同努力的，当然以后吧还要嘱咐你在哪儿呢、就是生活肯定还是要规律，饮食这块要科学合理、平时还要坚持这个锻炼、这方面还是要做得到的啊。
5: 梁教授啊，你真是好大夫，对每一个患者都那么好、不为赚钱也不为名利，什么都为患者想。梁教授啊，我有一句话送给您呐、
0: 那你说一说，洗耳恭听。
5: 就是干最美的好医生，梁教授，你用无私的奉献和一道大爱守护着每一个生命，你的存在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礼物。
0: 哎呦，太感谢了，我也祝愿你呢健康长寿，开心快乐每一天，然后平时呢还是多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多学知识，同样咱们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病患，好吧？
5: 哎，好的好的，
0: 好，
5: 那梁教授啊，好人一生平安，
0: 好人一生平安，再见。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 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9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6: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4: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4: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5: 战鼓催军，青春上场，
6: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

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韩礼其实万万没想到，张居正居然会升他做工部员外郎。他多年来一直在府县任职，熟悉民间的舆情。想了想，他说：“卑职领命。”山东的世豪大户，莫过于衍圣公孔尚贤与杨武侯薛辩两家。你说的不差，本府派你到山东，就是要你把这两家的田地彻底的丈量清楚。首府大人放心，卑职领朝廷圣命而去，保证他们的一亩私田也隐藏不下。张居正想结束这次谈话了，于是说：“要充分的估计困难，吏部新任命的景行县令这两天就会到，你与他交接之后就即刻动身到吏部报到吧。”“
1: 是。”
0: 韩礼奇知道这里没他什么事儿了，躬身告辞退了出去。他一走，张居正就问钱仆说了这半晌话，本府的这些随行军士吃了点什么呀？
2: 卑职早就安排好了，肉包子、大葱馅饼尽管吃，还有热乎乎的粉条汤尽管喝，这会儿都吃过了。
0: 吃过了，我们就即刻上路了。
2: 首府大人，都过午了，您不用膳呢？
0: 我在轿子里头用过茶点了。张居正说着，问随行的官员：“你们要不要吃点啊？”曹应聘领头回答：“
2: 我们也都用过点心了。”
0: 那好，上路。张居正说着已经抬腿出门，他忽然又瞥见亭子，顿时又想起那块尸匾来，便停下脚步吩咐钱仆：“把亭子里那块尸匾摘下来。”钱仆冒失地问了一句：“
2: 为何呀？”“
0: 不要问为什么，叫你摘你就摘下来。”“
2: 是。”
0: 钱仆听首府的口气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心神也就定了。见首府朝自己的大轿走去，他忙从后面喊：“
2: 首府请留步。”“
0: 你还有何事啊？”张居正回过身来，有些不耐烦。钱仆陪着小心笑着说：“
2: 卑职给首府另外备了一乘大轿。”“
0: 是吗？什么样的轿子呀？”“
2: 在驿站的后院停着，请首府挪步过去亲自过目。”
0: 张居正怀着好奇心随钱仆来到驿站的后院，当看到院子里当中停放的那乘大轿时，他禁不住吃了一惊。这乘大轿子比普通轿子要大好几倍，就是他现在坐的16人抬大轿，与他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啊。轿四

0: 的锦兰，雕有百鸟百花图样。一会一雨，一枝一叶，莫不色彩斑斓，栩栩如生。轿顶用灿若金丝的细篾丝秘密编织而成，外面再罩以防水的黄明油绢。轿顶飞卷如曲面屋顶，四角牙檐翘拔，各具有一只金凤展翅欲飞。顶檐之下是一圈高约一尺的垂幔，已有华丽的黄缎之声。和风之下，幔上坠饰的猩红丝绦微微摆动，如丝弦上浮动的纤纤玉手，令人遐思陡生。垂幔百檐之中是白绢轻敷的花格明窗，两边各有四扇，惊艳的窗花却是远近闻名的当地艺人的剪纸。看罢这乘轿子的外观，张居正觉得他气宇轩昂，华贵脱俗。接着钱谱又请他进轿观察，当他踩着雕花轿凳上的轿子里头，轿屋的已经规制陈设更让他惊讶。这轿屋一进两进，外间摆有书案，案上有笔墨纸砚，案几两旁各站着一名十五六岁的水灵灵的妙龄少女。里间较小，仅各了一张床，全座绢卧的熏香兰饰，顶上都是别具匠心的彩绘，脚下铺的是加厚的猩红地毯，踩上去柔柔软软，没有一点的声音。张居正里里外外上下左右看过，最后眼光落在两个小姑娘的身上。他问站在左边的一个，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姑娘蹲了个晚伏，紧张地回答，
1: 玉琴。
0: 张居正又问另外一个，你的？
1: 玉意。
0: 啊，一情一意，金玉搬秤。张居正随口开了个玩笑，他脑海中忽然闪现了玉娘的倩影，心下是一阵惆怅，随又问，你们不像是本地人呐。钱谱代为回答，
2: 哎，他们两个是卑职老家人。
0: 哪里的？
2: 苏州。
0: 张居正的心中像被胆子扶了一下，因为玉娘也是苏州人。他再仔细打量这两个女孩，都袅袅婷婷，十分的可人。特别是雨欣，低眉抬眼之间尽显妩媚，似乎从她的身上可以寻到玉娘的影子。张居正不免心有所动，便问，苏州女孩怎么跑到真定府来了？钱谱回答，
2: 雨欣与玉意两个本是卑职贱内房下的使唤丫头，贱内好一点琴棋书画，倒把他们两个调教出来了。卑职这次带他们来，是让他们一路照顾首府大人，全当书童之用。
0: 张居正听罢，倒没有推辞的意思，只是笑着问那雨琴，长途颠簸，你受得了这个苦吗？玉琴回答，
1: 这大轿平稳，坐在里头像待在家里，苦不到哪里去的。
0: 张居正吓得叫来，又围着大轿转了一圈，他心中对这轿子着实满意，一来是可以在轿上处理公务，二来倦了也可以有个睡觉的床铺。但如此庞然大物，路上方不方便？便问钱谱，这乘轿子 得多少人抬呀？32个，方便吗？方便得很呐。钱普说着一拍巴掌，命令在一旁垂手侍立、穿着一色号服的32名膀大腰圆的夫役：“你们抬起轿来，在院子里握两个圈给首府大人看看。”夫役得令，立即上前，各就各位。领头的喊了一声起轿，夫役们腰板一挺，齐步在院子里磨了两圈。那轿子不山不叠，非常平稳。张居正笑着说：“32抬大轿，自古未曾有过呀，这也是你钱普的创建了。”得了赞扬的钱普心里头是乐滋滋的，他一脸巴结的神情，闪了张居正一眼，半是吹嘘半是真情的回答：“卑职乍一得到首府南归的消息，头一个念头就是这2000多里的路途该要受多少的颠簸之苦啊，便大胆设想只做了一乘轿子，即可批阅公文，又可卧床休息。于是从苏州找来几个匠人，商量着制作出这乘大轿来。”“为何要请苏州匠人呢？”“大凡技艺之事，非江南莫属，而江南之能工巧匠，大半出自苏州。”张居正在心里头把钱普赞扬了一句：“看不出来呀，这钱普还是个有心人。”他忽觉得心情大好，就说：“承你好意，本府就换成你这顶大轿了。”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第三天中午，大队人马进得真定府城，前有戎装冲手，后有金甲侍卫，中间旗牌林列，鼓乐引导，簇拥着一长列轿队。打头的那乘32人抬的雕栏黄缎围帘大轿，像一座移动的金碧辉煌的殿宇。真定府的升斗小民何曾见过这等的威严显赫呀，几乎是倾巢而出，万人空巷挤到路边来看热闹。他们知道这雕栏围帘大轿里坐的就是当今的皇上的老师，权倾天下的首辅张居正，莫不想一睹伟人的风采呀。但花个明窗被遮得严严实实，两边各有16名手持金挂、腰悬开窍大刀的护车使，骑着奋烈扬鬃的蒙古高头马连配而行，这气势直把人震慑，围观的人莫不是啧啧称奇。在一路不停的礼炮声中，车骑队伍在位于南大门街的真定府衙门前的广场上停下，张居正的大轿直接抬进了府衙的仪门，掀起赶来迎接的钱普亲自搬过雕花轿灯，打开轿帘，恭请张居正下轿，待将首府大人请到下榻处安顿妥当以后，随行的一干人众这才敢散开。在真定府接待人员的安排下，各自密地节安休息。当天晚上，在真定府宽大的谢厅里，钱普举办了盛大的酒会，为张居正接风。 打从离开北京，张居正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府县。当地官员都揣想，首府位极人臣，在珠玑满眼、锦绣错综的京师，什么样的珍馐奇遇没尝过呀？即便是烹龙刨凤，他也只当是家常便饭吧。为了讨首府喜欢，他们都是挖空了心思，搜罗地方风味的吃食。七大盘八大碟，一股脑地搬上了筵席。北方吃食，味偏咸，油偏腻，这两样恰是张居正的大忌。因此，每次一上席面，张居正就胃口全无。虽然每顿饭的菜肴水陆皆过百品，他依然觉得无可下筷。地方官员们只觉得这位首府太过挑剔，难以接待，却没有想到首府是为何不给面子。闻听这一消息，钱普闷在肚子里暗笑，他叫保定府的官员们都是呆头鹅呀，在首府面前装出个一头顺脑的样子，却不肯下实在功夫研究首府的口味，真正制定出出奇制胜的菜单来。却说钱普把张居正从下榻的驿便请到府衙的宫灯璀璨、光如白昼的谢厅，一见这隆重盛大的场面，张居正当下皱了眉头，嗔怪说：钱普，随随便便吃顿饭，为何要如此铺排呀？钱普因与首府打了两天的交道，已经知道一点深浅了，再不像当初一味的惧怕，这会儿舔着脸回答：打从大明开国到如今也有200来年了，咱镇定府不要说没有首府到过，就是六部九卿也来得少啊。张大人您是第一个来咱们镇定府巡视的宅魁，中午入城时，首府大人您自己也瞧见了，咱镇定府合成百姓都挤到路边欢迎，人潮汹涌，举城如狂，小民拥戴之心于此可见呢。再说咱们镇定府上上下下数百名官员，心情也同小民一样，都想有机会拜师首府的尊严，聆听首府的教诲，为了满足官员们的愿望，卑职这才安排了这顿席面。听了钱普的这番解释，张居正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摇摇头挪步入位。在六扇红木山水屏风护着的主宾席上坐了下来。自他一入镇定府的地界，心情就变得大好。前两天赶路没见什么人，今天正好趁此机会与当地的官员见见面。此时众官员都已入座了，30桌席面挤得是满满当当。宴会开始前，钱普照例有一个开场白。当担任司仪的镇定府同知拍巴掌告诉大家安静时，钱普便从张居正的身边站起来，整了整官袍，然后一清喉咙：自古以来，凡天道与人道相合，则国家昌盛，老百姓安居乐业，我大明王朝特别得到天道的眷顾，凡朝廷遇有转折之期，甚或奸人当道之时，天必生一人以敬之，如此情况实不乏力。如英宗北狩陷入鲁求野仙的瞻目，则生一个庶民永担国事，弥缝艰难，后又有当患刘瑾谋逆，陷天下斯文于不堪，则生一杨文香拨乱反正，还威服于皇上。江西宁王朱宸濠反叛起兵，则生一个王阳明，整威珠豹，妖分遁解。 武宗皇帝大建，宠臣江彬殷墟一谋，觊觎帝座，则生一个杨文忠、王进熙，立除威火之际，身故国本。这些人都是国家治乱之良臣，都是聚歼大华的克星，是对病之药，手到病除。说到这里，钱普去了张居正一眼，见他微垂双肩，坐在那儿像入定的罗汉，心知这开场白引言太长了，引不起他的兴趣，于是赶紧调转话头，细说当今。这些前朝善事，后人笑之，力行而不倦。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此言不谬。但前世这些良臣，比之当今首辅张大人，则其移山心力，又稍逊一筹。古人言，圣人受命，争逆怀德，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不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几句话用在张大人的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试想，张大人于隆庆六年临危受命之时，当今圣上凋零十岁，主少国疑，祸及四伏。张大人仰威盛情，俯察民意，除官场恶度，弘远大之贵，观成败于前宗，方得失于当代。从隆庆六年秋天发生的胡椒苏某折凤事件，到去年冬天发生的夺清风波，这六年间张大人经历了多少的艰难呢？如今圣上端拱无为，百官勤勉尽职，万民乐业，四海威服，这太平盛世的建立，就是因为皇上为天下选了一个好宅魁。张大人的宰辅风范垂之后世，则国家千万年之灵长之作，亦可以预卜矣。钱普慷慨激昂，讲到此处博得了一阵响亮的掌声。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钱普慷慨激昂讲了一阵子，博得了一阵响亮的掌声。一直半闭着眼睛的张居正，这时也礼貌地欠了欠身子，向鼓掌的官员们表示了感谢。掌声一落，钱普继续说：天有不测风云，首辅令尊张太公居然登仙，首辅痛不欲生。然为了朝廷社稷，天下苍生不能归乡守制，只能将哀回古励之悲痛深藏于心中。
2: 我以皇上为重，黎民为务者，安能有此舍一己之孝而尽天下之中的胸襟？凭这一点，首辅就是我们这些人臣的万世楷模呀。这次首辅归乡葬父，途经我们真定府，我们全府五州27县的所有官员，心情是既悲痛又兴奋。悲痛的是首辅大孝在身，首辅一人之悲亦是天下之悲。我们恨不能亲到江陵，披麻戴孝，临官一痛。但是悲过痛过，我们又兴奋异常。毕竟首辅来到我们真定府，我们真定府所有官员今天能够与首辅坐在一起，真是莫大的荣幸。现在我提议，为首辅的光临，大家满眼慈悲。众官员一齐起身，端杯同声高喊，整个谢厅喧声震耳。钱普双手端着酒杯，恭恭敬敬地走到张居正跟前，请首辅赏脸，饮下这一杯酒。自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代表皇上在京郊真空寺设宴颁送，张居正小饮了三杯。过后这么多天，他可是滴酒未沾。今天晚上他原本打算还是酒不沾唇，但一来是钱普这番话让他开心，二来现场这热闹的气氛也让他感到盛情难却。此时只得站起身来，端起杯子与钱普碰了碰。难为你说了这么多的奉承话，就依了你，干了这杯。敬过酒，司仪又扯着嗓子高声宣布，现在敬请首辅大人训示。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张居正知道在这种场面下一番讲话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早就打了腹稿。这会儿他缓缓地离席走了几步，一双犀利的眼睛环场巡视了一周。谢厅里鸦雀无声，所有人几乎都屏住了呼吸。张居正先是淡淡的一笑，然后才开口说话。方才你们的知府钱普钱大人当着本府的面说了一大堆的奉承话，不管他真心与否，总还是有拍马屁之嫌。什么前朝良臣比起我张居正来，依山心里稍逊一筹，这话是扯淡，你们不必当真。但有一句话他说的不假，我张居正登首辅之位是临危受命。当官有多种当法，有的人充虚淡泊，谦谦有礼，遇事三省其身，虽不肯与邪恶沆瀣一气，却也不敢革故定新，勇创新局。此种人是清流，眼中的第一要务是个人的名气，其次才是朝廷社稷。有的人大唇小疵，这样那样的毛病让人一揪一个准儿，但他心存朝廷，做事不畏权贵，不必获救，不阿谀奉承，不视为欺君，这样的官员是循吏。说到此处，张居正略顿了顿，又环扫了一眼，见大家一个个神色紧张，支着耳朵倾听，忽觉自己口气太重了，于是语调缓和下来。你们都是州牧县令，都负有守土安民的责任，治天下者
0: 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居乐业，唯在知府县令。如今全国有1300多个县令，要想个个都贤明端正，的确很难。你们大概不知道，在文化殿单壁之侧有6扇屏风，像我身后的这座屏风一样，在上面绘的不是山水胜景，而是刻着天下府县的职官名表。哪一个县由谁来担任县令，皇上一目了然。每日的邸报、各地的奏折，皇上必看。因此，他虽然身居九重，对天下的官政民情却是了然于胸。一个县令开缺，职官表上就是一个空格，若3日还未补上，皇上就要询问原因。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山高皇帝远，其实啊，你们的言行举止都在皇上的深切关注之中。一个州有一个好州牧，则河州安稳；一个县有一个好知县，则全县生灵有福。自古州守县令皆妙选贤德，若天下州牧县令都悉称圣意，则皇上可端公庙堂之上，重廊之下，百姓也就不虑不怨了。所以说，没有当过县令的人便不知施政的艰难，亦不懂如何亲民爱民。以本府之见，天下最难当的官怕就是县令了。方才钱普说我是一个好宰府，试问一句，设若天下的知县都玩忽职守，鱼肉百姓，我这好宰府的名声又从哪里获得呀？基于此，本府再次敬大家一杯，你们辛苦了。首府的话恩威并重，字字句句打动人心，听者无不动容。此刻见首府举杯敬酒，大家先是正重，一会儿又忽然明白过来，顷刻间都齐刷刷地站起来，一边嚷着谢首府，一边把酒杯碰得脆响。张居正一扬脖子，喝干了杯中酒，看大家交头接耳，眉飞色舞，场内的气氛也是活跃了起来。他突然又威严地打了一声咳嗽，待谢廷礼恢复了平静，他又沉下脸来说，这几年真定府的政绩拿到全国比较也只是个中不溜秋。昨天钱普对我讲，真定府要学山东，立马开始清障田地，一年内完成此役。我对他讲，先甭吹牛，做起来试试再说。真定府中的世豪大户欺瞒田亩，你要对他的田地认真清障，还不等于是挖他的祖坟呢？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人家拿银子贿赂全门，到时候登门说情的怕是要挤破你钱大人的门槛了，你挡不挡得住啊？有些官员立功心切，难免扯旗放炮说大话，这种作风要不得。还有更可恶者，竟然还敢在我张居正的眼皮底下公然行贿，真是无法无天。张居正说这些话时，并没有歇斯底里的叫喊，而是声调沉稳，缓缓道来，但听着却如惊雷过耳。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

0: 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听了张居正的这段讲话，骤然间，本是暖烘烘一片燥热的谢厅里，竟然变得如同一座冰窖。担任司仪之职的府同知，不知该如何办才好。站在那里，拿眼睛瞧着钱仆，钱仆也正在看他，两人面面相觑。钱仆低下头去，看着面前的酒杯发呆。张居正看了看众位官员的尴尬表情，忽地朝屏风后头大喊了一声：“李可。”在。随着一声响亮的回答，身着小校戎装的李可闪身出来，手上托了一个木牌。张居正吩咐：“李可，你绕场走一圈，让大家看看这盘子里装的是什么物件。”李可得令，双手平托着木牌，在筵席间穿行。与席的官员们个个伸头去看，只见盘子里是九个五两一只的银锭。绕场走了一圈，李可又走回到张居正身边站定。张居正伸手从木牌里拿出了一只银锭，举到宫灯之下晃着说：“你们都看清了，这是银锭。大家会问，这银锭是哪儿来的呀？本府在这里告诉你们，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人送的。”此言一出，谢厅里轰的一声议论开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叽叽喳喳，一片叙过之声。张居正又把银锭指进了木牌，示意李可退下，大声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今天天煞黑，就在本府来谢厅赴宴之前，李可前来告诉我，有人送了他五两银子，说是在真定府境内辛苦了，这是奉上的茶水钱。我问李可，是你一个人拿了，还是有别人也拿了？李可出去找身边的人一问，问了八个，就收回八只银锭。你们看看，这是何等的阔绰大方啊！虽本府南行的有一千几百人，总之其中有二百人收下了这茶水钱，加起来也是一万两啊。真定府一年的税银有多少？如果我记得不差，超不过十万两。这十万两银子从哪里开销？国家的税银少不得，到头来还不是巧立名目，摊派在老百姓的头上。诸位都是朝廷命官，都知道我张居正最大的厌恶就是贪墨贿赂。本府已派人调查，随我南行的人不管是谁，收受了茶水钱之类的好处一律交出来。倘若有谁隐匿不交，一旦查出，立即考虑回京，严惩不贷。至于是谁送的，今晚上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头，本府暂不追究。说了这半天的话，想必大家已经是饥肠辘辘了，现在请大家痛痛快快的享用这顿美餐吧。先前桌上摆的只是一些冷碟，张居正这一番话讲完刚落座，如释重负的司仪连忙扯起嗓子高喊：“上热菜！”今天晚上这顿酒饭，钱仆的确是动了脑筋了。他不再像保定府的官员那样傻不拉几的开掘什么地方风味， 而是根据张居正口味偏淡的饮食习惯，精心制作了一些淮扬菜肴。江浙一带的驰名特产，诸如金华火腿、杭州笋鳖、松江糟黄雀、江阴炙鸡、台州天母笋、苏州蜜金雕枣、无锡唐腌排骨、绍兴女儿红、湖州杨梅酒等珍奇美味，一起摆上席面。面对这些色香味俱佳的菜肴饮品，张居正胃口大开。他吃了一口香喷喷的江阴炙鸡，问钱仆：“这是哪里的厨师做的呀？”张居正突然为茶水钱的事发怒，倒真是让钱仆始料不及。须知，这都是他安排的出奇制胜的节目。一时间，他六神无主，老在琢磨下一步首府会如何动作。因此，再好的菜也引不起他的食欲啊。这会儿首府发问，他强作欢笑地回答：“啊，扬州天星楼的主厨，做淮扬菜的绝顶高手。你特意请来的？”钱仆哪敢承认呢，只得掩饰说：“
2: 不不不，卑职从扬州调来真定府时带来的。”
1: 张居正也不深究，而是兴奋地说：“天下美味莫过淮扬，记得好多年前，徐阶老太傅请布谷到京城的淮扬酒楼吃饭，一锅萝卜丝炖鲫鱼，至今说起来还口有余香啊。”张居正推杯论盏，大谈美食，仿佛今晚上他压根儿就没有动怒过。钱仆总算领教了首府不言而威、不怒而令人鼓励的雷霆手段了，如今除了加紧奉承，别无他法。他换过真定府同知，问他：“
2: 首府大人夸赞萝卜丝炖鲫鱼，今天晚上是否安排啊？”
1: 同知略略诧异地回答：“
2: 有这道菜呀，这菜单是你知府大人亲自安排的吗？你怎么忘了？”哦，对对对对，哎呀，看我这记性。”
1: 钱仆瞧了瞧席上的菜单，拍了拍脑袋，干笑了笑。他一直等着张居正同他谈茶水钱的事儿。见张居正总是不开口，他实在是憋不住了，便主动讪讪地说：“
2: 首府，茶水钱的事儿卑职一定严查。”
1: 张居正点了点头，钱仆还想继续解释洗刷自己，忽见一个人提着一壶酒歪歪撞撞地走了过来，离桌子还有几丈远，那人就嚷着说：“
3: 首府大人，卑职来给您敬酒了。”
1: 张居正一看这人穿着七品不服，袖口污了一大块，脸上疙疙瘩瘩的，似乎从来就没洗干净过，内心先就有几分不悦了。他问钱仆：“这个人是谁啊？”“
2: 真定县知县，叫康立前。”
1: 钱仆说着朝康立前伸去：“
4: 老康，你要干什么？发酒疯也不看看地方。
3: 咱才喝了几杯，怎么会醉啊？钱大人你放心，咱疯不了。”
1: 康立前说着把酒壶朝桌上一搁，竟身子一溜趴在地上，利利索索地朝张居正磕了三个响头：“
3: 卑职康立前叩见首府大人。”
1: 这一闹，本来已是一片嘈杂的谢厅又悄然地安静下来。大家都把惊疑的目光投过来，要看康立前玩什么把戏。这一跪来得突然，张居正始料不及，只得命他起身，然后问他：“你有何事啊？”“
3: 说来，给首府敬酒是假，卑职白吃罚酒是真。”
1: 康立前说着，对着壶嘴又猛咕嘟了几口。“你为何要吃罚酒啊？”张居正耐着性子问。“
3: 卑职犯罪了。”“
1: 犯的何罪？”“
3: 你身边随从的茶水钱都是卑职给的。”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6: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7: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6: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7: 妈妈，让我念。
6: 好。
7: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6: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7: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5: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4: 在瑞士
5: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4: 在德国
5: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4: 在意大利
5: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4: 还有
5: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4: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4: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5: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汽车音乐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6: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娟儿像两个掉进钱眼儿而且不想往外爬的小财迷了，终日所思所想所意，除了和钱有关的事儿，几乎再无其他，恨不得替每一个进入超市的人将钱包掏出来压在我们那儿，不买够100块的东西不许走。而晚上面对面坐下点钱时，又希望装钱的小塑料桶是取之不尽的法宝。初一果然十分冷清，只有两个大人一个孩子进入超市，那个孩子买了一只灯泡，大人买了一瓶腐乳，另一个大人只是经过的行人买了一只打火机。晚上我们俩早早的就将超市关了，吃的又是方便面，爬上吊铺无所事事，双双仰躺着发呆，共享百无聊赖之寂寞。那种空前的寂寞使我连书也看不下去了。春节是最令只身在外的人想家的节日，我想的当然不是神仙邸，而是我曾经的玉县的家。他在玉县一向被叫做方宅，我想的亲人也不是生父何永旺及两个亲姐姐，而是我那市长爸爸。如果他是我生父，那么我何至于只身在外过第二个孤寂的春节。为了打消这种使我不由得不怨命的想法，我默默起身摆弄几捆钱，将纸钞的折角抚平，将硬币重包一次。哎呀，钱真是好东西啊，即使不花，看着也使人愉快，倘还不少，尤其使人喜不自胜， 那种感觉如同父母看着聪明过人，将来必有大出息的小儿女，会对以后的日子油然产生期盼和憧憬。李娟欠着身子看着我，试探地问，哎，咱俩明天干脆先弄回一台电视怎么样？钱已经有12000多了，足够。

0: 初二一大早，李娟揣上钱，骑上自行车，带着我去到了郊区的一个靠海边的小村里。家家户户都是二三层楼，有中式风格的，也有欧式风格的，还有中西结合的，看上去都是近十年内盖起来的。每一户人家都是红灯高挂，有的人家还挂了数个。所见门帘传达了一派欢欣鼓舞的气氛，门前街上红蟹铺地，显然除夕和初一此地鞭炮声通宵达旦。然而此时村里却是静悄悄的。我说，这里怎么会有卖电视的呀？娟儿说，别问那么多，保证咱们能买到不就行了吗？我们俩正说着话呢，一老叟牵了条小狗迈出家门，李娟儿扯我迎上前，彬彬有礼地说明来意。老叟上下打量着我们俩说，
1: 哎呦，大初二的，看你们两位姑娘倒是诚心诚意的。
0: 李娟嘴甜地说，请大爷成全我们吧，我们实在是想今天就能够看上
1: 啊。那先到我家呗。
0: 我们俩就跟着入了他家的院子。老叟朝屋里喊，
1: 他奶奶，把婆罗端出来。
0: 屋里应声走出了一位老太太，端着大婆罗，后边跟着戴老虎帽的男孩，蹬着小车满院兜圈，引得小狗拖着牵绳追。婆罗里是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电子手表，还有几个计算器。娟儿说，
1: 大爷，我们不买这东西。买吧买吧，买完了我带你们到我侄子家，他家还剩几台电视，村子里别人家基本没了。春节前来了几波内地人，疯抢似的都给买走了。
0: 老太太也说，
1: 是啊，大初二的都进了我家院了，怎么也得给我们老两口个乐呵不是？查了几次了，下次连这东西都没了。
0: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娟儿是带着我来买水货，也就是走私货。事已至此，我也只能顺其自然了。老叟说服道，
1: 你们俩也不该让我白当一次介绍人是不？你看这些表啊，多漂亮啊，男士的、女士的、儿童的都有。哎呀，也不论支卖了，100块抓一把，抓起来没掉下去的都算，就这些了，处理完拉倒。
0: 李娟手大，她分明动心了，却又不便自作主张，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于是娟儿挽起袖子，岔开五指，鹰爪歹兔似的一把就抓将下去。那一把真是斩获大大的，估计抓起了15-16只。我赶紧用衣襟接住，当我接住第二把后，贪心一起，居然鼓励的高叫，好，再来一把。老太太却及时退开了，涨红着脸说，
1: 哎呦呦呦呦，不卖了不卖了，便宜货不能都卖给你们俩呀。

0: 没见过一个姑娘家有那么大手的。老叟也抢笑着说，哎呦，你这两把多划算呢、啊、进我家院子
1: 进对了吧。
0: 娟儿付了200块钱，老叟找了个袋子帮我们俩装表，然后带着我们俩去他侄子家。他侄子引着我和李娟进入楼后的一个破棚子，看起来曾是猪圈，有时间不养猪了，收拾得挺干净，地上还铺着架空的木板，掀开一大块帆布，挪开底下的草捆，现出几只大小不等的纸板箱。那个男人指着最小的一个纸板箱对我们俩说，
2: 就你们俩看，而且摆在吊铺上这台最合适了。
0: 说着他拆了封，打开纸板箱，捧出一台红色外壳立式的14寸的电视来。我问，是彩色的吗？
2: 在我们这儿想买黑白的那也没有啊，人家老外早不生产黑白的了，这么大的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估计是放在儿童房间的。我们以后洗手不干这买卖了，生活好了得适可而止，知进知退，有些买卖不能总干下去。我呢也实话实说，14寸的不太容易卖出去，你们俩如果真打算买，500块就归你们了。
0: 我和李娟立刻喜欢上了那台电视，对于价格也十分满意，可是怎么带回去却难住了我们俩。当然用自行车驮回去不是个问题，但我们俩之中就得有一个人走回去了，那肯定不行，那儿还没通公交，大年初二也不会有出租在那儿转呢。老叟和他侄子也替我们俩急，说要是有车他们是愿意送一趟的，可是还没有付到有车的程度。李娟忽然想起了张家贵，一摸兜居然摸出了张家贵的名片，他就问那个男人家里有没有电话。那男人说有啊，说村里哪家都有电话，有的人家还有手机呢，有钱了什么形式跟不上啊，只要想跟那都不是事儿。于是李娟就借他家电话试着拨张家贵的手机，居然一拨就通上了话。李娟婉转说明求助的意思和村民，张家贵让我们俩别急，耐心等在那儿。他说他知道这儿，他来过这儿。他的手机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 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2: 张家贵说，在神仙顶关于方女士的事儿还真不少，她常去我们那儿行医，听说方女士去世了，神仙顶的人都挺念她好的。论起来，他与一户姓何的人家还算沾点亲。
0: 李娟又急忙将话遮过去，反问起别的来，我则一句话也不想说。
2: 李娟考虑得太周到了，吊铺安装了插板，张家贵替我们俩将电视扛上去，调出了图像才下来，但已经热出了一头汗了。娟儿将毛巾递给他，他擦汗的时候说，
0: 哎呦，你们这个小超市的地点很理想，好好经营吧，靠它肯定富不起来，但是维持生活绝对没问题。
2: 哦，还没有安空调
0: 啊，等我们再挣点钱下一步就安。
2: 张家贵又说，外边没看到电话线呢，
0: 里边也没看到电话呀。
2: 我说，一过完春节我们就安。
0: 张家贵说，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那儿的车库里呢放着一些半新不旧的空调座机，都是一些关系单位搞装修淘汰下来的，有的是白给的，有的折钱了，节后我让人给你们送来安装好，没有可不行啊，但是也没有必要买新的，省下那笔钱用到别处吧。
2: 我和娟儿大喜过望，连说谢谢。
0: 张家贵转身时，娟儿对我耳语，我便说请他吃午饭。张家贵说不了，还有事儿没时间，说以后他请我们俩。
2: 将张家贵送走以后，娟儿说，怎么样，他人还不错吧？
0: 如果他不是神仙顶人，属于可以深交的人。
2: 娟儿看着我张了张嘴，欲言又止。
0: 有了电视，我们俩就像一对懒虫，吃了睡，睡了吃，不吃不睡时双双守着电视，看起来没够，都不同程度的胖了。春节刚过，张家贵派人送来了两台空调，一台立式的，一台挂式的，为我们俩省下了10000多块钱。座机也给捎来了，但是电话线得电话局帮着拉进来。娟儿说这事儿简单，她去办，还感慨地说，
2: 有贵人相助，人生一旦往好了变，顺的挡都挡不住。
0: 其实我和他有同感，我希望自己也有机会成为别人人生中的贵人。我将我这个想法对娟儿说了，他取笑道，
2: 嘿嘿，你怎么也跟我一样迷信起来了。
0: 其实什么贵人不贵人的，无非就是合得来的人互相帮助呗。
2: 正月15以后，电话接通了，娟儿打的第一个电话便是问旅店老板小朋友怎么样，他让我们快去将小朋友接走，说小朋友可想我们了，再不接他只怕会得抑郁症了。娟儿对我学了老板的话以后，我立刻骑上自行车去接，与小朋友一起带回来的还有我的2封信。第一封信是我二姐的女儿赵俊写给我的，她在外地打工，
0: 信是从外地发出的，他在信中批评他爸妈根本不关心他弟弟赵凯的学习，赵凯都上高中住校了，他爸妈一次也没有为儿子开过家长会。他着重批评的是他妈，也就是我二姐，因为我二姐留守家中，却不担起对家对儿子的责任，热衷于在家聚赌。赵俊说，他或当面或写信规劝过他妈多次了，他妈呢却只当耳旁风，所以请我这位小姨帮着劝劝，希望也许能够起到作用。这封信是多么的破坏我的良好心情，无需赘言。本来我对我二姐的印象还不错，那封信颠覆了我对她的看法。第二封信是赵凯写给我的，他说他打算退学到深圳来投奔我，早点开始打工的人生。李娟关心地问道，哎，情绪怎么一下子变糟了？你看，李娟接过信看了之后沉默良久才说，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外甥你外甥女儿向你倾诉一下，这很正常。我说，那你说这种信我怎么回啊？不好回也得回吧。我说，上天为什么让我摊上那样一个二姐，那样一个姐夫呢？与二姐相比，大姐倒还是不错的，可惜大姐已是精神上的病人。娟儿说，摊上了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兄弟姐妹，那是命，是命就得认命，命是可以改变的，恨命没意义。其实我还没将赵凯的信看完，没想到一看之下心惊肉跳。第二封信是赵凯写给我的，他说他打算退学到深圳来投奔我，早点开始打工的人生。李娟关心地问，咦，怎么了？情绪怎么一下子变糟了？你看呀。李娟接过信看了看，沉默良久才说，嗨，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外甥你外甥女儿向你倾诉一下，这很正常嘛。我说，那你说这种信我怎么回呀？那不好回也得回呀。哎呀，上天为什么让我摊上那样一个二姐，那样一个姐夫呢？与二姐相比，大姐倒还是不错的，可惜她已是精神上的病人。李娟说，摊上了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兄弟姐妹，那是命，是命就得认命，命是可以改变的，恨命没意义。其实我还没将赵凯的信看完，没想到一看之下心惊肉跳。小姨，我叫你小姨，因为你确实是我小姨，而且是亲小姨。如果我与你不是这种关系，我也犯不着给你写信，平添你的烦恼。现在的我，除了向你求救，不知道谁还能够拯救我。如果你不早日回来将我带走，那我绝对不想活了。SOS。SOS， 娟儿接待顾客去了，而我默默抱起小朋友爬上了吊铺，直至超市关门我都没有下吊铺。我想起了娟儿说的话，人的命运 一旦变好了，往往

0: 往顺的挡都挡不住。我的命运才开始变好几天呀。娟儿这时坐到我身边，我虽然没有哭出声来，却已开始流泪了。娟儿问，你怎么打算啊？仅仅回封信看来都不妥了，万一有什么事儿，后悔可晚了。我说，我不知道。娟儿说，我给机场打电话了，贵州那边突然降温，雨雪交加的，深圳到贵州的航班已经停飞了。我才不回去呢，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受累。当年把我遗弃的时候，难道他妈不知道？他姓赵，我姓方，他不想活了，为什么不告诉他爸，告诉他妈？爱死死去，关我方婉芝什么事？说着说着，我叫喊起来。一阵肃静之后，娟儿低声说，哎，我也给火车站打过电话了，还有明天的票呢，但是也不多了。我一下子哭出了声。娟儿说，哎，那我去车站了，你也别再吊铺上了，我一出门你就把门插上。说着他迅速下了吊铺，我将小朋友搂入怀中。李娟给我买的是卧铺票，没想到在车上遇到了高翔。我们俩在同一个车厢，但是不在一个包厢。除了李娟这个姐妹儿，我在深圳的熟人再就是高翔、李主任和不久前认识的张家贵了。我不愿在列车上巧遇他们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第一，不愿遇到张家贵；第二，不愿遇到高翔。没想到却偏偏遇到了，我只能显出高兴的样子，尽管我实际上高兴不起来。开车以后，高翔与我坐在走廊的边座聊天，问我去哪儿。我说回玉县看望父亲。对高翔和李主任，我曾说我父母都是中学教师，而他们俩信以为真。高翔说，他和几位朋友在贵州某山区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即将开学了，他们分头赶去参加开学典礼。聊了一会儿，我找个借口回到了自己的包厢，一躺下便没出去，而高翔也没再找我。大约两个小时以后，天黑了，我昏昏沉沉地入睡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外甥赵凯。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7: 上午10点多，列车到了贵阳，在站台上高翔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我谢绝了，说有人接我，他又信以为真，见我只不过肩挎一个小包，于是在站台与我分手。站外的情形令我大吃一惊，广场上人多的就像沙丁鱼罐头，以往人们都会纷纷坐上出租车或者黑车去向市内各处和四面八方的县镇农村，而现在因为天气恶劣，路面湿滑，几乎无车载客了，偶有一辆仍愿上路的司机揽客，立刻会被急于离开的人团团围住，如被群抢一般。我焦急地接连大喊，哎，有没有去神仙顶的？我有急事要去神仙顶，哪位师傅行行好，送我到那边乡里也行，我愿出高价。神仙顶高价，喊了几番没人理我，我几乎急出了泪了，忽听有人叫我，一转身是拉着拉杆箱的高翔，他说他也正因为打不到车发愁呢，听到了我的喊声。一见到他，我的眼泪竟止不住地流下来，也许是我太想见到熟人了。啊，别急别急，我的事儿早一天晚一天没什么，咱们找个地方商议一下你的事儿怎么办。我们俩在一处小咖啡厅坐下后，我对他说，我要赶到乡中学去为一个外甥 开家长会，时间是下午三点。
8: 哦，这样啊，顺利的话来得及。哎，你敢坐在摩托车的后边吗？
7: 我的话明显会使人产生多种疑问，高翔却没问那么多，直奔主题。事关我外甥的生死，即使赵凯不是我外甥，是一个毫不相关的少年，昨夜那梦也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和时间的紧迫，恨不得生出翅膀来。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敢。以前常坐在男同学驾驶的摩托后兜风。他笑道，
8: 啊，那就别急了，我保证你能准时开上家长会。
7: 高翔让我耐心等会儿，起身到有电话的地方打电话去了，再回到我身边坐下时告诉我问题解决了，十几分钟以后我就可以上路了。说罢从报刊架上取向两侧杂志，给我看一份，他自己看一份。我们俩喝完咖啡，高翔让我跟他走，走到一处立交桥下，已有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男人等在那儿了。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头盔，手里还拿着一顶头盔，守着一辆较新的大摩托，不是电动的，是有油箱的那种，看上去是进口的。高翔介绍那个男人也是一位摄影家，是他的朋友。我的职业使我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好朋友。高翔这么说的时候满脸洋溢着对人生的满足感。他那个朋友也不说话，只是笑着将手中的头盔递向他。高翔接过去亲自为我戴上，而他的朋友摘下自己戴的那顶头盔，也一丝不苟地为高翔戴上了。高翔一言不发，扶住摩托跨上去。我惊讶地问，怎么你要带我去？高翔还是不说话，只点一下头。他的朋友笑道，
8: 哈哈，放心，他水平高着呢，驾摩托去过新疆、西藏、青海，否则我这宝贝摩托也不愿借给他呀。
7: 说完他替我拉下了面罩。高翔这时才说，
8: 送你这趟路程小菜一碟，我还嫌不过瘾呢。坐稳啊，出发了。
7: 就这样为我，他将拉杆箱留给了朋友，骑走了人家的摩托爱将。尽管他是一位驾驶摩托的高手，无奈路况不佳，他的速度并不快，驾驶的也相当谨慎。中途高翔将摩托靠路边停住一会儿，我活动身子时他向远处走，那儿的路边有几棵老树。我明白他要干什么，冲他背影喊，
2: 行了，别走那么远了，我转过身就是了。
7: 高翔也喊，
8: 那成何体统。
7: 高翔走回来以后从工具箱里翻出了一条安全带，他让我再坐他后边时用安全带将我们俩拦腰系在一起，那样我就不会因为一直搂着他而手臂发麻了，也更安全了。再上路不久下起了雨，那雨越下越大，根本无法行驶了。高翔不得不将摩托停在路边，指着一棵树要说话。我误解了他的意思，拔腿就想跑过去。他拉住我大声说，
8: 哎，不能到那儿去，咱们已经在高处了，万一有闪电那儿危险。
7: 看着山体又说，
8: 也不能往那儿躲， 可能会有石块落下来。坐在我背后吧。
7: 高翔说着，原地坐了下去，并且盘上了双腿，闭上了眼睛。我顺从的那么做了，喊着问：“
9: 你在打坐吗？”“
8: 是啊，在西藏时，跟喇嘛朋友学的。咱们坐这儿最安全，你不妨也闭上眼睛，这种经历得用心体验。”
7: 于是我也闭上了眼睛。左侧是山，右侧是谷，天空大雨如注，身下流水若溪，远处有雷声，忽然又下起了冰雹，砸在我们俩头盔上，其声不绝于耳。我闭着眼睛伸手摸，摸到了几颗，觉得有指甲那么大。那时我忽然觉得自己消失了，也不是消失得多么彻底，仿佛是一种在亦不在，有我亦无我的状态。我是谁？这三个字油然出现在我的脑海，反反复复的，似乎是在自问，一如天上有声音在反问：“
8: 你是谁？”
7: 我不禁又想到了宿命二字。大约半小时以后，我和高翔又坐在摩托上了。这时候乌云消散，天已放晴，还出了太阳，像被雨洗过，红得清新。接近乡里的一段路难以通过，那儿在修路，坑坑洼洼的，见或有沙堆和碎石堆，积水最深处将近一尺。高翔爱惜朋友的摩托，不肯推着过水，而是将摩托推入了路边的一片玉米地，绕行而过。也不知是什么人种在那儿的，只将玉米收走了，任玉米杆枯在那儿。我的衣服裤子早已湿得可以拧出水了，于是干脆连裤筒也不挽了，从水坑直接趟过去。按照我的要求，高翔一直将我送到乡一中的操场边。当他骑着摩托离去时，我问自己：方万之，他现在算不算你命中的一位贵人了呢？操场上也有一汪汪积水，几名光着身只着短裤的男生在踢足球，踢得水花一阵阵四溅。一幢楼的二层外走廊上站着一排学生，有男有女，都在观看，不时地发出喝彩助威之声。我朝他们大喊：“告诉赵凯，他小姨来了。”于是那些学生也一起喊起来：“赵凯，赵凯，你小姨看你来了。”喊声引起了踢足球的男生们的注意，正巧足球朝我滚过来，我飞起一脚，稳准狠，将足球踢得老高老远，像狠狠给了我的宿命一脚。我那市长爸爸爱看足球赛，受到他的影响，我从高中到大学也和男生一样爱踢足球，还当过中锋呢。那些个光着上身的男生见状，不抬头看球，一个个看起我来。其中一个：“
1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0: 威海烟台 FM 94.4，
0: 临沂 FM 104.5，
10: 青岛 FM 105.4，
0: 聊城 FM 100.9，
10: 淄博潍坊 FM 106，
0: 日照 FM 105.2，
10: 菏泽 FM 106.6，
0: 龙口 FM 96.6，
10: 诸城 FM 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看到外甥赵凯的臂上带着黑纱，一时呆住，连我来了三个字也没有说出口。当时可是二月份呢，从鞋袜到裤子到衣服，穿在我身上的可都是湿漉漉的遍布泥点子的脏衣服，而且我整个人都冷得有些僵了。臂带黑纱的赵凯也呆呆地看着我，一脸稀黄，不知所措，仿佛我不是一个真人，不是他的信催来的拯救者。我猛地抖了一下，连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因为冷还是因为他臂上的黑纱。我外甥终于扑向我，搂住了我，搂得很紧，并且将脸偎在我的胸前。
2: 小姨，
1: 我听到他轻声这么叫我。别说他是我事实上的外甥了，就算是一个与我半点关系都没有的少年，如果臂带黑纱，如果还紧紧搂着我，我除了也搂住他还能怎么办呢？我那么做了，为谁带的？我有点不相信那是从我口中问出的话，因为自己的语调变得那么温柔。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生父死了，我这一猜测并没有使我心生悲痛，但是却有大的遗憾，因为我有些想问他的话还没有机会问，也有些想对他说的话还没有机会对他说。不料那个少年说，
2: 我爸，
1: 他哭了。原来死的不是我爸，是他爸。我不但毫无悲痛，连点遗憾也没有了，因为我对那个是他爸的男人毫无印象，只不过站在他家的院子外面，隔着当时架在他家院内的剁肉的案子，也隔着他家盖起不久的新房子的窗子，望见了坐在屋里嘴叼着烟的他爸。而他当时也瞥了我一眼，如此而已。可死了的毕竟是紧紧搂着我的这个少年的亲爸。我不由自主地抚摸他的头，他毕竟是死者的儿子。忽然跑来一名男生，交给我一个纸条后退开几步，站定了，以研究的目光看着我和赵凯，仿佛我们俩的关系分外可疑。那时我才发现，几名光着上身的男生已经不再踢球，一动不动地站在操场的不同地方望着我们俩。二楼走廊上的学生们也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俩。我这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赵凯的小姨到学校看他来了，并与他在操场上劫后相见似的亲密拥抱。这一事实被相依中的那些学生们所见证，集体见证本身也成了铁一般的事实。 那一时刻的时间似乎定格了。纸条是高翔的，他说他得办他的事儿去了，估计我得在乡里住一夜，所以他在招待所为我预定了房间，房费已付。我让赵凯陪着我去买衣服，路上我问他爸是怎么死的，那少年三缄其口，只说
2: 你还是问我妈吧，问我姥爷也行。
1: 说着他又要哭起来。对于我嘱咐他的一些话，他倒是由衷接受，表现得特顺从。他说原计划今天下午确实是要开家长会的，没想到我骗高翔的话竟与事实相符，这使我心中对他的内疚减少了许多。由于天气的原因，有些家长来不了，有些学生也不能按时返校，于是推到后天下午同一时间了。我说那我明天回一次神仙顶，我还想说去看你妈和你姥爷，可我不认为那会是愉快的相聚，所以没说后一句话。他问小鱼，你真能给我开家长会
3: 啊？保证。
2: 小鱼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在招待所前，我外甥将替我拎着的衣服和药交在我手里，转身跑了。他跑得蛮快的，跑姿像一个运动员，这一点大约要感激我的生父。他个子高，包括我在内的他的三个女儿腿都长，赵俊和赵凯也是，腿长算是他遗传给后代的良好基因吧。我冲过澡，换上衣服，喝下感冒冲剂，躺在床上时，内心充满了对高翔的感激。他送我这一趟，不但比我还辛苦，而且为我考虑得如此周到。招待所那时已经种满了人，或是送子女归校，因为天气原因回不了家的人，或是赶大集的人，或是上访者。如果不是他提前为我订下了房间，这会儿我可去哪儿呢？我联想到了一句关于计划生育的口号，养娃还是一个好。当年的农民最反感这句口号了，其不好明明一目了然嘛。孤零零一个的成长多寡趣啊，我对此深有体会。再说万一夭折了呢？万一既夭折了还无法再生了呢？起码应该改成还是两个好，一男一女最好。那么贵人也是两个好，一男一女最好。男贵人有男贵人的好，女贵人有女贵人的好，各有其好，好好与共。这个想法使我又一次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幸福又幸运的人。2002年以前幸福，2002年以后幸运。至于养父和养母，他们不是我的贵人，他们至于我的人生的重要性非是贵人二字所能涵盖的。他们重塑了我，是我人生的导师，使我在心性上脱胎换骨，否则我这一天根本不会出现在赵凯面前，也根本不会帮杨辉圆了他的参军梦。在人世间，特别是在农村，一奶同怀的兄弟姐妹因为小小的利益之争
3: 而结仇嫌恨的事真是不少，包括赡养父母这种天责，往往也会成为反目成仇的导火索。2002年后，我已知晓许多，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我对待赵凯和杨辉的态度会有所不同呢？因为杨辉小时候陪我玩过一次，因为他送我离开神仙顶时说过比较成熟的话，因为他是个帅气的少年，而且学习好，字也写得好，因为他妈，也就是我大姐的命运令我同情，因为他想参军的愿望属于良好的愿望。我承认以上原因都是使我帮得心里不算太别扭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帮杨辉在前，赵凯的事在后。如果我所有的农村亲戚都一再向我求助，我的人生又将会如何？我何尝不需要亲情，但我刚刚能够养活自己，哪里担得起那么许多亲情责任？我一味胡思乱想，想到后来又陷入了沉重之思的泥淖，索性药力发挥，我渐渐睡了过去。神仙顶有新气象，时隔一年半，上山下山的路完全修好了，有的农民买了小面包车，在神仙顶与乡里甚至与县城之间跑起了运输，既载人也拉货，业务还挺忙，挣钱不比到外地打工少，也使神仙顶的人出行方便了，到县城去已是抬脚就走的事，如家常便饭。家家户户的新房和院落都已修好，有的还是小二楼，村子里干净了，有方砖地面的小广场了，有几个带孩子的女人坐在小凳子上聊天，看去都是早早就当了奶奶或姥姥的农妇，几个孩子在玩玩具，而那些玩具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没有见过的。我是坐一辆由农民司机开的小面包来到神仙顶的，也许因为将我当成了外地人，一路不断地主动找话跟我说，似乎觉得他的车能载一个深圳人是他的荣幸。
4: 哦，深圳呐，听说过，起先也是一个小小渔村对吧，过几年我们乡就改镇了，再过几年也许就超过深圳了。
3: 全车人就笑他吹大牛，都说只有中央画圈的地方才会发展得快，他却说
4: 那咱们县不是省里的重点扶贫县吗？在省里挂号了，在中央不也挂号了，不也等于中央画圈了？
3: 不论那个农民司机还是满
5: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三十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区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命。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2: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1: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让眼泪。
1: 1996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2: 32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个黄衣汉子露了一手飞竿吊人，然后就来到了郭彩玲的跟前了。 双方四目这么一对呀，郭彩玲的心中不由一震，只觉得在对方这等超然的神威之下，自己仿佛变得极为渺小，渺小的简直是微不足道。
1: 你，谢谢你。
0: 那个黄衣吊者锐利的目光缓缓的 从现场每个人的面前掠过，凡是被他目光扫过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打一个寒颤。最后两道目光又回到了彩玲的身上了，郭彩玲也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因为对方直到现在为止可还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呢。
1: 并不能因为他的出手就断定他一定是自己这边的。你，郭彩玲几乎有点害怕了。你到底是谁呀？你要干什么？
0: 那个黄衣吊者看着他徐徐地点了一下头，抬起一只手来朝着旁边指了一下。 郭彩玲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忽然发觉到自己骑的那匹爱马黑水仙已经远远地拴在那个林子边上了。哦，他忽然明白了，那黄衣汉子的意思啊，大概是让他走。你是让我走吗？那汉子点了点头。 郭彩玲这才把对方看了一个清楚，这个人是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看年纪啊，也就不过是三十五六岁吧，也许可能大一点儿。在他那广厚的下壳上生着一丛短而密的胡子，是根根见肉，这等神威的相貌，似乎 只有在历代的帝王将相的画像上才看得见。他虽然是没有说一句话，然而这个手势已经明显地表露了他心里的意思，那个意思呢，就是让郭彩玲快点离开这里。再转眼往那河里边看一看，这会儿那条金漆大船已经来到了岸边了， 船上软帘深垂，除了外边有几个弟子在两旁边站着，那个苍帘是挂着的，实在是难以想象这座金漆大舟之内除了载有内寺堂的两位堂主之外，另外那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声名显赫的人物呢？黄衣吊者的示意 不仅使得郭彩玲心里怦然一惊，只是在道义上来说，自己惹了这么大的祸，却要对方一个陌生人来为自己担待，自己一走了之，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呀。你，那你呢？你不走吗？半天郭彩玲才说了这么一句话。 只见那个黄衣吊者摇了摇头，脸色却是越加的冷峻，似乎对于郭彩玲没有按照他说的，心里头已经有些个不快了。他再一次指了一指那匹马，用力的把手挥了一下。郭彩玲怪不好意思的点点头，哎，好吧，大恩不言谢。
1: 我看我在这儿实在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不过最起码你也应该把你的大名告诉我，也好使我……
0: 话还没有说完呢，那个黄衣人呢已经用他神威的目光 制止他，不让他再往下说了，并且第三次又向他挥手令去。郭彩玲心里真是说不出的纳闷儿，奇怪呀，难道这个人他是个哑巴？他怎么不说话呢？心里想着呀，由不住可就更加注意的向对方打量不已。然而即使他真的是个哑巴，也万万不能够由外表上让你看出来呀。黄衣吊着那冷峻的目光简直使得他无法抗拒了。好吧，既然你不肯把名字留给我，那也就算了，反正我心里记着你这份恩惠就是了。我告诉你，我叫郭彩玲，我家住在兴隆山白马山庄，以后有机会欢迎你来玩。这个黄衣吊者本来是在愤怒之中，然而当他听到对方这么一报名郭彩玲，紧接着又听见什么白马山庄，显然那个脸上现出了一片惊异，那双眸子里由不住泛出了一片异彩，宛若思及故人那般的充满了喜悦。然而他毕竟是大意凡俗，长久的修为早已经使他不精于任何世俗了。面对着这个他显然非常希望能够见到的女孩子，他只是微微的点了一下头，表示他已经明白对方的心意了，然后再一次的挥手让他走。郭彩玲实在再也不能说什么了，当下他点点头向对方告别，随即大大方方转过身子就向那树林子走去了。在场的个人目睹着这一切，内心都不无愤慨。你说就当着这宇内二十四令内堂两位堂主的面，如果真要让这个郭彩玲就这样打着架子走了，一旦世传江湖，那不成了笑话了吗？慢着！随着欧阳不平嘴里一声轻呼，只是一闪，他已经把郭彩玲给拦住了。姑娘，你还不能走！一边说着，嗖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青霜，他那双深邃的眸子直直的盯向旁边的黄衣汉子。阁下的武功当是罕见，的确是高明之至啊。可是这位姑娘，她伤毙了毕帮多人，守着毕帮的大门口，要想就这么样一走，只怕没有这么容易吧。请阁下赏在下一个薄面，暂时置身事外，容在下拿下了这个赵氏的姑娘之后，再与阁下权益论交，你看如何呀？那个黄衣吊者就在欧阳不平横身拦阻的一刻，脸上也呼的一下子罩起了一片怒容了。等到欧阳不平把这话说完了，他才摇了一下头，那意思就是表示不同意对方这个说法。这个时候另一面的风雷手秦瑜已经捡着了

一经想到这儿，身子是快速一个旋转，就已经扑向彩铃的身边了，怒声的喊着：“欧阳堂主，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先把他挡住一阵，且容我先把这个丫头抓到手再说吧。”轻松的一句话，就把那个烫手的热山芋扔给了欧阳不平了。你看，他让那个欧阳不平去挡住那个黄衣汉子。那欧阳不平当然也不是傻子，可是他的心里却另有一个打算。偷眼向停在一旁那艘金漆大船瞄了一眼，这一眼呢是带给了他无比的信心，因为他相信即使船里那个人涵养再好，可是眼前所发生这一切是绝不会逃过他的眼睛，最终他也必将会卷入这个漩涡里面来，那可就正合自己的心意了。有了这个念头，他才敢大着胆子再一次捋黄衣吊者的胡须了。风雷手秦瑜话声一完，没等欧阳不平出声答应，当下把双篮一举，脚下一上步，就已经向着郭彩玲西身而来了。郭彩玲原本呢就觉着自己这么一走，这算什么呢？怪不好意思的。那秦瑜既然是横加拦阻，正好对了姑娘的心意了，当下把那长剑一挺，就要迎上前去。没想到就在这转眼的功夫，眼前是黄衣一闪，有如飞云一片，那个身材高大、意态轩昂的黄衣吊者已经站在他跟那秦瑜两个人的中间了。风雷手秦瑜万万料想不到，居然第二次，哎呀，又遇到他了，心里这么一急，是大吼一声，两只跨虎栏交叉着就向对方的身上挥了下去。黄衣吊者这次却是空着两只手，连那个吊杆也没拿，面迎着风雷手秦瑜的两只跨虎栏，他猝然把右手一抬，脚下微微向前踏进了一步，又是极其随便、极其自然的那么一招。可是那个秦瑜脚下却是一阵踉跄，啊，噔噔噔噔噔噔，一连朝后是退了好几步，只觉得对方那个黄衣吊者手掌上凝聚着万斤巨力啊。随着他前进那一步，更是含蓄着极其神秘的一股威力。如果自己要不是赶快的向后退啊，接下去那一招必定是无法接住了。风雷手秦瑜早已经是惊弓之鸟，然而他心里边却是十分的清楚的，自己今天所遇见的这个主武功之高，那真是高不可测，简直是无法取胜。假如要不赶快迅速退身，必将要再次出丑。脑子里边刚刚想到这儿，正要立刻往后退的时候，已经晚了一步了。陡然间他就感觉出有打对方那个黄衣身上忽然间袭过来一股奇热无比的劲道，再要想向后退，哪里还来得及呀？双方刚刚一交接，就被那股子奇热如焚的力道紧紧的把自己给吸住了。你看这股力，它不是向前推的，而是把它给吸住了。眼看那个黄衣吊者一步一步来到他的身边了，在距离他还有30左右的地方，那个人站住脚了。秦瑜在领受着对方身上那股子奇异的力道时，只觉得遍体奇热，似乎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全都沸腾了。
一时他是气热难忍，游不住，汗下如雨。

0: 黄衣吊者，一双炯炯的双瞳凌厉地注视着他。显然他已经被这个秦羽给激怒了，他是情不自禁地举起了一只手掌，这只手掌上可是凝聚着无以伦比的劲道，正要向秦羽的当胸击出的时候，可是忽然之间他那眼睛里边那股子凌厉的光芒消失了。一个像他这样功力的奇人，那是绝不会轻而易举的就动手伤人，似乎他们之间根本也没有什么仇恨，所以他把手又缓缓地落下了。那风雷手秦羽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条命啊，就在对方这转念之间又得了生机了。随着黄衣人平推的掌势，他的身子像一只球一样的咕噜噜噜噜噜噜一下滚了出去。这一辈子这个秦羽还真没有像这样丢过人呐，偏偏一身的武功在跟对方这个怪人交手的时候竟是连一丁点儿也用不上。在黄衣人那奇异的武功招式之下，他简直就像个小孩一样，根本就插不上手，这丢人现眼是在所难免了。他是知道厉害了，可是偏偏那位执掌钱塘的欧阳堂主却自信还有机可乘，摸了一下他打身后边猛袭而进。他是快速的往前面一个上步，掌中那一把描金折扇抖的一下往前这么一踏，力透扇骨，发出了尖锐的一股劲风，就直向黄衣吊者背后的制糖穴点来了。那黄衣吊者呀似乎根本没有发觉，他好像完全无知，这一下使得欧阳不平心里可是大喜呀，一时是力透扇梢加急的点出。他的内力精湛，尤其又善于使用隔空点穴的手法，此刻他把功力凝聚更具十分的威力，眼看着递出的扇梢几几乎就已经沾着对方的一边了，可是忽然间就觉得对方的身上啊弹出了一股力道来，这股弹劲儿一出，是无巧无不巧正好迎着了欧阳不平递出的扇梢来了。由于角度适当，那股子力道只那么轻轻一弹，却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妙。欧阳不平这把扇子啊，只是以毫厘之差而走偏锋了，又点了一个空。形势的变迁简直是有如电光石火呀，蒙克利就只见那个黄衣吊着的身子呼的一下向后边微微这么一坐，这是叫老子作动施展的真是妙啊，几乎在这个同一个式子里，右手向上这么一撩，就听见咕噜噜噜噜一阵子一阵飘风之声，却已经把身上那件宽大的黄衣抡了起来。这一手断的是出人意料，你看那个黄衣吊者抡出的一面简直就像是渔夫打鱼用的那个网一样的，哗一下就散开了。欧阳不平也正像渔网下的一条鱼，一迎一兜往了个正着，随着黄衣吊者扯大旗一般的往外这么一甩，欧阳不平是倒的就被翻上了半天了。这一手看起来跟刚才那一手飞杆吊人简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那个力道显然比刚才那手还要来得猛烈。眼看着那个欧阳不平飞在当空的身子足足腾起来有四五丈高下，一径直向着眼前的浅水乱石之间就坠落下去了。这一跤要是真的摔到那河里边，河里边那么些个石头，那脑袋还受得了吗？当场就得头破血流啊。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陡然间一道白光由打斜刺里边是电射而出，郭彩玲站的那个角度正好看的是十分清楚。只见就在那危机一瞬之间，那艘停在岸边的那个大船船帘子忽然哗啦一下揭开来了，有一个形象极为怪异的长身老者抖得打舱内是闪电而出，随着他那快出的身子右手这么一颤，就发出了有好几丈长的一根白色的长铃，乍然看起来简直就像一道白光啊！迎着下坠的欧阳不平呼的一下就卷了过去了。他是不偏不倚，是卷了个正着，随着那个怪老头一声断喝回来不，那个长铃的呼的一下往回这么一收，却已经把那欧阳不平下落的身子硬生生的给拉回来了。那个白色长铃这么一放一收，其实简直是有如银河倒卷。欧阳不平原来倒栽下的身子经他这么一拽，倒的一下再次翻江而起，飘飘然的落在一旁了。对于郭彩玲来说，这简直是出乎意料啊，想不到这艘金漆大船之内除了那两位武技深湛的堂主之外，竟然还另有高人呐。这个形象怪异的老头对于郭彩玲来说显然是前所未见，看着十分的陌生。只见来人的身材瘦高，两个肩膀是齐宽，他是旧手糊面，壮姿也翻，稀稀落落的一绺白头发挽成了像核桃那么大小的一个发髻，就顶在那个脑瓜顶上，一身青色的长衣是十分的肥大。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个老头的脸色是那么的特别，包括他露在衣袖外边那双像鸟爪子一样的怪手都是毫无血色，而是白中透青，脸上手上都是青筋暴露，乍然间看上去真像是深山大谷里不见天日的山魈木刻，确实能够把你吓了一跳。这个人突然的出现，非但使得郭彩玲吓了一跳，就连那个黄衣吊者在一度注目之下也不由微微的皱了一下眉毛。眼前的气氛似乎由于这个怪老头的出现忽然间显出了一片的阴沉。这个青面老者一经现身，那双幽旧也似的眸子眨也不眨的一直就盯在这个黄衣吊者的身上了。只见他一双袍袖子突的往后一甩，呼噜噜的一阵风声陡然之间就来到了彼岸了。你看他这手近身之势啊，好像仅仅就是靠着这两个袖子往后这么一甩，起着一阵风，靠着这阵风这身体呼的一下就过来了，那两个磕膝盖连弯都没有弯一下。黄衣吊者除了在对方刚刚一现身之际略表惊疑之外，一直都显现得十分的平和， 这个时候，当他目睹着对方施展出这手御风之术之后，那英昂的脸颊上更不禁微微现出了一片冷笑。现在每个人的一双眼睛都在注意着现场的这两个超级高人。青面老人一落向地面，紧接着身子再一次的弹起，起落之间已经来到了三丈开外，就落在黄衣吊者的正当面了。可是他赶紧又快速的向后退出了有一丈多远。等到他站稳了身子之后，那张白中透青、青筋暴露的瘦脸上却由不住的带出了一种惊异的稀罕神态。那一旁边的钱塘堂主欧阳不平，等这个青面老人站稳了之后，随即上前一一见礼：“
1: 多谢厉老前辈对碧堂赐以援手，感激不尽呐。”
0: 话声微微一顿，他随即用手中的扇子一指郭彩玲：“
1: 老前辈，这个丫头就是那白马山庄已故的郭白云之后。
0: 老前辈，您的那两位高祖据悉就是伤在他的师兄寇英杰之手，前辈您要是能够把此女抓在手中，就不愁那个寇小辈他不上门来送死。”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欧阳不平爬了起来，朝着那个青面老者一一倒地：“
1: 多谢厉老前辈对碧堂赐以援手，感激不尽。”
0: 说完了，用扇子往郭彩玲一指：“
1: 老前辈，这个丫头就是白马山庄已故的老庄主郭白云之女。”
0: 老前辈，您那两位高祖听说就是伤在他的师兄寇英杰之手，前辈您要是能够把此女擒到手中，可就不愁那个寇小辈他不上门来送死。”这番话呀，这是带着极大的挑拨性。那个姓厉的青面老头听了之后，顿时那个眼神就是一变了，那双小如弹丸的眸子里顷刻之间就涌现出一片凶光。欧阳不平察言观色，知道自己刚才的话呀，那算是用对了地方了，正是火上加油，眼前必定大有可观了。自己呢正好退居一旁，给他来个坐山观虎斗，你说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话声刚一出口，心里就觉着十分的得意，偷眼向旁边的风雷手秦瑜递了个眼色，两个人呢就匆匆的退向了一旁，现出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态了。再说那郭彩玲对这个青面老头虽然不知来者何人，可是观其出手以及那欧阳不平对他那样恭维的神态上来看，就知道来的这个人呢必定具有非常的身份，而且在武林中辈分一定是很高的。眼前的情形是敌众我寡，自己这方面就俩人，郭彩玲是情不自禁的就向这个黄衣吊者的身边靠拢过来了。那个黄衣吊者原来呢是想让他离开，可是由于眼前这个青面老者忽然现身，迫使他不得不临时改变了主意了。他仍然保持着原有的镇定，用那双深邃极具关切的眼睛朝着彩玲看了一看，郭彩玲也向他苦笑了一下：“
2: 哎，不是我不走，看样子暂时我是走不了了，你看又得给你添麻烦了， 真不好意思。
1: 黄衣吊者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用手指了一下身旁边那块大石头，那意思就是让他还站在那个大石头上边去。
2: 郭彩玲对于他始终不开口说话，心里边实在是大惑不解。
1: 要不是眼前这种形势特殊，自己呀，非得要激他一激，好歹也得逼他说出一句话来呀。然而眼前呢，他岂能这般的胡闹任性？这是什么时候？情势这么紧，当下只得依着他的话，蹒跚走到了他刚才指定的那个大石头上坐了下来。那块大石头是一面背水，高高居上。黄衣人把他安置在这个地方，这才大放了宽心，因为敌方如有任何的图谋，必定要冲过黄衣人这一道关。那个青面老头目击之此，摇不住发出了一阵阴森森的怪笑，脸上越见阴沉了。他焉能不知道眼前这个黄衣人的厉害，所以从现身开始直到现在为止，除了摆定一个姿态之外，他一直是迟迟不曾出手。这当然是有他的道理的，越是所谓的高手对招，越是吝于出手，常常是千丝万缕之后只做一招之搏呀。这一招也就是决定彼此生死存亡的一招。两个当事人迟迟不出手不打紧，倒是把旁边看的人呢可给急坏了，沉不住气了。当然以风雷手秦瑜、潇湘侠隐、欧阳不平这些个阅历见识广的人呢，当然不会那么肤浅，他们绝不会看不出眼前这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微妙情势。他们两个甚至于更能体会出他们双方所以迟迟不出手的原因，全都不禁暗中为他们彼此捏上了一把冷汗。那个青面老头跟黄衣人四只眼睛对看了很长一段时间。奇怪的是，这个青面老头自打上岸之后就跟这个黄衣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直没有向前逼近。而那个黄衣人自始至终也只是守着足下那方寸之地，因为他的心里边一直是记挂着郭彩玲的安危，他是生怕如果自己跟对方那个青衣老头鏖战之际，那个欧阳不平跟秦宇两个堂主再趁虚而入，他们两个人合力之下，那个郭彩玲可势将不敌呀。这是黄衣人所不乐意的，正因为如此，他才紧守着眼前这方寸之地，绝不允许对方任何一个人有可乘之机。那个青衣老头在几度的运势内力跟对方抗衡之后，已经清楚对方的用心了。当时他清白的瘦脸上再一次罩起了一片怒容，这位朋友，老夫跟你打个商量怎么样啊？你别看他一副鸡皮合发老态龙钟的样子，但是说起话来声音却是那么响亮。你我之间说起来可都是局外人，也犯不着为这个事儿拼个你死我活。这样吧，你老弟退一步，我退两步，你的意思怎么样啊？大概是没有得到预期的回话，那个青面老头冷笑了一声，继续说：老夫的意思是，你老弟只管扭头走你的，我们这边的人谁也不许拦着你， 只是我们要留下那个姑娘。
2: 黄衣人脸上仍旧不动

声色。青面老头又说，怎么样啊，而且老夫还可以答应你，绝不伤害这个姑娘。你应该知道，我只是要用她做个人质，目的是在迫使她一个同门的师兄姓寇的那个小辈自投上门。提起了这个姓寇的，青面老人的眼睛里边是凶光崩现，摇不住的连声发出了一阵子冷笑。殊不知这个姓寇的对于那个黄衣汉子和对于郭彩玲来说引起的感应啊，更比那老头还要深刻还要强烈，绝不在这个青面老头之下。只是两方面的感触不一样，一方是寄予深情关怀，一方却是意在仇恨，深恶痛绝，这是两个极端。怎么样啊，老夫我可就等你老弟一句话了。可是那句话呀，一直也没有出口。不过黄衣人做了一个摇头否定的表示，就表示对于这个青面老者的提议啊，不予赞同。哼，怎么说来，你是非要跟老夫我动手不可了？黄衣人冷笑不答，只见他的一只手缓缓地把那根插在地上的钓鱼竿拔起来了。青面老者顿时脸色一愣，现场的个人也无不大现紧张，他们还以为这黄衣人要出手了。然而他们是猜错了，只见这个黄衣人呢，把这个钓竿画动，在地面上写了几个字。写的什么呢？你莫非是来自苗疆铁花坞立铁山吗？青面老者一看，登时一呆，狞笑着说，啊，原来你有一张嘴确实不能言语啊。不错，老夫正是立铁山，足下你是何人？黄衣人的嘴角带起了一丝傲慢，摇了摇头，继续用那个钓竿在地上画着。少小出家江湖老，不识姓名酒意。那一笔狂草虽然是信手挥来，却是力透地面。李铁山又是冷冷一笑，你是不肯实说罢了，一向在哪里盘桓呢？黄衣人又写了八个大字，沐天席地是四海为家。青面老头立铁山嘿嘿一笑，好狂的口气。今天你我世风齐会，就此我讨教了。话声刚一出口，只见他那双像鸟爪子一般的兽手倒得往外这么一合，就听见一阵清脆的鼓响之声，密如灌珠，那个立铁山的两只脚呢也随之向旁边跨了一步。这现场可就登时变了样了。沿着这个立铁山站立那个地方，三尺范围之内顿时就形成了一个气窝。只听见一阵沙沙之声，无数的灰沙小石随即在那团向外扩充的气机里开始缓缓地移动起来了。渐渐地环绕在这个老头身边的那股子内力圈子似乎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李铁山那双眼睛情不自禁的也就眯成了一条线儿。透过一线目光，他是眨也不眨的直直的盯着眼前那个黄衣人。黄衣人那伟岸的身子是一动也不动的，仍然
站在远处。对于厉铁山这般的功力，他当然也有所感受。你看他那淡棕色的脸上忽然显出了一番凄凉，长杆探出，继续写道：你有今日成就，确是不易，如毁于一旦，未免可惜，劝你还要三思。厉铁山的眼神是越见凌厉，那枯瘦的面颊上现出了冷森森的笑容。话倒是两句好话呀，只是光说不练，看来你倒是一个外家子。可知老夫所施展的是什么功力吗？黄衣人脸上微微一笑，挥杆写道：内提三虚，外行三刚，谓之浑元霹雳。此功唱至昆仑雷鸣子，终不脱前人的朝旧。厉铁山看了之后神色一变，一点头：好见识。这么一说，足见阁下高明。说到前人的朝旧，莫非你的一身所学岂能无师自通吗？黄衣人却是点了点头，要写道：然也，我之武功皆脱胎于自然天机，前所未见，你欲胜我是万万不能，我要胜你却是容易之至，你不可不谨慎其事。咱们一对一答，个人可全都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对于黄衣人的这番自负，未免不心里暗自猜疑，真有那么厉害呀？那厉铁山忽然发出了一声冷笑：属下恐怕是过于自信了吧，只怕你未必呀。老夫则居画外已经数十个春秋，不问外事了，这一次承铁总令主的会书相邀，我千里来做客，这件事要照说不便我这个客人多事，只怪你行事过分猖狂。两位堂主存心礼让，跟你好言相商，你居然毫不知情，这等行径分明是大背武林道义，老夫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说不得我要插手管上这件闲事，你自不量力，可就休怪老夫我手下无情。咱们闲话不必多说，请即出手赐教吧。这个黄衣人听了之后，脸上兴起了一股不屑之色，只见他往左边跨了一步，噗的一声把手上那个钓鱼竿可就插进地面了。说是地面呐，那个地方全是石头，就轻轻的往下这么一插呀，你看看插进去有一尺多深，所以极见功力。厉铁山虽然化声不绝，可是却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态，两只手依然合十在胸，脚下却大阔步的跨出，看看内功已经凝聚形成，冷哼了一声：开罪了。这开罪二字一出口，那双形若鸟爪一般的兽手已经颤巍巍的徐徐的向外推出了，顿时就有一片成型的钢裂，打那颤巍巍的十个手指之间向外涌出。可是对方那个黄衣人仍旧跟他面对面的站着，这中间的间隔距离大概也就是一丈来远吧，他那伟岸的身子
仍然是伫立在当地，就像是打入在地里边一根石桩子一样，是丝毫也没有移动。这个立铁山发自石质的钢力，那该是何等的威猛啊！这一点你只要看一看眼前的飞沙走石的情况，就可以想象而知了。然而这个黄衣人却是那等的无动于衷，一副宛然没有知觉的模样。非但如此，甚至于他身上那件宽大的黄色长衣，那个衣襟儿啊，连飘都没有飘一下。那汹涌的风力实际上已经在他身体的周围已经形成了威力了，那拳头大的石头块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向后边滚动着。然而偏偏这个黄衣人仍然是茫然无觉。郭彩玲站在黄衣人身后大概有那么两丈来远吧，就连他都已经感觉到正面锋利的刚劲了。对于立铁山的功力他是大感惊疑，对方的双掌啊只不过是刚刚作势推出，已然就有这么大的功力了。一旦他要是全力击出，那其威力是可想而知的。这么一想啊，他心里哪能不替眼前这个黄衣人担心呢？果然随着立铁山缓缓推出那一双手掌，眼前所形成的空气压力是渐渐的加剧。立铁山那一双推出的手，那不像是在凌空运功，倒像是在着力推动一座山一样啊。只见他那个双掌颤动的是那么厉害，把身子微微的向下蹲着，虽然刚挺如故，只是所担当的力道那必定是惊人的。这一点呢，你只要注意到他那双脚就会知道了。那脚怎么了？那双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深深的陷入了地面，少说也得有一寸多深了，好厉害的浑圆霹雳掌。在他推动的掌力之下，那三丈之内地面上已经没有什么浮动的油物了，什么沙子啊砖头啊瓦块啊全都被吹跑了，比扫地扫的还干净。可是你再看一看那个黄衣人呢，依然站在那是巍然不动。黄衣人安然不动的身子依然如昔，尽管身边四周围的滚石啊瓦块啊呼噜噜噜的直刮，他却依然故我，那炯炯的目光仍然是注定了对方立铁山。立铁山的双手已经推出了一半了，可这个时候他显然已经遭到了极大的困难了。那没推出的一半啊，再往前推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凡是有耳朵的人现在都能够听清楚，在老头这个掌力所形成的那种那种轰鸣声一直都没断。然而立铁山却不能如己心愿而有所发挥了，渐渐的他那如铁柱磐石一般结实的身子也开始摇动了起来，一连摇了好几下，随即他又拼了老命的把身子稳住了。一片红云起自立铁山那消瘦的脸上，甚至于连他那双眼睛也开始变成红的了。旁观的几个人看到这里可都禁不住暗自为这个青面老头担心了。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这个立铁山虽然是发动人，
似乎却是自讨苦吃了。对方那个黄衣人呢，虽然是站着不动，甚至连胳膊都没抬一下，但是在眼前双方暗角功力之下，他似乎已经毫无问题的占了上风了。难在立铁山的这一双手啊，现在你说可怎么办呢？心里头明明知道自己啊已经落了下风了，这可就应了那句话，叫做修道难如鞘啊。这手已经伸出来了，难道就这样再收回去吗？这是前进无力，但是后退不能。每个人的耳朵里边发出了一阵隆隆之声，强大的气压力道继续是有增无已呀。立铁山那双手，他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又向前推进了大概有那么一寸吧，现在不能说是一步了，只能说是向前那么一寸。他那张脸呢，已经由原来的红色都变成紫色了，一根根青筋呢颤巍巍的抖着，就像是无数条小蛇在那蠕动着。他似乎已经尽到了他所有的能力了。直到这时为止，那个黄衣人脸上才现出了一片欣慰的笑容。只见他迈动脚下，徐徐向前跨进了一步。这一步对黄衣人来说似乎并不十分吃力，可是相对的加在那个立铁山身上可就大不轻松了。蓦然间他的身子摇动的是那么厉害，黄衣人的鼻子里边哼了一声，一双光滑内敛的眼睛逼视着他，脸上是威胁怒容。他已经给对方颜色看了，他是怪这个立铁山仍然梦想求胜，你是太不自量力了，因此这双眼睛的光彩是含着凌厉的责怪之意，像是给对方最后的一种警告。立铁山的身子在一阵激烈的摇晃之后，竟然他又稳了下来，那双站在地面上的脚现在可是陷下去的更深了，几乎连踝骨都看不见了。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来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家人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健康，让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不迷茫不困惑，生病不求人，不遭罪，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暑夏呀到来了，那么一些所谓的专家明白人教授啊，开始给我们支招了，各种说法，各种养生方案层出不穷，哎，都来了。那么我们很多不知原理的，不明前因后果的，也不管符不符合自己的，跟着照做，跟着照走，结果哎，弄出更多的问题了。不但没有解决自己存在的问题，反而使自己的身体更加的走向偏颇，病情更加的恶化，甚至做了还不如不做，就出现了这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很多人都重视健康，每个人都能说上两句啊。那么能说上两句的人感觉都是明白人，感觉自己都是对的，感觉自己都行了。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啊，不是谁都能说上两句谁说的都是对的。这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最坑人。还有的人断章取义啊，还有的不懂装懂， 不会撞毁。你就拿这个夏天来说，暑夏来临了，那么在传统5000年的中医当中告诉我们春夏要养阳，好吗？很多人就记住这一句话了，春夏养阳啊，那么就告诉所有的人呢、啊、都要养阳。什么养阳呢？姜。哎，你看，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耳熟能详，人人都能说。所以很多呀就明白人呐、大专家呀大教授啊就开始传说，说你要养阳啊，中医5000年的文化，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了要养阳。你看看你不养，你是背道而驰啊，你是违背自然规律等等，就会给你说很多呀你不做的错误啊，告诉你只要养阳才对，不养阳你就是与道与自然背道而驰啊，你就会生病，你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哎，给我们很多人呢就吓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赶紧跟着，哎，那就养阳吧。其实事实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事实并非这样。如果说我们这么认为，这么去说，这么给你们讲的人，那他一定就不对，这句话是错误的。春夏不止养阳，就夏天暑夏，我们在养阳的同时还要做到除湿，还要滋阴，还要益气，这是暑夏应该干的，乃至暑夏还要清湿热。夏天耗阴依然非常严重，和大家讲过吧，用阳耗阴，耗你的这种精血津液，就如同夏天这个植物需要阳光，充足的阳光才能生长，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它更需要土地润泽，大量的营养满足它的生长。听没听过一句话，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就是你只靠阳你不会生长的。人的这个增长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原先损伤的脏腑、损伤的细胞、损伤的组织开始更新，去腐生新，新的器官、新的组织在自我的修复，这个需要生长才能完成。所以说我们很多种疾病一定要在春夏这个季节来调理来治疗啊，可以起到事半功倍。所以说呢，春天生发生长是最旺盛，这个季节调理治病啊，特别是陈年老病，可以起到事半功倍。那么在这个季节上，所以说呢，在阳耗阳用阳的过程当中，也需要耗着阴精微物质，就如同这个植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也需要肥料，土地需要营养，一个道理。这个土地不就是阴吗？天属阳，地属阴啊，这是有数的。那我们身体不也是这样吗？活力劲属阳，精血津液就属于阴。所以说我们要养阴，不是说夏天就一定养阳不养阴，这句话是不对的。第二，就是在这个季节阳气生发旺盛耗阴的过程当中也耗着气，也耗着气。很多人本身气就不足，气就亏，你不益气吗？你需要益气，所以也需要益气。那么在这个季节由于阳气都往体表跑，那么就导致我们内在的脾胃脏腑虚亏，所以说湿气就开始重。这个季节湿气是非常重的，在阴阳互腾之下，天地相交之下，湿气就是重。所以暑夏你看看是不是湿气很重，特别是这种盆地啊，以及这个湿地沿海这些地区它都非常潮湿，这一潮啊，有这个湿气人就会犯病，身体体内也是这样，环境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与自然是同频的。我告诉大家啊，我们生于自然，

在夏季也非常重。我问问大家，湿热相加是什么？湿热相加呀，湿跟热放在一起，那是什么？那叫湿热。所以说炎症恶臭啊就体现出来了。这就好比我们把一块生肉啊，又湿的这个生肉放在一个很热的一个环境当中，时间长会怎么样？大家想想，你买一块这个鲜肉，潮湿的鲜肉，不是肉干，你放在你家屋子里或者放在这个厨房里面放个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一个月，这块肉会怎么样？恶臭，奇臭，生蛆，对吗？是吧？就发霉长毛，臭了。这就是湿热，又湿又热。如果说我们还是买一块鲜肉，冬天来临了，特别冷，都结冰了，我们把这块肉还是放在你家里，放在这个厨房里，会怎么样？这个温度很低，这块肉就会被冻住。它会湿热吗？它就不会湿热了。所以说湿热也是一种疾病啊，也是一种症状。所以说在这个夏季啊，人是容易湿热的，人是容易痰湿的，人也是容易阴虚的啊，人也容易气虚的。所以夏天绝对不是说你只需补阳就行了，养阳就行了，不是这样的。你还要干嘛？养阴益气，除湿清热化痰，你还要做到这些，你也有这些事儿可做啊。所以说大家听一听盛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是我们夏天只能除湿吗？只能吃姜吗？不是，我们还有很多事儿可干。这个事儿是怎么干，如何干呢？这就得辨体实证，辨证施治，你得因人而异，因人而异。这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中医讲春夏养阳，春夏养阳这句话为什么不能对所有的人来说，不适合所有的人，它只适合什么样人呢？正常的人。听好了，这句话说的对不对？说的对。但是这句话适合什么人？适合正常的人。听好了，春夏养阳，你看他是说养，保养的养，就是告诉我们要学会保养，说我们身体已经偏颇了，我们体质偏颇的非常严重，已经产生疾病了，这个期间不单单是养了，还需要调，还需要治，还需要疗了，怎么可能光靠这个养阳就行了呢？不对，明白吗？它是指针对正常的人，体质不偏颇，没有淤水湿痰，没有任何疾病和症状，就是纯粹的健康的人，说到这个季节人要养阳。为什么要养阳呢？因为你的阳气都浮于体表了，你内在就虚亏了，比如脾虚、肾虚、胃虚，都是胃阳虚啊，我说这个虚是阳虚，所以说就要吃点姜。这个姜是干什么的呢？是温阳的啊，是除寒的，化湿的，它有这个作用，发散的作用。说夏天要吃姜，哎，这是指针对正常的人保养养生保健来说的，不适合针对所有的人，那些生病体质已经偏颇的人不适合。你说这个人严重的阴虚阳亢，火力旺，口干舌燥，口裂舌裂，口舌生疮，便秘排不下来便，你还让他天天吃姜，你这不等于给他火上浇油，要他命吗？所以说你看看，说这个春夏养阳适合所有的人吗？不适合。春夏养阳适合哪些类型的人啊？本身这个人阳虚，胃寒怕冷，手脚凉，这个是适合的，对的。还有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任何问题，健健康康，就是养生保健，没有任何的体质的偏颇啊，不存在着阴虚阳虚的问题，就很健康的人，你想养生想保健，在这个季节适当的养阳是对的。
但是针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体质严重。

0: 偏颇，各种疾病层出不穷，那么就不适合。听明白了吗？就不适合。适不适合最关键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就是我是不是阳虚，我手脚凉不凉，我怕不怕冷，这是主题，这是核心。如果说我存在这样的问题啊，我内寒怕冷，那我就适合养阳。还有个就是我也没有阴虚，我没有阳虚，我也不怕冷，我也不怕热，那你想养生保健你可以用。还有第三种情况，老师，我有手脚凉怕冷啊，属于阳虚，但我也有口干舌裂舌燥，我也有这种情况，那么你记住，你就不单单适合养阳，你也适合养阴，你叫阴阳同养。那还有的人说，老师，我不单单阳虚啊，手脚凉怕冷，我还有什么呢？这个气虚乏力没劲儿，爱出汗，那你就阳气同养，有阳有气，简称叫阳气，明白了吧？那么还有的人说，老师，我不单单阳虚，我有阴虚，我有湿热啊，阳虚可不可以有湿热呢？有湿热。那么阴虚可不可以有湿热呢？也可以有湿热啊。阴虚如果纯阴虚的人，一般的都是火邪了，明白吗？只是热比较多，湿就差了，就是火邪燥邪热邪比较重。因为这个季节的人这个津液耗干了啊，这个人津液耗干了，那么就不能养阳，应该以什么为主？前期应该先以滋阴为主了，清火除燥为主。听好，什么人养阴啊？什么的人以驱火除燥为主，就是说在这个季节我特别燥，我特别热，我燥热口干舌裂便秘，小便灼热啊，甚至我火气非常大，我人特别干，我感觉我快干枯而死，没有水分，我半夜里都得喝水，我都得喝水我嘴里像醋，我眼睛里感觉有沙有石干膜，我手心脚心特别热，像有团火，这种情况就应该养阴滋阴润燥清热去火为主，不能以养阳。哪管说你也有怕冷不禁动，那么也要以养阴天津生液去火润燥为主，那么补阳为辅，明白吗？补阳为辅，也得以滋阴为主，养阳为辅。大家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说我就干我燥我热无心烦热，我建议这样的人先以补养精气神养情志为主，辅以调理体质啊，辅以调理体质。这就好比我饿我不那么渴，那我就多吃少喝，或者我特别渴不那么饿啊，我特别口渴你就多喝水，然后呢少吃点啊，我也有点饿但不那么严重，我以口渴为主，多喝水少吃点就行了。那么有的人说，老师，我可不是口渴呀，我是以饿为主，特别饿。那你就以吃为主，少喝点，就是以调理体质了为主，明白吗？就是你是体质，你是体质严重的偏颇不足，你还是内在的虚亏啊，精气神不足，虚亏，缺少滋养了，情绪情志都燥了，你看你是什么情况。如果说你都有，那你就两个结合，你不要认为我养神我就不能养形，我不能说养形我就不养神，不是这样的。谁告诉你们的，说我只能做一样，我有父亲爱我也可以有母亲爱啊，父母的爱都可以给我，对吧？就像我们很多孩子一样，给孩子的爱还分你的我的，还得只能有一个吗？ 啊，只要孩子缺需求，咱们就给，这就是身体生命，生命有这个需求需要，咱们就给予调理，哪里有问题，哪里薄弱，咱就给哪里下功夫，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听明白了吗，学员听众朋友、患者朋友，你们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被别人断章取义给带沟里了。所有的调理，所有的治疗都以人为主，都以自己为主。所以中医最核心的一句话，我特别的希望大家记住，强烈要求大家记住，以人为主就是以自己为主，千人千方，千人千病，明白吗？每个人的病情不同，体质不同，状态不同，所以说你调养的方式也要有所不同。这就是我们经常反复强调说，大家在补养精气神或者调理体质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制定一个健康方案，集合多种的方式方法共同去参与，不是单管，不是双管，是多管齐下，健康方案才最重要啊！药品重不重要呢？重要，对不对？哎，那一个对症的方法，对症的调理方向更加重要。你说你自己都没分析透，那么你就去调理，就去治疗，就去用药，对吗？所以最核心的，先去分析，先以自己为主，把自己分析透了，了解透彻了，然后再给自己去制定健康方案。第一步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给自己了解的透透的，听明白了吗？了解透透的，了解透彻了，知道自己的状态，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了，分析透彻了，然后你再针对自己这种情况制定康复方案。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要知己，知彼是什么呢？知彼就是我这个方案对上它啊，这叫对症啊。知己知彼，知己就自己的所有情况，知彼就是我这个方案，制定出正确对路的方案，符合我自己的这个方案，对上自己的实际情况了就行了。所以先了解，然后再制定合理的健康方案，剩下的就是说选择的方法啊，选择这个方法，药品也好，这个食疗也好，锻炼也好，一定要保证有疗效卓越，再对路再符合疗效没效果，执行的没效果也等于零，在实操的时候，在落地的时候没有执行下去，没落实也不行。你包括我们给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制定这个健康方案，非常好，非常合理，那就有些患者朋友啊，自己用的药用的方完全不能落地，用的药自己买的药质量不行，锻炼方法不落地不执行，所以说呢，最后就半途而废，达不到我们的理想，没有达到这种我们的设定现象，非常可惜。你看我们这个分析正确的，制定健康方案非常吻合的，然后在落地患者执行特别好的，收获都特别大，有一个算一个，收获都特别大。所以你看大家想一想，这个方向方法方案呢，三者缺一不可，明白了吧？好，听众朋友，关于春夏养阳该怎么理解，该如何去操作，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听明白，或者是需要帮助需要指导，没关系，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与我们沟通，我们都会详细分析，制定合理对症的健康方案，帮助你早日解决问题。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 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辩证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
3: 啊，盛老师，我听您节目，您讲课啊讲得太好了。
0: 是，喜欢就好。
3: 您说啊，养生要注重身体健康，要以人为本。我认为啊，说的太对了，很对我的胃口啊，我太喜欢了，
0: 很喜欢，很喜欢，就多听啊，跟着听一听，跟着学一学，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啊，盛老师讲这些呢，都是咱们真正的中医的精髓，只要说你能领悟一些，能够运用到实践生活当中去，我告诉你，受益是无穷的，啊，跟着听，听好不错，说明呢你听进去了，啊，
3: 盛老师，您说什么呢？我大点声，耳背听得不住
0: 啊，听不清是吧？啊，我说您是哪里人呀？
3: 盛老师，我是吉林的
0: 啊，
3: 我今年78岁了
0: 啊，
3: 我听您节目啊有一个多月了
0: 啊，一个来月啊，时间不长是吧？那今天参与节目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你就说吧。
3: 好的好的，盛老师，我呀浑身没劲儿，我干点家务啊就觉得累。而且还喘呢。我的手脚也都凉。胃肠也不好，就拉稀。有时候一天好几次。我的腰还疼。我就摸着我的腰啊，我自己摸着都拔凉拔凉。我的眼睛啊干涩，就磨得慌
0: 啊。眼干眼涩就是除了腰凉腿凉，还有眼干眼涩是吧？
3: 是的。所以啊，我想麻烦孙老师您帮我看看。我听别人说啊，用那个调理体质的用的效果都挺好
0: 啊。
3: 我也想买。盛老师你看行不行？
0: 好，是这样哈。根据您目前阐述的这些啊，比较适合，就跟你目前这身体状态，一个是乏力没劲儿，是吧？干什么就慌。 这个过程当中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体质绕，阳气不足啊，元气不足，这个叫气虚体质。还有一个手脚凉，怕冷，对吧？
3: 嗯。
0: 肠胃不好，吃什么就拉稀，总拉稀，是吧？
3: 对。
0: 这个呢是阳虚，喘没劲是气虚，不能吃凉的，怕冷是阳虚。那么同时呢，你说眼睛有点干涩，这个过程反映什么呢？反映你的身体还多少有点亏精少血，阴不足，叫阴虚。那么像你这种情况，你用调理就很好了。
3: 那太好了，宋老师。
0: 那么像你调理呢，当然再结合点方法。你比如说，老师，我这个胃肠总腹泻，对吧？怕冷，那你要做的这个事可太多了，用药灸条去灸胃脘穴。三五天你烤一次，三五天烤一次，一次烤多长时间呢？烤15到20分钟。你再比如说，老师，我这腰疼，腰特别凉，那你在腰上，就后背这个腰眼命门上哪块凉，你就烤哪儿，用药艾条、药灸条啊。这个场外老师那里他们都有，你们可以找他啊。你再比如说眼干眼涩，老师，我眼睛干磨得慌，这里有两个需要你去做的。一个是买炒的决明子、炒女贞子，都要炒的，你记上啊。我说你记，别跟我沟通完，我说完你等于白沟通了。炒决明子、炒女贞子啊，蜜猛花、千里光、野菊花，各9克，各9克，听好了啊。高粱姜6克，牛膝用12克。
3: 好了，
0: 这些呢煮成一副啊，为一副，煮水当茶喝啊，煮水当茶喝。那么在这个过程啊，你也可以把这个药渣再煮洗眼睛，听好了，洗眼睛，眼睛不干磨难受吗？我们洗脸，洗脸的时候用它洗洗眼睛，眼睛睁开用它去洗清洗，然后练习目长运，锻炼眼睛啊，顺时针转，逆时针转，眼睛一定要转，每天拿出20分钟锻炼眼睛。眼睛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顺时针转，逆时针转，瞪大它，然后还固定看一个物品，看一个字，啊，眼睛睁大大的，努力啊，不要闭眼，眼睛很疼很涩，想流眼泪，坚持都能坚持不住，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再看，反复练习，啊，也可以用手啊，手指轻轻敲击眼眶周围，也可以用劳宫穴大鱼小鱼际按住眼睛，轻轻的顺时针按揉，逆时针按揉。啊，这对你眼睛都是养护，知道吧？你按照我说的这个制定的方案去执行，去做。
3: 好的，太好了，宋老师。
0: 好吧。
3: 宋老师，那上哪儿去买去啊？
0: 找场外老师。哪儿里有卖，什么价位，他都能告诉你。
3: 那好，那宋老师，我听您的。那宋老师，刚才您的说方法啊，太多，我记得不全。
0: 你看看，你没记住，你不吱声，你还叫我，还在这我这么讲，刚才就担心你记不住。你这样吧，我把这个方法发给场外老师，叫场外老师发给你，好吧？
3: 哎，那行，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
0: 行，不客气，那就这样，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3: 我再给您挂电话。
0: 行，可以，有问题再来电话，好，没有问题就这样。还有热线在等待，就这样，再见。
3: 好的，再见，宋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宋老师。
0: 哎，欢迎您。
4: 我听您这节目听了大概有10年了吧。
0: 这么长了，老朋友了，老听众了，这是啊。非常好。
4: 我今天呢，我身体的有些个问题，我请宋老师帮助我解决一下。
0: 好，可以啊。之前没跟我沟通过，是不是？一直在听，但是沟通是第一次，是吧？
4: 第一次沟通。在20年前吧。我由于严重的心肌缺血，住了半夜的院，那这么多年了，我出院以后，我始终啊，就是用些个简单的中药什么的，像三七啊、丹参呐、龙眼肉、参酥啊、桂枝、咽喉索， 他就是用这个方子，老是维护着我的心脏，到现在一直没有出问题。
0: 嗯，不错。嗯，
4: 现在我有一棘手的问题，要去宋老师解决一下呀。
0: 嗯嗯，
4: 我眼睛啊，我在那年幼的时候了，我上那个医院，
0: 嗯，
4: 我那会儿确诊的是中心性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4: 当时我怀疑啊，诊断它是不是有错误。
0: 嗯，
4: 它在医学上的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它不就是也是夜盲了是吧？
0: 嗯，
4: 但是我呀，你看我在60岁的时候，我晚上行动还不受限制。
0: 嗯，
4: 看这70多岁了，现在的眼睛也就是勉强就能生活自理吧。
0: 嗯嗯嗯，
4: 偶尔的时候了，
0: 嗯，
4: 有点头晕，好像是不走路有点不稳，脚底下呀，
0: 嗯，
4: 他说他跟那个踩那个弹簧也似的那种感觉。这现在的耳朵的听力特别不好。
0: 嗯，
4: 我现在急需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0: 嗯嗯，
4: 你看我平时的时候了，我总是没有高兴的时候。
0: 嗯。
4: 总是我感觉到有点肝气不舒服的一些情况。
0: 嗯，
4: 但是你看，我虽然说不高兴，但是我没觉得怨恨恼怒吧，我没这个。
0: 嗯嗯嗯。
4: 还有，我觉得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家庭不好。
0: 嗯。
4: 你看，因为什么呀？我的爱人，前几天的去世了，再加上我这个眼睛不好，我把那个事儿我说完了以后，我看盛老师怎么给我调理调理。
0: 嗯，好，作为一个老听众、老学员呀。这么多年首次跟我沟通，这个听节目呢也没少听，也知道一些知识，但是呢你这块做的吧，这个点上做到了，面上没做到。特别说你严重的心肌缺血，你知道这些年呀你自己用点简单的中草药去维护心脏，所以心脏维护的不错，没出现问题，这个点上做的很好。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面，你想想，你心脏如果缺血了，那么慢慢慢慢，你的大脑会怎么样啊？会不会？
4: 大脑我感觉有点缺血。
0: 对了，你的大脑会慢慢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是什么？头晕迷糊吗？对不对？
4: 啊，对。
0: 哎，那你说你脑供血不足，慢慢慢慢，你会不会出现那个肝血也不足啊？肝血不足，
4: 好像是有点肝血虚。
0: 对，肝血不足，视力上就会减退，眼干眼涩，久视呢模糊，看不清。它不单单是色素变性的问题，它不单单是视网膜的问题，它是整个眼睛都得不到濡养了，它功能只会减退降低。你说是不是？哎，
4: 啊，对对对。
0: 哎，那么你想想，你的肝气、肝血不足，你的肝气也不足。肝是生发的，往上走的，它除了要肝血滋养，它还有一个生发往上长的一个趋势。这个生发它需要什么呢？阳气，肝的阳气要足，肝的精血足。你说你阳气不足，精血不足，你元气不足，说能长起来吗？长不起来。那么这个期间生发不起来，就人就开心不了。它除了没有怨恨恼怒烦之外，还有个就是生不起来，气不足，阳气不足。你看这个儿童娃娃，他阳气非常足，你想叫他老是在那待着稳稳当当的，他稳当不住。你现在想乐观，乐观不起来，有没有？是不是？哎，对，这就阳气不足了啊。阳气不足不单单是家庭，家庭有一部分原因。那么你看看你的眼睛的问题，那你高兴不起来的问题，包括你耳朵，咱们再说耳朵。耳朵归谁管？归肾，肾藏精嘛。耳的听力的问题，记住就是肾的问题，就是肾脏虚亏了。说你这个精血阳气啊，可以在心脏上，可以在肝脏上，那你肾脏就不需要了吗？你肾气不足，你腿就会发软，走路像在这个弹簧上似的，没根儿，这叫肾气不足。肾气不足还不能通于脑，开窍于耳，所以他耳朵也这样。你不单头晕迷糊，你耳的听力也会下降，啊，这就回到我刚才。跟你说的，我说你学的吧，只是在点上做到了，你忽略一个面，你这个心肌缺血的时候你就忘了啊，它只是在心脏前体现，慢慢慢身体都会这样，整个人慢慢就变得溜肩驼背，停不起来，能坐着不想站着，能躺着不想坐着，一点劲儿没有了，这是明显是体质的问题，阳气不足，原因精血不足，你养阳气养精血就行了，调体质，提升体质。
4: 啊，好的。
0: 嗯。
4: 那我身体的这耳朵眼睛宋老师我要怎么调一下呀？
0: 那个东西啊，刚才我不说吗，你这些问题 它就是根儿整个体质阳气不足，精血不足，你阳足了，气足了，血足了，你这些眼睛腿自然而然就慢慢过来了。
4: 哦，
0: 抓住源头，所有问题都抓住了。
4: 我再问邵老师一个棘手的问题。
0: 你说，
4: 这个牙疼像是漏神经有办法呗？
0: 牙疼漏神经啊，要花椒粒儿。如果牙齿漏神经了，说明有洞了，补一补。轻易不要挑神经，轻易不要拔牙。
4: 邵老师，把我那个听力那个方子先给我出一下，可以吧？
0: 听力方子呢，一般的我们要从哪儿补呢？从肾上补。你平时爱上火吗？
4: 不容易上火。
0: 不爱上火那没事儿，续断牛膝。
4: 续断牛膝。
0: 对，杜仲、锁阳、
4: 杜仲、
0: 熟地、葫芦巴、九龙藤、
4: 九龙藤、
0: 四叶参、肉苁蓉、九鱼肉、分心木。分心木、炒决明子、炒女贞子。
4: 啊，行了。
0: 这些呢，可以就各九克啊。
4: 哦，这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吧。
0: 对，
4: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啊。
0: 还得从头啊，从整体去调理体质，不然你的眼睛肝血慢慢不足，肝气生化不起来，还是问题。
4: 好的，
0: 行，好，就这样。
4: 谢谢张老师啊。再见。
1: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邵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在健康当中哪里有问题需要邵老师的帮助？
5: 我就是那个，我是那我孙子
0: 啊，孩子
5: 就是我一个有那个那个哮喘，他脑里边有问题，他就是第一个是流口水，走路他那个一倒一歪就走不正。
0: 孩子多大了？
5: 孩子今年就是9岁多。
0: 9岁啊， 然后呢，流口水是不是？
5: 啊，是。
0: 流口水，流口水多不多？
5: 多很多嘛，不在的，尤其这个冬天，天冷流的特别多，热天还稍微干湿一点。
0: 天冷都多是吧？
5: 啊，对对对，是。
0: 好，睡眠的时候多不多呀？
5: 那不流。
0: 还有说走路怎么的？
5: 走路它就是脚尖儿点掉，脚尖儿点了都不行。
0: 用脚尖儿走是吧？
5: 啊，对对对，是。
0: 是站不住啊，还是脚跟疼啊？哎，
5: 它也不疼的。
0: 腿脚有没有劲儿呢？
5: 对呀，没劲儿，他这个手也没劲儿。
0: 腿脚手都没劲儿是吧？
5: 对，不理啊。这东西总是慢慢的，他总是咬不动啊，像这个没咬，这不行的。
0: 吃东西慢啊，咬不动，感觉没力量，是不是？
5: 对对对对，是。
0: 他有没有嗳气打嗝？舌苔怎么样？有没有看呢？舌苔你都没看，你怎么知道它消化好呢？这个大便呢怎么样？便秘吗？大便成型吗？一天排几次？
5: 一天就是一次，便秘它一次就
0: 好。小便次数多不多？
5: 小便次数还可以。就是怎么回事嘛，肚子里边尿的，有时候它可能尿不净。就惦记
0: 住
5: 了，尿里有
0: 一把尿裤裆，尿裤子哈，他也有可能是尿急呢，憋不住尿呢，对不对？不见得是尿不净啊。
5: 对，他是玩手机，玩开了刷尿，就往裤子里边尿，
0: 对吧？所以说呢，不见得是尿不净，他有可能是尿急。
5: 对对对，是。
0: 好，除了这种情况，还有什么情况？
5: 一直没有情况了，他就是从小啊，就是看他走路也平，他走路可慢可慢。后来到了3岁到4岁，哎呀，病人都说你去给孩子看看是不是缺钙了。到了县医院就看了，该做了个 CT， 他脑里边有问题，赶紧到大医院看了，也到过石家庄，也到过北京，都看过。医院呢就没有诊断出什么病，他是
0: 好，我知道了啊。男孩女孩啊？
5: 男孩。
0: 男孩哈。行，这个孩子的问题我听了。其实他的疾病啊是什么原因呢？是他的脾肾的问题，脾肾比较虚，脾肾亏虚，听好，既亏又虚，脾肾亏虚，他才出现这种情况。孩子从小走路就体现没劲儿软的时候，就说明这个脾肾不好。
5: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期间你们没有给补，也没有强。反而去各种看检查，如果说脑子真有问题，早就查出结果了，是这个肾的问题。实际上人的大脑啊，我们走路啊没劲儿啊，说话没劲儿啊，吃饭没劲儿，各种发软的现象，发育迟缓的现象，我们总认为是脑，其实谁才主管脑呢？我告诉你，肾。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孩子走路好不好，有没有劲儿，骨骼硬不硬朗，都看什么？都看肾，叫先天。后天看脾胃，先后天的关系，脾肾的关系。你看他所有的病情都体现在什么呢？都体现在软没劲儿。
5: 对对对，
0: 他为什么流口水？流口水是脾胃虚，这个孩子脾胃不太好的。等他长大了，吃多了也是嗳气打嗝，积食消化不动，舌苔厚，舌苔白，有齿痕。舌头庞大，不信孩子你去看，他一定舌苔是这种舌苔，这叫脾胃特别虚。脾胃虚流口水，那么肾气虚，乏力没劲儿，特别脚后跟疼的，脚后跟这个没边儿的啊，不着根儿的，都是肾的问题。这个金字骨发育迟缓的骨，这个骨骼特别细特别软没劲儿的，都看谁？都看肾，补肾精，强筋骨，这个是可以治的。你当时你早点给孩子，一个是先调理先天肾，后再调理后天脾胃，孩子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不会这样。你看孩子实质的问题在哪儿？都是在这儿。你们检查钙不是骨骼，钙只是骨骼当中的一种物质。骨骼还得有什么呢？骨骼还得有骨髓，骨髓才能发育成骨细胞，右骨细胞、成骨细胞、骨细胞，这个骨细胞才能把这个 钙呀、磷呐、铁呀，所有的物质变成骨的基质，就骨的一部分。
5: 是是。
0: 那你看看孩子是不是这样？孩子出现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他的父母一方指证身体不好，然后在怀有这个孩子的时候，在这之前，父母一定不是熬夜就是玩电脑，然后呢，经常的这个不休息，导致身体特别虚、特别绕，不然孩子不会这么弱、这么绕。也就是说，孩子这个种子，原先这个种子就特别弱，这叫先天。后天呢，就是靠脾胃，先天不足，后天给养调理。所以说，前期这个种子就不是很好、很饱满。这个种子谁给的？就是父母双方给的。
5: 那个他那个目前是冬季可冷，家有点冷的，冷的也受不了。
0: 所以说孩子父母只能是特别怕冷的有一方，他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孩子现在目前这种情况就是调理体质，
5: 哦，
0: 然后呢，这个期间呢，就是再从这个，饮食上、锻炼上加强一下的。
5: 哦、
0: 孩子，记住，他就是虚亏，其他没毛病，他的脑没问题，你别给治疗来治疗去，天天吃激素给孩子吃出问题了啊。
5: 是，
0: 嗯，你按照我说的没问题，怎么去调？然后呢，我再给他一个这个茶饮汤剂。
5: 你给我画过那个需要吃什么药？你能不能给我弄到个详细的微信详细的吧？我看看我买的单买什么药？
0: 嗯，行，这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啊。嗯
5: 嗯，好嘞，好，
0: 好嘞，啊，就这样，啊，不客气，好，再见。
5: 嗯，好嘞，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是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啊，你好。
6: 听你的节目已经一年多了。
0: 嗯，听节目一年多了，也是老听众了。
6: 太远的
0: 啊，山西太远的。
6: 哦，
0: 欢迎您。
6: 我今年73岁。
0: 啊，
6: 嗯。我的体质是阳虚体质。
0: 啊，体质阳虚。
6: 怕冷。
0: 嗯。
6: 潮湿。
0: 嗯。
6: 小便有泡沫。
0: 嗯。
6: 大便不成形，经常跑肚拉。
0: 嗯。
6: 经常就是吃的降压药，现在血压是70多的，130多。
0: 嗯
6: 我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你是体内湿气重、寒气重、阳气不足、气不足。
6: 哦，孙老师和你接通电话了也挺不容易的。你先给我个方子吧，可以不可以？
0: 嗯，方子可以，完全可以啊。你记住啊，方子呢，咱们是把这个病情给控制住啊，治疗暂时。但是你根儿不改善，你说你体质不改善，你这个方子用管一时啊，可能10天、半个月、一个月、2个月挺好。等到过个3-5个月，你又不行了。你不能说我把身体整体啊整体改善，我整体好了，我就不用拆东墙补西墙了，啊，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我说为什么你要去调养体质，从根本上去解决。你们不要犯原先的错误，就是我有问题我就治这儿，我哪有问题我治哪儿，然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东墙补西墙，年年吃药，年年治疗，年年不少花钱，然后还没有个好身体。
6: 陈老师，我清楚了。
0: 啊，就是你要懂这个啊，这个方法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拿笔记啊。
6: 啊，陈老师，我再插一句，腹泻这个的大便不成形，这个主要是以前也吃过外药、西药，实际上当时我再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当时有效果，但是最终都是治不好。
0: 嗯，那就是你没有改善体质，没有调理体质，没有从根本上去改善。
6: 好。
0: 你如果说把这个身体整体改变了，你记住，整体改变了，你吃这个药，你不吃这个药也能好。
6: 哦，
0: 盛老师为什么说告诉你们一定要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就是因为它是根基，是整体，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
6: 哦，
0: 就好比这个土地，它整个没有营养了，你说这个花草养的这个果树啊、庄稼啊、树木啊，它能好吗？
6: 是啊，
0: 对
6: 不
0: 对？它也不好。你说我今天给这棵果树我上点肥，这好了。但是呢，明天那个果树又没有营养了，你再给那个果树打营养剂，说你就忙不过来。
6: 孙老师，我这个清楚了，从体质上根本解决不了。
0: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讲这些吗？盛老师就担心，就害怕你们啊，就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就不理解盛老师，你为什么叫我调理体质啊？我不调理体质就不行吗？你非得叫我调理体质，什么意思啊？
6: 这个我清楚了。
0: 嗯，那行可以，我告诉你，拿笔记。嗯，用黑蒜片儿。
6: 哦。
0: 豆蔻。
6: 哦。
0: 黑蒜片用9颗，肉豆蔻用6颗，碧橙茄用6颗，高粱姜用9颗，碧拔丁香各3颗，刀豆用6颗，对，棕乳石用10颗，炒不骨脂无茱萸9颗，牛膝独活威灵仙，炒白术各15颗，治党参的用30颗，治黄芪用18颗，小便没什么问题是不是？
7: 小便有泡沫。
0: 腿没有浮肿吧？
7: 腿没有，没有浮肿。
0: 腿脚有力量是不是？
7: 疼痛倒没有，不疼痛。
0: 你再加个半风荷、九龙藤，这些各15颗啊。
7: 各15颗哦。
0: 这些煨一剂，煮水煎汁。
7: 大概吃个1个月左右。
0: 20天到1个月吧。
7: 麻烦你再把这个方子传给肖老师。
0: 可以啊，到时候再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叫他再发给你一遍。你这个用这个方不能用养血，不能吃养血啊。少吃养血、鸭血，包括鸭肉。鸭肉不能吃，羊血不能吃，鸭血不能吃啊！你这么先调着，先治着，完了有机会呢，条件允许，必须把体质改善改善。对，这是你的根本整体，你生存赖以生存的土壤体质，你不改善也不行。
7: 哦，谢谢梁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就这样，好不好？
7: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

0: 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4: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5: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6: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7: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6: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7: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6: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1: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0: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幺五六零。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